0: 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八三八，0451-881-20838。
1: 城市早间新活力，每天焕发新光彩。925交广早高峰，925交广早高峰。资讯随身，路况随时，城市交通出行参考。上班路上，真情相伴。925交广早高峰。

0: 好，北京时间8:03，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收看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大家早上好，我是有亮。
1: 大家好，我是林妹妹。
0: 先来关注天气。哈尔滨市气象台今天早上5点发布了20号白天到夜间全市的天气预报。20号白天全市多云天气为主，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偏西风2到3级，最高气温23到25度。20号夜间全市多云见晴，偏东风1到2级，最低气温10到14度。今天的气温略有回升，昼夜温差比较大，需要及时的调整衣物，防范感冒。白天呢有分散性的阵雨，外出呢请注意携带雨具。农业生产单位和个人呢需要关注天气变化，合理的安排春播活动。目前省内高速公路通行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现在来连线的是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的侯宇，请他呢给大家做一下介绍。早上好，侯宇。
2: 主持人好，车主朋友们大家好，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为您带来实时的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因设备故障，17高速双河站入口禁止货车通行，因施工大气高速青龙站封闭，绥大高速绥化至卫星方向互通匝道封闭，大广高速英格站入口禁止货车通行，省内其他高速公路路况正常。近日省内气温有所回升，省内部分地区有降雨的情况，在高速公路上行车遇到降雨天气，路面往往会变得非常湿滑，视线不佳，因此在高速公路上行驶一定要减速慢行，保持车辆稳定，同时要注意观察后方的车辆，避免追尾，全程谨慎驾驶，必要时可就近驶离高速，注意行车安全。最后提醒司乘朋友们，出行上高速公路前一定要提前规划好行车路线，提前了解出天气和道路交通状况。今天的路况信息我就先介绍到这里，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的路况信息或咨询 TC 业务，请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4519696969，您也可以关注公众号龙江交投高速96969以及龙江交投高速抖音直播间，以便随时掌握高速动态。龙江交投伴您畅游。主持人
0: 好，感谢，下次连线我们再见。

0: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文旅出行的资讯内容，来了解一下我们的东北超。那首届东北超开幕进入到了最后的倒计时，黑吉辽盟四大赛区呢已经呈现出未赛先火的火热态势。那近日呢，根据旅游网站发布的文旅数据显示，作为东北超赛区之一，哈尔滨呢凭借独特的欧陆风情、深厚的人文底蕴和完善的赛事配套，成为本次赛事最具吸引的目的地之一。
1: 截止到19号，哈尔滨相关文旅产品的搜索量呢，环比增长了128%。旅游数据显示啊，外地游客为一场球赛奔赴哈尔滨的趋势明显。机票方面，赛事举办前后，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进港航班机票预订热度环比增长超过43%，热门客源地分别是北京、上海、广州、成都、青岛等。住宿市场预订同样火热，全市酒店预订热度持续攀升，环比增长46%。其中，二城区以及市中心核心商圈的酒店预订量增幅

0: 显著。赛事前一晚以及赛事当天，二城区文化体育中心周边3公里内多家酒店热门房型已经一房难求。观赛之余，不少的球迷留出一天时间开启本地的微度假。冰城核心景区呢，也迎来了客流高峰。东北虎林园、哈尔滨极地公园、中央大街、太阳岛风景区、中华巴洛克历史文化街区等热门景区街区搜索量以及预订量呢，都是大幅增长。不少的游客提前规划了观赛加景区打卡行程，在感受足球激情的同时，沉浸式的体验冰城的独特魅力，品尝锅包肉、冰棍等本地的特色美食，感受最地道的东北烟火气。体育赛事正从单一的竞技向城市文旅引擎加速转化。首届东北超采用主客场赛制，哈尔滨是东北超的赛区之一，预计整个赛季将为哈尔滨乃至黑龙江省带来可观的异地游客的增量。
1: 听众朋友，稍后呢8:20呢，我们将会进入到今天的呼叫大队长的环节。今天的做客直播间呢是呼兰大队的负责人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就道路隐患整治、辖区路况以及春耕交通的保障，还有敲门行动、特色宣传、露营出行管控以及群众出行难题等热点问题，与大家进行交流互动，答疑解惑。大家呢如果有碰到呼兰辖区的任何的问题，道路的出行啊、交通标志标线呐、以及所有的这个跟呼兰区的交通状况有关系的情况，大家都可以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来留言，留言反映问题的同时呢，把您的电话姓名同步留下，这样以便我们更好的进行后续的跟踪和反馈。
0: 另外呢，提示我们的各位小伙伴啊，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宠粉福利呢是海蓝之谜的气垫啊，海蓝之谜的气垫。大家现在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关键词气垫，海蓝之谜气垫不用多给大家介绍啊，因为它的这个商城的销量啊或者口碑都特别的好。它为什么好呢？因为它不光是气垫，里面呢还给大家增添了很多的这个护肤的一个成分，所以说你涂完了之后啊，这个脸的这个状况呢就非常的好，而且呢它涂的同时呢也会这个护肤，而且呢不会有这种卡粉那种颗粒感啊。平时这个海蓝之谜的气垫大家都知道挺贵挺贵的啊，1000多块钱，有点不舍得买，但是今天呢我们是破价给大家带来了临期的啊这个海蓝之谜的气垫，两种色号啊，1号色是粉紫色，3号色呢是暖紫色，大家可以自己来挑选啊，你适合你的这个色号。大家现在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关键词气垫，今天呢买一个正装再送一个替换装啊，买一个正装送一个替换装，到手一共24个，
1: 两个气垫，
0: 对，
1: 就到手就两个气垫，然后同时呢再赠送给您海蓝之谜的
0: 洁面
1: 299啊，大家
0: 这三样一起啊，
1: 现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
0: 气垫
1: 就可以了啊。刚才我正在想，我差点说两个字湖南因为刚才有报名湖南游的朋友啊，我们现在
0: 临期的啊，这是临期的27年8月份、
1: 啊、
0: 27年8月份。
1: 说一下我们这个报名湖南，因为刚才有朋友已经占位报名了、我们现在剩的名额已经不多了，就是我要是能给大家加机票呢可能能剩3-4个，如果要是加不了就剩两个位置、就是大家呢如果想报名的话就加李妹妹的微信15114518722 15114518722，因为有占位的，基本上就是差不多了。对，所以我们5月30号出发的，6天5晚的这个湖南团，它好在哪儿呢？我跟我家带队的人，我也是这么说的。我说湖南团好，没有任何的自费，就是没有任何的购物店，就是所以大家就是轻松
0: 的
1: 玩一玩就行了啊。然后包括有景中店的情况，我们也会提前的告诉你，你只需要走过去就完事儿了啊。风景区的结尾，比如说它有购物店的，那这个大家直接走过去就行了。5月30号出发的，这就是纯玩，而且湖南的全景游。什么叫湖南全景？因为正常大家在外面报旅游团的时候，会发现它会加两个字叫湘西，那。咱们只去到湖南的3部分之1的湘西那个部分去游玩，那张家界和凤凰古城就集中在湘西的位置。但是如果你去了湘西，它可能长沙的景点就不包含 了。但是因为我们订的是南航的航班，往返直接落地在长沙，所以我们把长沙的经典的行程
0: 也给大家带上了。
1: 橘子洲头啊等等的经典行程也给大家安排在内了，所以我们是湖南的全景游，长沙加张家界双城打卡，橘子洲、天门山、天子山、袁家界、凤凰古城都会去到，而且我们这次又赠送大家2大表演。其实为什么没有自费？是因为其他团队上团之后让你单独交费的自费项目我们赠送给大家了，
0: 都包含在里面了。
1: 比如说我们的 魅力湘西。

0: 啊，以及我们的七重水木秀，就这两个人家是正常推资费的，我们
1: 就是表演啊，对，
0: 是。然后同时呢，我们全程四钻的酒店，还有餐后的这个特色茶饮啊，然后我们天门山、天子山什么的，扶梯还赠送你鞋套。为什么说张家界这个团我带完之后我觉得不累？不累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最累的那一段张家界，我们不需要你走太多的路程，我们把电梯、把索道、把天梯、百龙天梯都给大家安排上了，所以根本让你走的情况就很少。而且我们这次走的都是核心的大景区，那正常景区景点门票就很贵，我们给大家做到3000多，就是非常的超值，让你一次性去湖南，咱就不留遗憾就完事了。住的还很好啊，大家呢如果想报名湖南的话，我们现在只有这个湖南了，因为之后也会发，但是什么时候发不一定，
1: 而且价格肯定还会涨啊。
0: 对，价格就不是3999块钱这个特惠了，咱就为了打一个那个时间差呢啊！大家想要报名的话，那就加李妹妹的微信15114518722，15114518722。报名的话，大家加微信15114518722，这不是电话号哦，大家直接加微信就行了，15114518722。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呼叫大队长，呼叫大队长。公安交管问题别发愁，大队长在线来解忧。路况咨询、出行建议、政策解读，您的需求我们直达。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联合哈尔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推出交广早高峰每周三特别策划《呼叫大队长》正式上线。每周三上午8:10至8:30 ，FM 90.4哈尔滨综合广播 ，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同步并机直播，热线电话0451-8211-9002、8799-7337，或者通过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留言，交管大队长为您现场解答。呼叫大队长，畅通冰城，我们一路同行。

0: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李妹妹。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有亮。
0: 欢迎锁定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呼叫大队长栏目。初夏时节呢，呼兰区春耕生产稳步推进，乡村烧烤、近郊露营等休闲出行热度攀升，城乡的车流人流交织叠加，那农村道路交通安全压力啊也是持续增大了。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呼兰区交管大队的负责人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了解一下辖区道路交通管理各项工作。做客直播间的呢是呼兰大队的副大队长徐海峰，分指挥中心的主任孙文学，康津中队的中队长刘申，分指挥中心宣教警组的组长史明。
1: 今天呢，几位警官将会围绕着辖区的路况以及道路的隐患啊等等，还有春播交通的保障，以及敲门行动，还有特色的警宣，还有露营出行管控，以及群众出行的难题等热点的内容呢，和大家进行互动和交流，答疑解惑。欢迎几位警官的到来啊！大家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或者是行车的过程当中，在呼兰区啊，在呼兰区，您遇到了什么道路标志标线呐、信号灯的调整啊，一些交管方面的意见建议，都欢迎大家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来留言啊，把您的问题还有您的名字和手机号一起发过来啊。节目当中如果没有时间来给大家回复的话呢，几位警官将会把问题带回去，然后呢之后给您取得联系啊，帮助大家来进行沟通和调整啊。
0: 嗯，是的。那么今天呢，我们首先要有请到的是呼兰大队的副大队长徐洪峰，让徐副大队长呢跟大家打个招呼啊，介绍一下有关于呼兰大队我们的这个辖区的整个。

0: 整体情况。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呢再次来到925交通广播直播间。当前呢，呼兰辖区农耕、出行与休闲出游呢交流交通出行压力增大。按照市局党委和支队党委的驻点警务的新模式呢，我们呼兰大队开展呢畅安夏季行动，特别是对交通安全风险大的这个特点，我们呼兰大队呢紧盯辖区两条国省道和一条高速路，特别是沿江的滨水大道出行压力大，那个群众那个露营那个需求多，在全域管理范围内呢落实路段的包保的整顿责任，完善的交通应急处置预案和措施，主动联动呢城管、交通、农业、公安等各部门配齐呢应急物资与处置设备，强化呢部门联动，强化呢综合治理，特别是对周边的群众出行、农耕，包括这个露营需求的百姓呢，提供优质的高效服务，扎实开展呢路面管控和主题整治行动，也提醒呢广大那个出行驾驶员呢，要安全行车、安全停车，对这个隐患路段呢提前预判、提前预知，全力守候呢。我们讲呢，紧跟那个辖区实际特点，全力守候辖区群众平安畅通出行。那主持人，
2: 其实呢大家都知道啊，呼兰辖区的这个道路覆盖面广啊，然后呢通行情况还非常的复杂，想请问一下徐副大队长啊，那结合咱们日常的巡查和事故的一些研判，我们的市民朋友啊在夏天行车的时候有哪些重点啊需要谨慎通行的一些路段，针对我们这个呼兰辖区。
1: 呼兰辖区呢是农村地区呢，面积大，公路呢里程长，村村通呢公路道路多，这是呼兰辖区呢不同于其余辖区的一个显著特点。所以说根据辖区的路况和那个实际特点呢，我们呼兰大队呢也呢认真分析和那个调整警务模式，就是针对啊三种路段，提醒广大驾驶员特别要留意。一个是城乡结合部的国省道，比如说京府公路、嘉林公路，包括这个呼白公路，也就是X302。特别呢就是说提示呢沿线呢村屯多，路口多，特别平交道口多，行人和非机动车行经那个横穿公路过程中冲坡啊，就习惯于这个老百姓冲坡加速通过这个国省道，一要那个瞭望到位。第二呢，这个横穿呢也是引发事故多发的一个那个主要原因。二呢，县乡公路这类道路呢就是主要是路面比较狭窄，通行呢就是车辆呢就是通行那个压力大。二是那个这个两侧道路呢遮挡的多，包括树木啊，包括这个恶劣天气啊，路面湿滑的，加上露营的行车增多，给这个主要通行路段呢增加了交通压力。滨水大道呢是沿江的一条主要观光道路，夏季到来之后呢露营增多，两侧呢那个停车的需求也大，所以说对这部分街路呢我们提前呢进行疏导，保证呢就是按位停车，保证路面的行车规范。三就是城区的消防大道南大街那个师专路，这是作为城区主干道，早晚高峰呢通勤需求大，学生流呢集中，一出现呢短时间的拥堵，在此内提醒广大呢驾驶人途经上述路段呢务必减速慢行，特别呢要瞭望到位，仔细观察路况，也保证呢就是安全行驶，文明驾驶，是不是？
2: 这是咱们呼兰辖区哈，这个夏季行车的时候有一些重点啊需要大家注意的一些路段，希望大家在夏季通行的过程当中啊能够安全和顺畅啊。非常感谢徐大队的这个细致的提醒。那随着咱们农村地区出行人数的增多啊，各类的交通违法行为呢频发，想问一下刘申中队长啊，农村地区常见的这个交通陋习和危险的驾驶行为都有哪一些，咱们一线的这个警官啊如何开展整治劝导的这个工作，给大家介绍一下。
3: 主持人你好，目前咱们这个农村出行场景多样，农忙出行、赶集访友、近郊游玩出行相互叠加，咱们这个群众的交通安全意识存在参差不齐的情况。我们在日常执勤中发现，突出的违法行为主要有农用三轮车拖拉机违法载人、面包车超员、电动车不按规定佩戴头盔、无牌无证上路、农村路段酒后驾驶，以及露营区域乱停乱放、随意掉头、 逆行

0: 抢行的情况发生。针对上诉的交通违法问题，我们调整执勤时间，在清晨务农出行时段、傍晚露营返程的重点时段，基于农村主干道、集市出入口、露营聚集地设置劝导检查点，采取定点严查与流动巡逻的方式进行交通违法治理。对于初次违法、情节轻微的驾驶员，以现场教育与警告相结合；对于屡教不改、性质恶劣、情节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我们依法查处。同时我们开通春耕农资运输的绿色通道，保障种子、化肥、农机等车辆通行，全力护航农业生产。
1: 有的时候可能农村地区的这个群众啊，容易放松警惕啊，觉得可能农村地区车辆少啊，然后车速又都不快，其实往往是这个时候大家真的是容易放松警惕，出现这个交通事故啊。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把交通安全的这根弦呢，一直啊始终放在这个心中。其实呢，一线的我们的警官啊，扎根乡村路面，全力的守护群众的出行安全啊，非常的辛苦。最近呢，全区在开展这个农村交通安全敲门入户的专项行动，为期一个月的全面走访和宣传啊。请问啊，咱们这个分指挥中心的孙主任，这项行动具体都开展了哪些工作？怎么来提升农村群众的一个安全意识？请给大家做一下介绍。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为了从源头啊防范农村道路交通事故，交管护栏大队呢全面推进敲门入户宣传行动，一是实现全域走访全覆盖，组织民辅警下沉各村屯，重点呢面向有车家庭、农用车驾驶人、老年人、返乡人员开展面对面的宣讲，讲明各类交通违法的安全隐患与法律后果，完善走访宣传台账，对无人居住的住户张贴安全提示卡，确保宣传不漏一户一人。二是实施农用车亮尾防护工程，联合相关部门深入田间地头，为农用车免费粘贴反光标识，提升啊夜间出行的辨识度。现场叮嘱驾驶人严谨农用车载人，同时啊杜绝人货混装。三是灵活运用乡村宣传的阵地，利用乡村大喇叭定时的播报安全提示，在集市、村口、露营区域悬挂宣传横幅，摆放警示展板，出动流动宣传车深入偏远的农村播放事故案例，依托村级微信群推送出行的安全知识。四是聚焦重点人群宣传，上门叮嘱老年群众安全出行注意的事项，走进乡村校园开展交通安全课，全方位筑牢农村交通的安全防线。
3: 好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啊，入户送平安，宣传暖民心。然后今天呢，我们在呼叫大队长的环节当中呢，也特别请到了我们护栏大队的乡的负责人。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的呢，是护栏大队的副大队长徐洪峰，还有分指挥中心的主任孙文学，以及康津中队的中队长刘申，还有我们的分指挥中心宣教警组的组长史明。那几位警官呢，将会围绕着辖区道路的情况与大家呢进行交流和互动，答疑解惑。那也欢迎大家呢随时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来反映问题。刚才啊，我们几位警官已经介绍了护栏大队辖区的一个基本的情况，还有我们为期一个月的一个宣传走访。那护栏大队交通安全宣传工作特点是很鲜明的，形式也是比较新颖的。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有请宣教组长石警官给大家介绍一下大队宣传工作的一个亮点和创新的举措，怎么能够让我们更好的政策让辖区的居民和交通参与者更好的了解。你好。
4: 好的，主持人。我们护栏大队为了扎实推进交通安全宣传工作，落地了六项宣教创新举措。一是我们打破了传统的说教式宣讲，创新打造实景模拟加沉浸式体验加互动参与的 新型的宣教模式。我们在现场将 LED 宣传警车、纸琴的警车还有车辆模型作为道具，通过实景还原开门杀、鬼探头、逆行碰撞、车辆盲区、内轮差、货车载人不系安全带和不戴头盔等高频事故场景。宣教民警化身为被撞的特技演员，受众群体亲身体验，让交通危险可视化，安全知识具象化。我们走进中小学和幼儿园，通过开展趣味演讲、问答、互动教学等方式，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参与感。在呼兰区幼儿园第三分园，借助交通小道具模拟路口的场景，组织全园的幼儿练习交通指挥手势操，扮演小交警，取替小朋友斜穿马路和不戴头盔逆行骑三轮车的违法行为。全园300余名幼儿沉浸式参与，我们面向了建国小学1100余名师生和第四中学1800余名师生，启用了无人机航拍沉浸式集中宣教，组织学生进入 LED 宣传警车内体验视线盲区，佩戴警用头盔模拟非机动车骑行和乘坐两轮电动车，直观感知出行风险，实现了呼兰区35所中小学知危险会避险主题宣教全覆盖。二是我们依托 AI 智能话语宣教，实现分群体精准化普法。我们创新运用了 AI 豆包克隆音技术，通过蓝牙对接警用喇叭、车辆喊话器、户外音响，开展移动式的常态化的广播式宣传。坚持分类施教，精准施教，面向学生重点讲安全骑行、规范通行、文明乘车，面向客货运危险品驾驶员重点宣讲恶劣天气如何避险、现行政策以及老旧车淘汰的要求，面向务工务农的群众重点普及农机上路、秸秆焚烧方面的道路安全，面向老年群体把交通安全、防溺水、反诈、防灾减灾、文明养犬等多类的安全知识一体化宣讲，精准的贴合百姓生活出行需求。三是我们深化多部门联动宣教，联合辖区派出所、农机局执法大队、教育局、消防救援、中小学校、社区以及村相关的保险公司等单位，组建了联合的宣传队伍，统筹开展隐患盘查、路面劝导、普法宣讲等工作，凝聚了共治的合力。四是构建线上线下立体化宣传矩阵，线下常态化开展巡回宣讲和文明劝导，线上精准推出了出行安全知识，宣教民警创新宣传形式，将交通安全提示改编成歌词，搭配经典的曲目传唱推广，采用了山东快板、脱口秀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普法，还精心举办了交通安全主题书画展，以多样的载体营造了全民文明守法出行的浓厚氛围。五是坚持宣传服务双向融合，现场为群众免费粘贴车辆的反光贴，面对面解答车驾管业务、交通违法处理等疑难问题。宣教民警用手语为聋哑人群体提供了无障碍的业务咨询和窗口办理服务，同时结合典型交通事故案例，以案说法，从源头治理交通违法，消除道路交通安全隐患， 推动

0: 宣传引导、路面管控、案例警示、事故预防一体落地，同步见效。六是延伸宣教的触角，不仅为本辖区的源头企业开展宣教工作，对途经呼兰非本辖区的客货运、校车等驾驶人普及安全知识。民辅警在现场深刻剖析疲劳驾驶、超速行驶等交通违法行为的危害，摆放文明礼让和严谨超员等展板，粘贴安全带提示贴，车身悬挂宣传条幅，营造浓厚的宣传氛围，引导驾驶员自觉抵制各类不安全的行为，切实巩固辖区道路交通安全防线，全力守护群众出行平安。
1: 嗯，
0: 这是我们的六项措施。
1: 嗯，咱们呼兰大队是想了很多的这个办法啊，让我们的市民呢出行更安全。其实呢，这现在的这个时段天气越来越暖和了啊，好多的朋友呢，喜欢出游或者露营啊，这个都成为咱们市民朋友一个休闲的一个主流的方式了。其实这种方式呢，也给咱们乡村的这个交通呢带来了不少的压力。想请问一下这个刘申仲队长啊，针对露营出行，咱们呼兰大队呢有哪些保障的措施？同时呢，给咱们市民提出哪些安全出行的一些建议？
2: 主持人，面对近郊露营形成的出行高峰，我们大队提前制定勤务保障方案，摸排热门露营点周边的道路状况，在临水、陡坡、弯道路段增设警示标志，在节假日等出行高峰增派警力疏导车辆，规范车辆通行秩序，严查乱停乱放、占道通行等违法行为，全力维护辖区乡村道路的通行秩序。在此呢，也提醒广大出游市民，出行前呢，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错峰出行，避开车流高峰，行驶乡村窄路时要提前减速，留意路边行人与非机动车，提前礼让会车，到达目的地后呢，将车辆有序停放至指定的停车区域，切勿占用主干道、消防通道以及农户的通行道路。返程时要坚决杜绝饮酒驾车、疲劳驾驶，合理规划行程，平安游玩，安全返程。
3: 好的，感谢一个情况，出行的一些管控啊，包括市民的一个服务休闲保障。那接下来呢，我们来接听一下听众电话啊，因为刚才有听众已经
1: 等半天了
3: 啊，有听众如果想要咨询路况，或者是违法查询、停车管理、车驾管的一些业务，或者是农村道路出行的相关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导播间的电话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
1: 好，我们来请接电话。这位是一线朋友，一线朋友是孙先生，是吗？早上好，孙先生。
4: 早上好，主持人。
1: 哎，您遇到什么问题？想问什么问题？请讲。
4: 我想问一下，就是我经常跑货车
1: 啊，
4: 想问一问，夏季这个货车行驶乡村道路需要注意哪些这个安全事项？
1: 就是比如说在这个乡村道路行驶的时候，像呼兰区很多这个乡村的道路这个行驶的时候，要注意一些问题哈。哪位警官来给这个？
3: 解答
1: 一下，
3: 好的，
1: 好，
3: 徐队
1: 、
5: 针对刚才孙先生提出的问题呢，特别是夏季到来呢，气温高，货车出行呢，首先要检查这个车辆的出行状况，特别是刹车、轮胎啊，包括冷却系统、灯光设备，一定要正常工作，杜绝车辆的带病上路，特别途经这个乡村的平交道口，一定要保证啊，先瞭望，包括这些农村现在这个集市大集，我们老百姓那个出行这个赶集这个习惯，所以要提前呢减速鸣笛，留意呢横穿道路的行人，特别老年人过街这些那儿童，严格呢遵守行车规定，杜绝疲劳驾驶，也不能打盹，特别现在年轻人呢习惯于开车玩手机或者吸烟这种分心驾驶的行为，严守呢道路这个限速标准，坚决不能超速，安全文明出行，是不是？
1: 好，感谢刘队给这个朋友做的这个介绍哈。好，
3: 对，因为本来夏天天热了，大家可能出行的时候也给我们无论是身体上的一些情况都会造成一些困难啊。

0: 所以一定要坚持住这个交通安全出行的底线。
1: 嗯，接下来呢是应该是白先生啊，大家都知道这个呼兰区可能会有这个很多的这个电动三轮车出行，是不是、
0: 嗯、
1: 啊？想问一下关于这个电动三轮车的事儿。早上好，白先生。
2: 你好，主持人。
1: 哎，你好，请讲。
2: 哎，我想咨询一下，我日常骑电动三轮车出行，想了解需要遵守哪些出行规定？
1: 嗯，好，这个问题，刘申，刘申给大家答
0: 一下。
1: 嗯，
3: 听众你好，咱们作为那个电动三轮车的驾驶员，在那个行驶过程中呢，首先我们应该保证那个驾驶人员和乘车人员必须安全佩戴那个头盔，严禁那个电动三轮车超员载人，私自改装电动车。在我们的行驶过程中呢，我们一定要注意啊，就是走非机动车道，遵守交通信号灯，不闯红灯，不逆行，不要这个随意的横穿机动车道。在此啊也做一个提示，我们中老年人在骑行的时候，就是尽量避开这个出行的高峰，途经没有红绿灯的十字路口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做到减速慢行，或者停车观察，确保安全的情况下再通行路口，然后保障自己的出行安全。
1: 嗯，
4: 谢谢主持人。
1: 好，今天早上啊，其实在我们的这个九二五敲广早高峰的节目当中，也有咱们呼兰区的这个听众啊提出这个问题啊，说在这个南京路啊，还有一市区的一些路段，比如医院呐、菜市场啊，有这个经常有三轮摩托车的这种情况啊，就是像刚刚说的，有的这个车呢，它无视交通法规啊，有点这个乱行乱跑的这个情况。我想问一下，就是咱们大队是不是对我们这些啊、这个三轮车呀、电动车呀，是不是有一些具体的这个管控的一些措施？哪位给大家？好。
5: 南京路啊，是不是我们大队辖区管辖？是我们的兄弟单位松北
1: 大队。松北
5: 大队
1: 是不是？
5: 对，
1: 嗯，
5: 这个问题呢，我们会带过去，然后给松北大队相关的中队，我们传达过去，然后由相关的中队来加强治理，会后我们会记下这个听众朋友的电话，然后呢联系一下松北大队，
1: 好，
5: 然后把相关问题转达给他们。
1: 对，
5: 然后
1: 反正是咱们两个辖区交界的这地方啊，
5: 交界的地方。
1: 对，
5: 对，
1: 可能大家这个分不太清到底是哪个大队辖区，但是人家说我就觉得是这个出现了这个情况啊，我们就得跟你们反映一下啊。好，那这个情况啊，这个情况，对，我们两个区这个协商一下，看看怎么来进行这个管理啊，这位熊先生啊。
0: 对，然后今天早上还有一位听众也是
1: 这儿啊，赵先生，
0: 对，
1: 呼兰二道
0: 街
1: 啊，呼兰二道街是咱们辖区，是不是啊？好，刘队啊，刘队给大家说一句啊，说这个有的时候呼兰二道街车辆行驶比较乱啊，乱停乱放啊，有的还闯红灯啊，咱们那边是不是可以考虑增加这个交通监控设施？
6: 是这样，那个也感谢这个听众朋友呢，包括驾驶员对呼兰辖区这个交通安全、这个交通出行这种一直这个建议和监督。
1: 嗯，
6: 所以说我们呢一直也扎根于这个辖区这个实际情况，特别是这个反映的二道街。
1: 嗯，
6: 二道街呢一直是我们呼兰大队呢就是管理的重点。
1: 嗯，
6: 二道街呢有实际特点，实际特点是周边商户多。加上呢就是说我们一直以来依赖的这个那个租赁市场，租赁市场呢就是大家这个购物的这个需求量大，特别早晚这个购买力多，所以说再加上东方红小学、其余的这些商场都集中在二道街。
1: 嗯，
6: 所以说这个地区呢我们呢也准备呢继续呢投入更大的警力，对这个违停车辆啊，包括占道经营这些联合执法局呢进行清理。
1: 嗯，
6: 刚才你也说到这个监控设施，我们今年呢年初呢区委区政府呢为了解决呼兰这个科技这个赋能这个情况呢，也投入大量资金，准备在这些重点路段，特别是那个二道街、南二道街这个
1: 交通违法频发的地段，
6: 对，包括全营生鲜门前，已经摄像头安装完毕。就是后续呢准备这个连接这个我们那个并网之后呢，就采取那个处罚措施。也感谢这位听众就是一直关注我们辖区的这个交通状况，我们呢也一定会这个加大警力投入，保障呢二道街的交通顺畅。
1: 好，你看刘队对辖区的这个情况非常的了解啊，我们听众一

0: 说这个位置在哪儿啊，咱们刘队马上就知道。
1: 嗯，
0: 而且呢就是我们交警部门也确实是有办法了啊，已经在想办法了，等着这个摄像头开始这个投入使用之后，可能那个地方你再违法停车呀，乱停乱放啊，闯红灯啊，你就会被抓拍了。我们也再一次提示各位驾驶人朋友，平时你就要养成守法出行的这个习惯哈，
1: 就不要存在侥幸的心。
0: 对哈、啊，有可能这摄像头哪天就好使了啊。
1: 嗯，是的。那今天呢，我们的呼叫大队长的环节呢，有请到的是呼兰大队的相关的负责人，跟大家呢介绍了一下有关于辖区内的交通管理呀，包括农村的道路的交通整治、安全宣传、出行保障等各方面的问题。在这儿呢，我们也是呼吁广大市民要自觉地遵守交通法规，摒弃交通陋习，共建安全文明有序的道路交通安全环境。那本期的呼叫大队长到这儿就要跟大伙说再见了，再次的感谢各位警官，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呼叫大队长再见。
0: 再见。
1: 一会儿呢，九二五交岗早高峰继续陪伴着大家。

0: 远在。加入交通广播，欢迎回来。5月20号星期三8点51分，刚才呢我们进行的是呼叫大队长的环节，在节目即将接入到尾声的时候，要提示大家啊，我们925交通广播为大家带来的那个宠粉福利小柿子，它这一两天就截止团购了，如果想要报名我们那个小柿子团购的朋友抓紧时间。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罐子奶香小柿子，这个小柿子你在外面是买不到的，只有通过我们925交通广播的渠道才能买到，而且这个柿子绝对，反正是我跟有亮我俩吃过的最好吃的小柿子，就是我们原来在其他的这个渠道，不管你买过什么样的小柿子，
1: 就没有这个好吃，
0: 都没有这个味儿，就没有这个味道，所以一定建议大家家中有老人有孩子。

0: 孩子的一定要去买，就是好多朋友可能上次在我们这个现场取完了之后就直接空嘴儿，就一盒还没到家呢
1: 就
0: 吃完
1: 了啊。
0: 我们现在呢为大家带到的这个小柿子呢，首先如果说您能周五来我们台里取可以定，因为周六周日嘛大家想要出去玩啊，比如说露个营之类的，我觉得这个就特别的好，而且想跟全家一起分享的，或者是想跟亲朋好友送一点小礼物的，我觉得这个就很好，因为58块钱两大盒总共3斤，我们额外再赠送给你1斤罐子的红花生的小柿子，也就是说58块钱你会得到4斤你从未吃过的这么好吃的小柿子。如果你买两组6斤，然后我们额外再赠送给你2斤红花生的小柿子，以此类推啊。团购只有这一两天，周五的清晨就给大家新鲜的采摘送到我们台里，然后你就可以来取了。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因为我们这次的团购优惠力度从来都没有过这样的一个团购的优惠力度，就是我们给大家保留了58块钱的听友特惠，然后同时呢我们又给大家赠送的这个红花生的小柿子，因为红花生小柿子也很好吃，
1: 就相当于
0: 你
1: 花58块钱到手的其实是2种，然后4斤柿子。
0: 对，大家呢现在打电话8211-9002-8799-7337，打导播间的电话直接报名就行了，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

0: 听众朋友，今天的九二五交港早高峰到这就要跟大伙说再见了。稍后呢，我的故乡我的城林妹妹继续陪伴着大家，明天再会。
1: 明天早上7点钟，九二五交港早高峰，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Харбинское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

0: 守护生命的边界。
1: 我的坐标在脚手架上，我用一砖一瓦把我生活的城市不断往上托举。
2: 我的坐标在三尺讲台，我用思想之力，智慧之火，给学生的未来指引方向。
3: 还有更多的坐标定位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我是骨骼也是脉搏。
4: 我是你的坐标，千万个我为你写下时代答卷。
3: 你是我的回响，我和你同频共生。

0: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1: 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早上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家人朋友，5月20号星期三，我是林妹妹，乐康提供专线和寻人寻物启事8799-7337和8211-9002。想要跟我们交流互动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来互动留言。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5月20号，今天白天全市多云，天气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偏西风2到3级，最高气温23到25度。5月20号，今天夜间全市多云转晴，偏东风1到2级，最低气温10到14度。今天的气温呢略有回升，昼夜温差大，需要及时的调整好衣物，防范感冒。白天呢有分散性的阵雨，外出的时候携带好雨具。农业生产单位和个人需要根据天气的变化，合理的安排春播活动。

节目的开始呢，让我们来聚焦一下东北超的赛事。随着首届东北超开幕进入到最后的倒计时，黑吉辽蒙四大赛区已经呈现出未赛先火的火爆态势了。那昨天呢，有旅游平台发布了文旅数据，作为东北超赛区之一，哈尔滨呢凭借独特的欧陆风情、深厚的人文底蕴和完善的赛事配套，成为本次赛事最具吸引力的目的地之一。截至到昨天，哈尔滨相关的文旅产品搜索量环比增长了128%，而同城旅行形势显示，外地游客为一场球赛奔赴哈尔滨的趋势明显。机票方面呢，赛事举办之后呢，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啊，进港机票订单环比热度撑涨超过了43%，而热门的客源地分别为北京、上海、广州、成都、青岛等。住宿市场呢，预订同样火爆，全市酒店预订热度持续攀升，环比增长了46%。其中呢，阿城区及市中心核心商圈的酒店预订量增幅显著。赛事前一晚及赛事当天，阿城区文化体育中心周边3公里内的多家酒店的热门房型已经是一房难求了。观赛之余呢，不少球迷留出一天时间开启本地的微度假，核心景区也迎来了客流的高峰。比如说像东北虎林园、哈尔滨极地公园、中央大街太阳岛风景区、中华巴洛克历史文化街区等热门的景区，街区搜索量、预订量大幅的增长，不少游客呢提前规划了观赛加景区打卡的行程。在感受足球热情的同时呢，沉浸式的体验槟城的独特魅力，品尝锅包肉、马丁儿、冰棍儿等本地特色的美食，也感受最地道的东北烟火气。体育赛事也正从单一的竞技向城市文旅加强转化。那首届的东北超呢，将会采取主客场赛制，哈尔滨呢是东北超的赛区之一，预计整个赛季将成为哈尔滨乃至黑龙江省带来可观的异地客流的一个增加。

0: 这种浓厚的氛围呢，也延续到了餐饮店。那阿城区的31家餐饮店呢，也结成了赛事服务联盟，推出了极具诚意的票根福利。凭借东北超比赛门票的票根进店，可以获赠一道特色菜。从老式的溜肉段到极品肥羊，啊，从锡纸蚕蛹到鱼肚锅，啊，家家都拿出了看家的本领。
1: 故乡，年年梨花。
0: 比城市的颜值更亮眼的就是时刻准备着的志愿红，高标准的保障赛事的完成服务。那目前呢，阿城区对于465名志愿者也进行了系统化的岗前培训。这些志愿者呢，都是来自多所职高院校以及当地的公益组织的年轻人，怀揣对于足球的热爱和家乡的自豪感，主动放弃了休息，立志成为赛事服务的暖心使者和冰城文明的流动者。从商家的定制服务到志愿者的热忱服务，再到街道换上的足球主题章，阿城区已经做好了准备，只待鸣哨迎接八方游客。

严局提示我们路况说，工部街与经纬十一道街交口一台面包车与一台 SUV 相撞了，占了两台车道，影响交通。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气垫啊，可以来领取我们今天的宠粉福利。今天我们是5月20号，所以特别为大家加开了一天，仅此一天的海蓝之谜气垫的一个特惠。就是海蓝之谜气垫一直是我们卖的很好的产品，而且也是人家就是明星产品。海蓝之谜的气垫它价格很贵，官方旗舰店里达到1000多，然后呢你在免税店买大概是8-900。为什么这么贵呢？它其实其他的气垫呢可能只是普通气垫的一个功能，但是呢海蓝之谜的气垫呢里面增加了他家的核心的精华成分，就是神奇的精粹，神奇活性精粹，所以你在化妆的时候还能养肤，你卸完妆感觉皮肤都是嫩嫩的，一点都不紧绷，你长期用下来之后呢反而皮肤状态好了，就是不是说你越化妆越差，而且它非常的好推开，那种奶油质地的，好像你天生就是好皮肤，跟肌肤的这个贴合度也非常的好。两种色号，一号呢是粉瓷白，建议白皙的女生选。三号色呢是暖瓷色，就是很自然肤色的女生可以选。一号和三号色号，而且呢是一个正装的气垫加上一个替换装，等于你到时候两个气垫，我们的价格才299，因为它是临期产品，到2027年的8月份，还有1年零4个月的3个月的时间啊。我们额外再赠送给大家一支海蓝之谜的30毫升的洁面。等于200多块钱，你到手是两个气垫加上一个洁面，海蓝之谜的正品保真，猫爱店全程溯源的，就很合适啊。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气垫，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输入两个字气垫。

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到的那个925交通广播灌资那牛奶奶香的小柿子啊，因为上个月我们给大家团购了第一批的灌资奶香小柿子，就是现场取货的，就听众所有的朋友尝过之后都是非常好吃的。那应听友的要求，我们今天再给大家带到一次团购。但是这个团购呢，首先跟大家说，我们的小柿子为什么受欢迎，你在外面是买不到的，就是这个小柿子只有通过我们的平台特供给咱们925的听众，就专门是为咱925听众准备的这批小柿子。第二呢，这个小柿子是你以前从来没有吃过的味道，反正对于林妹妹而言，我是觉得是我吃过最好吃的小柿子了。它的味道是那种香香甜甜的，那种保留原始的柿子的那种香味儿，而且很清甜。最关键的是它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味道，因为它是牛奶浇灌，无公害种植，自然成熟。你在市面上买到的柿子，你比如说你今年二月三月你就能吃到了，但是他家柿子四月份才成熟，就是因为自然成熟，没有任何的人工干预的过程，所以给老人孩子吃的就是一份健康。你这样的柿子正常在一些高端超市里卖到一斤二三十块钱，但我们925听友宠粉福利，三斤是一组两大盒，三斤一组两大盒，58块钱。然后你买58块钱三斤，额外再赠送给你另外的一种小柿子，叫红花生小柿子，也很好吃。就你到手花58块钱，可以得到4斤柿子。如果你买两份的话，就6斤呗，再赠送给你2斤红花生的小柿子啊。以此类推，大家呢想要报名的话，打导播间的电话8211900287997337，基本上今年团购小柿子就最后一茬了。因为这个柿子呢，是你现在报名

然后我们在周五凌晨的时候，他那个大棚的工作人员现场的给大家采摘，清晨给大家打包，然后直接中午就送到我们台里了，所以下午您就可以来取了。您确保周五能来取的朋友订购啊，大家呢现在拨打导播间的电话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拨打导播间的电话吧。如果你打电话的时候出现占线或无人接听，都别着急，都说明前面有人正在抢这个线啊。8211900287997337，建议大家多囤几份，比如说你周六周日出去野餐啊、露营什么的，你就带着，肯定就是我能保证的是您之前没有尝过这么好吃的小柿子啊，它是那种小的，然后我们赠送的那个柿子呢是红花生，也是小柿子啊，58块钱一份儿，一份儿是3斤，然后额外赠送一斤那个红花生的小柿子。我们买到的3斤呢是牛奶小柿子。拨打导播间的电话吧，8211900287997337。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0: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1: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2: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0: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1: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2: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0: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3: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0: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4: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5: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6: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7: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8: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7: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8: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9: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7: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
3: 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7: 新鲜的汽车行业资讯分享，前沿的汽车技术发展解读，完善的维修养护装饰升级服务，贴心的驾考车管车务指南，还有二手车大管家帮你避坑排雷，我们一道为大家的有车生活保驾护航。来听汽车玩家节目，都成汽车老玩家，玩转汽车圈儿，紧跟汽车行业新鲜资讯，把准汽车技术发展脉搏。
10: 紧跟汽车行业新资讯，
7: 来听汽车玩家节目。
11: 上午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啊，这里是汽车玩家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哲。那么我们继续为大家解决新车选购、二手车评估啊，包括修车养车，还有关于驾考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通过电话我们来互动和交流啊。参与电话82119002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呢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各位啊在微信平台、微信视频号啊继续的留言互动。好，那节目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
12: 今天天气怎么样？
13: 925天气早知道。
11: 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转晴，东风3到5级，白天最高气温呢是25度，最低气温是14度。明天白天到夜间呢晴转多云，东南风3到5级，明天白天最高气温呢是27度啊，最低气温是16度啊，各位注意天气变化。好，那今天的嘉宾老师呢就是大咖波波文啊，还有严大夫啊，他们二位为大家解决车辆问题啊。上午好。
1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严轩。关于车辆的维修的问题、保养的问题啊，像汽车抖动啊、加速力啊，还是车辆油耗过高啊，总之呢，关于养车、用车遇到的问题呢，都可以参与节目。
15: 啊，周老师你好，大家上午好。如果大家有选新车的问题，你可以参与节目。比方说，我看了几款车型，但犹豫不决，我们可以帮你参谋参谋。如果你的车型已经选好了，现在需要帮你争取点优惠实惠，你更要参与节目。在你选新车的过程中，如果有涉及到二手车的置换或者二手车买卖交易，想避坑不踩雷，你也要参与节目。
11: 好嘞，那大家有车辆方面的事啊，随时拨通电话啊，82119002877997337，82119002877997337。同时呢，也欢迎各位啊关注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啊，大家可以搜索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那么大家可以把问题啊直接打在公屏上就可以了，然后为大家解决问题啊，82119002877997337。刘啊，你打这个电话，你打个电话啊，82119002877997337，你跟导播老师详细的说一下这个情况，说南直路工宾桥，南直路工宾路的这个桥底下啊，大客车刮顶了，啊，这是一个什么情况啊？你详细的啊，跟我们的导播老师来沟通一下啊，82119002和87997337，欢迎大侠，欢迎人间小暖，我看不着那字儿啊。好了，那路况信息，哈同高速哈尔滨至佳木斯方向 K136 公里处因车辆故障占用应急车道，现场已设置警示标志啊，大家注意一下啊。延吉说呢，工部街与经纬十一道街交口一台面包车与台 CUV 相撞了啊，占两排车道，影响交通，大家注意一下啊。好嘞，那今天严大夫也来了，大家有车辆方面的事啊，随时跟我们来沟通，82119002877997337，82119002877997337。那么同时呢，也欢迎各位啊在微信视频号留言啊，在这个微信视频号也可以搜索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昨天呢严大夫没来，前天也没来，那么大家有车辆的一些故障啊，维修的事儿啊，啊保养的一些问题啊，那么都可以跟这个严大夫来沟通啊。昨天有一位朋友说那个增程的那个车啊，说这个增程器偶尔噪音大啊，还有抖动的这种情况，问问严大夫这能不能解决，那你回4S店咋说的这事儿啊，我也跟他沟通了一下，这个不、
14: 以实际检查为主吧，增程器噪音大无非就是说这个他这个发动机啊，因为增程器它也是一个发动机嘛，以实际的检查为主啊，看是哪个轮儿、哪个皮带呀，或者是哪个零部件有异常磨损、
11: 就是来查一查吧啊，这个你没法说、啊，增程器是不是就是发动机？发动机就是增程器，可以这么理解吗？我说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增程器就是发动机？
14: 不能完全这么理解吧啊。你要说增程器其中有一个零部件叫发动机，
11: 打算长期持有凯美瑞双擎还是纯油的，一年10000左右公里啊，
15: 如果你一年就10000左右公里的话，我建议你就看看纯油的，但是现在纯油有问题啊，现在你要买新款的9代凯美瑞纯油的只有2.0。这个2.0无论是配置还是乘坐体验、驾驶体验都非常的一般。我觉得作为一个 B 级轿车，只买了一个大壳子，这么低的配置就不值当了。所以说，在现阶段你能选到的新车里，你还是看看2.0混动的，
11: 还是看2.0混动、啊。
15: 对，但如果说你要是结合二手车来选的话，你可以看看8.52.0高配的，配置非常高。也就是舒适性和这种高级质感你都得到了，而且性价比也很高。二手的你可以看2.5燃油版的。如果你一定要选双擎，就不要看2.5双擎，看2.0双擎。
11: 2.0双擎，
15: 对，把燃油经济性，这个属性给拉到头。
11: 看看2.0双擎那就得了啊。有问题你也可以随时跟我们来互动啊，或者是，凯美瑞，你去看看亚洲龙呢，它就贵，好像10000多块钱吧，是不是？你要看看亚洲龙的级别不又上去了吗？多花没多少钱，你去问问去啊，你去问问亚洲龙现在多少钱啊？来吧，严大夫，你活来了，快。我侠哥问你问题呢。
14: 啊，大侠问说，为什么车现在跑起来给不上油啊？这个使劲给油给不上啊，或者是空档轰几下稍微好一点啊，现在又好了。啊，这种情况下呢，就是说你要看的，就是跟油路相关的。打个比方，就是说，汽油泵啊，看汽油泵的工作正不正常，汽油泵的压力正不正常啊。然后再一个呢，就是喷油嘴。喷油嘴的这个积碳多不多？啊，总之呢，就是这个油路上来的，重点还是看那个，汽油泵和这个喷油嘴儿啊，这个
11: 汽油泵、喷油嘴啊，好好查查这个啊。女生代步通勤呢啊，这姐姐说有120000的预算啊，想看看这个纯电的车型，她看了那个海鸥了啊，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这个 选择呢？啊，花不了啊，12万以内哈、啊。嗯，
15: 买海鸥买俩还得有富裕。
11: 对你花不了。
15: 你要是十二万以内的话，我建议这个预算你要看轿车，你可以看一看。
11: 咱就顶格给他弄一个。反正都花你家那钱哈、啊。
15: 可以看看银河一八和起源 A 零七的纯电版。
11: 起源 A 零七去看看。
15: 长安的对
11: 啊，
15: 银河一八也可以，这两个你都看两驱的标准续航的都够了。如果 SUV。

0: 所以的话，这个预算我建议你看看，我想想，元 Plus 用不了10万出头就行。
1: 元 Plus 啊，
0: 对，因为你要把预算提到12万呢，既不会得到一个更高级别的续航，也不会得到一个更高级别的车型。
1: 嗯，
0: 所以说你这12万预算，你可以节省点预算啊，10万左右。
1: 家里面有车库是不是啊？啊，家里面有车库啊，这一定是。你别看现在无所谓啊，它400公里、500公里的，你冬天你那充电就有点费劲啊。现在冬天充电还是有点费劲啊，时间长，这个特别冷的情况下，这啊你们都懂啊。哎呦，我看了有一些库存车优惠2-3万，本田 XRV 库存车啊，这个能不能入手？看多少钱呗啊。XRV 还得有库存吗？CRV，XRV 也没准啊。
0: 嗯，因为本田现在无论是东本还是广本，它的燃油车车型卖的都好。
1: 很一般是吧？
0: 对，
1: 嗯，
0: 周老师说对啊，看钱。
1: 对呀，没啥，可以买。
0: 如果是一年的这个库存，这个钱啊，不太要把你换一套胎的钱让出来。
1: 嗯，
0: 啊，因为这个轮胎在这个长期存放的过程中，它的耗损是最大的。
1: 啊，对对对，
0: 这个轮胎它是有弹性的，你长期一停放它就有形变。除此之外呢，你还要把这个以后你卖车的时候这个。保值率上影响，
1: 嗯，
0: 提前在车架上让出来了。所以我觉得以 XRV 这价位的车来说，库存车至少要便宜，比正常的这个终端的
1: 成交价，
0: 得便宜10000块钱左右。
1: 才10000呢？三年库存，他说是？
0: 三年库存
1: 啊？
0: 那你都上不了牌，你公告都过期了
1: 啊？
0: 你买回来干嘛呀？
1: 那不对啊！你再看看到底是几年的啊？
0: 超三年，很多车公告过期了是不能上牌。
1: 那就是二手呗。
0: 就我理解的库存车，就是一年左右。长库龄是半年，
1: 那你他这玩意儿，他就应该是这个新的二手车，落了牌了吧？可能是，
0: 有可能
1: 啊，有可能你是落了牌了吧？你或者你打电话，或者是你再发一条详细的一点的啊，你这乱不明白啊。好的，好呢，大家又可以继续的在微信视频号留言啊，搜索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啊，大家有车辆问题啊、维修的保养的事儿啊，都可以跟严大夫来沟通啊。82119002 87997337 82119002 87997337，这是XT5啊，这是一档换二档总有顿挫啊，这个感觉是拖拽的那种感觉啊。想问问严大夫需不需要换变速箱？你跑多少公里了那XT5啊？嗯。过程说大换换呗，
2: 按里程算啊，你可以先换变速箱试一试、
1: 嗯、
2: 啊，换变速箱油把还有变速箱的滤网换了试一试，看这毛病会不会好。
1: 就是吧，他的这车有的时候确实这顿挫。今天
2: 嗯，
1: 我好好的我开车，我就大伙转个弯就听哭咚一声，
2: 然后呢掉钩了，
1: 不就声音可大了，就是路面柏油路啥没有啊，就咯楞一声，那是可大的声音了。我也没管那事儿，我开着没啥感觉，我就继续往前开，不知道别哪儿了啊。
2: 是不是压石头上了？
1: 有可能是不是压石头崩哪儿了？是不是啊？
2: 嗯、
1: 崩底盘了，我咯楞一声，就可大了，撞击声。
2: 要如果车这么大声的情况下，
1: 撞击声可大声了。
2: 哪里一定它得坏呀、
1: 啊？我旁边人瞅我一眼，看我一眼，我也没吱声，我就开回来了啊。我没觉得怎么样，反正是啊。
2: 嗯。
1: 做做定位吧啊，升起来看看底盘咋样哈、啊。
2: 嗯，
1: 就是咱听众啊，就是我是这种这个养车这种习惯，咱们听众有几位啊，常年的跟我联系，
2: 嗯，
1: 上个马路牙子了，
2: 嗯，
1: 他感觉磕了个底盘了，啊，或者是今天他这个发动机早上起来感觉这声音有点大了，
2: 嗯，
1: 啊，他都会给你打一个电话，这车有没有问题？
2: 嗯。
1: 我都告诉他们是没问题啊，他能咋的就开着呗啊，这车呢只要你养护到位啊，就基本上不会有什么太大的事儿。我已经做过这样的一个实践了啊，我现在开了一台24万多了吧，那个车24、25万了，嗯，那没有问题啊，
2: 涨价了这车呀，
1: 这公里数涨价了，哎，这车的公里数正好适合这个车的价格，
2: 是啊，
1: 啊，2万多块钱。
2: 啊，
1: 24万多公里，
2: 啊
1: 啊，24000多块钱，差不多呗，是不是？
2: 嗯、
1: 那你哎，算一算，这一公里多少钱啊、
2: 嗯？
1: 开了这些年，一公里多少钱啊、嗯？这么算准不准？啊，你们那个车多少钱了啊？也可以给大家评估评估啊，多少公里了？然后呢，看看还能卖多少钱？咱合一下，咱平时一公里多少钱啊？ 看能不能开回来这价儿。

0: 这车有没有跑100万？
1: 没见过，
0: 啊，
1: 没见过。
0: 我见过70多万。
1: 七多万，营运车辆基本上都得80万左右吧。
0: 不是营运车辆，一个霸道。
1: 啊、嗯，27，嗯。
0: 4.0。
1: 那车况怎么样呢？
0: 车况非常好。
1: 非常好。
0: 嗯。
1: 70多万的。
0: 啊，还刚过磨合期是吧？是。
1: 嗨、哎，那倒是啊，他那玩意儿倒是挺。倒是挺好，
0: 倒是挺好。
1: 哎，倒是挺好。
0: 他这个舍得花钱，整备的好啊，就是哪儿有问题，人家及时进行维修。
1: 嗯，但是我发现啊，就是一些老车啊，就特别你们现在手里开着车，换换件修修车，换换件修修车，修来修去就把你那车辆的，当然了，原厂件一定是出问题了啊，不能用了啊。
0: 嗯嗯。
1: 换了一车的副厂件啊。
0: 那不一定是这样的啊。
1: 嗯。
0: 你换的时候，你可以选用级别更高的，甚至超越原厂品质的配件。
1: 你超越原厂品质配，那就是品牌呗。你指的就是那有一些核心的部件，它就没有那个，就都是那种副厂件，好像是。
0: 啊不，
1: 那原厂件很贵，它差距特别特别巨大。
0: 花钱就能买得到。
1: 对它关键是为什么换全副厂件呢？因为差距非常大，
0: 嗯，
1: 这什么1000来块钱的件，完了副厂件就300-400。
0: 是。如果要是说它的养护跟不上的情况，或者是它这个维修用的配件劣质配件的情况下，它就跑不了这么多的公里数了，
1: 是不是啊？
0: 嗯、
1: 所以就是换配件，要不然就修。好了，北京时间的10:18啊，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啊，这里是汽车玩家节目，我是小哲啊，大家有车辆问题可以继续的拨通电话，选新车、评估二手车、修车、养车的事儿啊，还有关于驾考方面的问题，大家都可以通过电话我们来互动，8211-9002-8799-7337。啊，我毛哥来了，毛哥今天给严大夫来出题来了啊。这朋友问啊，说那个银河 M9 啊，混动的这个 MPV 值不值得去入手啊？嗯，
2: 银河 M9 是 SUV
1: 啊。
2: 我觉得值得入手吧，因为像这么大个的自主品牌的插混 SUV 虽然有好几款，
1: 嗯，
2: 但 M9 目前来看，它的这个千里浩瀚架构的技术平台先进性还不错，
1: 嗯，
2: 主要体现在它的这个三电电控系统，啊，对电量的分配比较合理，也就是它的续航达成率比较好。而且在亏电状态下呢，因为它的电控系统设计得非常好，所以说这个汽油机介入之后，在发电、驱动和储能这几件事来回切换逻辑的时候，也切换得比较好。这就是一个就是插混平台先不先进，就看这儿吧。
1: 嗯，
2: 主要从能耗角度看。还有就是说它现在定的价格吧，其实还可以，稍微贵一点，但是呢，你想要这么大个的，想要这个底盘调教水平和这个技术水平呢？你再找第二家也没有。
1: 嗯，
2: 你可以看看泰七，但泰七比它小，你要能接受空间小，看看泰七。泰七没有闪充的版本，确实比它便宜将近10000多。
1: 嗯，
2: 但空间、尺寸，包括外观、气场，确实是还是有差距。所以说，泰七和 M 九都是自主品牌插混 SUV 里，我认为非常值得推荐的21里。
1: 虎八119,900那个，我谈到了八万八啊，接下来还怎么弄？接下来你加个微信号啊，你加这微信 AWFM925 啊 ，AWFM925， 你加大咖啡微信，然后呢，从这个置换呢这个角度，然后再从我们的这个跟店家去谈一下啊，看看还能不能给你优惠了。他现在这优惠我吃不准啊，我跟大家讲啊，你119,900那个版本的虎八，现在谈到80000多块钱，你这现在这价我去。都啥样？
2: 说是虎八 Plus 是老款，
1: 你是虎八 Plus 是不是啊？啊，你再给我发一条啊！我这现在这价格，这没法，不到，这虎八都这价了，能谈到这儿了。
2: 新款的虎八
1: 100,000都回家了啊！
2: 就虎八第五代新款的最低配是109,800
1: Pro，
2: 啊 Pro
1: 啊，
2: 对 Pro 是老款
1: 啊 Pro，
2: 所以说我感觉应该不是五代新款，
1: 嗯。
2: 可以，这个价格可以买了，但是你买的应该是最低配的，五座低配的，
1: 最低配的是不是？嗯，行，你加微信吧啊 ，AWFM925 啊 ，AWFM925， 你加微信以后，我看看到时候给你看找点啥啊，我看还能不能再给你优惠一点。对，大家去谈，就像这个我们这位朋友似的啊，这英文名我也 A 打头的啊，那个这样的话呢。这个你谈到底了，最起码你88,000你也认了，你觉得价格也还行，我再帮你优惠个是不是1800的，这不挺好的吗？或者是给你找不点东西也行啊，是吧？尽可能的帮大家来这样谈价啊。
2: 还有就是他说要是虎八 Pro

0: 后的话
1: 啊，
0: 嗯，要能谈到这个价，肯定是五座最低配的。
1: 嗯、
0: 我建议你啊，
1: 嗯，
0: 直接上五座两驱的中配或者高配。原因非常简单，
1: 嗯，
0: 你说咱们买一个自主品牌 SUV， 性价比，这个价格肯定是低了，
1: 嗯，
0: 这个性能品质这块儿，除了它这个比较先进的切入机和变速箱技术之外，
1: 嗯，
0: 配置是不是很重要？
1: 对对，配置，
0: 这个五座版的配置稍微有点低，
1: 太低了是吧？
0: 我觉得你要既然买这么低的配置，你莫不如都去看看。就是合资品牌，
1: 嗯，
0: 所以说我建议你买个中配或高配，而且你卖车的时候你就知道，像虎八、七五 Plus、哈弗 H 六，嗯，包括吉利的这个博越，
1: 嗯，
0: 以及豪瑞这几个最主流的自主品牌的中型和大型 SUV， 凡是二手车保值率稍微好一些、比较畅销、二手车出手周期快的，
1: 嗯，
0: 都是中配和高配。
1: 哦，中配和高配啊，
0: 就是自主品牌这些主流的、
1: 嗯、
0: 各家主流的这个拳头产品、嗯、明星产品，
1: 嗯，
0: 千万不要买低配
1: 啊。你这个再去看看这个中配的啊，你就加微信吧，到时候给你研究啊，到时候给你研究。好了，我们继续啊，继续来看一下啊路况信息。哈通高速哈尔滨至佳木斯方向 K 136公里处车辆故障处理完毕啊，恢复正常通行了啊。好，大家有车辆问题可以继续的在微信平台留言啊，关注925小哲的微信公众平台啊，微信视频号，微信视频号啊。那我毛哥问严大夫呢，我这已经有一个15年的迈巴赫 S680 了啊，原来油耗 2.28 回来了啊，现在20-18，现在就八个了。
2: 嗯，
1: 对，你把那个油箱里面那个，
2: 这不是，我问一下那表啥时候坏了。
1: 我想说把油箱换了。那个管儿，那个像针鼻一样的细啊，油管是不是啊？啊，这车最快能开3迈是吧？啊，迈巴赫 S680 啊，杨大夫说那表坏了，把那表换回来吧。啊，那表撒谎了啊，是表撒谎了还是我毛哥撒谎了？就是昨天你没来啊，就好几位也说严大夫呢，
2: 啊，
1: 咱们大夫上哪儿了？哎呀。真是，就说说毛哥，我看昨天有没有，昨天你问没问啊？好几位问啊，说严大夫呢？严大夫，严大夫今天来了啊！你们有啥话想说，赶紧啊，抓紧时间跟他沟通啊！哎，来吧，严大夫，这个今天都来了，我跟说一下，咱们那个贴个膜啊，车个衣啊啥的，是不是？
2: 嗯
1: 嗯，大家想贴车衣可以找严大夫啊。嗯，就包括我们身边的好朋友们，朋朋友友都找严大夫贴。昨天那个，
2: 啊，
1: 跟你比个那个小姐姐，嗯，她最好的朋友，嗯，车刮了一下，哎，真是现在看，真是得有个车衣，
2: 是不是？
1: 嗯，真是得有个车衣。我看刮一蹭，刮了
2: 一面，
1: 嗯，然后给我拍那个照片，我一看就是车衣坏了，
2: 啊，
1: 嗯，白不呲啦的，嗯，所以就直接跟大伟联系了，嗯，应该是。是去没去我也不知道啊，
2: 去
1: 没去我真不知道啊。
2: 来店里了啊，
1: 嗯，说换个车衣不就省了？
2: 啊，对，换了3块车衣，
1: 嗯，收他1980。
2: 没有
1: 啊，不是啊，
2: 这正常300块钱一块，说他给他打了个折，
1: 嗯，还给打个折，嗯，这朋朋友友，咱听众也一样啊，就是有车衣要蹭了一块啊，你就找严大夫让他给你贴一块就行，
2: 嗯。
1: 这也很便宜，而且呢，这个还得帮你撕下来呢，对吧？有一些这个。有车衣，你做一个什么呢？凹陷修复不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2: 对对对对，
1: 对不对？
2: 你要轻微刮蹭的话，其实凹陷都不需要。
1: 对啊，挺好的。所以说，这个车衣这个东西是非常有用处的，
2: 嗯，
1: 特别是在我们这个拥堵的城市当中，有的时候堵车呀，有一些刮蹭啊，其实并不大。但是呢，如果你要没有这个车衣的话，它刮一块儿，你喷块漆倒是不是钱的问题，是你原来本质的这个漆是永远它是不可逆的，回不来了。
2: 对，
1: 包括它的硬度、亮度，包括你后喷完以后。它再过几年以后，它还是有区别、有变化的，我觉得是，包括买二手车的保值率也好啊，哎，这个当年都说过了。但是我觉得就是买了新车啊，就给大家建议，就买新车贴个车衣还是非常有必要的啊。就1980就行，是不是？还跟那个老姜那个报名那价格一样？
2: 对，有1980的质保5年的，然后还有2980质保5年的，然后还有3980质保8年的，如果要是有想贴车衣的，或者是要想贴玻璃膜的呢，也可以直接与我联系啊。现在呢也有相应的优惠政策啊。然后我的微信号呢是136-0451-4456，136-0451-4456，136-0451-4456。
1: 嗯啊， 那个这哥们问这马六 啊，说这个早上起来发动机噪音大，嗯，然后过一会儿就好了。你看看机油是不是啊？啊，是不是少机油了？噪音大呀？
2: 这跟缺油有关系，缺油的话，但是它噪音会持续的大。
1: 因为天冷暖和了，现在就是早上起来凉车启动一下有点噪音，它热车就能好一些。
2: 这个还是以实际检查为主，你看看你那个油是什么时候换的啊，换的什么样的油啊，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如果发动机呢就是有机油泄压的地方也会导致你早上凉车的时候打火有异响。因为打不住压啊，你们打凉火的凉车打火的时候要把这个机油压力先拱上来，然后呢这它这个噪音才能消失啊。那这个常发生在一些就是说公里数比较大的这个车上、
1: 是
2: 对，如果内部件有磨损了啊，保不住机油压力啊，会出现这种情况、这个都可以解决都没问题啊。
1: 行啊，那你就可以跟严大夫联系就行了啊。我看这个微信视频号的人持续的在往上涨啊，大家呢这个可以关注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啊，进来的朋友给小哲点个关注啊。然后呢大家有车辆方面的问题啊，你是想选新车呀，还是评估二手车，包括修车养车的事儿啊，大家都可以通过电话，也可以通过微信视频号留言啊，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自动给我发这个图了啊。这客车开的真是猛啊，乘客的、是吗？我看这，哎呦，这个挺严重啊，这个挺严重啊，这个挺严重啊，这个问题啊，这个车的这个事故啊，我说一下吧，刚刚有一个播报的啊，播报路况啊，就是这个南直路公民路桥底下有大客车有刮顶了啊，客车变敞篷了，后边有这个人员受伤啊。对，这个现在什么样情况啊？志东，你是不是路过看到了？你再给我发一个详细的文字啊，你给我发一下啊。现在是一个什么情况？由哪儿往哪儿走啊？详细，或者是咱们听众啊，有在那个公滨路桥底下路过的朋友啊，你可以打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跟我们的导播老师说一下这个详细的一个情况啊。感谢。严大夫，我开的大通啊、大通 V 九啊，为啥呀？我经常跑长途，现在发现轮胎内侧磨损特别快，才几万公里啊，想问一下这种大字，你那哪叫 MPV？ 你那货车改的座儿？
2: 做四轮定位啊，把定位好好的做一做，
1: 还是再做做四轮定位是吧？
2: 对对对，
1: 坐坐吧啊，坐四轮定位吧。哎呀，你那车能不能开进，还真不知道呢。
2: 能开进去
1: 啊。你给严大夫打电话啊，加他微信，13604514456啊，13604514。
3: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4: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5: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6: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7: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6: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7: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8: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6: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让不可能成为可能。聚焦汽车全生命周期，承包你的每一段用车旅程，欢迎锁定汽车玩家，不玩虚的，只讲真的。新车评测，帮你精准选车不踩雷，二手车甄选，专业验车合理估价，让你买的放心，用的安心。修车养车秘籍，拆解常见故障，分享养护技巧，省钱又省心。自驾活动招募，带你穿越城市与山野，感受驾驶的纯粹快乐。 从选车、用车到玩车，一站式解决你的所有汽车难题。汽车玩家，与你一路同行，玩转汽车生活。汽车玩家，
9: 玩转汽车生活。
1: 好，欢迎回来啊！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啊，这里是汽车玩家节目，我是小哲啊。那选新车、评估二手车、修车养车的事儿啊，还有关于驾考方面的问题，大家都可以通过电话我们来互动。参与电话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七。来，我们来接听听众电话啊，这是王先生啊。上午好，王先生。嗯，
10: 哎，你好，主持人。
1: 哎，您讲，您讲。
10: 我想那个买一台新车，
1: 嗯，
10: 车型是那个 B30那个两驱进阶版的，
1: 嗯，外观挺好看，嗯，啊，外观挺炫，啊、
10: 嗯，
1: 挺好看，
10: 嗯嗯，
1: 你想问点啥？
10: 我想那个想要点实惠呀、
1: 啊，
10: 啊，想那个，嗯，
1: 啊，你已经谈完价格了是吗？
10: 就是他们给我了一个那个就是落地价。但我觉得不太优惠，所以给咱们店、给咱们电视台、
1: 你说你说说吧啊，你说说多大概是多少钱啊、嗯？给你的价格，这车卖现在挺好，
10: 大概他们有个厂家的那个补贴，说能给优惠30000，完了之后一个那个购置税是不能动的，是7000多块钱，
1: 嗯，
10: 完了之后有一个车船加购置税加上那个车船还有一个强险，应该是88000多，应该是。
1: 你等会儿啊，啊，好嘞。
0: 你看燃油版还是混动版？
10: 燃油版，两驱进阶的那个。
0: 你说指导价，因为你说这个车型配置我们不知道多少钱，指导价多少钱？
10: 指导价现在是79900，这个。
0: 指导价。
10: 对，指导价。
0: 指导价79900。
1: 他说80000多块钱是全下来，是那意思吗？
10: 对，80000多块钱是全下来。
0: 指导价79900，
1: 79900要优惠20000，你刚才说的优惠20000-30000呢？
10: 30000，
1: 嗯，那就是五。
10: 之前是100000-90000，
1: 那你看，这不就109900了吗？
0: 109900，
10: 对对对对对。
0: 没有旧车置换吗？
10: 没有。
0: 你在哪个店看呢？
10: 先锋路店，先锋路16号那一店。
0: 嗯，你在选车的过程中，除了这车型，看没看过其他车型？有没有对比？
10: 别的车型没看，因为这是，我家那个弟弟他相中了，因为他那个体型比较大，还挺胖的，所以就这个车型
1: 就喜欢这个外观了啊。
10: 对对对，
1: 嗯，不用说这个
10: 是也去试驾了，嗯
1: 嗯，
0: 行，那就帮你找找吧，
1: 帮你找找
0: 吧，因为在这家的区间，有更好的选择，但你喜欢这个没问题，买车就喜欢第一位，
1: 对，
0: 好不好放第二位，
1: 对、
0: 啊、
1: 对，
10: 嗯，对对对，
1: 你加个微信，王先生，
10: 啊
1: 啊，AWFM925。
10: 等一下，我记一下啊。
1: 嗯，你加这微信号，嗯，然后到时候跟我看，给你怎么给你找一找啊、
10: 嗯。您说一下 A W
1: 啊，FM 九二五，你听着节目就是 FM 九二五，嗯。
10: 嗯，FM 九二五
1: 啊，前面加个 A W 啊。
10: 行行行，那我加微信。
1: 好嘞，好嘞，再见。

0: 这个颜值控哈，这女生颜值控，现其实男生也是比较颜值控的。
1: 但是据我了解，先锋路这个店只有一个城市展厅，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售后。
0: 啊，不能吧？那北京吉普还能没有售后吗？
1: 我不确定啊，我记得那个店只有一个展厅，后面有没有售后我忘了。
0: 啊、
1: 哦，我建议大家就是在买这个车的时候，尤其是刚才咱的听友，你也问好，就售后是在哪儿？如果也是在市区，哪管不在这个店面也没问题。
0: 嗯，就别没售后是吗？
1: 对，因为这个车你要在市面上自己去采购，这个比如外观件儿、一些零部件儿，也很麻烦。对，所以你问好的售后是不在哈尔滨市区、是不是厂家授权那种售后店？
0: 对，
1: 这
0: 是问题
1: 啊、
0: 这是个问题啊。你先看看有没有售后店啊，你先看看有没有售后店这个事儿啊。来吧，我们继续啊，来看一下这个微信视频号留言啊，到哪儿了？这是。主持人好，严大夫好，问一下严大夫，1980的是啥牌的车衣啊？有啥特点啊？介绍一下哈、啊。嗯，1980车衣。
2: 1980呢是红果品牌的 TPU 车衣啊，是国产品牌的这个车衣，然后质保呢是5年，特点呢就是说
0: 是个车衣。
2: 它是7.5个后呢，然后包括那个抗拉伸性啊，还有抗划痕性，还有自修复性也都非常不错，在国产领域的情况下呢，哈、啊、还是比较不错的啊。
0: 嗯，
2: 哎，然后再往就这么个情况啊，然后再往上呢，还有一个2980的啊，是这个进口品牌的啊，是美国强生江森车衣啊，叫强生江森。啊，然后他俩是相差了1000块，就是一个是进口品牌，一个是这个咱国内的这个品牌。
0: 嗯，
2: 啊，那这两个都是质保5年的。
0: 行啊，你就去贴吧，我就为啥呢？就是价格已经就是很低了啊。当然了，还有比它更低的，那就没有最低，只有更低。嗯、
1: 我有不同意见，
0: 你有不同意见来说说啊、嗯。
1: 就是我觉得大家贴车衣啊，你第一是看材质，能保证这个材质达标，确实是真 TPU 质地。第二呢，厚度是7.5，能保证你这个厚度是真实的。
0: 嗯嗯。
1: 第三，你不要看品牌，就现在市面上这个 TPU 车衣，我要说有500个都说少，
0: 哇，就1000个都少。
1: 对，你最重要是什么呢？找一个靠谱的地方，保证你车衣的这个料和指标是够。
0: 嗯，
1: 同时贴车衣的手法师傅得好。
0: 嗯，
1: 就是给你一个原厂的真正进口的，就是未开封的这个叉 P 的膜，你找一个新手贴，这膜也白瞎。
0: 对，
1: 所以说，贴车衣你不用太注重品牌，看好品质，然后这个师傅一瞅干活好。这个车衣你就放心贴、
0: 嗯，对，所以想贴的话，你这个叫水中林，你直接加这个严大夫微信就行啊、嗯。然后线下他给你看一下啊，到店里面这个排一下，直接就贴上了啊。13604514456啊，13604514456，你直接加严大夫微信就行了啊。13604514456，来看一下这个有个路况信息很重要啊。这个侯先生啊，他说南直路与工滨路交口。一辆双层客车卡在桥下了，交警正在处理啊，大家注意一下这块啊。这是昨天那个张大爷家那边的这个事故啊。嗯，所以买车吧还是要看品质，你就扒开羊子往里面看一看啊，有些车型啊，这个外观呢、啊、确实挺炫的啊，但是这个核心的东西啊，包括售后这块是不是？嗯，孙长河啊，他说我想贴前风挡，谁家好？严大夫呗，你就直接上严大夫家贴呗。就为啥我推荐呢？哈，就这个质量这个东西啊，是谁家的都挺好啊，品牌的。但是呢，我为什么推荐严大夫呢？因为他售后啊。对吧？你有起个泡了，你有啥问题了？你不舒服了？哎，你找严大夫，他能给你处理啊。在我这就这一点是最好的，而且他的这个进货渠道也这个非常的清晰明了啊。
2: 对，
0: 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2: 是的，是的，嗯、这个就是上游可查，
0: 上游可查是吧、哎？那叫什么？蚂蚁链可以溯源。
2: 对对对对对。
1: 就是市面有很多这个贴膜美容装饰店吧，
0: 嗯，
1: 去如果你去两次，你会发现每次去师傅都不是一拨人，
0: 对，他顾不起，
1: 对，但是大夫家那个师傅跟大夫血浓于水，
0: 对，人家一个妈生的啊，嗯，记电话啊，长河13604514456啊，13604514456，你直接加这微信就行了啊，13604514456，品质没法说去了啊，没得说啊，我想说没法说啊啊，没得说，嗯。大哥的手艺我也非常的认可，嗯，所以大家呢这个想贴车衣啊玻璃膜啊你就来就行。

0: 行啊，136045144546，大哥不太善于言辞，但是这个手法啊，你包括你能看出来他是不是个老手艺人？这玩意儿他一贴都贴，呀，真是正经得贴十来多年了吧？
1: 如果按玻璃膜的情况，得20年。
0: 玻璃膜得是二十年，
1: 二十年。
0: 你看，
1: 要按车衣的话呢，应该15年以上。
0: 15年以上吧，对。就这种大师傅，一般的都雇不起啊。那么一个月没有个10000多，你还想雇这么大师傅？是不是啊？所以就这个啊，大家如果想贴车衣，你可以直接找严大夫就行啊，136045144546。咱们上个月啊，咱们团购了一批这个罐子奶香的小柿子啊，取货现场呢，很多人也都尝过了，很多听众也都说好吃。那么也应听友的要求，咱们再团购一次啊，上次错过的朋友抓紧这次机会了啊。而且呢，这个清晨采啊，当日中午送达啊，从枝头到舌尖急速锁鲜，也就是说你中午来取就能，他早上起来就摘出来了啊，然后中午就能送到你这儿，啊不是你来取啊，得是来取啊，就中午就能吃上了啊，而且呢是无公害的啊，标准培育啊，拒绝催熟，这个膨大啊，农残的等等啊，就是老人孩子你就放心吃就行了。这个它属于什么呢？它属于牛奶的浇灌啊，市面上的柿子你是买不到的这种啊，它是牛奶浇灌的，无公害的种植，自然成熟的啊，吃了一次你还想吃。而且之前呢，它主要发往外地的高端市场，复购率能达到95%以上啊。凌晨采，当天中午直达华山路1号，然后925的这个取货门市，中午开始您就可以取回家了。嗯。口感啊，脆甜香啊，有回味啊，而且呢，就回甘的感觉。取货方式呢是自提啊，现在定周五的中午11点到下午5点取货。注意啊，注意，本次团购5月21号周四18点30接单，确保周五能取货的你再定啊，你别现在定完了你周五取不了货，那这怎么整啊？没法给你送啊。订货电话8211900287997337，吃点高端的水果尝尝啊，尝尝，8211900287997337，一份是两盒，每盒是1.5斤，一共是3斤，市场价格是28一斤啊，3斤是84，咱们这次宠粉还是58块钱啊，3斤啊，只要3斤就是58块钱，送1斤这个罐子花生的小柿子啊，也是3斤，58块钱买3斤啊，尝尝好东西啊，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赫哈高速绥化东站入口计重设备维修完毕，货车恢复正常通行，因养护施工，嘉林公路 K765-908-794-0公里处移动交替施工占用车道，现场已设置警示标志啊，请过往车辆减速慢行。计划施工时间呢是2026年5月20号至2026年7月7号的18点啊。好，8211900287997337，大家有车辆问题可以继续的拨通电话啊，或者是在微信视频号留言啊，我看好多咱们朋友在我小哲的微信视频号留言啊。来吧，说说咱们那个车源吧啊，说说咱们那个车源，今天还没说呢啊。
2: 好的，咱们节目听友自己的自用车有一台是21年的本田 URV 204驱尊享，它最高配的32万多指导价顶配的。那么苔藓呢，你能想到的配置都有了，通风加热。21年的个人一手车，7万多公里，全车是原版的，没有换件。我看了一下，有两块局部的小范围划痕补漆，啊，车况非常好。我认为他这个车终端价应该能值到15万左右。感兴趣的听友呢，可以帮你们去对接，买卖双方直接自己见面自己谈。我们一不参与你们谈价格，第二呢也不收取任何费用，纯是无偿公益的帮大家去对接。让大家能更好的把自己手里的车直接卖给个人车主，多卖钱。就是我们有中间商，但是没有差价。这是个 URV 21年的四驱啊，顶配的。还有一个是2017年的汉兰达2.0T 四驱豪华高配的，黑外黑内，也是全车原版，有2.5块喷漆，其他也是原车漆，保持还可以。这个汉兰达我认为终端价应该能值到8万大多。
0: 八万大多啊，
2: 对，就是个人听友的车。还有一台是2013年的二代的途锐，它是舒适型的高配，就是全时四驱， 纵置八 AT 底盘升降空气悬挂这你想。

0: 能要的配置都有了，
1: 嗯，
0: 车况非常好。这一三年的途锐实表是17万公里，
1: 嗯，
0: 途锐的普遍使用强度都很高，像这13天车跑17万公里，就属于在这个车型里属于使用强度不高的。
2: 一节
0: 13年
2: 途锐啊，
0: 就途锐和探险，它俩是一个类型，
2: 对，
0: 都是使用强度很高。为什么？因为车跑高速很舒服，
2: 对，
0: 很稳，
2: 嗯，
0: 基本上有高速需求的人都会买什么途锐啊、探险啊，包括像林肯的冒险家。
2: 它那个是多大排量？3.0T
0: 啊，
2: 那还新款的啊。
0: 3.0T， 然后纵置的8AT， 全14驱，全铝底盘，
2: 嗯，
0: 底盘升降，托森4驱。就是这车到现在来看吧，无论是技术水平，
2: 啥也不差
0: 啊，性能指标、配置
2: 都很高，
0: 高级感都不差。
2: 说说这个高级感，这车多少钱吧？
0: 5万多块钱，
2: 5万多块钱，
0: 就不抵当年一个购置税。
2: 嗯嗯嗯。5万多块钱途锐，
0: 当年买这个80多万的途锐落地购置税得7万多吧？
2: 就是不到一个购置税的钱。
0: 对，
2: 然后具体价格具体谈啊。
0: 啊，对，你现在买一个13年的 Q 五，
2: 嗯，
0: 车况好的啊，也是公里数1年1万多公里，别太大使用强度的，也得4万多。
2: 4万多块钱。
0: 那你说同样是差1万，
2: 4万还是 Q 那个途锐还是 Q 五呢？
0: 对，你买个13年 Q 五花4万多点。
2: 嗯，
0: 买个13年的车况好的、公里数不大的途锐，花5万多点。
2: 嗯，
0: 反正你就看看这1万多，四个圈和大众标，你心里舒不舒服？
2: 嗨，那途锐当年80多万的车，你最贵的 Q 五多少钱？途锐和 Q 七是一级别的，咱俩怎么比？这没法比这东西啊。嗯，那个感兴趣啊，想看这途锐13年途锐的啊，大家可以直接加微信，然后到时候给大家对接啊，给大家对接啊 ，AWFM925 啊 ，AWFM925， 大家可以直接加这微信啊。再说俩车，再说两个吧啊。
0: 嗯，还有一台是2013年的迈腾，1.8T 豪华，
2: 这都老古老棒的车啊。
0: 对，年限比较老，但是性价比也很高。这个13年的车现在跑了14万公里，
2: 嗯，
0: 就是也属于公里数不大的迈腾，迈腾普遍公里数很大，
2: 嗯。嗯，
0: 黑外黑内车况非常好，原版精品的，这价格就2万多，不到3万的价格。
2: 嗯，
0: 就你想买一个 B 级轿车，还得不能太贵，维修保养还比较方便，我觉得迈腾行。因为就是 EA 3.8，
2: 嗯，
0: 和这个双离合，包括迈腾的所有的外观件、附属件、内饰件，
2: 嗯，
0: 你到严大夫那儿去，严大夫基本上闭着眼睛也能给你修明白。
2: 对，换一遍也没几个钱，他那个通用件太多了。
0: 所以说这种。像老年线的迈腾啊、雅阁、凯美瑞啊，
2: 嗯，
0: 这种 B 级轿车大家都可以放心买。而且在现在来看，就现在这个使用成本来看，
2: 嗯，
0: 2.4的雅阁、2.4的凯美瑞、2.5的天籁，
2: 嗯，
0: 油耗确实要比1.8T 迈腾要高。
2: 是，嗯，
0: 1.8T 迈腾只要发动机、变速箱好，油耗还比他们稍微省一点，
2: 可以，嗯，可以，没有问题。来吧，那再有没还有没有了？再说一个，说几台车今天？
0: 嗯，还有一台。就纯纯是没有什么品质，没什么性能，
2: 嗯，
0: 就是省油代步纯家用的，2017年的威驰1.5自动挡，
2: 嗯，那玩意儿省，
0: 对，17年是第一批的新款前脸的威驰啊，
2: 嗯，
0: 哈牌一手，全车原版，就一块划痕不齐，剩下都是原车漆，
2: 嗯，
0: 就车况保持非常好，白色的，我认为它应该能值到2万大多，不超3，
2: 2万多块钱，
0: 对，所以说同样你也是3万以里的预算，不超3万。就是要省油省心，纯家用代步，什么要求也没有，
2: 嗯，
0: 你就买威驰，
2: 5万买途锐啊，2万买威驰，你们自己琢磨吧。来吧，大家可以加微信啊，就这几个车型，或者你想买车卖车啊，买新车需要小哲帮你砍砍价啊，或者是这个二手车的评估啊，大家都可以加微信，然后这个给大家线下对接啊。刚刚以上说的这几款车型，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给大家对接啊。AWFM925 啊 ，AWFM925 直接加这微信就行啊 ，AWFM925 啊，直接加这微信。我毛哥又问了，说问一下。啊，捷豹的轮胎气门嘴是朝里的吗？有气门嘴朝里的车吗？网上看的是有人说是捷豹，咱们就不知道啊，我这真不知道啊，你们这知道的太多了啊。这气门嘴朝里，它咋充气啊？气门朝里？
3: 不朝里啊？
2: 不朝里。
3: 对对对，什么车有朝里的？那个俩轮的那个车，就是一侧一轴一侧要镶两个轮的。
2: 啊，那大货
3: 车，对，
2: 嗯，
3: 反一正上这种它是有这个反气门嘴的
2: 啊，
3: 你正常家用车没有，有人说捷豹那扯淡，
2: 那
3: 有那
2: 有人那个人呢？这是什么人？到底是啊？
3: 这有人一点不友好，这人
2: 啊，这有人太不友好了，就瞎说。对，有些网上这个传言，哎呀，不能听了我都心动啊！那车便宜的都不要不要了，十几万就买什么当年50多万的车，我就。 因为啥

0: 谁想不开那这么卖车啊？就这个价格就不用多说了，而且还有一些这个维修的一些啊，这说的也不对啊。在最美的这个初夏的季节啊，咱们跟着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起畅游大美龙江啊，2026城市升温计划啊，解锁县城微旅行，宝清之哎知英花海啊，咱们去看一看啊，知英专属的团啊，赏世界最大的这个知英花海沉浸式体验生态度假之旅。当您啊吃到当地的特色的美食啊，夏天这时候去啊也是错峰的旅游啊，而且我们带大家走这个周末的行啊，基本上就是赶休息啊，就几天，三天两晚啊，咱们一般都是周五出发，周天就回来了啊，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您可以打8211-9002和8799-7337跟我们来沟通。现在呢，宝清4000万株的世界最大的知英花海已经全面盛放了啊，那么只有在宝清才能看得到由这个深粉、浅粉、白色的、紫色的，哎呀，各种各样颜色的啊，这种知英花海啊，总面积足足是50公顷，漫山遍野的、一望无际的啊，这个彩色的啊，这种，这个花海特别的漂亮啊，带大家去看一看。那么我们这次除了带大家去看这个知英花海以外呢，还有什么呢？就是登那个1:1还原黄鹤楼的那个叫文昌阁啊，它只针对这个当地好像很少有开放啊，咱们去能看得到。啊，然后呢，逛一逛这个烟火气十足的影视特色小镇啊，大集啊，咱们去重温旧时光啊，打卡这个藏在龙江的这个绝美的翠绿湖啊，咱都能去看得到。所以这个宝兴县啊，这个好多咱们老朋友都去了很多次了啊，对，所以大家呢，这个没去过的话，可以去利用周末的时间啊，咱们是6月5号出发，3天2晚啊，6月7号就返回了。啊，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你可以打8211-9002和8799-7337来报名。6月5号出发，3天2晚啊，专属价格888一位啊，包括什么呢？交通、住宿、餐饮，所有门票、导游，而且当地的这个文旅啊，会给咱们拍啊，这个旅拍照片什么的都是免费的啊，政府补贴全部都包含。啊，真正的就拎包就走啊，省心省力又省事儿啊！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你们自己打电话就行了啊。啊，视频都觉得奇怪，对，就别信那些东西啊，就是为了博眼球嘛。对，你就听一听传统的这个汽车节目，有些东西它不能说的那么多，是不是啊？啊，不敢瞎说话啊。而且呢，这个视频的那个东西确实我也拍视频啊，也为了博人眼球，就开碗就说一些什么，就你们都没见过，是吧？对，什么玩意儿没见过，就在那一看，其实说的也没啥太有营养的东西，就主要就是为了就是多停留几秒钟嘛，是不是、啊、
1: 拉停留，
0: 对，拉，哎呀，你看看真专业啊，拉停留是吧，
2: 这都行里的了，
0: 对，这都行里的了，严大夫啊、嗯、
1: 然后就让你最后一句你听不懂，让你再看一遍，这个叫啥呢，完播率，
0: 你看看完播，你是不是？对，就是它是有方式方法让大家去看的，所以就是我是做不出来这个的感觉啊。我也想，这不是粉丝量多一点吗？是吧？
1: 是不是？
0: 但咱做不明白那玩意儿，就演大夫也，
1: 咱也整不明白。
2: 就是你俩做了互联网之后，才发现那些互联网大 V 真不是一般人。
1: 是
2: 天天说这样的话，做这样的事儿也不容易、啊。
1: 是是是是，
2: 是不是？
0: 那我现在说点实话都费劲呢啊！
1: 要不说人家的这个眼泪哈、啊，说掉就能掉，一个动作一扭头，唰下来。
0: 哎呀，快点赞吧啊！
1: 是
0: 不是？不能这么说了啊！来吧，北京时间的10:55啊，严大夫再说咱们那个说换油活动，咱结束了今天。
1: 好的啊，现在呢就是到店里边更换全合成的壳牌机油，可以享受免工时送三滤啊。然后呢，现在有一款299啊4升的全合成机油，10000公里一换啊，免工时送三滤啊。包括现在呢，就是店里边的什么空调清洗的活动啊，这空调有异味，空调清洗活动，或者是这冲冷的活动啊，包括还有车衣玻璃膜的活动。啊，现在呢，如果要是有关于这个车衣车膜的问题，或者汽车维修保养的问题，都可以加我的微信。我的微信号呢是13604514456，13604514456，13604514456。
0: 嗯，好吧，那北京时间的10:56了啊，今天节目就到这吧啊，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啊，我是小哲呀，
1: 哎，我是严双，
2: 我是博文，
0: 拜拜，
1: 拜拜。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

0: 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3: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4: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5: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4: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6: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4: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2: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4: 所以，这一分钟，
2: 请别省略。
7: 高考是升学深造的关键节点，也是全国高校吸纳优质生源的重要契机。全国各大高校招生政策、专业设置、人才培养模式、就业发展等核心信息，各位家长和考生是否知晓？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联合黑龙江海思德教育有限公司推出925办考季特别节目，高校联动筑梦青春，助力龙江学子科学择校顺利升学。每周一到周五11点到12点，15:30到16:30播出，敬请收听。

0: 嗨，大家上午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这里是925办考季特别奉献高校联动筑梦青春。我们常说教育从来不止分数和前途，更是唤醒本心看见自我的过程。在志愿选择的关键路口，很多家长是一边为孩子规划未来，一边是也在思考该如何遵从孩子的本心，让求学不只是为了谋生，更是一种很好的成长。今天直播间依然是非常的热闹，我们特别有请到吉林大学数学学院的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韩月才老师，还有志愿填报专家陈广迪老师，一起走进百年吉大。好，直播现场的参与方式非常的简单，微信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手机上可以下载酷狗音乐、阿基米德、蜻蜓 FM 在线回放，我们的广播节目视频号同步在线直播，欢迎各位家长把你的问题提出来，请两位老师帮各位答疑解惑。默默忍耐的力量啊，今天真的是一个难得的日子，520哈，也是一个充满爱意的日子。当然，我们也特别开心能够请到韩老师做客925直播间，欢迎你。嗯，
1: 主持人好，陈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还有屏幕前的各位家长朋友，一直心心念等待您出现的各位家长，
1: 还有各位屏幕前的各位朋友啊，大家好。
0: 来介绍一下吧，虽然我们对这个吉大非常的熟悉，非常的向往，来说一说。
1: 吉林大学是教育部直属的全国重点综合性大学，坐落在吉林省长春市，学校呢始建于1946年，1960年被列为国家重点大学，1984年成为首批建设研究生院的22所大学之一，是国家211工程、985工程和首批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刚才提到是1946年始建，那么到现在今年正好是建校80周年，那么学

0: 校呢也会举办一系列重大的庆祝活动。那相信如果今年来加入到吉林大学的学生啊，非常幸运，会参加切身参与到这个一系列活动中去啊。
1: 那电波前的好多听众哈，在上节目之前就问我说，把吉大的老师请进来了，而且是主管数学学院的这个招生的院长哈，都在想说是什么样的孩子能够有资格或者说报考吉大。
0: 其实正常符合高考报考的学生，我们都欢迎按照这个成绩，按照情况来报考我们吉林大学啊。
1: 那我发现生活里边是什么样一个阶段呢？就是很多孩子对数学特别的喜欢，特别的热爱啊，就是两头，一边是特别热爱的，一边是特别犯愁的。所以每年这个数学的学科是电波前好多家长们非常关心的，尤其在这个即将高考的日子里，哎，能不能以这个大学老师教授的这样一个身份，能够为电波前的各位家长先支点招？
0: 哎，好的好的，继续。那因为对于这个数学来说呢，这个因为我是一直这几年一直分管这个数学，其实呢也对这个孩子们的这个高考报考啊，也挺有一些心理想法。因为我们每年做招宣的时候，其实很多学生他们从高中开始，从小学开始就一直学有数学有语文，所以对他们来说，哎，我高中之前我的数学都挺好，那我是不是所以报考的时候我就首选就要选到数学了。但这里我负责任的还是说一下，就是说高中之前的数学和大学的数学呢，还不是完全的一回事儿。我们大呃，因此呢，学生们在报考的时候，我们非常鼓励这些学生，他是对基础学科有浓厚的兴趣，又有志于从事，比如说数学研究或者数学的应用，就是志趣还是很重要的。因为学数学学下来之后，它作为这个号称是自然科学的基础，或者说王冠上的明珠，所以呢，它在很多学科呢，它在都前期的基础都是涉及到这个数学，当然它这个相应的很多内容呢，也就相对来说学起来就需要更多的勤奋和努力，然后将来呢，它的应用前景和出口也非常多，所以我们希望从基础学科，从这个将来的就业各个角度来说，如果要选择的时候，但是要适当的也要考虑自己适不适合来学习因为吉林大学的数学学科呢，在国家呢是有重要的这个就是在
1: 位置
0: 位置
1: 的，
0: 的，
1: 对对对，
0: 在这个因为国家每次布局这个布局这个到东北的时候，在人才培养方面，那么每次重大学科在数学学科方面，每次的重大改革方面，吉林大学呢都处于首批的行列啊。
1: 广电老师今天也特别兴奋哈，
2: 啊，非常非常激动。
1: 据说也是这个吉大毕业的哈，这次和自己的这样一个前辈在一块做个节目，内心还是有不一样的感觉的，
2: 激动又紧张，因
1: 哦。
2: 为确实，作为一个校友，我其实是不遗余力的去，向大家去推荐吉林大学。然后今天有这样一个机会，能够跟韩老师、韩院长坐到一起去宣传吉林大学，那这个我觉得是可遇不可求的这么一次机会啊。所以说，今天这期节目925交管这期节目，我们一起和韩院长把各位家长对于吉林大学的任何的问题都给他们去解答清楚，让各位黑龙江的各位考生家长对吉大有一个全新、非常全面的一个认知。通过我们这个平台
1: 好，
2: 给大家
1: 直播现场的参与方式很简单，微信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视频号同步在线直播。其实，我想问的第一个问题哈，是当下的很多高考志愿填报啊，都是跟风的选一些热门的专业，想请教一下我们的韩院长，那吉大数学在专业培养上是如何能保护孩子这个独立的思考啊、内在的心性啊，而不把这个学生训练成这个应试和这样一个谋生的工具？我觉得作为这个
2: 对，
1: 吉大招生官
2: 或者是不仅数学，因为吉大的基础学科都是非常强的，对
1: 对
2: 吧？
1: 对，
2: 然后可以从这个方面去跟黑龙江的考生家长说一下。
0: 好的好的，那我就还是介绍一下吉林大学的学科的整体实力吧，
1: 好
0: 好
1: 好
0: 不
1: 好，
0: 好？因为吉林大学它是有下设48个教学单位，涵盖了这理工、农医、社会科学、交叉学科等13大学科门类。这个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也就是说， 你进入了吉林大学，它这种综合性大学的，它的优势就是说你能接触的知识面广，你的选择多，
1: 嗯，
0: 然后你的文化体验感也会很强，
1: 嗯，
0: 那么我可以有这样的一组数字来跟大家说，就可能体现出了我们的综合实力，
1: 嗯嗯，
0: 那比如说吉林大学它的两院院士呢是15人，
2: 嗯，
0: 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是7人，
1: 嗯，
0: 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是21人，
2: 嗯，
0: 而且呢各类国家级人次呢是615人次，那么在此基础上。其实吉林大学它有建立起完整的从学士、硕士到博士的高水平人才培养体系。
2: 嗯，
0: 那目前吉林大学有本科招生专业121个，
2: 嗯，
0: 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51个，
2: 嗯，
0: 硕士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7个，博士专业学位授权点和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总共37个，
2: 嗯，
0: 那么还有包含了自主。设置的目录外的交叉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5个，
2: 嗯，
0: 而且有博士后科研流动站47个，
1: 嗯，
0: 那目前吉林大学有20个学科进入了全球的 ESI 排名前1%，其中有5个进入前1000%，那么化学前学科呢进入了前1%，
1: 嗯哼，
0: 啊，这都中体现出了整个吉林大学它的综合实力啊。
1: 那综合实力非常强，我们是了解的，因为有些孩子可能对这个大学心生向往，但是有点望而生畏，就觉得自己的分数是不是不行啊，毕竟一个是一个东北三省非常知名的高校，然后觉得哎呦，尤其数学这个学科又是电波前好多家长们觉得我家孩子哪科都挺好，偏科，有的数学超级好，有的数学就超级不行。那广迪老师以你这个校友的身份说一说你印象当中的吉大。
2: 其实我觉得吉大从印象来说，其实它的这个第一就是非常大嘛，在长春这，当时我记着我买了一张校园卡，2020年上学的时候买张校园卡，我那张校园卡好像除了在那个叫吉大，现在长春叫桂林街吧，还是什么街，那个
0: 桂林路
2: 、是步行街，相当于咱们中央大街，除了在那个地方那个校园卡是用不了的，几乎你在长春任何地方基本上校园卡都能用，就这种程度，对，
0: 是
2: 这个生活起来非常好。但是说一个学校，我觉得就是刚才这个韩老师说了一个，就是你看他本科专业81个，然后一级的博士学位授予点是51个，
1: 嗯，
2: 相当于基本上涵盖了所有的吉林大学的本科专业了，就是你在吉林大学报的任何一个专业他几乎都有一个博士点，
1: 嗯，
2: 对吧，硕士点基本上是全覆盖了，
1: 嗯，
2: 就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在吉林大学只要是想读的情况下，
1: 嗯，
2: 你在这个学校任何一专业几乎都能读到硕甚至读到博，
1: 嗯，
2: 这个是给考生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培养路径，
1: 嗯，
2: 因为现在很多孩子其实说白了任何一个孩子到了吉林大学他首先想的是我未来的升学，
1: 对，
2: 那么吉林大学在这块完全可以保证，而且说白了，说句不外道的话，吉林大学的本科教育在全国领域来说是非常强的，因为你可以去查院士的本科经历，你去统计一下，吉林大学的院士的本科经历属于吉林大学的这块，
1: 嗯，
2: 其实是排在前列的，
1: 嗯，
2: 啊，是其实是与这个吉林大学分数不匹配的。刚才舒畅老师也说了，这个分数是不是望而却步？恰恰相反，恰恰
1: 真的吗？
2: 这个在黑龙江报吉林大学，你看我们直播间很多家长说，就是仨字，性价比。现在来看，
1: 嗯，
2: 没有性价比非常高，因为一是呢，吉林大学给黑龙江的招生计划太多了，啊，将近1000人，8-900人，
1: 嗯，
2: 比很多黑龙江高校的招生计划都多。然后再加上呢，这个吉林大学专业特别多，
1: 嗯，
2: 所以说大家选择比较多，所以分数呢，看上去，实际上和看上去其实都没有那么的高。所以说很多家长，我觉得愿意去报吉大也是这个原因，
1: 嗯，
2: 对吧？当然今年。应该我们的专业组会有很大的一个改善，这个很多家长会期待，到时候韩院长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好，
0: 是，如果有消息具体的公布之后呢，那招生简章也正在这个报批，也都是响应广大这个考生家长的这个期盼。
2: 对，是的，尤其黑龙江家长这个
0: 是
2: 期盼很足。
0: 是，而且我们对黑龙江的可以说真是诚意满满，
1: 嗯，
0: 而且我们
1: 是偏爱了，是不是？
0: 是
1: 爱，为什么偏爱呢？嗯，
0: 那这
1: 因为距离近吗？
0: 咱都地处东北三省嘛，而且也是因为吉林大学，它就是 国家在东北布局的唯一的重点综合性大学。
1: 嗯 嗯, 嗯，
0: 这个可能各位考生家长还是要关注啊。
1: 哦，好，那也欢迎大家继续发微信过来，微信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刚刚我看了手机，也有朋友说一直在盯着这个屏幕看哈，那想了解一下吉大今年的这样一个招生的计划。然后就是因为您是数学方面的这样一个哈招生官，包括电波前好多朋友说吉大是一个综合性的院校，无论是哪个学科都在全国都是应该是排在前位的哈。他这个校风也是非常的严谨的，而且我通过和你的聊天，我也觉得就是好像吉大的老师都是那种踏踏实实的做学问的老师。嗯，
0: 哎，感谢感谢，因为确实，尤其也是在各个方面嘛，我们都是就是求实务心，求心我求人务实，也就是说我们相当来说，就是我们的宣传的内容或包括什么，我们都是考生们家长学了听理解之后，哎，确实对他的报考啊什么各方面会有希望有帮助，我们也当然因为希望这个考生们能真实的来了解我们吉林大学啊。刚才提到说性价比，我们不是可能这个词我们更认为就是说是吉林大学我们的实力，我们的综合实力的地位是在这儿的，然后考生可能有各式各样的理解，但
2: 对
0: 啊。
2: 是的
1: 哦，我刚刚也看了一下我们招生的资料，就吉林大学在人才培养方面有哪些具体的措施，比如说家长们比较关心的就是特殊班型之类，还有什么特殊班型吗？
0: 啊，有、
1: 哦、
0: 其实吉林大学在这个人才培养方面呢，它有一套8间人才培养体系，你这也是为了这个国家的战略需求。刚才想到这个，刚才提到因为国家的战略定位在东北的话，那咱们这些重点大学、中学大学就有自己的担当。
2: 嗯，
0: 那比如在这个区域经济发展和社会需要方面，我们以这个国家基础学科8年计划，有8年计划1.0、2.0，那么以这个版本，那并且呢升级打造了2+7+N 8间创新人才自主培养体系，那这样它这个体系是打破了学科壁垒，体系内的学生是优先推荐免试攻读硕士研究生。
2: 嗯，
1: 哇，这个优惠不是优惠啊，这样一个政策，电波前好多听众是非常的划算的。而且我身边有个朋友，就是吉大是白求恩班毕业的，他就觉得吉大是他印象应该说是梦中情校，终于上梦中情校了。然后毕业之后的一个分配也非常的好啊，整个感觉说吉大的这个校风啊，包括同学之间这个校友圈就够他吃一辈子了。嗯，是真的是、啊
0: 对，因为有这样的统计，吉林大学的这个校友资源啊、到现在为止已经培养了70多万。
1: 哦，对，这个广迪老师在忙着解答家长的问题，
2: 这个、
1: 是不是？
2: 都已经那啥了，都。关注的点非常多，对于吉林大学。
1: 哦、那这个2+7+N，这个 N 指的是什么呢？
2: 嗯。
0: 这个 N 呢，首先是来源于这个先有这个2+7。我们这个二呢，是指的是唐欧庆班、跨明班。
1: 嗯，
0: 那唐欧庆、跨明呢，是吉林大学在建设过程中非常重要，就非常重要的两位老校长。
1: 嗯嗯，
0: 那也以他们的名字命名这样实验班，也充分体现了对这些学生的重视，也体现了这个班级的地位。那么这两个班呢，是依托国家的8年计划，2.0来考虑的。那这里头这个二呢，另外呢，我们现在也加入了这国家的强基计划，因为在8年计划和强基计划方面，吉林大学都是首批入选。在这样的话，唐班呢，唐欧庆班呢，指的是理科实验班，主要是包括的是数理化生加上计算机。然后跨亚明班呢，是指的是文科实验班。它包含的是哲学、考古、经济和汉语言文学，所以这是9个专业。
2: 嗯，
0: 这是二，然后这个七呢，
1: 嗯，
0: 又指的是我们学校升级打造的7个本研贯通，
1: 哦，
0: 它的校级8间实验班，
2: 嗯，
0: 那他们具有这种小班化、导师制、本研贯通和动态进出的政策。
1: 嗯，
0: 那这七个班呢，也能大家从他名字也能体验出来
1: 对
0: 他们的重要性
1: 特色、
0: 啊、你看这个有吕振宇班，这是指的是马克思主义文科社会科学
2: 这块，
0: 饶斌班、
1: 嗯、
0: 那就是原来这是老吉林工业大学老校长，也是做了重要贡献的、
2: 这个、
0: 这工科
2: 中国汽车的领军人之一了，电机、
0: 嗯、
2: 电机人
0: 电机人
2: 饶斌、
0: 啊、
2: 对吧，
0: 是是，所以大家到了吉林大学的南岭校区、
2: 嗯、
0: 可以看到饶斌先生的塑像，
1: 嗯
0: 啊
1: 嗯，
0: 那这饶斌班呢，它包含了车辆工程和车辆机械工程两个专业方向，
2: 嗯，
0: 那还有呢，黄大年班，那是指的是地学的四个专业方向，
2: 这个是
0: 心有大我志成报国，
2: 对，这是拿过咱们这个共和国勋章的老师，
0: 是是啊、
1: 嗯嗯，
0: 然后呢，李四光班，那李四光我们学大家小时候学地理都知道，对吧？这个因为它也对应着是这个地学和地球地质学和地球物理学两个专业方向，
2: 嗯，
0: 还有白求恩班，
2: 嗯，
0: 那它包含了是临床医学、
2: 嗯、
0: 生物医学两个专业方向，
2: 嗯，
0: 这是白求恩班，也是咱们龙江学子在报的时候报考的特别
1: 多
0: 的,
1: 非常
0: 多
1: 的
0: 啊，是关注度非常高，尤其是高位次的考生，
2: 对，
0: 还有呢徐华清班，这就是对应的解放军军需大学，就是所以我刚才说我们是理工农林都有，这个军需包括军这个啊、那它包含的是动物医学一个专业，
2: 嗯，
0: 王向浩班呢，那是包含的是人工智能、
2: 嗯、
0: 网络空间安全，那这个王向浩班在这里呢也可以多说，因为他呢是数学系的吉林大学数学学科的首任系主任创始人
1: 哦，
0: 然后呢又建立了吉林大学计算机学院，
1: 嗯，
0: 他又是在国内最先提出人工智能的，
1: 明白了，
0: 所以这是这也是看出了吉林大学这个在这种学科发展方向、
1: 哦、
0: 这个走向，然后在重大的这个学科布局方面呢、
1: 嗯、
0: 都是有这样的一些重大的举措，
2: 嗯，
1: 满满的羡慕啊现在孩子怎么这么幸福
2: 而且这里面多数的这种二加七加N的很多班型都给了黑龙江的招生计划、
0: 嗯、
1: 哦，这么
0: 是的是的
2: 是吧，
1: 其实我想问一下广迪老师，你看有人说这高考拼分数哈，志愿拼格局、
2: 嗯、
1: 选大学不仅是选专业更是选平台选城市、
2: 嗯、
1: 和选未来的一个成长的赛道，那数学是所有理工科的一个底层的根基，之前我们就说学好数理、
2: 嗯、
1: 走遍专业都有底气、嗯、那以往的你的经验就报考吉大的孩子们、
2: 嗯、
1: 他大约就是的分数是在什么样一个区间，包括这两天三模也都出来了啊、
2: 嗯、
1: 家长们心里又慌慌了一批、
2: 嗯、
1: 然后怎么样才能哎比较幸运的走进吉林大学、嗯
2: 嗯、其实走进吉，因为吉林大学刚才说了给咱的专业非常多，
1: 嗯，
2: 所以说在黑龙江报考吉林大学是一个非常大的区间，
1: 哦，
2: 大到什么程度？比如说以25年为例，
1: 嗯嗯、
2: 最高的位次可以达到1000名，1000来名，
1: 嗯、
2: 比如说你可以去他的唐班，
1: 哦，
2: 对吧？
1: 嗯、
2: 这样包括他的那个法学的那个吕振宇班、
1: 嗯，
2: 对吧？都可以、
1: 嗯，
2: 甚至文科里面历史组吕振宇能达到前200名，100来名这样一个位次。
1: 哦、
2: 对吧，这是高的位次、
1: 嗯、
2: 然后
1: 嗯
2: 往下比如说你能接受动物医学啊护理啊、
1: 嗯、
2: 一些这种康复治疗啊、
1: 嗯、
2: 其实10000多名也能进入吉林大学，
1: 嗯，
2: 这就是吉林大学给黑龙江带来的一个福利、
1: 嗯、
2: 我觉得反而是个福利，对吧，反而因为一会儿韩老师还会讲到吉林大学转专业的政策、
1: 嗯、
2: 非常的非常的我觉得人性化，
1: 哦，
2: 一会儿再讲，就是哪怕第一次进去也能去转专业、
1: 嗯、
2: 然后再说中间刚才说这个二加七加N，吉林大学很多都给了黑龙江的计划，比如姚斌班，
1: 嗯嗯嗯，
2: 对吧？白求恩、王向浩、唐班这些非常优秀的班型都给了黑龙江，而且去年还是单独列组，
1: 嗯
2: 啊，你不用担心被调剂。当然，今年呢，这个韩老师跟我说了，大组可能还会细分，这个大家敬请期待，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方式，
1: 哦、
2: 因为吉林大学给了黑龙江大概50-60个专业，如果白求分的细的情况下，我觉得吉林大学的分儿肯定会有一定的变化，
1: 嗯
2: 啊，当然我觉得对考生来说也是个非常好的一个利好，
1: 哦，
2: 对，所以说我觉得像刚才舒畅老师说的，
1: 嗯，
2: 你想在黑龙江报吉林大学，其实我觉得还是非常好报的。
1: 对
2: 啊，
1: 你看，其实这个时候我身边朋友圈昨天发了一个宣传啊，就是我身边上海的还有这个山东的家长，就是朋友也很着急，说哎，他们也特别感兴趣，但是太卷了，那面的分数真是太卷了，就是好像报考这个就是孩子600分600多分以上啊，就必须的，
2: 在有些省份
1: 是不是
2: 啊，至少的。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对，所以黑龙江真的是偏爱啊。那也希望就各位家长们可以关注一下吉林大学，
2: 一定要关注。
1: 嗯，对。
2: 刚才我说那个为那个分数区间，你是避不开吉林大学的啊。
1: 对，
2: 只要你选，你肯定会看一眼啊。你来不来咱另说，但是你肯定会把吉林大学看在眼里，
1: 嗯，
2: 对吧？
0: 是的。那陈老师，因为这里头正好我想说一嘴，就是说是因为现在是平行志愿报考嘛，所以我们还是希望如果你要有竞争优势或者是想希望进入吉林大学的话，因为平行志愿组还是要把吉林大学
2: 往前放，
0: 对，因为否则的话您可能没有机会进入到吉林大学。
1: 对对对，报考这是个学问啊，我们再次说报考是一个很大的学问啊，专业的事找专业的人去做，然后也希望大家不会和自己的梦中情校擦肩而过，是不
0: 是？
1: 嗯，那我再问一个就家长提的问题哈，就是家长们总在焦虑们孩子的出路哈，就是他们总想找到孩子的自我的节奏，然后数学这门学科其实是需要静心独处和深度思考的学科，在吉大的这个环境里边，如何能帮助很多年轻人能够沉淀内心，摆脱外界的干扰，建立起内在的一个很好的学习秩序？
0: 好的啊，
1: 嗯，
0: 其实对于在吉大这个尤其数学方向的，我们在吉大很多我们所有的方向都为学生们一进入吉林大学就设计了他们如有严谨的培养方案，
1: 嗯，
0: 告诉他如何去成才，
1: 嗯，
0: 告再进行带领。那在这里就以我们数学为例吧，
1: 嗯，
0: 其实因为我们家长可能都有的时候现在都比较担心，说实话，
1: 嗯，
0: 现在的孩子到高中为止基本都是被动式的。
1: 对，
0: 家长可能为孩子们组织好了一切，
1: 哦，
0: 但是这孩子一到了大学之后，那相当于要主动式的学习，
1: 哦，
0: 那可能很多孩子就不一定适应了，
1: 对，放飞了，对，没有人管了，没有人去，
0: 是，他不仅是这个角度，而且你想他到了这个大学之后，以前的老师得盯住你，告诉你要这么学呀，
1: 对
0: 那么学，给你一套一套的卷子去练习，
1: 嗯，
0: 但到了大学之后，因为知识的传授，可能更讲究的有深度，有高度，那有的同学呢，可能光从练习的角度就不一定够了，那我们实际上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就首先注意到这个特点，就让刚入学的孩子能适应大学环境，所以我们采用了名师授课，我们像我们数学学院国家级的名师，然后我们的包括我们学院的主要的这个国家级人才，他们都在数学教学的第一线，都是，而且是在一年级低年级的本科生授课，我们的院长杰青，然后校长特聘教授，包括我们的唐国庆讲座教授，他们还有特聘教授，他们都是在低年级的授课过程中，同时呢光讲课学生可能还不适应，对吧，因为原来都习惯于被辅导了，我们又有这样的叫做是朋辈互导，我们有青年教师给他们助课，讲习题课，我们组织的每个年级都配了班主任，关心他们的学业，做他们的学业导师，然后我们组织了每个年级新生一入学，在这种核心的学科基础课，就设置了很多小组，每一个，比如说我们这数学分析，可能这个比较专业了，这样的一门学科基础课，那在这里面我们就会把三五个学生分成一组，考虑到他们的地域，考虑到性别，甚至省份等等，都会考虑。为什么不能说你全是学习好的放在一起，这样这些学生之间互相之间有个熟悉，另外呢我们会给他们配了学业小导师，是由高年级的学生去带着他们去学的，
1: 对，
0: 这样高年级的学生带着他们有很多好处，一个是他通过学长就了解了我这个学习路径，而且呢高年级的学生在给他们辅导的时候，又会让他们解决了原来这种当事人是怎么走过的，
1: 对对，
0: 而且高年级的学生也有好处，他领着他们去辅导那个题讲题的时候，高年级的学生他们的自己的表达能力或者对题
1: 很有成就感的，
0: 也就成
2: 有一种老师的这种感觉，
0: 而且锻炼出来
2: 了。
0: 我们有这个学生在推免到北大的学校的时候，他在那儿那面老师非常喜欢，到那儿就可以给学生们就北大学生讲习题课，因为什么他就已经锻炼出来了，
1: 对对，
0: 然后我们这个考生新生的学家长们这样就不用担心了，孩子们带了到了吉大之后就会发现，哎，老师这面的 教学水平非常高，
1: 嗯嗯，
0: 然后有这个习题课老师在，
2: 嗯，
0: 一直在关注，
1: 嗯，
0: 班主任也在做学业指导，
2: 嗯，
0: 然后高年级的学生就会告诉他们这样的一个努力的学习的成长路径，
1: 嗯，
0: 所以就把他们慢慢的状态调整过来之后，
1: 嗯，
0: 然后再按照这个逐段的他们在努力学习，
1: 嗯，
0: 就会有一个非常好的这个未来出路，
2: 哎，我觉得就是这种高大衔接做得特别好，
1: 嗯，
2: 让
1: 对对
2: 让高考学生高中学业结束之后到大学没有一个空白期，对吧，
1: 嗯，
2: 他可能是无所适从啊，或者说我不知道大学怎么学了，
1: 对对，
2: 把这个给碾平了，这样让孩子到大一之后，
1: 嗯，
2: 他就无缝的去衔接大学课
1: 程，适应，对
2: 对
1: 对，嗯，
2: 他不会出现一个大一可能太差了，高二大二再去碾，这个就可能就不好了，对吧，
1: 对对，
2: 嗯，
1: 因为现在很多孩子就是放了暑假之后呢，就有的学校专门整这样的班，
2: 嗯，
1: 还就是说就是衔接班，
2: 嗯，对对对，
1: 啊，是让你的心性啊，包括你的这个感觉啊，
2: 嗯，
1: 能够迅速的接电到就大一的这样过程当中，
2: 嗯，
1: 还有很多孩子是大一，嗯，上半学期就明显塌腰了，一是专业不喜欢，另外就觉得好像跟自己的就是选择，
2: 嗯，
1: 哎怎么不太一样，跟电视上演的不太一样，
2: 嗯，
1: 完了之后就会有内心的落差，
2: 还有一种我觉得也很重要，
1: 嗯，
2: 就是有些高三的学生到大学当中，他因为环境的变化和人的变化，
1: 嗯，
2: 他会导致一些比如说人际交往的这种的一个漏洞，
0: 嗯，
2: 或者他自己真达不到，
1: 嗯，
2: 那么极大的这种模式其实就是也弥补了这一块，就是他大学中说他不会因为人际关系，对吧，
1: 嗯，
2: 因为这种社会的变化导致他心理的变化，然后从而导致学业的下滑，啊，不会无缝的一个衔接了，是吧，
1: 嗯，
0: 是的，
2: 一个家庭式的这种关怀，
1: 嗯，
0: 是的。而陈老师你说的特别好，就是其实这个，
1: 嗯，
0: 比如说为什么刚才提到咱们黑龙江这个我们都更多的关照顾了，
1: 嗯，
0: 成绩满满，
1: 嗯，
0: 因为咱们黑龙江和吉林呢这两个城市，
1: 嗯，
0: 就比如说长春哈尔滨，
2: 嗯，
0: 离得特别近，
2: 嗯，
0: 生活习惯地理环境
1: 对对
0: 环境气候都很习惯，
1: 嗯，
0: 如果我们的学生，
1: 嗯，
0: 你可能去了一个比如说某一个地方的学校，
1: 嗯，
0: 但你可能你因为这个饮食不习惯
1: 对啊，
0: 或者环境不习惯，
2: 嗯，
0: 都会影响你刚一入学，
1: 嗯，
0: 这个竞争都很激烈，
2: 嗯，
0: 大家都在越到了这种高水平的学校，
2: 嗯，
0: 那么他
1: 高手如云
0: 高手如云，
1: 嗯，
0: 您不前进就相当于就走在后面了，
1: 对对，
0: 所以这些学生到了吉大就有这样的好处，适应这个生活习惯会很快适应，他的气候环境生活环境都会很快适应，所以就家长们就会更放心，
2: 对，
1: 好，
3: 高考是升学深造的关键节点，也是全国高校吸纳优质生源的重要契机，全国各大高校招生政策、专业设置、人才培养模式、就业发展等核心信息，各位家长和考生是否知晓？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联合黑龙江海思德教育有限公司推出925办考季特别节目，高校联动筑梦青春，助力龙江学子科学择校顺利升学，每周一到周五11点到12点，15:30到16:30播出，敬请收听。

0: 嗨，大家中午好啊！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有事请找925 925办考局特别奉献哈，高校联动筑梦青春。今天直播现场我们特别有请到的是吉林大学数学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韩月才老师和我们资深的志愿填报专家陈广迪老师做客925直播间，继续为各位家长们答疑解惑。说到吉大，它是一个综合类的院校，就科特别多，然后可能很多这个家长在报起来就是有点懵了，就是我究竟把夸一个大板子发下来，然后那么多的学校，那么多的专业，我怎么选择才能让孩子入选到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喜欢的。另外就是说像广迪老师也说的，能不能用一个可能考的没有那么理想但还是能进入吉大能跟我们说一说窍门吗？包括今年的这个我们也说了，刚刚提到了二加七加 N， 这个 N 啊更着重培养学生哪方面的这个培养？
1: 谢谢。那个，因为这个，刚才我讲了这个二加七，
0: 对，
1: 然后这个 N 呢，实际上是我们自主建设的一批面向国家急需领域的卓越型专业特色班。它的特点是采用了优势传统优势专业加上新兴领域方向它的联合培养模式。它既夯实了学生的经典的专业功底，刚才提到我们。

0: 那今天我们增设完之后，我们又开设了10个，而且这些呢都面向高考招生，所以我们现在有13个这个特色班。
1: 嗯，
0: 我可以简单的把这个特色班，如果家长有兴趣，就可以来说一下，它可以正好对应着哪些专业。因为有的一说了这个特色班，光看到名字也不知道是在哪里。
1: 对对对。
0: 那实际上呢，我们这个有一个低空运载工具这个专业特色班，它对应的是工业设计；还有一个低空交通科技英才特色班，对应的是交通运输，在专业。那仿生智能机器人特色班。是在依托这个专业是仿生科学与工程，大家能看到，就现在这种低空经济，仿生还有智能都非常非常火，也是未来的就业的主要方向。
2: 对，而且这个我以前跟大家说过，仿生科学工程吉大是有院士的，任路泉院士带队去做的是仿生科学工程啊，非常的强。
0: 是是是，还有这个量子科技英才特色班是物理学，那国家安全与全球治理特色班是外交学。深地极地探测特色班和灾害监测预报特色班都对应地质工程，还有涉外法务英语特色班是英语专业，还有具身数智车辆，这是车辆工程。我们还有生物医药精英特色班，这个对应的是药学。集成电路科技英才特色班对应的是集成电路设计与集成系统，涉外法制人才试验班。这对应的是法学专业，还有 PPE，这个就是 PPE，就对应的是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它3个的首写字母。PPE 特色班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所
1: 哎呦，
0: 以，
1: 所以今年入学的学生们真的是太幸福了。我总是觉得电波前好多学生们一般，都是在报考季的时候挺头疼，或者很多时候就是孩子考完试，有的家长呢，就是也特别的难受，就孩子一头扎进了手机里，就考完试之后，我可算是解放了，然后把所有的难点交给家长。那家长说啊，你帮我选吧，然后我考得好的还是就全家喜气洋洋，考得不好的全家郁郁寡欢啊。这倒是一个时候，所以报考的时候，我觉得专业老师的这样一个提拔非常重要啊。广迪老师也说一说你这两年的报考的这个经验。
2: 我觉得首先吉林大学今年的这个给的这个专业分的是非常细了，尤其这个刚才讲了二。那两个就特别好，然后七的话呢，本身也是吉林大学最优秀的专业七个方向。其实对于广大考生来说，其实今天说的这13个我非常的感兴趣，因为这13个专业我觉得是紧贴了未来，可能是未来5年甚至10年的一个国家的战略方向了。不仅仅是说你学这个专业明天毕业，而是学了这个专业，你可能在未来的5年到10年之后，你能发挥出来你的作用。比如说，你看它这个工业设计是低空运载。那么工业设计本身它是一个机械大类的这么一个专业，它是在机械大类下面的这么一个专业。那你会发现低空运载加上工业设计加上机械方向，这是未来可能是5到10年跟咱们国家的战略发展是息息相关的。包括下面还有这个低空交通，还有量子国家安全，深地探测，还有具身数智车辆，我觉得这个都是跟其实都是为了考生什么想的。我们并不是急功近利的去培养你明天就去就业，我们是为了培养你成为未来国家的某一些领域的一些人才。
1: 对，由当下看未来嘛，
2: 对，
1: 就是当下的选择，
2: 以终为始的这么一个过程，我觉得是非常负责任的这么一个。所以说今年的这新设的这些专业，我们期待一下吉林大学能有哪些给到黑龙江，高中可以去重点关注一下，对吧？我觉得是非常很好的
1: 那就说一说吧。
2: 今天专业组有什么变化吗？可以简单讲一讲。
0: 专业组因为我们正在报审，然后呢可能得按照这个要求呢，得是在，但是我们肯定是做了这样的一个想法是什么呢？稍有调整之后，是说的是学科相近，选考相似，然后分数相近，这样他们去做这样一个组，这样对考生们是非常负责的。
1: 对对，
0: 形成的分。另外，刚才提到刚才这个特色班，我还想正好也做一个宣传，就是我们的强基计划。
1: 对对，家长们非常关心。
2: 强基计划啊，强基计划，各位家长一
0: 定
2: 要听啊，强基计划啊。
0: 强基计划这个是，其实这个是吉林大学呢，因为是首批就设立的强基计划，国家一设立首批都是吉林大学，有的是数理化加上古文字，就数学、物理、化学加古文字。
2: 这几个都说一下，
0: 那这个数学呢，强基计划呢是首批获得之后。是叫数学应用数学专业，那然后呢，我们又在2025年又增加了一个新设一个方向，叫智能科学，那智能科学呢，这个专业它最终到了我们的专业呢，都。

0: 在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下面，但是分的是叫智能科学方向。那比如说我们的数英专业的强基计划和智能科学的强基计划，智能科学方向强基计划的学生，那他们都是在数学学院培养，他们在本科的时候毕业拿到的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的学位，但是他们在硕士阶段符合条件之后进行转段，本研或者本博衔接的时候，可以到数学学院这几个专业都可以，也可以到人工
1: 智
0: 智
1: 能
0: 能
1: 学
0: 学
1: 院，
0: 院。而且我们在他的培养过程中，我们设置的课程也是交叉的，数学打基础，然后人工智能可以有一些应用，这是数学，还
1: 物
0: 有这
1: 理，
0: 个物理。那物理学科在吉林大学也是具有非常重要的，就是数理化这样的非常重要的地位，包括化学。那他们都是按照这个强基计划去来进行招生，去进行培养，然后有相应的都是一人很早就让他们进入实验室，然后提早进入，包括数学都让进入科研小组，
1: 课题组，
0: 课题组进行这样的活动。所以有效的去提升，而且这几年的培养效果来看。他们的出路都是非常好的，都是，不是特殊情况，都是顺利的进入了这个本研或者本博阶段，古文字那又是因为吉林全国唯一的古文字专业就在吉林大学，所以呢，这古文字也是非常非常重要，而且呢，今年我们考古学院和我们数学学院、行政学院联合负责咱们黑龙江的这个招生，也能看到对这个。考生们对黑龙江考生的厚爱。那然后可能，学生们对强基计划呢，因为毕竟看到了各式各样的各个学校挺多的强基计划，那可能希望大家能更多的关注，因为吉林大学的强基计划，我们的培养思路是什么呢？是原来最先有的是国家叫理科基地班，这个基地班
1: 明
0: 是在
1: 白，
0: 上个世纪90年代。
1: 设立的
0: 然
1: 是
0: 后到了拔尖计
1: 拔尖
0: 划
1: 计划
0: 一
1: 一点
0: 点零、
1: 零
0: 二
1: 点
0: 点
1: 零，
0: 零，就对应后来的唐班。
1: 对，
0: 然后呢，到了这个2020年呢，是这个强
1: 强
0: 基
1: 基计
0: 计
1: 划，
0: 划。所以吉林大学的这种强基计划的培养是一体系的，是有深厚的这种培养经验
1: 历史的积
0: 的。
1: 累，
0: 对，这样的话，学生进入之后，你享受的或者是这种待遇或等等，他就跟这种拔尖人才的培养的系列是一样的。而且现在国家特别重视，对吧？对这
1: 对。
0: 种拔尖计划，包括。最近的这个这样的这个风向，都能看到，就是这个基础学科到了关键时刻需要创新的时候，基础学科是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1: 对，是这样的啊。
2: 好，也欢迎大家继续在微信公众号上留言。微信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也有家长比较关心，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转专业的问题，是吧？我
0: 这
2: 们
0: 个
2: 再
0: 是，
2: 来说一下，就是
1: 转专业。
0: 是这个转专业确实，大家都很关心，
2: 对，也
0: 因
2: 挺
0: 为
2: 头疼
0: 我每年在招生咨询的时候，有很多家长就很明确，就甚至说我来了就想转专业，当然等等，因为这也是因为从报考等角度，但这里头我们更想说的是，我们的转专业政策是真正的充分尊重考生的学生的专业志趣，所以我们设置了非常灵活、人性化的这种，刚才像陈老师说人性化的这种转专业方式。我们的转专业基本准则就是原则就是转出无限制，转入有标准。这里面的转出无限制就是说，我们学校呢不限制各专业转出人数的比例，而且呢，除了这种。艺术、体育这种招生，还有这种，比如说强基计划，它是规定不能转专业之外，其他的，比如说包括你专项计划、少民计划等等，他们都可以参与集中考核转专业。
1: 那这个给考生的这种选择性太大了。
0: 然后我们这里的转入有标准是说什么呢？那你转入的专业，它的所在学院呢，自行制定转专业实施细则，学校不组织统一的笔试考试，所以参与转专业的同学，
2: 学院的考试就
0: 你
2: 行。
0: 只需要参加学院的转专业组织的考核就可以了。而且非常灵活，是我们因为大家能知道这个考生考到大学之后，第一学期你总是要感受一下你所在的专业。经过一学期之后，那么就接着说这是秋季学期，接着要进入春季学期，所以我们就会在春季学期的开学初， 来组织有几种考核转专业，
2: 明白？
0: 比如说你学了一学期了，
2: 嗯嗯嗯，
0: 那同时而且还给了你大一如果没成功的话，
2: 嗯嗯，
0: 你大二还有个机会，
1: 对，
0: 所以大一和大二的春季学期我们都组织。

0: 的几种考核转专业，
1: 嗯，
0: 而且每个学生你可以申报6个志愿，
1: 嗯，
0: 所以两年就可以12个志愿，
2: 对对
1: 对，
0: 是这样的情况。另外我们呢还负责的是什么呢？我们从24年开始，因为有的考生可能是来了之后说我要转这个专业，转那个专业，是因为大家可能有这么一个风向，或者说认为哪个专业火。但是这个学生过来之后，那你会发现我学完之后发现我不适应，而且我更喜欢我原来的专业了。所以我们又设置了2024年开始设了冷静期，就是你可以有一个月的时间到了新专业了，如果你感觉不适应，或者说你又喜欢原来专业了，你可以回到原来的专业，
2: 但是非常宽松也是人性化的。
0: 而且就即使你放弃回到原专业之后，你还有不影响你其他申请转专业的机会。
2: 对对对，
1: 这个
2: 对孩子们来说是太好利好的一个政策了。
1: 回去之后你想转你还可以转。
2: 对
1: 啊，这都就是不是
2: 就是帮你找到你喜欢的，
1: 不是一次性的。
2: 对，
0: 对，就每次当然有报名有限制，对吧？我这次完成之后，那我回来之后我还可以下次的转专业也可以。而且可能家长们会关注这个转专业的这种规模呀，或者是成功率。其实我们发现经过这几年的报考之后，学生们来到之后基本还会在本来的专业，他会对这个专业已经报考的时候就说明他已经比较充分了。但每年呢也有一部分学生，我们这几年基本上近4年嘛，基本每年大约在1000多名学生能转成。1000多名转成的概率是什么呢？是相当于是50%。
2: 哦，一半居然都能转成。对对对，就首先我是觉得吉大先招收的学生他是有个筛选的，他这个筛选的这个无论从分数啊整个的这样一个调性啊，就孩子们首先是很热爱学习的这帮孩子，然后他可能在当时报考包括现在专业选择上有一些偏颇，然后哎上学期我觉得不是很合适哈，然后我重新选择一个专业。其实老师们也是真的充分尊重每一个孩子内心的选择了，让大家有一个有一个迂回的这样一个情况，
1: 是
2: 不是？
1: 是的，
2: 是
1: 的。我觉得其实这个转业政策当时我看了之后其实我很震惊。为啥？因为我们都知道吉林大学太大了，
2: 对，
1: 专业太多了。那么其实你会发现越大的学校，专业越多的学校，其实它在转这些政策上设定上其实它就很互相制肘。对吧？因为专业太多了，你怎么去设定一个合理的适合大多数孩子的适合对孩子好的这么一个政策，其实有的时候不太好设定。那么你像吉林大学设定了这么一个开，就我觉得是比较开放性的这么一个政策。
2: 对对，
1: 对吧？能直接填6个专业，然后转专业成功率还在50%以上，我觉得这个对在吉林大学来说，这个已经很不容易了。
2: 广电老师，如果当时你那时候你转不转专业？
1: 那不转，当时我肯定行。
2: 我们说吉大之大哈，就是吉大不仅是学术方面非常的认真严谨，而且吉大的校园生活也是非常的丰富的哈。说一说，你看这个韩老师都笑了，
1: 这个完全可以说是吧？
2: 对，
0: 因为刚才就像那个陈老师说，就是他当时办了一张卡，发现可以在吉林长春的好多个校区都能。
1: 因为我们那时候校园卡就只能打那个。电他那时候没有手机，只能拿那个就是电话
2: 啊 ，IC 卡
1: 啊，对对对，就那玩意儿。完了后来办了校园卡之后呢，校园卡是接是免费，打好像是1毛钱不多少钱，我记得是这个。
0: 因为吉林大学嘛是6脉合一，有原吉林大学、原吉林工业大学、原白求恩医科大学、长春邮电大学、长春地质学院、还有解放军军区大学。那这些大学合到一起之后呢，形成新的吉林大学，因此呢是吉林大学它整体综合实力呢是迅速提升的。那它是6个校区7个校园，现在所有的本科生的寝室全是4人寝。基本都是上桌、上床下桌，它就有充分的这种隐私空间。而且呢，吉林大学充分非常重视学生的生活条件，目前正在为全校的这个宿舍楼安装这个空调，也就是今年是我们的空调元年。也就是说我们不是最晚安装空调的985，我们今年的入学的学生会是最使用最新空调的
2: 啊。对对对，这今年这个学生真是这太幸运了。
0: 是，而且吉林大学这个吉林省和这个长春市与哈尔滨就大约就是四
2: 五十分钟的高铁路程，
0: 是
2: 对，
1: 当年我坐绿皮车有最长坐过四个小时的。
2: 哦，那其实也蛮近了，就相对说，
0: 五十五分钟概念就是相当于说，这面告诉孩子说我要回家，给家长打电话，家长这边可能在做饭，没忙完呢，孩子到家了。
2: 有的时候从珠江路我打车到群里，我可能也堵点车也得五十分钟。

0: 钟的时间是吧？
1: 是
0: 到一个学校了啊、
1: 嗯。而且我们这个，它这个前卫南区，比如说有这个商业中心日新楼，这里面有美食广场、主题餐厅、电影院、游泳馆，为学生们提供了充足的生活保障。我们的体育馆呢是面向全体校师生开放的，比如CUBA 全国大学生联篮球联赛，它东北赛区就在吉林大学宋志平体育馆举办。
2: 嗯，
1: 到这儿的学生参加，我们的同学就可以参直接欣赏现场观摩一级联赛。
0: 嗯嗯，
1: 一种一级赛事啊。
2: 嗯，真好，有空调了。当时我们还得拿着洗脸盆，有的时候在那个洗漱室擦浇头那种的、
0: 而且吉林大学不仅是这个校园哈，这个生活丰富，条件非常优越，而且就业情况啊，就业前景也是非常之好的啊、跟我们说一说
1: 啊、好的，
0: 嗯，
1: 其实说是因为那个近三年，我就有这样几个几点吧，就首先一个就是中央选调生，
2: 这个
1: 因为选调生是为各级党政机关培养领导干部的，
2: 对
1: 干部的这个后备干部的这个系列，
2: 嗯，
1: 那近三年我校的就业人数超百人的重点用人单位就涵盖了中央及各省的选调生项目，累计就是近1500人，每年大约就是500人，
0: 嗯，
1: 所以这样的一个。因为全国具有中央选调生的高校只有34所，就是32所985加2所。
2: 近三年这个选调将近1500人，
1: 是
2: 啊、
1: 每年
2: 500人的一个
1: 是啊，那这些人将来都是作为这个党政机关的后备干部去
2: 选调，高级公务员，重点培养。
1: 另外我们在这种比如说一汽、比亚迪、华为、中车、国家电网、中石油、中航，还有宇通科车等行业领军企业，这近三年就达到了3800人，
2: 这俩加起超一半了。
1: 那就是
2: 一届大概10000人毕业生吧，应该现在。
1: 对对，但是我们这三年是累计
2: 啊，
1: 对对，然后因此呢，
2: 累计的，
1: 对他们就主要在这种能源，然后公共管理、社会保障等，所以他们再有非常多的重要岗位的就业机会，
0: 对，那出路是非常好的。其实我们说了这么多哈，刚刚广林老师也说那个吉大的校友，然后韩院长又说了吉大的如何如何的 N 个好，都不如家长们亲自走进吉林大学，亲自来考察或亲自来感受一下，它会带给你怎样的一个全新的面貌。那说到这个时间哈，我们也想请这个韩院长说一下今年的这个招生计划，包括广林老师在为家长们加个油啊，打打气，
1: 好的，因为这个2026年的招生计划呢还在报批，所以我可以2025年的为例，但是基本上呢会大体持平，2025年呢我们在黑龙江投放的招生计划是783人，占全国985高校在黑龙江招生人数的近20%，是在都在这里面，很多特色班都在这里面，而且呢黑龙江省也是吉林大学招生人数第二多的省级行政区，我们最多就是在我们吉林省，
0: 对，
1: 然后第二大省就在那黑龙江，
2: 嗯，
1: 可以说吉林大学对这个黑龙江的考生呢是特别有诚意满满，然后可能考生们也会关注这个历年的分数和成绩等等，
2: 嗯，
1: 那这里头呢，一个是说可以通过各种这个招考报咨询平台，另外这里头也可以推荐，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现在有吉林大学有这个公众号，吉大招生公众号，
2: 对，
1: 还有吉林大学的招生网，就如果您登录到吉林大学的招生网，这招生网其实挺好记的，它招生网的三个手写字母就 ZSB， 然后后面的域名就是吉林大学 GLU.EDU.CN，这教育的网站都是公用的，在这里面你可以查到你历年的各个专业的成绩啊、分数啊，因为你不能仅看一年的结果，
0: 最少看三年的嘛，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对，
1: 因为你看一年，比如说我去年，因为有时有大小年，
0: 对
1: 吧？
0: 对，
1: 所以一定要谨慎。
0: 陈老师，
2: 这个。我觉得这个听了韩院长的一个介绍，其实从对我个人来说，因为我毕竟这个在上过学嘛，所以说我其实研究很多，但是今天听了韩院长说完之后，其实我对吉大在这个层面上有了更深层的一个认识，我也看到了这个满满的一个诚意，尤其吉林大学其实往黑龙江第一计划人数最多，第二呢是特殊班型最多，对吧，第三呢专业最全，第四呢分数的话呢我觉得还是挺好的，而且今年呢还把专业组分的

0: 非常细了、
1: 嗯、
0: 我觉得无论包括一些还有我没讲到的我没总结到一些刚才韩老师说的一些软性的一些政策转专业什么这些、
1: 嗯、
0: 对吧加到一起我觉得吉林大学作为一所体量非常大的一所九八五是非常人考生再去关注九八五高校这个层面上来说是无法逾越的这么一个高校
1: 嗯、
0: 所以说各位家长黑龙江家长一定要去关注吉林大学
1: 好吉大的校训是求实创新励志图强啊节目最后我们想请韩院长用你自己非常温情的话语对电波前关注节目的还有很多在网上收听观看节目的朋友们说一下你内心的肺腑之言向黑龙江的广大考生向全国的考生说出你的招生的这样一个宣言好不好
2: 好的那我就简单说的话一个是我的简单做一个总结就是我们吉林大学的这种优势，就是最后说一些数据吧。全国重点实验室有7个，那么牵头建设6个，这数量在全国第6。有88个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数量全国第3。
0: 嗯、
2: 到了吉林大学，你不愁这个专业，
1: 嗯，
2: 有88个一流本科专业。然后，比如说我们有文科领域的最高奖，那2026年我们就吉林大学获得3个一等奖，是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奖，
1: 嗯、
2: 这都是顶级天花板的级的奖项。
0: 嗯。
2: 那也是全国首个全职引进诺贝尔奖获得者的高校，
0: 嗯，
2: 那个外籍院士米歇尔教授现在在吉林大学全职任教，
0: 嗯，
2: 而且呢，学生们考生比较关心的空调我们也安装了，
0: 嗯，
2: 特别好，这学校里的食堂特别好吃，而且本科教学呢、
1: 嗯、
2: 又非常扎实、
1: 嗯，
2: 出路也非常好。那最后呢，我想对各位这个考生家长说、
1: 嗯，
2: 祝咱们所有的龙江的考生。高考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0: 嗯，
2: 高考一举夺魁，金榜题名，也欢迎大家报考吉林大学。
1: 好的，谢谢韩院长啊，不愧是教数学的，喜欢用数字说话。好的，那也希望电波前的各位家长朋友能够尊重孩子内心的选择，帮助孩子们找到自己喜欢的大学。吉林大学，欢迎大家。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再攀文明创建。

0: 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2: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3: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4: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5: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4: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5: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6: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4: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
7: 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8: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9: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8: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9: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8: 925交通广播，
10: 925交通广播，
8: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嗨，大家中午好啊！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有事请找925，我是你的好朋友舒畅，在哈尔滨市消防区珠江路9号问候电波前的各位听友们，说一声中午好嘞。今天是5月20号，都说是一个充满爱的日子，所以今天的互动关键词我们就和这个好好爱自己相关，就是爱自己的 N 种方式。

0: 今天是5月20号，是全网最温柔最有爱的日子。提到520，很多人第一反应是告白啊，爱人啊，说一些情话啊。但是我想在直播间里想对电波前所有的好朋友们说一句，520不只是爱别人，更重要的是好好的爱自己。
1: 容与我无限的眷恋，哪怕岁月容颜已经改变。
0: 爱家人也好，爱伴侣也好，爱生活之前都需要好好的学会善待自己。那也希望电波前的你在这一刻能够不煽情，然后不矫情，咱们可以一起的聊聊生活，聊聊该如何的好好的爱自己。

0: 说声谢谢你，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
1: 看时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

这里有听众说，以前总想着讨好别人，现在只想取悦自己，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就是最高级的一种自爱吧。还有听众说，在哈尔滨这样一个四季分明，很多时候日子挺平淡的，520这天不求轰轰烈烈，只求自己平安健康，自在舒心一点。也有听众说，爱自己从来不是自私啊，是有很有底气的，允许自己能够偶尔疲惫，偶尔偷懒。

0: 嗨，大家中午好啊！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我是你的好朋友舒畅。微信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说手机上可以下载酷狗音乐阿基米德，倾听 FM 在线回放我们的广播节目。然后今天是5月20号，一个需要电波前很多朋友好好爱自己的日子。
1: 勇敢追自己的梦想，那坚定的模样。
0: 所以今天和你分享的互动关键词是爱自己的 N 种方式，那也希望电波前的你能够说一说你会用哪种方式来好好的爱自己。

说到爱自己的方式，我觉得电波前好多听众都想好好的犒劳一下自己。我想的是好好的接纳自己，好好的让自己能够快乐的活在当下，当然也会在下节目之后好好的吃一顿午间大餐。说到午间大餐，电波前的好多听众说啊，今天是5月20号，过两天就是我最喜欢的一个节日了，6一儿童节。没错，知道你有多可爱。说到6一儿童节将至，麦当劳中国再度启动了喜欢你来玩的系列主题活动。今年麦当劳中国将携手泡泡玛特这样一个人气的 IP 新兴人，以童趣故事为灵感，结合限定美味主题包装，联合周边和线下的体验空间，邀请小朋友们和大朋友们一起走进新兴人的奇妙的星光世界，在玩乐中可以释放童心，品尝更多的美味。都没你的天，八月正午的阳光，都没喜欢你来玩，放飞你的美味灵感，喜欢你来玩，现实主题体验哈，趣味登场。喜欢你来玩啊，多款联名的周边陆续上线。其实每到6一，我都会给自己一个仪式感，就是去麦当劳吃6一餐。今年更多了一些选择了，没有人不喜欢当小朋友的，就是内心深处都希望自己始终是个单纯的孩子。当下这一刻，我也热爱电波前每位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你。

我前好多听众说，今天这个日子真的是挺美好的一个日子哈。天气是不冷不热的，窗外阳光也很好。没错，其实每一天都是一个很好的日子。我们就说过那个词嘛，就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间，便是人间好时节。其实每天都可以是好的时节。也希望电波前的你不要错过当下的美好时光。也希望大家能够走出家门，好好的享受哈尔滨初夏时的这份城市的浪漫哈，就是每到五月份我都特别喜欢在哈尔滨街头漫步，因为各种花香融合在一起，你会觉得哇，怎么这么的沁人心脾，如此的美好。然后说到好好爱自己的方式，绝对不仅仅的是给自己买一些包包啊、化妆品啊、漂亮的衣服啊、买一些小礼物什么的，更多的是由心而发的能够接纳自己，好好的享受当下的生活，而不过多的是迎合别人，或者是内心充满着恐惧，那样可能就不是爱自己的最好的一个方式吧。这一刻，我也想把我唱给你听。

0: 么？
1: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2: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3: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2: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4: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2: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5: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2: 所以这一分钟
6: 请别省略。
7: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8: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9: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7: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8: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9: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7: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6: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7: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是错。520这天说到爱自己的方式，有人说停止内耗，允许一切发生。生活里大部分的疲惫不是累在身体，而是累在心里边。别再纠结过往，别过度的焦虑未来，别在意别人的评价，接纳所有的不完美，就是放过你自己。第二种爱自己的方式就是好好吃饭，规律生活，不管工作多忙，带娃多累，三餐好好吃，少熬夜，少透支身体。成年人最大的财富就是健康的身体和平稳的情绪。第三种爱自己的方式当然是学会偷懒，不必事事完美，家务不用一次性的做完，这孩子的教育不用过度的焦虑，工作不必事事苛求满分，适度的松弛，适度的留白，是我们成年人最高级的养生了。我的心里好，还有就是好好的爱自己，取悦自己，培养自己的小爱好，比如说唱歌、散步、看书、养花、短途出游，留一点自己专属独处的空间，不被家庭、工作、孩子打扰，然后能够守住自己的小世界，这点非常之重要。

啊，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哈，欢迎大家继续在微信公众号上留言，微信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刚刚那首歌来自赵传的《爱要怎么说出口》。话说在5月30号在哈尔滨会展中心体育馆，赵传也会和电波前所有的喜欢他的歌迷们见面，我个人也是非常的期待。而且据说现场的驻唱嘉宾是任贤齐。了解一下新鲜的新闻资讯啊，面对将

正值第十六个中国旅游日黑龙江分会场的活动季，哈尔滨丁香赏花季的启动仪式在哈尔滨极地公园隆重举行。同时呢，五月的冰城夏初的交响曲正酣，除了满城这样一个飘香的紫丁香花，哈尔滨文化公园迎来了一抹极为醒目的明黄，也特别的好看。那也希望大家可以打卡一下哈尔滨文化公园，感受一下这个季节哈尔滨市各大公园的美丽之处。

好，再来说一下我们最近的这样一个小柿子的团购活动，电波前好多听众也特别的期待哈，因为本周五我们就要吃到这个新鲜的小柿子了哈。是陈斋啊、五常纯纯的柿子香。这次呢我们依然和这个罐子奶香小柿子联合推出这样一个活动哈，就是团购活动。那极致的锁鲜清晨现采，当日中午直达，从枝头到舌尖全部是急速锁鲜的，安心种植，无公害的标准培育，拒绝催熟膨大农残，老人孩子可以放心吃。风味正宗，就是脆甜多汁，果香浓郁，超高的回购率，让925承包你全年的小柿子。还有就是权威联名哈，罐子草莓加上我们的交通广播之前的这样一个团购哈，受到好多人的欢迎，然后这个小柿子也是品质优选，全程放心团。那也希望电波前的你先记好报名咨询热线82119002和87997337，就是周五哈，周五那天中午11点钟到下午5点钟都可以到华山路1号进行啊这样一个购买，一份两盒，一盒是1.5斤，共3斤，市场价是28元1斤，3斤84，我们团购价只需要3斤58元，还送你1斤罐子红花生的小柿子哈，3斤58再送1斤红花生的小柿子，就是4斤，等于58元钱。也希望电波前的你记好报名咨询热线82119002和87997337，82119002和87997337。

到哪里去找这么好的人？这里是有事请找925，今天是520，所以我们互动的关键词是爱自己的 N 种方式。有听众说，接纳自己，接纳自己的情绪，允许自己偶尔不开心，不用一直逞强啊，不要永远的乐观，坚强，累了就可以好好的休息，难过就可以沉默，情绪正常流动就好，对人生才不会太疲惫，迎合别人或者讨好别人都只是会让自己身心疲惫。还有爱自己的方式是适度的社交，学会断舍离。最近我也在断舍离，也扔了好多东西，当然也收获了很多。远离消耗你的人和事儿吧，不必讨好所有的人啊，圈子简单，心态干净，日子才会更加的顺遂吧。说到爱自己的方式，我觉得适度的出行也是爱自己的一种方式。6月5号出发2晚3天的行程，6月7号返回，全家轻松出发去宝清。报名咨询热线8211-9002和8799-7337，可以去非常漂亮的宝清感受一下，非常美的知音花海已经全面的盛放了，而且6月5号是我们今年唯一的最佳观赏团期，花期转瞬即逝哈。除了绝美的知音花海，还有很多宝清的精华景点，我们之前去过很多次宝清，无论是影视特色小镇呢，还有这个翡翠湖啊、彩云岭啊、宝清县博物馆，都是有的吃有的玩，特别的开心。然后整个吃住游乐行一票到底，一价全包。报名咨询热线是8211-9002和8799-7337，全程费用只需要888元。

说到爱自己的方式，也有朋友说吃点好的。没错，我就觉得爱自己的方式之一一定是吃点好的啊，不必贪多，但是一定要吃点好东西啊。那我们说上个月团购了第一批的罐子奶茶小柿子，赢得好多听众的欢迎和喜欢，我们再团购一次，报名咨询热线您先记好82119002和87997337。925听众就是尊贵独享的，是市面上买不到的牛奶浇灌无公害种植自然成熟，吃了一次还想吃的啊，之前都发往高端市场的，复购率95%以上啊，特别新鲜。我们是凌晨采摘，上午直达华山路一号，取货门市中午你就可以领回家。哎呀，一定要，这个是当天就好好吃一下啊，就我就是吃一口停不下来的感觉，独特的口感，非常的脆甜香有回味，闻到柿子那个香气。报名咨询热线82119002和87997337，一份两盒，每盒1.5斤，共3斤，而且我们这次是买3斤送1斤，就是4斤小柿子送你1斤怪滋的这样一个红花生的小柿子，也是非常的不一样的味道，只需要58元钱。

这两天啊，不论是胆小鬼也好，还是爱情鸟也好，都重新老歌翻红了。我有点胆怯。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有事情找925。我们说今天是爱自己的 N 种方式，也欢迎各位继续和我们一起畅所欲言。那无论是你想订购那个小狮子，还是说想咨询旅游，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8211-9002和87997337。

今天说到好好的爱自己，我想很多人说愿意努力生活，愿意温柔待人，更愿意好好的爱自己。人的一生啊，最长久的陪伴从来不是别人，而是我们自己。好好的爱自己，你的身体会越来越好，你的情绪会越来越稳定，你的生活也会更加的顺遂，你的家庭也会非常的温暖吧。爱自己的确是终身浪漫的开始。生活里边，我们普通人的幸福从来不是什么轰轰烈烈的惊喜，就是三餐四季平安顺遂，心态从容，好好的爱自己。祝福电波前的各位听友们520快乐，愿你能够温柔的爱别人，也能够热烈的爱自己，愿你能够好好的奔赴生活的山海，也能够安于日常的烟火，不内耗，不焦虑，不自负，不卑微，好好生活，好好的爱这个独一无二的你。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精彩马上继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
1: 北京时间1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0: FM92.5。
1: FM92.5。
0: FM92.5。
2: FM92.5。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4: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0451-881-20 838。
5: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6: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7: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8: 这一切你觉得？

0: 那不可能，不可能。
1: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0: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1: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2: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0: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3: 今天天气怎么样？
1: 925天气早知道。下午好，听众朋友，13:03，这里是教广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各位好，我是小慧。来关注一下，今天是2026年的5月20号，今天是星期三。哈尔滨市今天白天多云转晴，东风3到5级，最高气温25度。今天夜间多云转晴，东风3到5级，最低气温14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东南风3到5级，最高气温27度。明天夜间晴转多云，东南风3到5级，最低气温16度。好，听众朋友，稍后的时间我们共同进入到有事儿请找925的下午版，直播热线是87997337和82119002。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4: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4: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欢迎来到有事请找925，各位好，我是小慧。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哈同高速哈尔滨到佳木斯方向 K26+512 公里处，目前车辆故障已经处理完毕了，恢复正常通行。今天是5月20号，今天是星期三，稍后呢我们会和大家共同来关注整点新闻有哪些消息。我们先来和各位来说一说我们的宝清油的线路啊。目前呢我们来看一下，就是2026城市升温计划锁定这个我们的县域微旅行啊，就是宝清的知音专属团，又到了一年一度去宝清看盛大的樱花，这个知音花海的季节了啊。而且呢它是属于世界上最大的知音花海，可能全世界种知音花的地方不是很多啊，但是呢这个宝清这边呢既然能够说世界上最大的知音花海，那它肯定的占地面积还是让人看起来很壮观的，尤其是在这个知音花盛开的这样的季节哈。所以我们再次提示各位，这次的行程是6月5号出发，3天2晚的行程，6月7号会返回，带着大家去打卡知音花。这个知音花因为它盛开呢，它是有一定的这个季节性的，它就这么一个时间段，宝清你可以随时去，但是知音花海只有这一段时间大家才可以看到它的绽放的美，深粉的、浅粉的、白色的、紫色的四种颜色交织成梦幻的知音花海，而且总面积足足有50公顷，漫山遍野铺成了一望无际的彩色地毯，随手一拍都是刷爆朋友圈的大片，保准呢是很多的朋友都会给你留言，哎，这是哪儿啊，真好看啊。提示各位，我们再次说一下，这次出发的行程是6月5号出发，3天2晚，6月7号返回，全家都可以轻松出发。整个的行程呢，我们除了绝美的知音花海之外呢，我们还会把宝清其他的一些精华的景点一网打尽，登1:1还原的这个黄鹤楼的盛景文昌阁，登高远眺，逛烟火气十足的特色这个小镇啊，

0: 有小镇大集，可以重温旧时光，而且还会打卡这个藏在龙江的绝美翡翠湖。另外呢，还有漫步初夏风光正好的彩云岭等等啊。另外呢，还有一个这个特色的叫白瓜子基地啊，带你解锁这个富硒农产品的魅力。所以提示各位，这个行程应该说是不得错过的啊。很多小伙伴想去宝清，就尤其是去年我们去完宝清，大家都说那个栀英花还很漂亮，但是呢，后来想去的小伙伴没去上，是为啥呢？花海结束了，然后呢，觉得好像去了趟宝清，没有跟这个栀英花海打卡上，有点遗憾哈，所以错过一次再等一年啊，真的就是这样。所以现在呢，这个栀英花海新一年的绽放季又开始了。如果您想去的话，赶快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87997337和82119002啊。美食更是全程特色不重样，每一道呢都是地道的宝清口味，比如说这个老字号的水煎包，比如说充满年代感的这个国营饭店的怀旧餐，比如说飘香整条街的叫什么鹅府铁锅靠大鹅，还有这鱼掌柜的地道江鱼鲜，顿顿不重样，让您玩得好，吃得更过瘾啊！提示各位呢，这次的行程呢，我们同样是全程无自费，没有购物，听众专属补贴价，不涨价啊！3天2晚的行程888，1米2以下的孩子只要688元。提示各位，87997337和82119002，87997337和82119002啊！这个价格我们包吃包住包玩，然后吃得好玩得好，然后呢还有这个整个的这个全套的这个车程的费用啊，只要888。为啥那个这个价格呀？这个大家都知道，从哈尔滨其实去到那个宝清也不太近啊，不太近。那这个光过路费就不少钱。这个呢，是因为含有当地政府的补贴价，有补贴价，所以才能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做到这样的一个价格。而且我们从开了宝清游一直到这个目前啊都没有给大家涨过价，而且呢我们的品质是非常的稳定的，只能说是越来越高啊，品质是大家可以相信，信得过我们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旅行，87997337和82119002。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共同进入到整点新闻。
1: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0: 好，我们来和您共同关注的是下午的整点新闻都有哪些消息和大家共同来分享呢？首先我们来这个着眼啊东北超相关的一些消息。沪杭关塞平安哈尔滨消防发布东北超关塞消防安全指南，以全力沪杭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顺利开赛，切实筑牢呢赛事期间的消防安全防线，保障广大球迷观赛的出行安全。哈尔滨市消防救援支队也是结合了赛事特点，贴心整理发布了专属的观赛消防安全指南，从居家、出行、场馆参观到应急处置等多方面，为球迷送上了实用消防安全小贴士，引导大家平安观赛，文明观赛。为了服务第十届中俄博览会，哈尔滨市税务部门依托税路通龙行万里品牌，以精准高效暖心的全链条涉税保障，确保展会的跨境经贸活动能够顺利进行。为了保障第十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的顺利举办，黑龙江省知识产权局呢提前部署全程沪杭全面开展参展企业知识产权的风险排查，并且在展会现场设立知识产权工作站，提醒咨询维权纠纷处理等一站式服务，切实筑牢展会知识产权保护屏障，助力企业安心参展，放心走出去。攒了一辈子的养老钱，是老人们安享晚年的压舱石。为守护好这份夕阳幸福，最近呢，哈尔滨市公安局精准发力，民警走进养老机构、景区、公园、老年大学，用接地气儿的宣讲以及鲜活的案例，为老年群体筑牢反诈安全墙。 当前呢，正值耕种生产关键时期，农村农用车辆上路作业频繁。为了切实消除呢农村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最近哈尔滨市公安局持续开展农用车辆亮尾专项行动，民警下沉到田间地头、村屯要道，免费为农用车粘贴反光贴，把平安和服务送到了农户身边，切实筑牢乡村交通的安全防线。连日来，哈尔滨市交管部门深入开展治理送公车违法专项整治行动，严查超员、超载等交通违法行为，现曝光三起典型案例，警示广大驾驶人及务工人员，安全不能挤，生命不可超。冰城夏夜，晚风拂面。昨天晚上，群力的金河公园音乐谷下沉式大型喷泉正式回归，为市民和游客带来夏日的限定视听盛宴。继续来关注整点新闻。为了切实筑牢食品安全防线，精准防控熟食消费风险，保障群众饮食安全，最近香坊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聚焦群众日常高消费的一些这个酱卤肉制品，那么组织开展了专项快速检测行动，靶向排查风险隐患，全力守护市民的餐桌安全。5月19号，上至市人社局联合哈尔滨市就业服务中心，在鱼池朝鲜族，然后呢，组织了朝鲜族群体专场就业创业服务活动。这次活动精准搭建用工企业和少数民族群众供需对接，全力推动辖区朝鲜族的群众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我们继续来关注相关的消息。上至市河东朝鲜族乡党委以及呢政府将网格家治理模式深入嵌入集市管理，把精细治理的触角延伸到每个摊位、每条通道，努力实现服务不缺位、交易不出错、垃圾不落地，让热气腾腾的大集更有序、更安全、更温暖。感谢您收听以上的整点新闻。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

0: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尽在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教广九二五哈尔滨交通广播。各位好，我是小慧，欢迎您继续收听有事请找九二五的下午版。稍后呢，我们还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几条您可能感兴趣的一些热点消息。那么大家如果现在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小柿子的这个视频又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大家可以看到滚动在播放了金灿灿黄澄澄的这个小柿子挂满了枝头，没错我们的第二期这个灌滋奶香小柿子的团购活动又开始了。可能大家也都听到我们的各档节目的主持人在跟大家来进行介绍这是我们925城市升温计划，我们的灌滋奶香小柿子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专属团购活动的第二期。在第一期的这个现场当中我们很多的听友都是到现场来亲自取回了我们的这些小柿子有一些这个听众朋友，我们在现场也

0: 拿到了这个南乡小柿子园给我们早晨现摘的这个柿子，就是那个一大盒啊，一大盒给大家来试吃，就取了自己的小柿子，先不吃自己的，先尝我们给大家的这个试吃。所以呢，我在现场这个我们的很多的刚开前面来取的这个我们的一些听众朋友已经尝到了这个小柿子啊，就第一个口感，因为之前都是听我们的主持人，听我们在节目当中介绍，凭借着呢对于这个925的这份信任和支持啊，团购了，有的团购三份的，有的团购六份的啊，那么现场一吃还行，没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失望啊。那么这边也过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了啊，现在很多的水果也下来了，但是呢还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就是对这个柿子香，对这一款这个小柿子奶香小柿子啊念念不忘，所以呢跟我们来联系说啥时候咱再团一次这个罐子奶香小柿子呀啊。那么前段时间呢我们也联系了啊这个罐子品牌，然后呢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啊我们再来一次这个小柿子团购。之前呢我们是买三份送一份草莓，对不对啊？但是因为大家都知道咱们的这个草莓无论是送的还是我们之前卖啊，包括大家采摘，咱们都是无公害的，所以呢这个品牌方对于他们的这个出品的品质是要求非常严格的。你说现在市面上的卖草莓的不有的是呢，咱们怎么就没有了呢啊？就是现在呢出品的这个草莓达不到品牌方的要求，达不到罐子对于他们的这个要求，所以呢这个我们这次不能够送大家草莓啊，因为这个草莓就是现在已经到尾季了啊，没有之前好吃，人家不想砸自己招牌，虽然也好吃，但是没有之前的那种好吃哈，所以人家不能送这个草莓。这次呢我们就是跟这个罐子呢一起联合啊，我们推出一个更大福利，更大的福利。原来是买三份啊，一份是三斤小柿子是吧，才有赠送啊，才有赠送。那这次呢我们每买一份罐子奶香小柿子，我们就送大家一斤的罐子的新品种红花生小柿子给大家来尝尝鲜，好不好？这款小柿子呢大家吃过的都知道，不用我多说，没吃过的小伙伴呢可以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来看看我们的这个小柿子啊，跟你在市面上买到的不一样啊，它是自然转化，然后呢没有催熟，没有膨大，没有农残啊，属于无公害标准的培育方式，所以老人孩子都可以放心吃。那么它的这个之前可能有听众朋友说好吃，但是呢感觉那个皮儿稍微比我们外面有点厚啊，比我们在外面吃那些柿子可能稍微有点厚。我跟大家说为啥啊，上次吃的时候吧，我们那是头茬新开园的，就是真的是每天都在盼着那小柿子从绿啊变成黄，自然转色嘛，人家没有打药，说打，如果打药的话那随时都可以控制啊，他想，我想哪天让他上市就哪天上市啊，他没有打药。所以呢因为那时候四月份嘛，这个大家都知道四月份的初期天还是比较冷的，然后呢太阳光照少，所以就干等着这柿子不上市，干等着这柿子不转色啊。那么那个时候给大家采的那个都是属于头茬的大果，它那个柿子吧，你看到我们视频你可知道它是那个藤往上长的，它是从下面开始往上做果，最开始我们摘的是最下面的那一圈果，现在呢这果在往上长，中间的果在逐渐成熟，所以呢中间的这个果的它的皮相对来说比之前的要薄那么一点，然后呢果味呢更浓，口感更好更甜，也就是说我们这批团的这个柿子的口感要比上一次还好。那么上一次就是在我们现场已经试吃的我们的听众朋友对这个柿子真的是赞不绝口，我说满意度100%，真的是一点不夸张啊。我们来听听我们在现场当时，因为小辉当时在现场，我们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做了一个小录音啊，大家听一听大家现场尝过这个罐子奶香小柿子大家都是怎么说的啊。这个我们自己主持人说好不算好，得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尝过之后说好，那才是真的好。
1: 那是新鲜的，你看这柿子根儿，嗯，还带绒毛呢，嗯，就是我说的那甜感非常好，好吃，一人就能吃这盒，
2: 嗯，很好吃，跟说的一样，很好吃，
3: 挺好的，非常好吃，头一回吃这么好吃的，
4: 微甜，挺爽口。不错不错，
5: 非常优秀，柿子有一股奶香味儿，确实跟外面那个味道是不一样的，特别香甜，嗯，非常好吃。
6: 小柿子确实挺好，尝了，口感好，这个酸甜度还特别好，是在这个商店在外面买不到的。
0: 嗯。 这是我们在现场啊随机啊采访了几位我们的听众朋友在试吃之后啊大家的一些感受。那么我先跟大家说。

说一下，这次团购同样是现在团购，现在打电话报名，然后我们星期五中午开始陆续给大家进行这个来取货，周五的中午11点开始到晚上的5点之间，大家呢自行来取货就行了。位置呢，我们到时候导播呢会给大家发这个定位啊。提示各位87997337821190002是我们这次奶香小柿子团购的报名电话，87997337和821190002。我们中午11点开始，就是他呢，为什么我们来做啊？就是我们可能吃什么山东寿光的柿子啊，吃什么这个辽宁的柿子啊，但是呢，你就即使是现在通过新媒体的平台你下单了，它得是明天给你发货，后天能到，就怎么的它也得超过24小时，对不对？但是我们的这个呢，为什么是我们是有4天的时间来进行团购，然后最后一天给大家付，就是因为呢我们在星期四明天的晚上我们会结单，然后呢我们会对接冠姿的这个品牌方，告诉他我们一共团了多少斤的柿子需要来进行采摘，然后呢冠姿那边呢会在星期五的凌晨早晨啊，给大家来进行新鲜小柿子的采摘。所以为什么啊，那个小柿子你看到它的绒毛还在，为什么你手一摸那个小柿子那个根儿，那个小柿子藤的那个部分，就是满手都是小柿子的香啊，就是那个植物的清香，你在外面你一摸那根儿就一碰就掉了，甚至都没有根儿，是不是？或者摸着那个手感都是软的，为什么啊？就是因为咱们这个是新鲜啊，最重要的是口感好是它的那个基础，更重要的是新鲜。所以呢，你要确保是你星期五能来取，然后大家再打电话来订啊，因为咱们这个是鲜果，所以没办法给大家来进行存放，而且现在天开始慢慢变热了啊，没有办法给大家放。你确定星期五能来取，大家现在打电话87997337和821190002啊，87997337821190002。我们现在呢还是啊，就是买一份是3斤。买一份就是3斤，你买了这一份我们再多送给大家一斤冠姿红花生小柿子，好不好啊？你买两份就是送2斤，你买3份送3斤，以此类推啊。87997337821190028799733782119002啊。

好了，这里是交管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看看还有哪些方面的一些消息等待着和您共同来分享。今天是5月20号，昨天在第16个中国旅游日，黑龙江省分会场活动暨哈尔滨丁香赏花季启动仪式现场，哈尔滨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为8方宾客送上了一份惊喜大礼——2026哈尔滨文旅消费券。那么2026哈尔滨呢，计划分3个季度投放总额为1亿元的啊，1亿元的文旅消费券，以真金白银的政策红利助力全市文旅消费市场的持续升温。目前呢，第一批4000万元的消费券已经呢是在春节假期前啊上线了，那么由美团携程平台牵头发放。那么第二批2000万呢是5一假期前上线的，像京东、抖音平台都承接了。那么两批呢就已经合计是6000万元，覆盖了景区门票、酒店、民宿以及文化有娱乐，还有呢餐饮消费，那么旅行社团等等5大消费场景，优惠幅度统一是20%，相当于打了个8折。那么让每一位来到哈尔滨的游客都能够切实的感受到实惠。那么在发放的方式上呢，采用的是每3天一个发放周期滚动发放的机制，无论游客什么时候来哈尔滨，随时都能够领到券，不需要提前抢。需要提醒的是，各个平台具体的面额、使用的门槛和抢券的时间可能不同，所以呢要以各个平台发放页面的实时介绍为准。那么5月19号，也就是昨天中国旅游日开始，那么到5月25号本周末，正值是东北超哈尔滨市主场比赛的周末，特别推出了东北超文旅消费券，所有的消费券的优惠幅度将会从常规的20%提升到25%，也就是直接打了75折。那么这也是哈尔滨市呢助力东北超足球赛事欢迎外地球迷来哈尔滨的一份独特的诚意。看球啊，游冰城一券更省钱。那么这个之后呢，像6月13号、7月25号、8月8号，每逢哈尔滨市的主

场比赛的周末都会同步安排加码福利，让体育和旅游愉快叠加，让每一位来哈尔滨的游客都会感受到不虚此行。领券的方式非常的方便，游客呢是不需要下载新的 APP 的，打开你平时常用的平台就可以参与，无论是美团还是携程，或者是抖音，或者是京东，四大平台分别搜索哈尔滨文旅消费券、哈尔滨政府消费券，或者是哈尔滨文旅券，都能够直接到达活动页面一键领取。哈尔滨是一座四季皆有风景、处处充满惊喜的城市。春有丁香花开，夏有清凉避暑，秋有层林尽染，冬有冰雪奇观。哈尔滨诚邀每一位游客打开手机，搜索哈尔滨文旅消费券，把优惠领回家，把美好的记忆留在哈尔滨。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教广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地铁方面的消息，这也是我们刚刚收到的内容。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刚刚给大家做了推送，哈尔滨地铁一号线呢，哈达站到理工大学站区间有六处出入口的扶梯改造以及设备调试工作全部完成。那么这项工作呢，原计划要比原计划提前了40天竣工，5月20号，也就是今天正式对外开放投入使用。这一次改造呢，圆满解决了沿线站点出行短板问题，让槟城的市民收获更便捷舒心的地铁出行体验。这一次率先完成升级改造的六个地铁出入口呢，具体是理工大学一号口、哈达站的一号口、一大二院的三号口，以及黑龙江大学3A号口、学府路2号口、和兴路2B号口。后续呢，哈尔滨地铁呢也将会按照规定的计划，稳步推进其余站点出入口的扶梯改造工程，持续补齐交通服务短板，扎实落实各项便民的惠民措施。那么长期以来呢，部分地铁出入口呢是有上无下的设施短板，给老年乘客以及携带行李还有孩子的市民这个行动不便的群体带来了极大的出行困扰。那么高峰时间段呢，这个楼梯的通行拥堵问题也是非常突出的。随着新增自动扶梯正式投用，那么这个出行难的问题将会被彻底解破。那么改造之后呢，车站高峰时间段步行通行压力得到了有效缓解，全面打通站点进出站的便捷通道，实现乘客能够平进平出无障碍通行的新体验，大幅提升了地铁出行的舒适度和顺畅度。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身边的健康。微塑料，大家对这个词了解吗？什么是微塑料？比如说我们使用的一次性的塑料餐盒，比如说我们用的塑料袋，比如说我们就餐可能会用塑料的勺子啊，比如说我们所戴的这种塑料的手套，那么等等，这些都可以称作为微塑料。接下来要跟大家共同来关注的是，在今天早晨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给大家进行的推送，关于呢微塑料致癌又添了新证据，从进入身体到助长肿瘤只需要4步。我们来关注一下这条消息，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自身健康。同时呢，如果您感兴趣这条消息的话，您可以点击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我们今天早晨8点多钟给大家做了这条消息的推送啊，您可以仔细的来阅读一下。很多人每天可能都在吃塑料刀片儿，你觉得这个词塑料刀片儿是不是会觉得

得很夸张，但是这真的不是夸张。最近呢，一项最新的研究证实，在超过半数的肠道肿瘤里检测出了微塑料。更令人惊心的是，这些塑料颗粒的边缘锋利，形状不规则，像一把把微型的刀片嵌在了组织当中，持续划伤肠道，直接推高了癌症复发风险。你可能听说过微塑料，直径小于5毫米的塑料颗粒，纳米级的甚至都不到1微米，它们会通过喝水、吃饭等途径潜入到人体当中。过去我们认为它们不过是惰性的异物，但是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它们会穿透我们的细胞屏障，引发慢性炎症，干扰内分泌。而最新的研究发现，它在肿瘤的微环境里点火铺路。5月14号，上海交通大学、深圳大学、南方科技大学团队在《自然健康》期刊上发表了一项研究，首次将微塑料在肠道肿瘤当中的存在与患者长期复发风险直接联系起来。研究发现呢，其中占比最高的 PET， 也就是你所喝的饮料瓶用的食品包装材料，高达 40.8%。这些颗粒76%小于100微米，边缘极不规则，非常容易轻易地穿透肠道的屏障，直接嵌入到细胞内部和细胞外基质，和肿瘤微环境搅合在一起。研究人员呢，对患者进行术后随访，结果显示，肿瘤中存在微塑料的患者复发率更高。胃肠道症状更严重，比如说像腹泻、消化不良、便秘等等，更容易诱发局部的炎症反应。研究指出，微塑料可能会通过诱发慢性炎症，破坏肠道屏障稳定，以及呢为肿瘤静态铺路搭桥。另外呢，4月20号，首都医科大学、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等团队在《自然健康》上发表研究显示，微纳米塑料已经广泛地进入到人类的大脑，而且肿瘤周边脑组织的塑料浓度明显更高，说明呢，血脑屏障一旦受损，塑料便乘虚而入，往大脑深处钻。2025年，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等研究人员在《分子癌症国际期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剖析了微塑料和癌症的关联。微塑料颗粒非常小，尤其是纳米级别的，小到可以钻进细胞里。研究发现，在结肠癌细胞当中，越小的塑料颗粒就越容易被细胞吞进去，一旦进去了，它们不容易被排出来，还会让细胞变得更活跃，跑得更快，这在癌症里叫做转移能力增强。这些小颗粒进入到细胞之后，会引发一种叫氧化应激的反应，你可以理解为细胞内部生锈了。这种状态会损伤 DNA， 而 DNA 一旦受损，突变的风险就会大大增加，突变多了，癌细胞就可能趁火打劫了。微塑料进入到人体之后，免疫系统会把它当成外来敌人来进行攻击，但因为塑料根本没办法降解清除，所以这场战斗呢，就会变成了完全没完没了的慢性炎症。炎症呢，会释放多种因子，而这些因子反而会帮助癌细胞的增殖、迁移，甚至是转移。塑料在生产时添加了叫做增塑剂、抗氧化剂等这些化学物质，这些物质本身就是内分泌的干扰物，会扰乱雌激素、雄性激素的激素正常工作，激素一乱，某些癌症的风险就会上升。所以总结一下，微塑料不是直接致癌，而是像一个帮凶，不断地制造有利于癌症的环境，让癌细胞长得更快，跑得更远。说了这么多，无非就是跟大家来说一说，尽量的少用这种微塑料，用一些更简单的方式来把微塑料的伤害降到最低。首先刚才我们说了，
微塑料

还有水最好烧开了再喝。将自来水烧开并且沉淀五分钟，可以去除80%的微塑料。继续来关注，用微波炉加热塑料盒，塑料盒就会把这个微塑料吸收率暴涨。那么应该避免用塑料容器在微波炉里加热食物，尽量使用玻璃或者是陶瓷容器。还有，选择不含磨砂颗粒的洗护用品，给儿童选择木质玩具，避免啃咬塑料玩具。微塑料能够进入到人体，同样也能够进入到一些海洋生物的体内，污染鱼类和贝类食物。所以吃水产品的时候，首先不要生吃，一定要烹熟煮透。另外就是要将其的这个内脏和鱼鳃一定要去除。最后就是关于不粘锅，大多数的不粘锅的不粘涂层是叫做聚四氟乙烯，属于一种呢合成的塑料。当锅和硬物之间有强烈的磨损时，可能就会形成微小的聚四氟乙烯颗粒，然后污染食物。不粘锅出现划痕之后，最好不要再用了，也别用不粘锅烹调硬质坚硬的食物，比如说像排骨。不要使用尖锐的铲子，而且要定期更换新锅。这条消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给大家做了推送，感兴趣的朋友大家可以好好的来看一看。现在就为了方便我们日常生活可能这个不太进厨房的朋友没有什么感触，但是呢经常这个在锅台周边转的一些我们的一些朋友可能还挺清楚的，尤其一些新生的事物，比如说现在还有那种叫做一次性的塑料砧板，我买了我回家把它扔了去。它吧是有一定的厚度，其实它的这个为什么让大家买的就是方便，它有点像那种锡纸一次性的保鲜膜那种是可以撕拉的，可以就是随心所欲的剪裁，然后呢它还有很好的这个铺平的这种吸附性，你是给它放在餐板本身呢，放在那个案台上桌子上，它都可以铺平。然后你用多大你就裁多大，你是煮鱼你就是煎鱼或者是你切鱼什么的，切肉就是和那个生熟有异味跟你的这个砧板就可以分开嘛，所以它主要是防止异味或者是防止生熟这样的一个功效的。当时还觉得挺好用的，事实我也真的觉得挺好用，但是跟这个微塑料相关，它肯定是要跟微塑料相关的，所以这种制品我们还是要少用刚才我们说了一次性的手套对吧，然后呢经常用吸管塑料瓶是吧，包括呢还有人用那个塑料瓶接那个温热水，你看那塑料瓶都变形了还用呢是吧，那它都有一些这个微塑料的一些析出等等，我们就希望呢我们把这些知识呢有所掌握关注我们的身体健康好了，刚才有听众朋友问那个团购奶香小柿子我们是现在就可以团，现在打电话来团，我们星期五的中午11点开始给大家复货好不好，中午11点说到哪儿取就到我们那个华山路1号925的门市，有一个取货的门市就在我们台旁边华山路1号，然后呢没关系到时候大家报完名，我们的导播呢会对您一对一的服务，会给您发那个具体取货的地址，然后包括那个门市的截图大家一看就知道到哪儿去取了。为什么不能就是今天取我们是要给大家就是当天现摘，我们要攒够就是大家的量，然后正好到了周末嘛，你是回家那个看看家里的人或者是自己在家过个小周末什么的弄点这个小柿子吃真的很好很爽口。然后呢您就是现在就可以定，但是呢是只能是周五给大家复货，这个是很抱歉的。周五早晨给大家从这个柿子棚里面现摘，摘完之后呢直接货拉拉给咱们就送到华山路1号，然后11点钟的时候大家就到现场来取货就行了就是这么一回事儿。所以呢首先的保证的就是口感的同时它很新鲜，真的很新鲜我前段时间在外面就市场有的很多的品种的小柿子，各种各样的颜色的对不对，有没有转基因呢你不知道，但是呢你知道它那个很多那个梗都掉了价格很便宜，然后呢口感什么的有的就不用说了每种柿子可能口感也不一样

是它新不新鲜你就看那个梗儿。我一般看东西新不新鲜你就看它那个啊，它如果那个梗啊很结实长的那肯定新鲜，对不对？你没碰它那个梗就已经掉的，就已经脱落的，或者你一碰就掉的，那它肯定是时间长的梗都蔫巴了，是吧？啊，所以咱们这个呢，大家吃的时候你可以先把那个小那个梗啊你摘一下，你闻一闻，你闻闻那个柿子的清香味啊，真的可好闻了啊。而且咱们现在放心，现在各种就通过各新媒体平台，你说那杨梅啊，那荔枝真的是啊，各种翻车。所以呢，我们说这个小柿子啊，我们是实际到现场去给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来进行过调研，去看了它整个的一个规模，包括它的这个无公害的一个培育的标准。所以呢，咱们这个是整个都是拒绝催熟，没有膨大农残啊，所以老人孩子可以放心吃。所以咱们这个价格也是贵啊，它这个小柿子就为啥出名，就是因为它贵。给咱的价格都是便宜的啊，就是说他为啥现在很多的一些这个经销商想要跟他们合作啊，他们有一些就是说这个品牌现在挺出名，就是说为啥出名，因为它贵啊，真的是很贵啊。但是贵呢有贵的道理啊，所以提示大家87997337821119002，我们现在给大家独享的啊，独享你就别说你在外市面上你买不到这个柿子，那么独享的是什么，我们买一份灌资的这个奶香小柿子，黄色的啊，就是我们现在视频放的这个，买一份3斤的这个灌资奶香小柿子，然后呢我们送给大家啊1斤装的灌资的新品红花生小柿子，给大家尝尝鲜好不好啊。你别说那市面上那个红花生小柿子不有的是吗，是不是啊，它不是一东西好不好，就说就像这个黄姑娘这个小柿子，你在市面上你也能看到，你尝它那柿子，你再尝咱这个，你看看是不是一个东西就完事了啊。啊，咱们之前我们跟大家说了，说4月份那个小柿子市面上都上市了，咱这柿子迟迟不上市，等得我们这个着急啊。因为当时我们给大家做的那个草莓采摘的时候，他家那个邹总啊，就是灌资奶香小柿子的老板就跟我说，我们家那柿子可好吃了，到时候咱再一起合作啊，就一直在跟我安利这个柿子。我说这柿子我也没吃着，我们就一直在等，我说这柿子啥时候能上市啊，啊如市面上那个小柿子各种各样颜色的有的是，我说你这小柿子啥时候啊，人家说我们这个柿子就是靠阳光和温度啊，阳光多晒两天它就会转色快，阳光不照着温度低它就是青的绿的，它就是不转色，我们没有用任何的科技和狠活，全靠它自然的成熟自然的转色，就看老天爷给饭吃，老天爷让你这玩意儿啥时候好你就啥时候卖，就是这样式的，知道吧。如果用药给它喷它马上就可以，比如说我今天想用，我今天这个柿子都是绿的，我马上就可以喷上药，然后你过两天或者明天后天你就可以用，你就可以用了啊，但是咱们这个没有，咱们就是靠它自然成熟自然去等，所以呢大家可以放心买放心吃啊。87997337821119002，有人问说它这个口感是什么口感啊，它是脆甜，然后你细品吧它有点那个奶香味儿，但我觉得奶香味儿没有那个草莓那么明显啊，那毕竟是柿子嘛，所以它脆甜爽口，然后回味有余香啊，是这样的。87997337821119002，我没跟大家说价格是不是，我以为大家都知道这个价格呢，就是我们首轮宠粉价就是58块钱3斤，58块钱3斤，我们现在给大家价格还是53块钱，那个58块钱3斤啊，还是58块钱3斤。但是我们之前买的那一第一批的，你买一份是不是没得送，啥也没有吧，你买两份是不是也啥都没得送，没有送啊。我们这次为了回馈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我们买一份奶香小柿子3斤装，我们就送一斤的灌资新品的红花生小柿子，你买两份我们就送2斤，你买3份我们就送3斤，以此类推。我们第一次团购的时候只有一次性买了3份，我们才送一盒灌资草莓，对吧，因为那个草莓现在不行了，就达不到人家出品的口感啊香气，所以呢不能送啊，不能送，所以现在给大家换的是这个红花生小柿子。可能我们以后再做的话，还有其他的品给大家来进行尝试。所以如果您感兴趣的话，打电话啊，87997337和82119002就行了啊。提示大家，就是我们周五统一取，周五的11点到晚上的5点这区间，您是通过午休的时间啊、下午啊、下班之前啊等等啊，8799733782119002，我们星期五的早晨凌晨给大家来进行采摘，所以到您手拿到的都是最新鲜的啊小柿子啊。

好，听众朋友，13:53，我们来和您共同来关注一条刚刚孙女士打来电话。她今天上午的10:20左右打车，是从哈尔滨站到医大医院下车，将一个灰色行李箱落在了后备箱里。她记得当时是一位女司机在开车啊，希望好心的驾驶员帮忙回忆一下失误，送回必有酬谢。电话是幺九八幺八九二六零六六。

6:06，10点20分，今天上午10点20分左右打车，是从哈尔滨站到医大医院下车，将一个灰色的行李箱落在了后备箱里啊，将一个灰色的行李箱落在了后备箱里，一位女司机当时开的车啊，电话是198-189-26066，198-189-26066，失物送回，必有酬谢啊。好了，时针指向了13:54，稍后呢，我们将会进行整点报时。整点报时之后呢，我们会进入到有事请找925下午版的第二个板块。今天早晨呢，我们在925交管早高峰星期三有一个固定的节目环节，就是呼叫大队长。那么稍后呢，我们在下午的2点也会给大家进行啊早高峰呼叫大队长环节的录音重播啊。感兴趣的听众朋友，今天早晨没有听到的，您可以稍后继续来收听参与。接下来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各位。整点报时之后，我们再回来。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1: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5: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6: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7: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6: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8: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6: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1: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6: 所以这一分钟
9: 请别省略。
10: 城市是地图上经纬交错的名字，
1: 每一位劳动者都是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坐标。
11: 我的坐标在无影灯下，我会用手术台上的医者仁心守护生命的边界。
12: 我的坐标在脚手架上，我用一砖一瓦把我生活的城市不断往上托举。
7: 我的坐标在三尺讲台，我用思想之力、智慧之火给学生的未来指引方向。
10: 还有更多的坐标定位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我是骨骼也是脉搏。
1: 我是你的坐标，千万个我为你写下时代答卷。
10: 你是我的回响，我和你同频共生，
9: 一起成长。
13: 好，听众朋友，14点03分，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这里是 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各位好，我是小慧，今天是2026年的5月2日。

20号，今天是星期三。哈尔滨市呢，今天下午呢是多云转晴，东风三级，今天的最低气温14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东南风3到5级，最高气温27度，明天夜间晴转多云，东南风3到5级，最低气温16度。好了，那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在我们收听节目的同时啊，也可以关注我们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目前有两个城市升温计划。那一个呢就是我们去宝清的线路，现在呢正在火热的报名当中啊，去宝清这个6月5号出发3天2晚的行程，6月7号返回。那么之所以呢这个时间领大家去宝清啊，就是因为知樱花海开了啊，开放了，带大家去看世界最大规模的知樱花海，到那边去打卡啊，好好的放松一下心情啊。你看漫山遍野的这个知樱花海，是不是你想一想就觉得特别幸福啊？深粉的、浅粉的、白色的、紫色的啊，交织在一起，就好像梦幻的仙境一样。然后呢随便打卡啊，就好像我们踩在彩色的地毯上啊，足足呢有50公顷那么大。所以呢如果您感兴趣的喜欢花的这个女士朋友们啊，或者呢想要在六月份这样不冷不热的季节当中啊，去一趟宝清溜达溜达，我们来一次短途行，大家可以打电话来报名87997337和82119002。925的听众的专属价就只要888元，888元啊，我们一直都是这个价格，1米2以下的孩子只要688。提示各位87997337和82119002啊。除此之外呢，我们的城市升温计划的第二项就是我们的这个罐子奶香小柿子啊，925团购活动呢是再次开团啊。提示各位，应我们广大听众朋友的这个要求啊，这个想要吃我们的这个小柿子啊，想要吃这无公害培育的不催熟、无膨大、无农残，老人孩子放心吃的这种小柿子啊，大家呢可以赶快打电话来报名。我们现在团购星期五统一复货，星期五的凌晨给大家来现摘，知道吧？你们现在的小柿子都在那个柿子藤子上一串一串一嘟噜一嘟噜的挂着呢啊，就是那种黄色的，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视频号里面来看一看啊，金灿灿的这个小柿子是不是看起来就特别饱满，特别诱人啊？我们当时去拍的时候，那个小柿子成熟的还在最下面，现在呢，这些成熟的小柿子在中间，因为下面那些都已经卖完了，都已经被摘光了啊，现在是在中间这一层的这个小柿子啊，同样是大果给咱们复货啊。现在这个天儿开始越来越热了，是吧？年轻的朋友啊，可以把这个小柿子啊，搁冰箱里先冷镇一下啊，冷镇这个冰镇一下啊，冷藏冰镇一下，然后呢拿出来洗一洗就可以吃，那叫一个啊幸福，真的是那叫一个幸福啊，那个爽脆劲儿，那个清口劲儿，那叫一个幸福啊。尤其是不喜欢吃特别甜腻的水果的朋友，你吃这个小柿子啊，男女老少啊，大家都没有任何的负担，对不对？不怕长胖啊，不怕长肉啊，不怕糖分太高，对不对？还有呢，我们要有的时候给孩子要带水果，你说天天带啥啊？真的不知道带啥，扒皮儿的不合适啊，吐骨的可能不方便。你带这个小柿子，你给它洗干净了，把藤一摘，是吧？你装个袋里啊，给它密封好啊。你早晨先就是放在冰箱里冰镇，完了给它带着那个书包带到学校去。那吃的时候啊，那就是一个那个舒服，是不是啊？那叫一个舒服，孩子非常的好，容易带到学校去，因为它呢本身还比较硬实，而且那个口感呢，孩子又容易接受，它是甜脆的口感啊。那你说，如果是岁数大的一点的人啊，他可能不想吃脆的，牙口不太好，你就收到之后啊，你那个放一天，你摸着它稍微有点软了的时候，因为咱们当天拿货的时候它都是硬实的啊，你那个放一天啊，它摸着有点软了，你再吃，那个时候呢，它就是甜糯的口感了，甜糯的口感啊。所以呢，就是不同的人群，你可能吃法不一样。你想吃甜脆啊，这个沁人心脾的那种那个爽口劲儿啊，那种脆爽劲儿，你给它冰镇，放冰箱里冰镇啊，然后你再吃。给孩子呢，就洗干净了，直接带就行了。老人的话你给它放一放，有手感了，有点软了啊，你再吃啊，都行。87997337821119002，关键就是他吃的放心啊，它是自然转色，不催熟，无膨大，无农残，老人孩子放心吃啊。提示各位啊，87997337821119002，87997337821119002啊，现在打电话来那个报名团购，然后呢星期五中午11点开始到晚上的5点，就是您中午午休啊，下午啊放下班
左右啊，你来我们单位来取啊，花山路一号来取都可以啊，但是必须当天要取走。所以你说我当天没有时间来，我有事儿，那你就不要买，不要团，一定是星期五当天您能够亲自把它取走的，因为咱们这是鲜果，咱吃的就是这个新鲜劲儿啊。8799-7337-8211-9002，一份呢是

0: 三斤，一份是三斤，一份呢是58块钱三斤。然后呢，我们这一次团购给大家每一份都加送一斤的罐子新品红花生小狮子。我们上一期团购，你买一份买两份的都没有任何赠品，只有你买三份的时候，我们才送一盒草莓，是吧？啊，但是现在那个草莓已经过季了啊，就是出品达不到要求，所以呢，就是不能送啊，哪怕是送也不行，就出品达不到要求，我送我也送不了，知道吧？就是不是说让你花钱买，是送也送不了啊！提示大家87997337821119002，就是呢，罐子品牌就是希望啊，他们出品的这个水果，无论是草莓还是柿子，都是口感最好的状态下，然后让大家有这样的一种品尝和体验的啊！87997337821119002。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共同关注的是在今天早晨925交管早高峰呼叫大队长环节的节目录音回顾。
1: 呼叫大队长，呼叫大队长，公安交管问题别发愁，大队长在线来解忧，路况咨询，出行建议，政策解读，您的需求我们直达。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联合哈尔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推出交广早高峰每周三特别策划呼叫大队长正式上线，每周三上午8:10至8:30 FM90.4 哈尔滨综合广播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同步并机直播，热线电话0451-8211-900287997337，或者通过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留言，交管大队长为您现场解答。呼叫大队长，畅通冰城，我们一路同行。

0: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林妹妹。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有亮。
0: 欢迎锁定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呼叫大队长栏目。初夏时节呢，呼兰区春耕生产稳步推进，乡村烧烤、近郊露营等休闲出行热度攀升，城乡的车流人流交织叠加，那农村道路交通安全压力啊也是持续增大了。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呼兰区交管大队的负责人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了解一下辖区道路交通管理各项工作。做客直播间的呢是呼兰大队的副大队长徐海峰，分指挥中心的主任孙文学，康津中队的中队长刘申，分指挥中心宣教警组的组长史明。
1: 今天呢，几位警官将会围绕着辖区的路况以及道路的隐患啊等等，还有春播交通的保障，以及敲门行动，还有特色的警宣，还有露营出行管控，以及群众出行的难题等热点的内容呢，和大家进行互动和交流，答疑解惑。欢迎几位警官的到来啊！大家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或者是行车的过程当中，在呼兰区啊，在呼兰区您遇到了什么道路标志标线呐、信号灯的调整啊，一些交管方面的意见建议，都欢迎大家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来留言啊，把您的问题还有您的名字和手机号一起发过来啊。节目当中如果没有时间来给大家回复的话呢，几位警官将会把问题带回去，然后呢之后给您取得联系啊，帮助大家来进行沟通和调整啊。
0: 嗯，是的。那么今天呢，我们首先要有请到的是呼兰大队的副大队长徐洪峰，让徐副大队长呢跟大家打个招呼啊，介绍一下有关于呼兰大队我们的这个辖区的整体情况。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呢再次来到925交通广播直播间。当前呢，呼兰辖区农耕、出行与休闲出游呢交流、交通、出行压力增大。按照市局党委和支队党委的驻点警务的新模式呢，我们呼兰大队开展呢倡案夏季行动，特别是对交通安全风险大的这个特点，我们呼兰大队呢紧盯辖区两条国省道和一条高速路，特别是沿江的滨水大道出行压力大，那个群众那个露营那个需求多，在全域管理范围内啊落实路段的包保的整顿责任，完善的交通应急处置预案和措施，主动联动呢城管、交通、农业、公安等各部门配齐呢应急物资与处置设备，强化呢部门联动，强化呢综合治理，特别是对周边的群众出行、农耕，包括这个露营需求的百姓呢，提供优质的高效服务，扎实开展的路面管控和主题整治行动，也提醒呢广大那个出行驾驶员呢，要安全行车、安全停车，对这个隐患路段呢，提前预判、提前预知，全力守候呢。我们讲呢，紧跟那个辖区实际特点，全力守候辖区群众平安畅通出行。那主持人，
1: 其实呢大家都知道啊，呼兰辖区的这个道路覆盖面广啊，然后呢通行情况还非常的复杂，想请问一下徐副大队长啊，那结合咱们日常的巡查和事故的一些研判，我们的市民朋友啊在夏天行车的时候有哪些重点啊需要谨慎通行的一些路段，针对我们这个呼兰辖区。
2: 呼兰辖区呢是农村地区呢，面积大，公路呢里程长，村村通呢公路道路多，这是呼兰辖区呢不同于其余辖区的一个显著特点。所以说根据辖区的路况和那个实际特点呢，我们呼兰大队呢也呢认真分析和那个调整警务模式，就是针对啊三种路段，提醒广大驾驶员特别要留意。一个是城乡结合部的国省道，比如说京府公路、嘉林公路，包括这个呼白公路，也就是X302，特别呢就是说提示呢沿线呢村屯多，路口多，特别平交道口多，行人和非机动车行经那个横穿公路过程中冲坡啊，就习惯于这个老百姓冲坡加速通过这个国省道，一要那个瞭望到位。第二呢，这个横穿呢也是引发事故多发的一个那个主要原因。二呢，县乡公路这类道路呢，就是主要是路面比较狭窄，通行呢就是车辆呢就是通行那个压力大。二是那个这个两侧道路呢遮挡的多，包括树木啊，包括这个恶劣天气啊，路面湿滑的，加上露营的行车增多，给这个主要通行路段呢增加了交通压力。滨水大道呢是沿江的一条主要观光道路， 夏季到来之后呢，露营增多，两侧呢那个停车的需求也大，所以说对这部分街路呢，我们提前呢进行疏导，保证呢就是按位停车，保证路面的行车规范。
1: 嗯，
2: 三就是城区的消防大道南大街那个师专路，这是作为城区主干道，早晚高峰呢通勤需求大，学生流呢集中，一出现呢短时间的拥堵。在此呢提醒广大呢驾驶人，途经上述路段呢务必减速慢行，特别呢要瞭望到位，仔细观察路况，也保证呢就是安全行驶，文明驾驶。主任，
1: 这是咱们呼兰辖区哈，这个夏季行车的时候有一些重点啊，需要大家注意的一些路段，希望大家在夏季通行的过程当中啊，能够安全和顺畅啊。非常感谢徐大队的这个细致的提醒。那随着咱们农村地区出行人数的增多啊，各类的交通违法行为呢频发，想问一下刘申中队长啊，农村地区常见的这个交通陋习和危险的驾驶行为都有哪一些？咱们一线的这个警官啊，如何开展整治劝导的这个工作，给大家介绍一下。
3: 主持人你好，目前咱们这个农村出行场景多样，农忙出行、赶集访友、近郊游玩出行相互叠加，咱们这个群众的交通安全意识存在参差不齐的情况。我们在日常执勤中发现，突出的违法行为主要有农用三轮车、拖拉机违法载人、面包车超员、电动车不按规定佩戴头盔、无牌无证上路、农村路段酒后驾驶，以及露营区域乱停乱放、随意掉头、逆行抢行的情况发生。针对上述的交通违法问题，我们调整执勤时间，在清晨务农出行时段、傍晚露营返程的重点时段，基于农村主干道、集市出入口、露营聚集地设置劝导检查点，采取定点严查与流动巡逻的方式进行交通违法治理。对于初次违法情节轻微的驾驶员，以现场教育与警告相结合；对于屡教不改、性质恶劣、情节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我们依法查处。同时我们开通春耕农资运输的绿色通道，保障种子、化肥、农机等车辆通行，全力护航农业生产。
1: 有的时候可能农村地区的这个群

0: 众啊，容易放松警惕啊，觉得可能农村地区车辆少啊，然后车速又都不快，其实往往是这个时候大家真的是容易放松警惕，出现这个交通事故啊，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把交通安全的这根弦呢，一直啊始终放在这个心中。其实呢，一线的我们的警官啊，扎根乡村路面，全力的守护群众的出行安全啊，非常的辛苦。最近呢，全区在开展这个农村交通安全敲门入户的专项行动，为期1个月的全面走访和宣传啊。请问啊，咱们这个分指挥中心的孙主任，这项行动具体都开展了哪些工作？怎么来提升农村群众的一个安全意识？请给大家做一下介绍。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为了从源头啊防范农村道路交通事故，交管护栏大队呢全面推进敲门入户宣传行动，一是实现全域走访全覆盖，组织民辅警下沉各村屯，重点呢面向有车家庭、农用车驾驶人、老年人、返乡人员开展面对面的宣讲，讲明各类交通违法的安全隐患与法律后果，完善走访宣传台账，对无人居住的住户张贴安全提示卡，确保宣传不漏一户一人。2是实施农用车亮尾防护工程，联合相关部门深入田间地头，为农用车免费粘贴反光标识，提升啊夜间出行的辨识度，现场叮嘱驾驶人严谨农用车载人，同时啊杜绝人货混装。3是灵活运用乡村宣传的阵地，利用乡村大喇叭定时的播报安全提示，在集市、村口、露营区域悬挂宣传横幅，摆放警示展板，出动流动宣传车深入偏远的农村播放事故案例，依托村级微信群推送出行的安全知识。4是聚焦重点人群宣传，上门叮嘱老年群众安全出行注意的事项，走进乡村校园开展交通安全课，全方位筑牢农村交通的安全防线。
2: 好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啊，入户送平安，宣传暖民心。然后今天呢，我们在呼叫大队长的环节当中呢，也特别请到了我们呼兰大队的乡的负责人。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的呢，是呼兰大队的副大队长徐洪峰，还有分指挥中心的主任孙文学，以及康津中队的中队长刘申，还有我们的分指挥中心宣教警组的组长史明。那几位警官呢，将会围绕着辖区道路的情况与大家呢进行交流和互动，答疑解惑。那也欢迎大家呢随时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来反映问题。刚才啊，我们几位警官已经介绍了呼兰大队辖区的一个基本的情况，还有我们为期1个月的一个宣传走访。那呼兰大队交通安全宣传工作特点是很鲜明的，形式也是比较新颖的。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有请宣教组长石警官给大家介绍一下大队宣传工作的一个亮点和创新的举措，怎么能够让我们更好的政策让辖区的居民和交通参与者更好的了解。你好。
3: 好的，主持人，我们呼兰大队为了扎实推进交通安全宣传工作，落地了6项宣教创新举措。1是我们打破了传统的说教式宣讲，创新打造实景模拟加沉浸式体验加互动参与的新型的宣教模式。我们在现场将 LED 宣传警车、指勤的警车还有车辆模型作为道具，通过实景还原开门杀、鬼探头、逆行碰撞、车辆盲区、内轮查、货车载人不系安全带和不戴头盔等高频事故场景，宣教民警化身为被撞的特技演员，受众群体亲身体验，让交通危险可视化，安全知识具象化。我们走进中小学和幼儿园，通过开展趣味演讲、问答、互动教学等方式，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参与感。在呼兰区幼儿园第3分园，借助交通小道具模拟路口的场景， 组织全员。

0: 员的诱饵，练习交通指挥手势操，扮演小交警，取替小朋友斜穿马路和不戴头盔逆行骑三轮车的违法行为。全员300余名幼儿沉浸式参与，我们面向了建国小学1100余名师生和第四中学1800余名师生，启用了无人机航拍沉浸式集中宣教，组织学生进入 LD 宣传警车内体验视线盲区，佩戴警用头盔模拟非机动车骑行和乘坐两轮电动车，直观感知出行风险，实现了呼兰区35所中小学知危险会避险主题宣教全覆盖。二是我们依托 AI 智能话语宣教，实现分群体精准化普法。我们创新运用了 AI 豆包克隆音技术，通过蓝牙对接警用喇叭、车辆喊话器、户外音响，开展移动式的常态化的广播式宣传，坚持分类施教、精准施教，面向学生重点讲安全骑行、规范通行、文明乘车，面向客货运危险品驾驶员重点宣讲恶劣天气如何避险、现行政策以及老旧车淘汰的要求，面向务工务农的群众重点普及农机上路、秸秆焚烧方面的道路安全，面向老年群体把交通安全、防溺水、反诈、防灾减灾、文明养犬等多类的安全知识一体化宣讲，精准的贴合百姓生活出行需求。三是我们深化多部门联动宣教，联合辖区派出所、农机局执法大队、教育局、消防救援、中小学校、社区以及村相关的保险公司等单位，组建了联合的宣传队伍，统筹开展隐患盘查、路面劝导、普法宣讲等工作，凝聚了共治的合力。四是构建线上线下立体化宣传矩阵，线下常态化开展巡回宣讲和文明劝导，线上精准推出了出行安全知识，宣教民警创新宣传形式，将交通安全提示改编成歌词，搭配经典的曲目传唱推广，采用了山东快板、脱口秀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普法，还精心举办了交通安全主题书画展，以多样的载体营造了全民文明守法出行的浓厚氛围。五是坚持宣传服务双向融合，现场为群众免费粘贴车辆的反光贴，面对面解答车驾管业务、交通违法处理等疑难问题。宣教民警用手语为聋哑人群体提供了无障碍的业务咨询和窗口办理服务，同时结合典型交通事故案例，以案说法，从源头治理交通违法，消除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推动宣传引导路面管控、案例警示、事故预防一体落地，同步见效。六是延伸宣教的触角，不仅为本辖区的源头企业开展宣教工作，对途经呼兰非本辖区的客货运、校车等驾驶人普及安全知识，民辅警在现场深刻剖析疲劳驾驶、超速行驶等交通违法行为的危害，摆放文明礼让和严谨超员等展板，粘贴安全带提示贴、车身悬挂宣传条幅，营造浓厚的宣传氛围，引导驾驶员自觉抵制各类不安全的行为，切实巩固辖区 道路交通安全防线，全力守护群众出行平安。
1: 嗯，咱们
0: 这是我们的六项措施。
1: 嗯，咱们护栏大队是想了很多的这个办法啊，让我们的市民呢出行更安全。其实呢，这现在的这个时段天气越来越暖和了啊，好多的朋友呢，喜欢出游或者露营啊，这个都成为咱们市民朋友一个休闲的一个主流的方式了。其实这种方式呢，也给咱们乡村的这个交通呢带来了不少的压力。想请问一下这个刘申仲队长啊。针对露营出行，咱们护栏大队呢有哪些保障的措施？同时呢，给咱们市民提出哪些安全出行的一些建议？
2: 主持人，面对近郊露营形成的出行高峰，我们大队提前制定勤务保障方案，摸排热门露营点周边的道路状况，在临水、陡坡、弯道路段增设警示标志，在节假日等出行高峰增派警力疏导车辆，规范车辆通行秩序，严查乱停乱放、占道通行等违法行为，全力维护辖区乡村道路的通行秩序。在此呢，也提醒广大出游市民，出行前呢，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错峰出行，避开车流高峰。行驶乡村窄路时要提前减速，留意路边行人与非机动车，提前礼让会车，到达目的地后呢，将车辆有序停放至指定的停车区域，切勿占用主干道、消防通道以及农户的通行道路。返程时要坚决杜绝饮酒驾车、疲劳驾驶，合理规划行程，平安游玩，安全返程。
3: 好的，感谢一个情况，出行的一些管控啊，包括市民的一个服务休闲保障。那接下来呢，我们来接听一下听众电话啊，因为刚才有听众已经，
1: 等半天了，
3: 有听众如果想要咨询路况，或者是违法查询、停车管理、车架管的一些业务，或者是农村道路出行的相关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导播间的电话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
1: 好，我们来请接电话。这位是一线朋友，一线朋友是孙先生，是吗？早上好，孙先生。
4: 早上好，主持人。
1: 哎，你遇到什么问题？想问什么问题？请讲。
4: 我想问一下，就是我经常跑货车，想问一问夏季这个货车行驶乡村道路需要注意哪些这个安全事项？
1: 就是比如说在这个乡村道路行驶的时候，像护栏区很多这个乡村的道路这个行驶的时候要注意一些问题哈。哪位警官来给这个？
3: 解答一下。好的。
1: 徐队，
5: 针对刚才孙先生提出的问题呢，特别是夏季到来呢，气温高，货车出行呢，首先要检查这个车辆的出行状况，特别是刹车、轮胎啊，包括冷却系统、灯光设备一定要正常工作，杜绝车辆的带病上路，特别途经这个乡村的平交道口，一定要保证啊先瞭望，包括这些农村现在这个集市大集，我们老百姓那个出行这个赶集这个习惯，所以要提前呢减速鸣笛，留意呢横穿道路的行人，特别老年人过街这些那儿童，严格呢遵守行车规定，杜绝疲劳驾驶，也不能打盹，特别现在年轻人呢习惯于开车玩手机或者吸烟这种分心驾驶的行为，严守呢道路这个限速标准，坚决不能超速，安全文明出行，是不是？
1: 好，感谢刘队给这个朋友做的这个介绍哈。好，
3: 对，因为本来夏天、
1: 啊、
3: 天热了，大家可能出行的时候也给我们无论是身体上的一些情况都会造成一些困难啊，所以一定要坚持住这个交通安全出行的底线。
1: 接下来呢是应该是白先生啊，大家都知道这个护栏区可能会有这个很多的这个电动三轮车出行，是不是？想问一下关于这个电动三轮车的事儿。早上好，白先生。
6: 你好，主持人。
1: 哎，你好，请讲。
6: 哎，我想咨询一下，我日常骑电动三轮车出行，想了解需要遵守哪些出行规定？
1: 好，这个问题，刘申给大家答
3: 一下。
2: 听众你好，咱们作为那个电动三轮车的驾驶员，在那个行驶过程中呢，首先我们应该保证那个驾驶人员和乘车人员必须安全佩戴那个头盔，严禁那个电动三轮车超员载人，私自改装电动车， 在我们的行驶过程中呢，我们一定要

0: 注意啊，就是走非机动车道，
1: 嗯，
0: 遵守交通信号灯，不闯红灯，不逆行，不要这个随意的横穿机动车道。在此啊，也做一个提示，我们中老年人在骑行的时候，就是尽量避开这个出行的高峰，
1: 嗯，
0: 途经没有红绿灯的十字路口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做到减速慢行，或者停车观察，确保安全的情况下再通行路口，然后保障自己的出行安全。
1: 嗯，
2: 谢谢主持人。
1: 好，今天早上啊，其实在我们的这个925敲广早高峰的节目当中，也有咱们呼兰区的这个听众啊提出这个问题啊，说在这个南京路啊，还有一市区的一些路段，比如医院呐、菜市场啊，有这个经常有三轮摩托车的这种情况啊，就是像刚刚说的，有的这个车呢，它无视交通法规啊，有点这个乱行乱跑的这个情况。我想问一下，就是咱们大队是不是对我们这些这个三轮车呀、电动车呀，是不是有一些具体的这个管控的一些措施？哪位给大家？好。
3: 南京路啊，是不是我们大队辖区管辖？是我们的兄弟单位松北大队。
1: 松北大队是不是？
3: 对，
1: 嗯。
3: 这个问题呢，我们会带过去，然后给松北大队相关的中队我们传达过去。
1: 嗯嗯。
3: 然后由相关的中队来加强治理。
1: 嗯。
3: 会后我们会记下这个听众朋友的电话，然后呢联系一下松北大队，
1: 好，
3: 然后把相关问题转达给他们，
1: 对，
3: 然后
1: 反正是咱们两个辖区交界的这地方啊，
3: 交界的地方，
1: 对，可能大家这个分不太清到底是哪个大队辖区，但是人家说我就觉得是这个出现了这个情况啊，我们就得跟你们反映一下啊。好，那这个情况啊，这个情况，对，我们两个区这个协商一下，看看怎么来进行这个管理啊。这位熊先生啊，
4: 对，然后今天早上还有一位听众也是
1: 啊，
4: 这儿
1: 啊，赵先生，
4: 对，
1: 呼兰
4: 二
1: 道街啊，呼兰二道街是咱们辖区是不是啊？好，刘队啊，刘队给大家说一句啊，说这个有的时候呼兰二道街车辆行驶比较乱啊，乱停乱放啊，有的还闯红灯啊，咱们那边是不是可以考虑增加这个交通监控设施？
5: 这样，那个也感谢这个，听众朋友呢，包括驾驶员对呼兰辖区这个交通安全、这个交通出行这种一直这个建议和监督。
1: 嗯，
5: 所以说我们呢一直也扎根于这个辖区这个实际情况，特别是这个反映的二道街。
1: 嗯，
5: 二道街呢一直是我们呼兰大队呢就是管理的重点。
1: 嗯，
5: 二道街呢有实际特点，实际特点是周边商户多。加上呢就是说我们一直以来依赖的这个那个租赁市场，租赁市场呢就是大家这个购物的这个需求量大，特别早晚这个购买力多，所以说再加上东方红小学啊，其余的这些商场都集中在二道街。
1: 嗯，
5: 所以说这个地区呢我们呢也准备呢继续呢投入更大的警力，对这个违停车辆啊，包括占道经营这些联合执法局呢进行清理。
1: 嗯，
5: 刚才你也说到这个监控设施，我们今年呢年初呢区委区政府呢为了解决呼兰这个科技这个赋能这个情况呢，也投入大量资金，准备在这些重点路段，特别是那个二道街、南二道街这个
1: 交通违法频发的地段，
5: 门前，对，包括全营生鲜门前，已经摄像头安装完毕，就是后续呢准备这个连接这个我们那个并网之后呢，就开启那个处罚措施。也感谢这位听众就是一直关注我们辖区的这个交通状况，我们呢也一定会那个加大警力投入，保障呢二道街的交通顺畅。
1: 嗯，好，你看刘队对辖区的这个情况非常的了解啊，我们听众一说这个位置在哪儿啊，咱们刘队马上就知道。
4: 嗯，
1: 而且呢就是我们交警部门也确实是有办法了啊，已经在想办法了，等着这个摄像头开始这个投入使用之后，可能那个地方你再违法停车呀、乱停乱放啊、闯红灯啊，你就会被抓拍了。我们也再一次提示各位驾驶员朋友，平时你就要养成守法出行的这个习惯哈，
4: 就不要存在侥幸的心理。
1: 嗯、对哈、有可能这摄像头哪天就好使了啊。
4: 嗯，是的。那今天呢，我们的呼叫大队长的环节呢，有请到的是呼兰大队的相关的负责人，跟大家呢介绍了一下有关于辖区内的交通管理呀，包括农村的道路的交通整治、安全宣传、出行保障等各方面的问题。在这儿呢，我们也是呼吁广大市民要自觉地遵守交通法规，摒弃交通陋习，共建安全文明有序的道路交通安全环境。那本期的呼叫大队长到这儿就要跟大伙说再见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精彩马上继续。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

好，听众朋友刚刚听到的是来自于孙燕姿演唱的《坏天气》，时针指向了14:53。利用最后一点时间呢，再次来提示各位小伙伴们啊，我们的925城市升温计划目前有两项活动，一个呢是我们马上要带着大家去宝清了，去到那边去看世界上最大的栀樱花海，错过一次再等一年啊，就是很多小伙伴想要跟我们去宝清，但是那时候呢这个栀樱花海已经这个花期过了哈、啊，所以就没去上。现在呢新一年的花期正值盛开的时节，如果呢我们喜欢这个赏花，它不仅是赏花，是大片的花海，然后呢这个五颜六色五彩缤纷，想要有这样的一种这个治愈情绪的释放的小伙伴们啊，就不要错过。我们是6月5号出发，然后3天2晚的行程，6月7号会返回。如果您想去的话，赶快打电话来报名，名额有限啊。提示各位8799-7337和8211-9002，8799-7337、8211-9002。刚才我们再次确定了一下，就是观赏栀樱花海的我们这个团期就只此一团，只此一团，错过再等一年，真的不夸张啊。想要去看栀樱花的小伙伴们啊，想要去感受漫山遍野的那种这个栀樱花的那种感受的，想要去踏足足足有50公顷的这个栀樱花海的各位小伙伴们，千万不要错过啊。888一位，3天2晚，包吃包住包玩包整个的车程，没有任何的自费项目啊，一价全含。提示各位8799-7337、8211-9002。另外呢，这1米2以下的孩子可以享受688元的优惠啊。除此之外呢，我们的这个罐子奶香小柿子仍然在团购当中，然后明天晚上会结单。您算好了想要团几单，星期五的中午11点我们开始给大家复货，在华山路1号。所以呢就是我们提前团，然后星期五的中午我们会统一的给大家来复货，清晨采摘，中午直达啊。所以提示各位，就是吃的这个新鲜劲儿，就是吃的这个放心，就是吃的这个无农残，就是吃的不催熟啊，无膨大啊，拒绝这个公害那个什么啊，就不说那些了啊，就老人孩子放心吃啊。8799-7337、8211-9002，这个价格呢就是一份是3斤啊，一份是3斤。之前我们上次团吧，买一份买两份的都没有任何的赠送，买3份当时才有赠送。那么这一次也是为了回馈我们的听众朋友啊，我们买一份就送1斤罐子红花生小柿子。就上次想买错过的啊，上次吃了好还想团的，大家这次可以多囤几份啊，多买几份放在冰箱里啊，因为它那相对来说是比较那个，因为新摘的这是第一，第二呢它是比较那个厚实比较紧实比较饱满的那种硬实的果子啊，所以在冰箱里能放几天啊，您可以多团，因为下次再团有没有了不知道，下次什么时候再团不知道啊，您可以这个多买几份给孩子带水果啊，怕胖的减肥人士啊，男女老少啊，大家都可以吃啊。8799-7337、8211-9002，刚才我说买一份现在就可以加送一斤罐子红花生小柿子，可能下次就没有这样的活动了啊。8799-7337、8211-9002，星期五中午11点开始到晚上的5点我们会给大家复货，所以呢你要确定能来取，然后大家再定啊。8799-7337、8211-9002。好，听众朋友稍后的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有事请找925，我会把我的这个直播间交给我的同事于美啊，这里是交广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明天下午我们再见吧。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电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6: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7: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8: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9: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10: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9: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10: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11: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9: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
12: 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13: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4: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13: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4: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2: 925交通广播，
15: 925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您好，听众朋友，15:04，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我是于美。我们先来和大家说天气。目前呢，户外温度显示是25度，天气是多云，伴有2级的偏东风，最大湿度是39%，空气质量是优质的。今天白天呢，最高温度就是25度，最低气温呢是14度。我们来看明天，明天的气温是最高气温26度，比今天要略热一点，最低气温呢是15度。星期五这一天是多云，最高气温是27度，最低气温是15度。预报说呢，从星期五的夜间开始啊，会有一次降水天气出现，会持续到星期六的白天。那因为这次降水呢，气温也会略有下降。你看，星期六也就是双休日第一天，最高气温是22度，最低气温是15度。星期天呢，多云，最高气温又再次攀升到29度，最低气温是21度。好了，天气情况呢，我们暂时和大家来介绍到这儿。因为呢，我们看看随着时间推移呢，接近到周末了，我们也和朋友们先来展望一下双休日的天气。因为到了这样一个初夏的好的季节呢，有很多朋友会在双休日多安排一些接触大自然的一些户外的活动。好了，稍后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了解最新的资讯。

好，作为是哈尔滨市群力新区的地标性景观，群力金河公园音乐谷下沉式大型喷泉经过了前期的充分的检测和调试，包括试喷等各项工作，日前呢已经正式迎来了梦幻回归，所以很多朋友又很开心，可能在它这个正式上演比如喷泉的时候呢，会来到公园进行观看啊。我们跟大家来说说具体的时间。这个音乐谷喷泉呢，是位于锦江东路群力大道和锦江西路的围合处，就是那个非常好找的下沉广场。它呢占地面积是 1.6 万平方米，剧场四周呢都是看台，中心呢是下沉式的水晶舞台。剧场中呢配备是大型的喷泉表演。音乐谷呢是东北地区占地面积比较大、科技含量较高、技术呢比较先进的喷泉了。水上喷泉的占地面积约为6300平方米，喷泉最高可以喷射100米，当然这就是属于是一个高潮的部分啊。四周呢没有其他的挡，也就是说呢设有露台的看台，大家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晰，可以容纳有3000名的观众。看台两侧呢还设有缓坡通道，方便一些行动不便的游客来进入到看台来观赏。音乐谷啊采用的是下沉式的设计，景观的落差高达8米，随着音乐的响起，水柱伴随着美妙的乐曲不断的变化，五彩缤纷的灯光照射在散落的水雾上，所以会形成了一幅一幅美丽的画卷。傍晚的时候，音乐谷景色更加迷人，这里呢曾经是连续2年举办过哈尔滨市群力音乐节，为哈尔滨的音乐之城增添了新的活力。好，接下来为大家提示一下时间，它每一天啊这正式表演的时间呢是19点钟，表演时长呢是18到20分钟左右，所以我们欢迎更多的市民朋友还有更多的一些游客朋友前来观赏，来感受夏日哈尔滨的魅力。

0: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1: 好，为了全力护航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也就是我们的东北超顺利开赛，切实筑牢赛事期间消防安全的防线，保障广大球迷观赛出行安全，哈尔滨市消防救援支队结合赛事的特点，贴心整理发布专属观赛消防安全指南，从居家出行到场馆观赛，再到应急处置等多方面，为球迷们送上了实用的消防安全小贴士，引导大家来平安观赛，文明观赛。

好，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大家啊一起来关注一下在这一届的中俄博览会上一些科技亮点。那在这届中俄博览会上，冰城企业黑龙江瑞仪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他们展出的甲醇的增程电动无人驾驶拖拉机是备受瞩目。它超前的设计理念代表了未来农用拖拉机的一个发展的方向。我们想说的是它的这个新能源。你像农用拖拉机呢，是田间地头最为普遍的农用机械之一了。那这款拖拉机最大的创新就在于新能源的这个动力革新。展台的负责人士也介绍说，它搭载了有240匹马力的甲醇增程动力系统，彻底摒弃掉了传统柴油和汽油燃料。它依托的是秸秆儿，还有像风电这些余电等一些资源的制备的甲醇来作为它的一个动力能源，深度的融合了农业循环经济的链条。常见的这个农业秸秆可以加工制成像清洁甲醇的燃料，剩余部分呢还可以来重新的利用，比如说形成绿色的闭环模式，污染物排放较传统的柴油机大幅度的降低。那在成本控制方面呢，这款拖拉机的优势更加突出。据介绍说啊，给我们算了一笔账，当前呢柴油价格约为每升是8元，而这甲醇的售价呢每升仅为3元，燃料成本几乎是减半，所以呢整体的一个能耗呢较传统的同马力的拖拉机可以省下30%到50%的能源。而智能化呢是这款农机的一个另外一大核心亮点，它是搭载了全自动的无人驾驶系统，可以通过手表来便捷操作，依托 5G 的网络实现了多台农机组的一个协同作业，人力成本也是降幅度达到50%。机械呢还能够实现24小时的全天候不间断的作业，单次的加注甲醇的浓度，然后呢可以连续工作6小时到8小时，所以它的续航稳定，补能高效，就极大的提升了大面积农田的一个作业效率。目前呢这款农机呢已经在像宝清啊完成它的一个实地的巡耕测试。好，据介绍说呢，甲醇增程技术目前呢已经是广泛应用于了汽车，包括船舶和大型的工矿器械这些领域，但是农业农机领域呢尚属是前沿探索。这样一个产品是由哈尔滨市企业来完成自主研发和制造，曾斩获2025年的金砖国家工业创新大赛国内金奖和国际的二等奖。随着新能源这替代传统的高成本柴油成为了农业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这款拖拉机凭借着它燃料成本较低、嵌入循环农业产业链以及智能化和自动化的一个综合优势，有望成为是未来农用拖拉机的一个主流的发展方向。

好了，时针指向了15:29，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再来和大家分享几条消息。为了切实的筑牢食品安全防线，精准防控熟食的消费风险，保障群众朋友的饮食安全，近日哈尔滨市消防区的市场监督管理局聚焦群众日常高频消费的酱卤肉制品，组织开展了专项快速的检测行动，靶向排查风险隐患，全力守护市民的餐桌安全。连日来，哈尔滨市公安交管部门深入开展治理送公车违法专项的整治行动，严查超员和超载等一些交通违法行为，现曝光3起典型的案件，警示广大驾驶人和务工人员，安全不能挤，生命不可超。是啊，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从我做起。假如说您是务工人员，如果说您发现了这辆小车已经挤过，比如说就5个座位，或者说是9座，但是超了，比如坐第10个，您都不应该再上，因为是保障自身的安全啊。另外呢，我们再来看这条消息。当前呢是正值耕种的生产关键时期，农村农用车辆上路作业频繁。为了切实消除农村道路交通安全隐患，近日哈尔滨市公安局持续开展农用车辆的亮尾专项行动，民警下沉到田间地头和村屯要道，免费为农用车来粘贴反光贴，把平安和服务送到农户的身边，切实筑牢了乡村交通安全的防线。攒了一辈子的养老钱是老人们安享晚年的压舱石，为了守护好这份夕阳幸福，近日哈尔滨市公安局精准发力，民警走进养老机构和景区公园，包括老年大学等，用接地气的宣讲和鲜活的案例，为老年朋友和老年群体来筑牢反诈的安全墙。

0: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尽在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1: 好了，现在是15:36，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最近呢，我们看到哈尔滨市区开始飞这个杨絮跟柳絮了。刚刚呢，其实我也跟大家一起来查询了一下，这个杨絮柳絮什么时候能结束。其实呢，它是有很多相关的因素所导致的。你比如说，根据当地的一些气温的条件、气象条件，包括呢风向，其实都有一定的关系。不过总体来说，其实杨絮跟柳絮呢，通常是在每年的3月下旬开始，一直持续到5月下旬。如果说按照这个时间段的话，我们看看，其实这个杨絮柳絮应该是快结束了。因为很多朋友啊，对这个稍微有点紧张。因为什么呢？有的朋友是比如说鼻子啊，或者说是这就嗅觉这儿，再有呢就是眼睛那儿也会有一些过敏的情况出现。我们就希望大家在这两天杨絮柳絮频繁飞扬的时间，大家要做一防护。再有呢就是我们的爱车了，其实两天也一直在说这个话题。如果您的爱车发现就是在每一年清洗水箱啊、蒸发箱的时候，会发现有很多的杨絮柳絮在那儿，就是已经是贴成了厚厚的一层，会影响到它这蒸发箱的散热等等。我们愿意和大家一起呢做一些防护，比如说你到专业的店面找一些防护网的安装，无论是外面还是里面。但有一些朋友会说，其实一年洗上一两次，基本上彻底的清除也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呢，因人而异，因车而异，这件事儿呢，我们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不，今天来看，看到外面这杨絮柳絮呢，要比昨天要好了很多了。我们也希望大家，因为呢，在一些杨絮柳絮比较集中的地方，可能地面上就像一团棉花团一样，大家呢也要注意防火的安全。

好，15:42，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下面我们要给大家带来一系列的好消息。首先呢，要跟朋友们说一说，您需要赶紧来下单的奶香的小柿子，灌滋奶香小柿子的一个订购活动。这次呢是一个团购，所以说大家听到团购这个字眼，就知道我们呢价格是非常实惠的。我们先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报名的方式，就是8799-7337和82119002。大家呢来拨打这个电话，确定您需要几份儿？接下来我为大家详细做一个介绍啊。灌滋奶香小柿子呢，是925交通广播专属团购活动。大家还记得前不久在草莓的这个季节的时候，我们团了一次这样有着非常浪漫的名字的叫做“初恋”的粉色的草莓吗？那这次呢，仍然是它这样一个品牌叫灌滋的奶香小柿子。所以呢，我们跟大家说到取货现场呢，也是就是上一次大家订购这草莓的地方。那尝过的朋友们都说非常好吃，应听众朋友们的要求就再团购一次。上次呢错过的朋友就不要错过，一定要抓住这次好的机会。我们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灌滋的奶香小柿子，它呢是清晨现采摘，然后呢在当日的中午呢就直接送达，从枝头到舌尖是极度锁鲜的。另外就是无公害的标准培育，拒绝催熟和膨大浓残，老人孩子都是放心吃。再者说呢，就是脆甜多汁，果香浓郁，超高的回购率，能够让我们的925来帮助大家来包揽全年的小柿子。还有呢，我们跟大家说一说，就是市面上啊，其实你是买不到这种小柿子的，因为它是用牛奶来浇灌，无公害种植，自然成熟，吃了一次您还想再吃。之前呢主要是发往外地的高端市场，复购率会达到95%以上。刚才也被大家重申了，是凌晨采摘，所以说您在打电话订购了之后呢，一定是早上起来采摘下来的一个新鲜的奶香小柿子，然后您中午之后就可以到达指定地点去取走了。我们和大家说一下报名方式，是8799-7337和82119002。你看今天是20号，我们的活动已经宣传几天了，那截止的时间就是结单时间呢，就在明天的晚上6:30结单。当然您如果说刚听到这个消息，所以大家不要错过了，你也可以告诉给身边的朋友，当然了你也通过您自己下单送给朋友们其实也是可以的。取货时间呢是周五的中午11点到下午的5点都可以来取货，是自提的方式。我们再来和大家说说价格，这一份呢是2盒，而每盒呢是

一斤半，也就是说两盒加在一起就是三斤。市场价格呢是28块钱一斤，三斤的话就要84块钱。那我们呢团购价格就是925的宠粉，首轮的宠粉价三斤只要58元，另外还要送您一斤罐子红花生小柿子。也就是说，您团的这个罐子奶香小柿子呢，它是像小太阳一样那种金灿灿的，是黄色的。之后呢，您还会获赠一斤的罐子红花生，就是红色的这个小柿子。大家这以此类推啊，就是您打电话呢8799-7337和82119002来订购，跟导播说我需要几份，这样就可以了。然后确定一下您要的这个斤数，这样呢大家确定之后呢沟通完整，就能够您在到时候我们通知您取货的时间，就是周五啊中午的11点钟到下午的5点钟，来进行自提就可以了。这非常好吃的新鲜的早上起来采摘下来的罐子奶香小柿子。所以我一听起来真的挺好的，因为大家可能以前呢在给我们团购的时候已经尝过那种金灿灿的小柿子，这次又再一次团购了，而且呢也不涨价。这里特别提示大家，就是您拍几份都没有问题，就是三斤仍然是只要58元，是不涨价的。大家呢拨打电话来订购8799-7337和82119002。

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925。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0: 北京时间16:00。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92.5。
1: FM92.5。
2: FM92.5。
3: FM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6: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7: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8: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7: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9: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7: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1: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7: 所以这一分钟
10: 请别省略。
2: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2: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2: 925交通广播，
12: 925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好了，时针指向了16:03，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再次为大家提示天气。目前的户外的温度啊，现在没有任何变化，仍然是持续较高25度的高温，偏大的湿度呢是39%，三级的东北风。我们来看今天晚上最低气温呢是14度，提示您明天气温呢略有回升，是26度，最低气温是15度。后天呢多云，27度的温度，最低气温是15度。从这周的周五的夜间开始会有一次降水天气出现，会影响到周六的白天。我们也希望大家，如果说双休日，有些朋友想要安排户外活动的，其实您可以选在周日这一天，还比较不错，是多云。不过呢，我们现在来往下看一看下一周的上班天气。在周日的夜间又有降水天气出现了，会持续到下周一。好了，天气情况呢，先和您来展望一下，到时候我们提示您来关注最新的天气变化。

好，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大家说说最美的宝清游。这是6月5号出发的3天2晚，我们的听众专属价格是888。如果说您带的是小朋友1米2以下，儿童呢只需要688。我们的报名跟咨询的电话都是8799-7337和8211-9002。在最美的初夏季节，跟着925交通广播一起来畅游大美龙江，2026城市升温计划来解锁现。

与微旅行宝清的知音专属团来欣赏到世界最大的知音花海，沉浸式的体验生态度假之旅，吃当地的特色美食。我们要提示您啊，因为这次呢看知音花海其实一年呢只有一次，是最佳的一个盛放期，如果说您错过这个时间，当然要等上大约一年时间了。我们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关于宝清。宝清呢，4000万株的世界最大的知音花海是已经全面盛放，只有在宝清才能够看到有深粉、浅粉、白色还有紫色，有4种颜色交织而成的梦幻的知音花海。它的总面积呢足足有50公顷，漫山遍野铺成了一望无际的彩色的地毯，随手一拍啊都是刷爆朋友圈的大片。还有宝清当地融媒体中心的专业工作人员全程的为大家来提供专属的旅拍服务，帮助大家来定格最美的初夏瞬间。这一片震撼的知音花海呢一年只有一次，6月5号呢是今年唯一的一个最佳的观赏团期，所以呢我们就策划了这一次6月5号出发的微旅行，3天2晚，6月5号出发，6月7号就返回了，所以说全家出行是非常轻松的。除了绝美的樱花海之外，我们还会看到的是宝清的经典的一些打卡的景点，比如说1:1还原的黄鹤楼胜景，还有烟火气十足的特色的影视小镇，还有打卡是龙江绝美的翡翠湖，还有呢是漫步初夏风光正好的彩云岭，以及参观宝清的博物馆，还能够品尝到一些富硒农产品，同时呢还能够尝到白瓜子儿哈，能够把这些助农产品用一个更优惠的价格带回家。美食呢全程也都是特色不重样，每一口都是地道的宝清风味，比如说刚出锅的老字号的水煎包啊，充满着年代感的国营饭店的怀旧餐，还有铁锅靠大鹅，以及像地道的江鱼鲜顿顿都是不重样的。宝清线路啊口碑是非常爆棚的，多次成团品质有口碑，所以呢这次依然是由宝清政府跟融媒体中心联合打造，当地的主持人专属导游，全程是无自费不购物，听众专属的补贴价也不涨价。住宿呢有一晚是入住高端洲际酒店，推开窗户就能够欣赏到宝清的璀璨的夜景，还有一晚呢是入住宝清的宾馆，舒适又安心。好了，不再重复了，因为大家已经非常熟悉宝清了。我们跟大家说一下出发时间，6月5号，3天2晚，报名的电话是8211-9002和8799-7337，我们的听友专属价格888，如果说1米2以下儿童呢是688。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1: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2: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0: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1: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2: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0: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3: 别等我发火。

0: 你才是断电。
1: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2: 好了，时间指向了16:31，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要连线的是龙江交投调度指挥中心工作人员房喜颖，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一时段高速公路的通行状况。你好。
3: 主持人你好，车主朋友大家好，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为您带来实时的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因设备故障，一期高速双河站入口禁止货车通行，因施工大齐高速青东站封闭，绥大高速绥化至卫星方向胡同匝道封闭，大广高速英格站入口禁止货车通行，省内其他高速公路路况正常。今天呢，和大家聊一聊在高速公路上行车，如果错过出口应该怎样处理。在高速公路行驶时啊，如果发现错过出口后，千万不要在路上停车或倒车逆行。有的新手司机缺乏高速公路行车常识，当发现自己出口选择错误后啊，只想方便快捷的回到自己需要的出口，从用路肩上掉头，或者从行车道和超车道上掉头，这样必定会占用其他车道，给后方正常行驶的车辆带来巨大的危险。正常行驶的车辆很难判断其驾驶意图，很少会意识到前方车辆在倒车行驶，这样就很容易发生连环追尾、碰撞等严重的交通事故。因此啊，即便错过出口，也要将错就错，继续行驶，到下一个出口下高速，然后返程，千万不要怕耽误时间而倒车逆行。所以啊，出行前合理规划行车路线，提前打开导航，牢记各个匝道互通和实力高速出口，避免妨碍其他车辆的正常行驶。行车时呢，注意观察高速上的主路标志，提前做出判断，以免引发交通事故。好了，车主朋友们，今天的高速路况信息和行车知识呢，就先分享到这里。如果你还想了解更多的高速路况信息或者咨询 ETC 业务，您可以拨打我们高速客服热线0451-96969，或者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龙江交投高速96969，以及我们龙江交投高速的抖音直播间。高速上的任何疑问都可以联系我们龙江交投，伴你一路同行。
2: 嗯，好的，谢谢。
4: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5: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4: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5: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4: 925交通广播，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0: 好了，时间指向了16:45，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今天我们请到了纳智美瘦身中心的老师来到直播间了，跟大家再来介绍一下关于减肥的好消息，有请。
1: 主持人好，真的现在天气越来越热了，现在很多人都把

0: 减肥提上日程了啊，可能让很多人想，哎，管住嘴，迈开腿。但是如果说你能管住，可能就不会有身材的焦虑了啊。其实我来今天来想给大家带来一个就是减肥福利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那智美减肥推出的是啥？不节食、不打针、不吃药啊，就是正常吃喝还能让你躺瘦。咱们那智美呢是仪器减肥，就是没有任何的减肥药代餐，食谱都没有，只做仪器，每天做半个小时。现在推出是100块钱体验7天的一个减肥活动啊。如果说想减肥，我还想什么都能吃，什么都能喝，我还不想去跑去跳，你就拨打我们的报名电话8834-4个3，8834-4个3。咱们哈尔滨有5家门店啊，有哈西、群力、松北、厢房、中央大街，你就就近报名就可以，离哪个店近报哪个店就可以。
1: 好，那我们请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娜之美瘦身中心是怎么样减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实现的？
0: 我们那智美减肥呢，就是没有任何的减肥药代餐，食谱都没有，我们只做仪器啊，每天半个小时，主要是这个仪器呢是坐在肚子上啊，但是瘦呢是瘦全身，哪块胖可能哪会掉的更多一点。你看有的人腹部有肉啊，背背臂或者是背后的啊，如果说你只要说哪有肉哪掉的可能会多一点。每天做半个小时仪器，就相当于你被动式运动两三个小时的一个运动量啊。其实这个不要小瞧这半个小时，这半个小时就能帮助你消耗那个600大卡的一个热量。可能很多人不理解600大卡是多少热量，其实它就相当于5碗米饭啊，你吃5碗米饭。可能有的人说我一天我只吃1碗米饭，但是是不是把你这一碗米饭给你代谢掉，还额外帮助你再代谢掉4碗米饭？你想想，是不是就是说你这个一个热量给你代谢掉了，然后再给我们这个减肥，主要的是一个啥？打通经络，提高代谢。你代谢好了，你吃进去的食物你不囤积了，体内没有多余的赘肉，是不是？多余的赘肉就能给你分解掉，自然而然你就瘦了。然后最主要是啥？我们就是娜智美减肥主打的就是啥？安全有效、健康的一种减肥方式啊，让从肥胖的根源去给你解决问题，让你从一胖体质变成一瘦体质，从而达到一个减肥的一个目的。就是说，说个直白一点话，就是说，让大家吃饱吃好的同时，还能让你去瘦，去那个健康的去瘦啊。最起码啥，咱也不用花太多钱，是花100块钱体验这7天，能看见一个很好的一个效果。所以说呢，想减肥，咱就拨打咱们的报名电话8834-4个3，8834-4个3，拨打咱们这电话来报名就可以。
1: 刚才其实老师已经融入了，就是需要注意些什么，还有就是不需要控制饮食，是吧？
0: 对，
1: 那我们在这个，比如说花了100块钱来减7次，大家已经开始第一天了，有没有一些注意的事项？
0: 其实唯一注意的事项是啥？咱们娜之美是说了不节食、不运动啊，但是有一个前提是啥？你别暴饮暴食啊。其实说句实在话啊，就是暴饮暴食，先别说减不减掉肥，其实这样的话对身体也不好啊。所以说，咱们想健康、安全、有效的减肥，就是一日三餐，咱什么都能吃，咱什么都吃，什么都吃好的同时，然后就是别暴饮暴食就行。然后最主要是啥？你这三餐呢？你正常吃呢？你不暴饮暴食，你别饥一顿饱一顿的。然后需要注意的就是啥？就是多喝一些温热的水，少吃一些寒凉的食物啊，保证体内有足够的水分和营养。然后你像咱们吃饭的种类是很多的，你像咱们自己在家做饭，家常便饭都可以。你看现在有一些上班族可能在食堂吃，种类也会多一点，是都可以的啊。米面粮油就是肉蛋白，然后碳水都是可以的啊，就是唯独要求就是啥？什么都能吃的时候，你别啥都说可劲儿吃，吃的特别撑，这样不行啊！就是咱别暴饮暴食，就是吃饱吃好。我吃饱了，你别说吃的是说撑成什么样，说实话，这样的话是不可以的啊！然后别说减肥的，对身体也不好。所以说，吃饱吃好的同时，咱们再健健康康的去减肥啊！所以说，想减肥，咱趁早啊，8834-4个3，8834-4个3，这是咱们哈尔滨的报名电话。咱们有5家门店啊，有哈西、群力、松北、厢房。中央大街，你就就近报名就可以。
1: 7次，100块钱，7次进行下来之后，大家会问说，这样能瘦多少斤呢？
0: 一般的啊，我们只是说就是保守的说，一般的是5到8斤，但是效果呢也是因人而异，因为每个人的代谢不一样，可能减的体重也不一样。然后最主要一点啥，就像每个人的体重它也不一样，对不对？你看有超标很多，有超标几十斤的，也有的甚至在标体之下的啊。就是目前来讲啊，就是说只要你超标的多，可能你减的就多。你看我们家就是一般保守的估计，看我们说的这是100块钱体验这7天，然后让你正常吃喝的同时还能掉五到 到八

0: 基，这是我们说的一个保守的数字啊。你看还有一些大基数的可能不止减这些，甚至有减十多斤的，就看你是胖与瘦代谢情况啊。可能胖减的就是多，瘦可能掉的会少一点啊。就是说莱纳这枚减肥就是瘦多瘦少的问题，就是没有不瘦的啊。所以说呢我想健康安全有效的减肥，咱们都拨打咱们的报名电话8834-4-3 8834-4-3，拨打这电话来报名就可以。
1: 嗯，对身体有什么伤害吗？
0: 对身体一点伤害都没有，不但没有伤害，你来那真没减肥以后，你会想到一个问题，原来减肥是这么简单，这么舒服，这么快乐的一件事。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咱们每天做半个小时仪器嘛，就是你躺到床上，它是可能是给你身心放松啊，然后你躺那也是当休息了，很舒服。你做完的时候，你腹部会有一个温温热热的感觉。然后最主要一点，为什么说没有伤害？因为咱们没有任何药物，你也没有说内服的外用的都没有。然后呢就是说咱们呢只是说正常吃喝，不暴饮暴食，然后你躺到床上半个小时很舒服，你有温热的感觉。然后最主要一点是啥能把你的经络给你打通，提高你的代谢，增强你的免疫力，还能增加你的运动量。可能有的人因为上班一天从早到晚，他没有一点运动量都没有，你看你做我们这半个小时仪器就能帮助你提高你的代谢，增强你的一个运动量，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啊。你看很多人做完了以后第一反应就是啥，原来减肥这么舒服啊，因为躺那儿它也不疼，躺那儿它是有温温热热的感觉，你会感觉很舒服。
1: 嗯，那适用的人群有没有年龄的要求呢？
0: 其实适用的人群咱们也是很广的，你看咱们小朋友上到那个60岁左右的是都可以的，老人、哺乳期的妈妈，你看现在也有很多哺乳期的妈妈因为产后嘛，可能有一些就是说肥胖，可能有的人会有顾虑啊。其实如果说你是产后的妈妈或者是8-9岁的小孩，你都可以来减肥，咱们这个适用的人群很广，只要说你想瘦，我想健康安全有效的去瘦，你都是可以的啊。再个是体重超标的人群，再个是没有一点运动量都没有的，都是可以的。我们下到8-9岁的小孩，上到60岁左右的人都可以。如果说你就近报名，你想减肥，首先你要第一步是啥，拨打咱们手中的这个报名电话8834-4-3 8834-4-3，你拨打这个电话，咱们就是有专业的人员接听，会给你解答一些你对减肥的一些误区啊，或者有一些疑问，他会给你解答，然后他也会给你就近来报名。哈西、群力、松北、厢房、中央大街，你离哪个店近你去哪个店就可以。
1: 嗯，另外关于反弹的事儿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有没有会不会反弹？
0: 不会反弹啊。其实很多人的顾虑都是，其实可能有的人是减肥感觉挺轻松的，但最后呢不减了，可能保持一个月俩月，甚至说那个就给你反弹了。但是莱纳之美减肥呢，这个你不用有顾虑。为什么啊？因为你莱纳之美减肥期间，我们不控制你饮食，你吃喝是自由的，然后再个是我们也不控制你水，然后我们也不像说有什么食谱代餐给你，就还是吃你自己家里边的饭，对不对？等你不减了以后呢，你的一切生活呢就是一切还是正常的，吃喝还是正常的，对不对？然后你瘦多少就是多少。然后最主要一点是啥，莱纳之美减肥不单单是说上秤把体重下来了，看着说那个体型已经身材好了啊，最主要一点是啥，莱纳之美减肥把你的体质也是给你调节一下，让你从一胖体质变成一瘦体质，你的经络疏通了，你吃进去的食物不囤积了，然后你的代谢好了，你不减以后呢也会持续的，可能还会往下降一点点，可能不会特别多，那可能一斤两斤也是有可能的。所以说不但不反弹，可能还会持续往下降。所以说呢，减肥你可以把心放到肚子里边是啥，咱们不但减的效果好，而且呢很舒服，不遭罪，最起码是啥，咱们什么都能吃，什么都能喝，还不反弹啊。所以说无论你是大基数还是小基数，我现在有减肥的想法了，你就赶紧拨打咱们的报名电话8834-4-3 8834-4-3，拨打咱们的电话来报名。咱们有哈西、群力、松北、厢房、中央大街，你离哪个店近你去哪个店报名就可以。
1: 嗯，最后一个小问题，咱们就10秒钟说完哈，就是7次之内有没有额外的消费呢？
0: 没有二次消费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咱们所有的费用都是包括在这100块钱里边的啊，这7次就是这100块钱，每次半个小时。其实你看咱们的毛巾、床单、拖鞋，这些都是包含在内的。你像咱们的那个床单什么的都是一次性的啊，不需要你第二次加钱。就是这100块钱，这7次你做完为止。如果说我有需求，我这7次我减的挺好的，我减了几斤或者是10多斤的，我还想 想再减，那你再额外交费往下减就可以了啊。所以说呢，你可以把心放在肚子里，咱这100块钱填这7天没有第二次消费，咱们正常吃喝，然后这7天呢能掉个5到8斤不反弹，咱们而且呢对身体也没有伤害。你只要你想减肥，你都拨打咱们的报名电话8834-4个3，8834-4个3，8个打这个电话来报名。咱们有海西、群力、松北、厢房、中央大街5个门店，哪个进去哪个就可以了啊。所以说记住咱们的报名电话8834-4个3，8834-4个3，拨打这个电话来报名就行。
1: 嗯，好的，谢谢。我们再来插播一条路况信息啊，伊曼街由烈士馆往季红桥方向全线是车行艰难，感谢王玉庆。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0451-881-20 838。
2: 城市是地图上经纬交错的名字，
6: 每一位劳动者都是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坐标。
7: 我的坐标在无影灯下，我会用手术台上的医者仁心守护生命的边界。
8: 我的坐标在脚手架上，我用一砖一瓦把我生活的城市不断往上托举。
6: 我的坐标在三尺讲台，我用思想之力、智慧之火给学生的未来指引方向。
2: 还有更多的坐标定位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我是骨骼，也是脉搏。
6: 我是你的坐标，千万个我为你写下时代答卷。
2: 你是我的回响，我和你同频共生，
9: 一起成长。
10: 晚风拂面，灯光送暖，下班啦，打工人，
11: 听我的，这么走一点都不堵。
12: 我一会儿要去见我女友的爸妈了，我都准备点啥呀？
10: 和有趣的人分享有趣的事，幸福就会无限放大。
13: 爸爸，我也想在广播里说话。
14: 那你摁着这儿说吧。
13: 主持人哥哥姐姐，我想说爸爸妈妈我爱你。
10: 925温暖回家路，幸福你懂得。

0: 好嘞，晚上的5:04，欢迎大家，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从晚上5点到6点为您直播的温暖回家路。各位好，我是周锦。
1: 各位好，我是泽南。
0: 今天呢是2026年5月20号星期三，农历4月初4，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哈尔滨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全市多云转晴，偏东风2到3级，最低气温10到14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5到26度。
1: 那未来几天呢，气温是先升后降的状态，最高气温呢也是起伏明显。在这提醒大家，早晚温差呢还是比较偏凉的，建议各位呢要增加衣服，另外呢就是防范感冒。另外，从22号的夜间到23号的全天呢，本市呢会有雷阵雨天气，局地可能达到啊伴有雷电以及冰雹、大风等雷雨强对流天气，最大风力6至8级。相关单位和个人要加固广告牌以及围挡临时搭建物、农业设施等，要加强陆上、水上的交通以及户外的游乐设施安全管理，注意防范雷击。那今天夜间到清晨的时段呢，容易出现雾或霾的天气，请大家减速慢行，注意行驶交通安全。
0: 又到了一年的520了，今天0点刚刚过啊，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像朋友圈啊、社交平台就被520红包截图给刷屏了、
1: 晒幸福了。
0: 据了解，微信再度限时开放了520元的大额红包，限时呢是一天的时间，开放的第一个小时发送量较平日激增，像520啊、1314等数字红包依然是顶流。据了解，每逢七夕、520这样的特殊的日子啊，微信都会开放520红包，至今已经有10年的时间了。
1: 不是，这事儿我怎么没赶上呢？各位啊，发红包、抢红包是当然的了。当然啊，真正的爱呢，也并不需要用红包来进行丈量。咱们呢，敢于表达自己的爱意，才是这个节日最宝贵的红包。
0: 前段时间以前咱们分享过这个新闻吗？
1: 干嘛呀？
0: 这个情侣分手了，说那个之前那个费用咱们得算一下。
1: 啥费用啊？
0: 如果说你给人发了520，或者是1314这样的红包，
1: 怎么说，
0: 那是收不回来的
1: 哦。
0: 是表达你的爱意，是赠与。
1: 哎，对了，哎，跟各位说啊，其实这个有大家千万别陷入到文字游戏当中啊。之前看过一个新闻，怎么说的？赠与这个"与"字还有说法呢。给予的那个"予"就是看像"子"这个字儿啊，给予的那个"予"它是啊不能追回的。然后如果说呢
0: 是我给你的，
1: 对，然后就是我与你，就是中这个"予"啊，这个"予"跟各位说啊。是可以追回的，所以有它是属于有一个法定限定的，所以各位呢自己发红包，尤其是女孩子收红包的时候，咱看明白喽。
0: 哎，发红包的时候你也考虑好啊。
1: 对了。
2: 哎，各位请注意啊，交通知识小讲堂开讲了。斑马线前礼让行人，为何还违章？自行对照啊。一，驾驶员看到前方斑马线，首先要减速，减速标准为随时能够停车制动，因为行人出现在斑马线上为高概率事件，而且具有突然性。二，遇到行人正在行经斑马线，要停车礼让，停车标准为停在停止线以内，而且是完全停下，不是减速，也不是松开油门。
3: 停停，
4: 不要走。
3: 停停，
5: 不要走。
2: 三，同向行车，有两个车道以上的对向车道斑马线上的行人，如果没有走到安全岛位置或斑马线中央的安全位置上的话，同向车道是可以直接通行的。四，斑马线上所有行人通过驾驶员的车辆正前方时，您可以从行人背后正常通行，但是不能加速从行人背后绕行。五，如果行人长时间在斑马线上逗留不通行，驾驶员可以示意行人加速通过，如果因此被拍到违章，也可以通过交管12123提起申诉。最后也提醒大家，过马路不要做低头族，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人人懂交规，安全更顺畅。我是哈尔滨交通广播主持人泽南，我们下个路口见。
0: 好了，晚上的5:08，温暖回家路继续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周锦。
1: 各位好，我是泽南。
0: 首先先来关注一下，常坐地铁的小伙伴们要注意了啊！哈尔滨地铁1号线哈达站至核心路站区间6处出入口的电扶梯改造以及设备调试已经全部完工了。据了解呢，较原计划提前了40天竣工，那今天正式对外开放投用。这次率先完成升级改造的6个地铁口呢，分别是理工大学1号口、哈达站1号口、1大2院3号口、黑龙江大学3A号口，还有学府路2号口、核心路2B号口。
1: 下面时间咱们继续来关注啊，把目光呢聚焦在第十届的中俄博览会上。那黑龙江省呢以及哈尔滨市的国有企业联袂登场，在 A 馆的核心区域呢，龙江力量新智未来主题展区内呢，包括啊省国资委全部的十户企业呢，这个出资企业啊，首次呢集体的参展。而且哈尔滨市属国企的哈药集团集结了旗下的三精制药、世医堂以及哈药生物等七家工业企业及两家商业平台，携300余个核心产品呢，也是精彩亮相了，全方位的呈现了东道主城市的国企力量与创新活力。
0: 依托中俄博览会经贸平台，来自黑龙江饶河县的伟东天润食品有限公司带来了特色的山野菜水饺和淡水鱼丸，凭借原生态无污染的优质食材收获了市场的青睐。据了解，他们还成功拿下了首个韩国出口订单，让龙江原生态特色食品扬帆出海了。
1: 哎，跟各位说啊，就这好东西啊，咱可是说一招先吃遍天啊。负责人杨东伟介绍呢，说本次参展的核心产品山野菜水饺与淡水鱼丸呢，均取材于当地的天然好物，而其中呢，这个水饺的这个馅料啊，用的是黄瓜香，还有呢叫做大叶芹、山葱以及鱼黄馍等4种啊野生山野菜，而且搭配了本地散养的土猪肉，
0: 就听这些东西就香啊！
1: 哎，说着说着口水就出来了。还有呢，鱼丸呢则采用到了乌苏里江的冷水鱼制作，冷水鱼生长周期长，而且肉质紧实，制作出品的这个鱼丸呢，口感非常的弹牙劲道，而且呢。远胜普通淡水鱼的制品，包括呢这种严苛的产地环境啊，为这个产品的品质呢保驾护航。企业所有的这种产品呢，均通过了国家的有机认证，无农残留。另外呢，也是纯天然，更健康了。
0: 哎，在第35届哈洽会台湾展区啊，酸痛大师钟成发的摊位前人头攒动，工作人员呢正在热情的邀请市民免费体验产品。不少逛展市民呢就围在这个摊位旁，一边揉着酸胀的肩膀一边排队等候，现场疗愈感拉满。
1: 哎，是不行，找机会的话咱也得现场啊。这久坐办公室的朋友肯定就是腰肌啊酸疼啊，按一按兴许会有好处。那走进到摊位呢，这个红底儿白字儿啊，纯正金门一条根的这个招牌呢，也是格外醒目。而且在货架上也是整齐着码放着，像是精油霜啊、喷剂啊以及贴布等等多款的这个产品。另外呢，在这个展板上呢也是清晰注明了使用的范围，包括啊，你又有这个风湿痛啊，还有呢关节炎啊、颈椎病啊、肩周炎呢、啊、从日常的肩周酸痛一直到啊中老年的关节不适，几乎涵盖了这个展会市民的所有关心的痛点了。而且呢，在摊位前最显眼处的位置呢，有免费体检的牌子高高挂起。
0: 免费体验，
1: 哎，对了啊，免费体验啊。如果说呢大家想去关注感受一下呢，真可以去试试啊。而且呢，不少的市民呢也这个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啊，就说我来试试看吧，坐下来让工作人员呢帮你涂涂这个精油啊，揉揉肩膀，感觉还是很不错的。
0: 来自台湾的参展商介绍呢，这次带来的酸痛大师系列产品，它的核心原料就是我们哈尔滨的市民，尤其是去过台湾旅行的我们的朋友，非常熟悉的叫金门一条根啊，已经参加过多次展会了。他说呢，很多人都是体验完了之后觉得舒服，当场就下单了，而且还有不少回头客特意回来找他们。摊位上的灰指甲专用膏还有鼻咽王精油也吸引了不少市民驻足。工作人员介绍，哈洽会期间呢，每天都有上100位市民前来免费体验，很多人体验完了之后直接就买了几瓶带回去了。
1: 哎，跟各位说，这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是不是？还有这个最近有鼻子不舒服的，真的到这个摊位前面
0: 试
1: 试，
0: 哎，
1: 兴许呢可以有一个意外的效果啊。下面呢咱们继续来关注。那在本届的这个中国博览会上呢，各类龙江特色的农产品呢也是齐聚一堂，新颖的产品形态包括创新的这个研发思路呢，也吸引了市民以及商客们大家驻足来进行观看。包括玉米的创新饮品，次五家的康养的这个茶饮，还有呢就是慢升糖大米等等一系列产品呢，都是全场亮相了。而且呢，也让啊咱们龙江传统的农产品呢焕发出全新的市场活力。
0: 在第35届哈洽会的国际展区里面，热闹的砍价声此起彼伏，来自世界各地的特色包包啊扎堆亮相，从亲民的非洲象草包一直到高端的鳄鱼皮女包，价格呢从500元到2000元不等。走进国际展区，色 彩斑斓的摊位前围满了人，最吸睛的莫过于一排排非洲象草边包，蓝白条纹撞色编织的款式呢是清新又耐用，而且据了解，非洲象草编织而成，它是防水又坚韧，脏了你可以直接用水水洗的。摊主介绍说呢，这些草边包产自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带着浓厚的非洲的风情，价格大概在1只500元左右，也是不少游客的心头好。
1: 哎，那一旁的这个东盟的展区呢，鳄鱼皮女包啊，则是走高端路线的，像是黑色的、紫色的、绿色的鳄鱼皮包呢，也是整整齐齐码放在了货柜的货架上，而且呢，皮路呢特别的细致，再加上质感高级，其中一款呢标注着叫做喜马拉雅冈比亚皮的这个包包，咱也不知道这什么皮哈，格外的亮眼。那据了解呢，这些包包啊都是出口法国，工艺精湛，而且价格从1000元到2000元不等，从亲民的草编包一直到高端的这种鳄鱼皮包啊，不同的价位、不同风格的包包呢也在这里汇聚，不仅呢展现了世界各地的工艺特色，同时呢也让市民在家门口呢就能够淘遍全世界的好物了。
0: 哎，我身边有不少朋友都非常喜欢骑行啊，大家都是喜欢去找那种比较有特色的自行车
1: 啊，有啊，
0: 还有就是它的性能比较好的。
1: 嗯，
0: 那在第10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龙江振兴展区呢，北京巨智合众科技有限公司携全球首创的无辐式氢能两轮车重磅登场了。据了解，这款氢能摩托定价呢是10000美元，
3: 挺贵呀。
0: 氢能自行车定价是5000美元，即将在牡丹江实现规模化量产，并且呢批量出口国际市场。
1: 哎，展区的工作人员就为大家介绍这个新科技啊。那此次的展出的两款明星产品呢，是彻底的摒弃了传统的辐条结构，采用到的呢是这种碳纤维的无辐空心轮的一个设计，而且呢兼顾了轻量化，同时呢还有高强度与高稳定性，而且抗侧风的能力呢则是明显加强了，且重心更低了，大幅提升了在极端天气下与这个弯道行驶的安全性。
0: 为啥贵呢？人家性能好哈，咱具体了解一下。
1: 哎，
0: 性能方面呢，氢能摩托定位的是高端的性能市场，最高时速可以达到160公里，单罐储氢续航是300公里、
1: 哦、
0: 你看多扛骑。
1: 哎，对了，
0: 氢能自行车呢主打是高端轻量化出行，延续无辐核心技术，骑行更加的轻便舒适了。那这两款车型的车架和轮圈都是采用碳纤维材质，兼顾耐用性和科技感，动力系统呢采用的是轻发电电直驱的模式，全程零排放零污染。这两款车的补能方案呢采用的是快速换罐加上家用制氢两种模式。工作人员介绍呢，车辆出售的时候标配可循环的储氢罐，换罐即走，特别的方便。
1: 是，
0: 而且厂家还赠送一台家用制氢机，普通用户可以在家自制氢气，只需要20分钟就可以完成补能，彻底会告别充电焦虑。

0: 我相信啊，也送给今年即将参加高考的考生们。
1: 嗯，
0: 那各位考生的家长别忘了，考生上学肯定是看不了。
1: 哎，对了啊，
0: 考生家长别忘了，我们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也推出了办考季的特别节目《高校联动筑梦青春高校招生说明会》。那在明天，也就是5月21号的中午11点到12点钟呢，我们也会解读高校2026最新的招生政策。
1: 嗯，
0: 明天我们将请到的嘉宾呢是北京邮电大学黑龙江招生宣传组的组长蒋明飞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所以呢，这个考生家长别忘了，明天11点到12点要准时收听啊。
1: 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王玉庆留言，他说伊曼街由烈士馆往季红桥方向目前全线车行艰难，还有江涛提醒您，西二环由康安路往和兴路方向上桥口现在呢是车行艰难的情况。路况提供专线8211-9002、8799-7337。
0: 哎，我们的这个罐子奶香小柿子大家订购了吗？我们自己人都买，
1: 哎，
0: 刚才泽南订6斤。
1: 哎，对，老师我自己再来2份啊。
0: 是的，这次罐子小柿子我们也是周五早上给大家现采。
1: 嗯，
0: 您现在订购的话，您订那个小柿子
1: 咋的了
0: 还挂在枝头上呢。
1: 嗯，
0: 周五清晨的时候，工作人员呢会给大家去采摘这个小柿子，然后中午之前送到我们华山路一号。您这周五的中午11点到晚上5点之间都可以来到华山路一号我们925的门市来取。
1: 哎，对了啊，大家抓紧时间，而且呢建议各位能早来尽量早来。
0: 嗯，
1: 你想一个事儿，为啥说这个小柿子我们现在不取呢？就是等到咱们周五的早晨吃的那个新鲜劲儿。
0: 对，
1: 所以说呢咱们摘下来你赶快取走，拿回家洗完了赶紧吃。
0: 嗯，
1: 当然了你说给咱
0: 在这儿直接吃也行。
1: 哎，对对对，
0: 我们在那个就是小柿子采摘棚里面，我们都不洗就直接吃。
1: 对，我们直接就吃的啊。跟各位说这个啊，之前因为给大家团购过，
0: 嗯，
1: 第一批的这罐紫奶香小柿子呢反响特别好，所以好多的朋友吃完以后呢都说什么时候还能再有啊。
0: 嗯，
1: 这不就来了吗？跟大家不说别的，就告诉您它有多加的健康啊。首先第一点呢，咱们清晨直接采摘，中午就可以直接吃到，从舌尖到枝头啊全部都是完全锁鲜的，而且无公害，香甜脆，而且里边呢有非常多汁儿，咬在嘴里边瞬间就爆汁儿。再加上呢它不是那种就是外边进行膨大剂啊或者化肥给它催熟的，所以纯天然的果香柿子香是满满当当的。这次为什么给大家带来这个活动呢？就是因为人家商家说呢就把这个回馈给大家，所以说呢价格方面呢依然是非常优惠。
0: 嗯，
1: 正常市面上售价28块钱一斤，3斤就得84。925交通广播咱们今天呢是3斤带回家，那么一斤呢就是这个1.5斤，就是说装一盒，咱们的3斤装2份啊，大家拿回家是2盒，整整3斤。然后现在您下单呢，只要您订购3斤的朋友，就是花58元订购咱们925交通广播给大家带来这个小柿子，送给您1斤的罐子红花生小柿子。之前有朋友说，就是说，
0: 嗯，
1: 哎，这个小柿子之前没吃过，这也是人家罐子家的一个红花生一个品种，味道呢也是格外的好哈。建议各位呢，现在您就可以多组来进行下单。您是3斤呢，58赠您1斤罐子红花生小柿子，
0: 相当于这58块钱。大家买了4斤小柿子，
1: 4斤拿回家了啊！
0: 如果说您是买2份，那也就是6斤的话，
1: 哎，
0: 我们赠送您2斤这个罐子红花
1: 生
0: 小柿子。
1: 嗯，哎，对了啊，我跟我家里人说的，我说就买3斤，
0: 嗯，
1: 那个红花生我没跟他提。
0: 咱你要密下啊，
1: 不是自己留着吃了。我跟各位说，这个小柿子真的是很好吃啊！925交通广播，我们各位主持人有口皆碑，大家吃了都说好。您现在就赶快下单，抓紧时间，因为它那个柿子也是有数的，
0: 对，
1: 不是特别多，
0: 嗯，
1: 啊。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直播间的电话来进行订购，0451-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买3斤罐子奶香小柿子，赠您1斤罐子的红花生小柿子，
0: 嗯，
1: 就在我们这个节目直播。而且提醒各位，今天你看周三了吧，
0: 嗯，
1: 明天啊到明天的晚上的18点30分咱们就截止了，
0: 接单了啊，
1: 先到先得。先到先得，
0: 嗯，
1: 现在呢就是数量咱们没了那么也停，或者说是呢咱们这个到明天这个时间呢咱们也停止了，
0: 嗯，
1: 所以说大家别犹豫，别回头到时候想定您再忘了，
0: 哎，
1: 您周五早晨跟我们说那啥周阿姨怎么
0: 订不上了，那时候已经摘完了，
1: 你俩去给我摘点回来。
0: 太远了，
1: 那也不行，去不了。所以说呢你赶快订购8211-9002-8799-7337。
0: 今天520啊 ，Lucky 位周阿姨收到红包了吗？
1: 问这事儿了，啊，
0: 没有，影都没收着。
1: 不是，就是周阿姨，你跟 Lucky 俩人好像是在做局，把姐夫架在那儿了。
0: 盯
1: 着点微信。
0: 严玉吉说了啊，五二零快乐呀、嗯！我想问一下，不发红包转账这个不算赠与吧？
1: 哎，我跟各位说，红包
0: 也算。
1: 你红包上红包的话，那个你上面没有写明这个字儿，但是你别忘了，你要是说转账的话，
0: 那个数字它是有特定的含义的呀。
1: 五二零、一三一四这都不行。
0: 对呀、啊，你转账、嗯，你要是发红包一

0: 三一四发不了啊，
1: 你看
0: 一三一四肯定是转账发，
1: 对，红包你不可能，你就发给就是发啥发红包的话，各位说，我教你，你发99.99，为啥？你是我跟你的爱天长地久，那说红包
0: 给大家一下省那400多块钱啊，
1: 红包限额对不对？你知道的，而且跟各位说啊，就是大家之前看过一电影《热辣滚烫》，热辣滚烫里边有那个就是在这个健身房里边专门跟这个所有健身的女孩子这个擦边的健身教练，他说你别给我发520。你发什么呢？你发什么这个519啊、还有这个
0: 给你便宜一块钱、
1: 对，你只要说不是那个规定数字它就没有赠与含义，你就要不回去。
0: 对对对啊，你比如说你报名我们的这个旅游、我们一般这个旅游925啊、或者是788呀888呀，是不是啊？这也报名费、因为你是给我们主持人转账的嘛是不是啊？你看我们没有一个活动是1314。
1: 哎对了，就这我们这个就是研究的非常明白。哎，说到旅游这个事儿，咱还有几条旅游线路还得跟大家介绍一下。
0: 是的，是的。
1: 那今天跟大家说这么个事儿啊，925交通广播，咱们的城市升温计划啊，宝清游现在名额已经不多了。想报名的朋友您抓紧时间。你看5月20号了吧？6月5号出发，到6月7号玩3天。而且这次呢，咱们跟大家有一个特别大的由头是什么呢？宝清的知樱花海现在开了啊！
0: 这真是一年一季，仅此一季呀！
1: 只有在啊，人家就是宝清当地朋友也说夜观天象了啊，6月5号那天是最盛大。
0: 不是你夜观天象了，这回啊！
1: 我告诉他们，我说你们跟我统一话术。但是只能说什么，你想想宝清马拉松为什么也会选择在这个时候举办呢？
0: 宝马，
1: 对，就是因为他当时的时候是最为盛大的，很多朋友都会在这个时候呢去到宝清了解宝清。这个时候知樱花海呢有4000万株啊，所以说大家到这儿呢，你可以看到深粉的、浅粉的、白色的、紫色的。那一年草莓音乐节，我们正好呢也在知樱花海里边啊，跟各位说，漫山遍野的都没有人去看那个唱歌的了，大家
0: 都看花呢，
1: 大家都在里边拍照唱这个打卡。
0: 真的，这个知樱花海一年就一季。如果说这次您没跟着我们去到宝清看这个知樱花海，您再想看这个，就得明年这时候了。
1: 你就得等一等了。那你说为啥今年在6月份嘛？这不是今年花期都推迟了嘛？
0: 大概是推迟了1周到10天左右吧。
1: 哎，所以说呢，这个时候您赶上了，我们也把这个赏花期呢就定在咱们出发的这个时间之内了啊。跟着我们一网打尽宝清当地的所有的美景，而且不光有知樱花海，还有呢1:1还原的黄鹤楼胜景啊，文昌阁，咱们登高望远，另外呢感受啊城市的这个独特魅力，另外呢也有这个特色小镇，大家呢来到这里啊，换上曾经这个年轻时候那个叔叔阿姨穿的那些比较朴素的服装，梳两个麻花辫，人家工作人员特别懂造型，扛个锄头，弄个板锹，就好像是曾经啊这个在地里边的工作过、劳作过一样哈。所以说呢，大家想报名的朋友赶快拨打咱们直播间的报名电话0451-8211-9002-8799-7337。这次宝清游吃的好东西也特别多，你像是啊这个老字号水煎包，跟各位说上次水煎包压根没够吃，不是准备的少了，大家呢就是说，哎，这水煎包
0: 太好吃了，
1: 怎么能这么好吃呢？带着脆嘎还不油，咬在嘴里是暄乎软汤的，那个馅儿呢都溢出来了啊，满满的汤汁，汁水特别足，我严重怀疑他们用当地的大葱大蒜做的，
0: 那必须的呀，
1: 就是没有那种就特别有那个香味儿，你知道吗？特别有那个菜味儿，所以说大家呢才能说吃的这个特别舒服，每餐都不一样。另外呢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这一次呢咱们在当地呢也会为大家带来啊这个白瓜子啊，包括说当地的这个特色的助农产品，还有呢咱们在知樱花海会有工作人员为大家专门拍照啊，专门给你拍这个照片。
0: 您不用担心说我这手机像素不够啊，
1: 哎，没事，
0: 我拍太近也不好看呢，这自拍。
1: 哎，对，
0: 您就大大方方的让我们宝清融媒体工作的这个工作人员去给您拍，
1: 哎，
0: 保证能够留下您的人生照片，
1: 就这个，
0: 人家专门拍人像的相机，
1: 他们我跟你说
0: 单反
1: 回来的时候拍完直接那个照片吧都当头像了，你知道吗？人家直接就换做自己头像了。
0: 对，
1: 所以大家想一想这次多实惠，入住到2晚呢都是高端酒店，一晚呢是高端的洲际酒店，可以说是这个宝清的头部酒店了，还有呢就是政务接待的比较高的一个规格了，宝清县宾馆，住得很舒适，睡得很安心。6月5号出发，3天2晚，听友福利价888元，今天您给我们转上你也放心啊，888元这个数字一点都不敏感。
0: 当然我们会给您备注报名宝清游，
1: 报名宝清游啊，大家如果想报名 们抓紧时间，直播间热线电话0451-8211-9002-8799-7337，想去宝清的6月5号出发，3天2晚行程，抓紧时间赶快报名吧。
0: 嗯，8799-7337或者8211-9002啊。掌柜亭来了，说今天我被我娘子熊了520块钱。
1: 哪叫熊的，跟各位这时候把这钱拿出来啊，这交的是什么呢？交的一份爱心。咱家节目开始的时候说的、
0: 应该是一份保障吧。
1: 这个

0: 真是，既然你要想踏踏实实回家，你先把这个交上去，没毛病。
1: 对
2: 了，好了，这个晚上的五点半啊，温暖回家路继续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周瑾啊。
0: 哎，各位好，
2: 刚才泽南跟大家介绍了我们的这个宝清游，
0: 哎，
2: 是6月5号出发，3天2晚的省内游，三天就回来了啊，在那儿住2个晚上。
0: 哎，对了，
2: 但如果您说我想上这个省外，这个省外的这个长线游，
0: 哎，我假多，
2: 去的时间稍微多一点，我放松放松身心的，
0: 可以。
2: 那您可以跟着我们去到湖南张家界，这个行程真的是超级推荐。我是在清明假期的时候带着我们的听友还有我妈啊，去了一趟这个湖南张家界。好多人说这张家界都是山呐，
0: 是啊，
2: 老年人的腿能行吗？
0: 跟
2: 您说，我也不爱爬山，
0: 啊，
2: 我贼懒。但是这张家界它所有的山都不用你爬，不是有山，不是有车呢给你送到半山腰，就是有缆车有电梯，根本不用你自己爬山，你就欣赏美景就可以了。
0: 而且设施很方便，啊。
2: 对，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湖南全景游独家定制，真正的纯玩团，5月30号出发，6天5晚的行程，零购物、零自费、零必消的小交通，就是所有的什么中巴车、大巴车，什么这个费用、那个费用，景区内的小交通我们都含在里面了，
0: 哎，
2: 包括那个橘子洲的那个小火车
0: 啊，
2: 钱都在里面的，不用你额外去交费。我们听友特惠，每个人只要3999元，而且跟我们清明假期那个价格是一样的，但是我们给大家全程升级了4钻酒店，就是让大家在住起来更舒服啊。
0: 哎，
2: 如果说您对5月30号这个湖南全景有感兴趣的话，您现在就可以拿起你的手机加一部微信，就是我的个人微信啊，我回头呢可以把湖南的整个行程详细的发给您，微信号是151-4600-2602，151-4600-2602。这个行程我们是长沙和张家界双城打卡，带着大家去到湖南这个长沙的这个橘子洲啊，橘子洲乘小火车去打卡伟人青年雕塑，尽览江景风光，而且最后一天我们在长沙还有半天的自由活动的时间，大家可以自己到周边的什么五一广场啊之类的去转一转，买点好吃的去逛一逛啊。在张家界呢，带大家去到天门山景区，还有就是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凤凰古城啊，这些都会带大家深度体验，景色非常的美，整个的行程体验会很好。而且呢，我们特别赠送给大家魅力湘西的这个表演，这个表演非常精彩。如果说您是自驾游啊，或者是自己去跟别的团走，这个演出您是要自费的，
0: 得花钱啊。
2: 其实就是你自费看都非常值，但是我们是在整个行程当中赠送给大家，不用大家额外去花钱。
0: 哎
2: 啊，魅力湘西我们就可以看了，而且我们走的都是5A级、4A级的景区，一次性玩遍核心景点，不留遗憾。哈尔滨呢是直飞南航的航班啊，早出发晚返回。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工作人员全程带队，每个人的费用是3999元。这个湖南长沙的这个行程呢是5月30号出发的，6天5晚啊，每人费用是3999元。我上节目之前看了一下，目前这个湖南游应该只剩下7到8个名额了。
0: 嗯，
2: 大概你说报家庭的话，一个家庭2个人、3个人，可能也就2-3个家庭就满了。
0: 哎，2-3组。
2: 对，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抓紧时间先来咨询，您核对一下，看那个时间行不行啊？
0: 嗯，
2: 行程你喜不喜欢，就抓紧时间来报名啊！报名微信151-4600-2602，151-4600-2602。大勇说：“周阿姨带队，我就去
0: 啊。”
2: 那我不能再去了，我得把机会留给其他同事啊。
0: 其实你不知道我们这竞争很激烈的，其实啊。对，想报名的朋友，大家抓紧时间加周阿姨微信哈，
2: 微信号151-4600-2602，151-4600-2602。
0: 好，来关注一下高速公路方面的消息。因为降雨，现在路面湿滑，哈姆高速哈尔滨至阿城段限速80公里每小时，路况提供专线8211-9002-8799-7337。

0: 啊，今天520没转红包的啊，没买礼物的，你现在还有机会。
1: 哎，这话怎么说的呢？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海蓝之谜的这个气垫，我想女生应该是都需要的。
1: 哎，小惊喜。
0: 就算平时不化妆，我们这个改变一下这个脸色也是非常好的啊，让自己的脸色看着够透亮。海蓝之谜的气垫呢，一直都是咱们商城销量和口碑都特别好的一款产品。它里面添加了品牌的核心成分，叫神奇活性精粹，化妆的同时还能够养肤。就算您卸完妆，皮肤还是嫩嫩的，一点都不会紧绷。长期用下来，感觉皮肤的状态反而会变好了，再也不是越化妆皮肤越差。只要一点点拍在脸上，轻轻推开，就跟融到皮肤里一样，完全没有卡粉的那种颗粒感，就连鼻翼、眼下这些容易卡粉的地方都把它变得服服帖帖的，妆面就是那种清透的水光感，别人根本看不出来你是铺了粉底的，觉得你的皮肤状态哎咋这么好呢啊、
1: 哎、
0: 给大家准备了两款超实用的色号，一个是一号粉瓷色，比较适合皮肤偏白喜欢清冷通透感的女生，上脸能够提亮肤色，而且它不假白。三号暖瓷色呢，更适配自然肤色，上妆之后呢是那种健康的暖调裸感，特别的显气色。春季换新，女生们用海蓝之谜这样的大牌宠爱自己再合适不过了，男士们您就把这个海蓝之谜的气垫送给您的爱人，真的也很有心意啊。在某宝的官方旗舰店，原价1000多的海蓝之谜的气垫粉底，今天咱们美妆福利限时只有这一天啊，临期的清仓捡漏，这次到仓只有60组，数量有限，想要囤货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买一个正装里面还送您一个替换芯儿，到手只要299，现在下单再送您一支30毫升的洁面体验装。它的那个海蓝之谜的洁面呢、是淡绿色的，我觉得特别适合夏天用。
1: 哎，
0: 这个时候赠您刚刚好，
1: 嗯、
0: 相当于花299，您就能够带走3件海蓝之谜的跨境直采的产品，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可全程溯源。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气垫就可以下单啦。
1: 哎，提醒大家啊，刚刚周阿姨说了一句话特别重要，就是说今天你不是没转红包吗？
0: 你也没买礼物吗？
1: 你也没买礼物吧？
0: 你也没买花？
1: 但是有些听友可能。

0: 关注一下东北超的最新消息啊。
1: 好，
0: 在经历了107天的外训之后，昨天呢即将代表冰城征战东北超的哈尔滨队来到了阿城区文化体育中心体育场，进行了返回家乡后的首次场地适应性训练。球队的教练组和队员们纷纷表示，时隔3个多月返回到哈尔滨让他们充满了亲切感，他们也盛赞了球队主场的场地条件，并且表示在接下来几天的时间里呢，球队将会按照计划进行赛前备战，力争在揭幕战当中打出一场精彩的比赛，展现冰城足球的拼搏精神和城市风貌。
1: 哎，咱们也祝大家都能取得一个好的成绩啊。那2026年5月19号，就在昨天，在第16个中国旅游日黑龙江省分会场的活动，即咱们哈尔滨丁香赏花季的启动仪式现场呢，哈尔滨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为八方的宾客送上了一份惊喜大礼，2026哈尔滨文旅消费券。
0: 2026哈尔滨计划分3个季度投放总额1亿元的文旅消费券，以真金白银的政策红利助力全市的文旅消费市场持续升温。目前第一批4000万元的消费券已经在春节假期前上线了，是由美团携程平台牵头发放的。第二批2000万元呢，是在5一假期前上线的，是由京东抖音平台承接。这两批合计6000万元，覆盖了景区门票、酒店民宿、文化娱乐、餐饮消费还有旅行社跟团游5大消费场景，优惠幅度统一为20%，让每一位来到哈尔滨的游客都能够切实的享受到实惠。
1: 哎，真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福利啊！不知道哈尔滨本地的小伙伴也能不能跟大家一块来这个天价抢一下子哈？今天晚上就订一个麻辣鸭头啊，给送家来。嗯，不知道能不能有这个优惠哈？那具体
0: 520，你吃麻辣鸭头，你能不能吃到好的？
1: 好吃就行呗啊！这个领券方式非常方便啊，大家可以简单记录一下啊。游客呢无需下载新的 app 啊，直接打开平时常用的平台参与即可。在美团、携程还有抖音、京东4大平台，您可以分别搜索哈尔滨文旅消费券、哈尔滨政府消费券或者是哈尔滨文旅券，就可以直接到达活动页面，咱们一键领取就可以了。
0: 嗯。那领券的方式呢也非常非常的简单啊，刚才泽南已经跟大家说过了。
1: 对了，
0: 那这个东北超期间加码福利也会赠送，大家赶紧关注一下这个抖音呐、或者是美团呐、携程和京东4大平台去关注一下哈尔滨文旅消费券哈。
1: 哎，对了，
0: 好了，接着再来关注一下，很多朋友我知道都想去看这个东北超。
1: 嗯，
0: 那如果说您不想自己开车的话，东北超赛事是有免费的接驳车的，我们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乘车指南啊。
1: 好。
0: 比赛的地址呢，哈尔滨的主场是在哈尔滨阿城区文化体育中心。首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去程的这个接驳啊。比赛当日共开通4条接驳专线，在当天的下午3点到晚上6点之间运行。您拿着东北超联赛的门票或者是电子观赛凭证就可以免费乘车了，不用再花钱了。
1: 哎，
0: 线路一呢是乐松广场接驳点一直到阿城的这个文化体育中心。
1: 嗯，
0: 它的车程大概是1个小时左右。线路二呢是道里区的人民广场接驳点一直到阿城区体育中心，车程大概是1个半小时。
1: 哎，您再来了解一下，如果说您在哈尔滨南站广场的话呢，直接呢就可以在这个接驳点，就哈尔滨南广场的接驳点到体育中心，车程大约1个半小时。哈尔滨西站东广场呢也有接驳点，咱们的乘车时间是1个半小时。而且提醒大家，咱们去程的接驳车呢坐满即发，单向直达，中途不停脚。
0: 嗯，比赛结束之后设置返程专线1条，比赛结束之后即刻启动运行。那观赛的球迷也是可以免费乘车的，乘车地点呢是体育场东环大街一侧的出口。来跟大家说一下这个返程的线路啊，它分几站、
1: 哎哦、
0: 您可以在离您家最近的那站下车。
1: 嗯，
0: 从阿城区的这个体育中心，第一站直达的是乐松广场，然后去到的是华荣饭店站。
1: 嗯，
0: 第三站呢是哈尔滨站南广场，第4站是人民广场，第5站是哈尔滨西站东广场，返程的全程时间大概是2个小时左右。
1: 哎，是，这是相当于咱们来是4条线路，回去呢挨个把大家送到所谓的各个站点了，很方便啊。北京时间的17点45分，那刚刚咱说到来咱们哈尔滨看东北超的朋友，尤其去阿城的朋友，你回到哈尔滨不妨咱多留一天，为啥呢？冰雪大世界你也得来看一看，对不对啊？冰雪大世界梦幻冰雪馆为大家带来了200元的市民专属的畅游卡，200元成 承包您一整年的冰雪欢乐。那么购买此卡呢，仅需200元哈尔滨市民的畅游卡，激活之日起直到26年的12月10号，每天都能。

0: 能够进入到梦幻冰雪馆畅玩一次，雪花摩天轮开放期间每天也可以免费乘坐一次摩天轮，性价比直接拉满。另外在室内的冰雪主题乐园梦幻冰雪馆五大主题20多个精彩的亮点全部都是真冰真雪为您打造，没有隐形消费，包括保暖服务啊、雪圈呢、都是免费提供的。那乘坐梦幻冰雪馆里，包括在雪花摩天轮上呢，可以看到120米来仰望整座城市的这个地标，包括呢大家可以在这里呢感受梦幻冰雪与城市的景致融为一体。那么也欢迎大家呢来畅玩卡、进行购买这个卡就可以了，而且呢要抓紧时间，因为限时发售、限量发售，购买没了那大家呢就要等下次啦。
1: 随着这个哈尔滨的气温逐渐升高，大家发现这两天开始飘那个柳絮毛毛了。城区内的杨树啊还有桦树依次进入到了花期，北方特有的花粉季也接踵而至了。那针对近期门诊当中过敏性鼻炎还有结膜炎患者数量有所增多，哈尔滨市红十字中心医院耳鼻喉科的负责人石大伟提醒市民还有来到哈尔滨游玩的游客，初夏花粉浓度大幅升高，容易引发花粉症，过敏体质的人群呢需要强化科学防护，千万不要将过敏反应误判为我是不是感冒了呀。
0: 对了，这个时候大家划重点了，尤其这个时候呢正是春夏交接啊，乍暖还寒哈。花粉症呢它主要是由风梅花来进行传播的，直径在10到30微米的微小颗粒花粉所致，而且呢这些花粉呢可随气流来进行扩散至数百公里，而且极容易呢对鼻黏膜和这个眼结膜呢产生刺激，而且过敏体质者呀、儿童啊以及老人呢都是属于是高危群体。若症状啊持续超过2周且伴有这个眼鼻瘙痒啊，应及时就医进行筛查过敏源了。
1: 那也针对这个防护和治疗呢，专家建议我们采用3位一体的策略。第一，就是为了规避过敏源，在花粉浓度高峰期，也就是上午10点到下午5点之间减少户外活动，外出的时候呢佩戴护目镜和口罩，回家之后及时更换衣物并且冲洗鼻腔。其二呢就是环境管理，居家时啊关闭门窗并且使用空气净化器，定期清理床品以控制尘螨。还有一个就是大家如果是比如开窗户，那我得透透气呀。
0: 对了，
1: 您可以到网上去买那种就是
0: 什么东西，
1: 一种就有点像那个无纺布似的，它是家里你比如说有那个就那个叫什么，
0: 不是贴到纱窗上啊？
1: 你给它就是那个用那个小钉子，你给它钉到那个纱窗上，既能够防尘，而且还能够阻隔一部分的花粉。
0: 就把这花粉给您隔到外边了。
1: 对对对，这网上是有卖的，我自己就钉了。
0: 应该是
1: 觉得很好用，
0: 应该很管用的。
1: 就是你开窗户之后，屋里灰也没有那么大了。
0: 您比我家强多了，不然的话，三口人在家里都坐着戴口罩，挺怪的。
1: 第三个就是药物干预了，建议大家在花粉季前2到4周您提前使用鼻喷激素。你别等你都有症状了你再使啊，你既遭罪而且它可能效果还不好。
0: 是的，
1: 或者是抗组胺药进行预防性的治疗。专家特别提醒，近期昼夜温差比较大，患者要注意保暖，避免自行随意用药，要理性应对，规范治疗，必要的时候可以考虑脱敏治疗以重建自己的免疫耐受。
2: 各位爷爷奶奶叔叔阿姨注意了，网上购物谨防诈骗钓鱼信息，擦亮眼睛，925小贴士教您破解套路，见招拆招，陌生礼品卡的坑可别踩，骗子专盯你想捡便宜的小心思，套路就3类，嘿嘿，要么用一折名牌半价家电用你微信私下转账，转完就拉黑，要么冒充客服说订单异常要验证码，开屏幕共享偷你钱，还有陌生礼品卡让扫码激活，其实是拉你进群刷单，先给小额红包钓你，再骗光本金。记住这几句大白话，正规平台外交易等于诈骗，要验证码让垫钱等于诈骗，陌生链接二维码千万别碰，真被骗了别慌，立刻找平台退款，联系银行止付，保留聊天和转账记录，赶紧打110报警，早报警早有机会追回钱款。这正是购物只认官方店，贪小便宜有风险，天上不会掉馅饼，守住钱包才是赢。
3: 小偷公司也做广告，
4: 连广告词都写好了，它可以使您一夜之间腰缠万贯。本公司的联系人
3: 谁呀？
4: 不易外传，
3: 电话号码
4: 暂时保密，
3: 电报挂号
4: 无可奉告，
3: 单位地址
4: 打一枪换一个地方。
3: 那是
5: 925晚高峰快报。
1: 好了，晚上的5:50，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晚高峰快报。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发布通知，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

0: 明确像米面油食品、化妆品、保健品、生活用品等不得纳入到白名单。
1: 再来关注，最高人民检察院近日下发通知，侵犯人身自由国家赔偿案件新的日赔偿标准为495.94元。
0: 第三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集中公布辽宁、吉林、黑龙江和广西四省区的典型案例。
1: 再来关注，今年四月份全社会用电量达到820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
0: 来看一下今天的股市，四大股指呢今天收盘涨跌不一，沪指跌0.18%，深成指平盘，创业板指涨0.34%，科创综指涨2.31%，半导体产业链爆发，先进封装、存储器、GPU、光刻机方向多点开花，锂电池、光伏、稀土、CPU 题材活跃，电力股大跌 ，AI 应用、金融科技、短剧游戏、商业航天概念股走低。
1: 再来关注，19号中欧联合研制的微笑卫星成功发射，为空间天气预测，包括呢在这个精度提高上和近地的空间安全提供了关键支撑。
0: 记者昨天晚上从国产邮轮品牌爱达邮轮最新了解到，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正式公布将于11月22号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首航季的航线今天起开始发售。
1: 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巴西男足国家队主教练宣布了代表巴西队参加世界杯的26名球员名单，前锋内马尔时隔近3年重返国家队名单，将出战自己的第4届世界杯。
0: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首届亚洲 U16 女子手球锦标赛决赛当中，中国队以42-25战胜乌兹别克斯坦队，以7战7胜的战绩夺得冠军，同时获得了首届世界 U16 女子手球锦标赛的参赛资格。好了，17:53，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温暖回家路。各位好，我是周瑾。
1: 各位好，我是泽南。
0: 最后再来跟我们的男士朋友来介绍一下啊，今天您还有一个机会，
1: 最后的机会了啊，
0: 可以送出一份心意礼物的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海蓝之谜的气垫，这个气垫真的是值得入手。它不光是养肤型的气垫，而且可以给我们这个脸色润得更好一点。同时，我觉得它还可以作为我们化妆包里的一个利器
1: 啊，
0: 就你拿出来的时候你都不用打开。它的那个外壳它就是镜面的，你可以随时补口红啊，都是非常好的。而且大家都知道海蓝之谜嘛，那你一打出来人家知道是大牌，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啊。
0: 今天这款海蓝之谜的气垫呢，它自带SPF20 的防晒值，直接省去了单独涂防晒的环节，早上能够让你多睡10分钟。就像这种日常通勤呢、平时周末逛个街呀、其实你就涂它就可以了啊。而且它能和底妆融合的特别好，质地轻的像一层薄纱，上脸完全没有那种闷胀感，就你感觉皮肤是能够自在的呼吸的，就算带妆一整天也不会觉得毛孔被堵住或者是泛红闷痘。妆面清透又干净，不会有那种厚重的粉感，日常通勤呢、约会见朋友用它都特别合适。我们女生呢，平时出门补妆，你拿出化妆品，其实也在悄悄地藏着你的格调。拿来，哎呀，它使的是海蓝之谜呀，
1: 心情不错呢。
0: 像这款海蓝之谜的气垫，就能够让你瞬间赢得好感的秘密武器。从包里拿出来的瞬间，它的银质外壳泛着细腻的光泽，加上标志性的品牌标识，大牌的质感一下就显出来了。哪怕只是拿出来简单补补妆，都会特别的精致啊。接下来重点跟大家介绍一下价格。官网您单买一个正装就要1000多块钱，那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啊，但只有60组的这个库存，临期清仓捡漏，299元的宠粉价格，您不仅能带走一个正装，里边还有一个替换芯儿，相当于您买一份钱得到了2个气垫。而且更惊喜的是，下单下单呢还赠送给大家一支30毫升的海蓝之谜洁面的体验装。要知道这个洁面您单买的话也得小200呢，等于299，您到手正装加上替换装加上洁面，算下来比买小样都划算了。重点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气垫，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2个热门的色号。一个是1号粉瓷色，专门给那个冷白皮的女生
1: 啊，
0: 或者说你是自然的肤色，但是想擦上去之后让自己觉得更透亮、更白一点，那你就选1号粉瓷色，因为那个3号暖瓷色就擦上就特别自然
1: 啊，
0: 就像你没化妆一样，一点都看不出来妆感。
1: 还好，
0: 反正根据你自己的这个需要去选择啊。正品保真，支持蚂蚁。

连全程溯源，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气垫就可以下单了。而且呢，我们添加客服微信还能够再帮大家省5块钱。最后提示大家，商城活动最后几天了，买赠福利层层加码，还有1元告白礼，抢大牌美妆小样，大家赶紧去商城看看有没有心动好物。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气垫就可以下单啦。

0: 好了，北京时间的17:56，那么时间的关系呢，咱们今天的温暖回家路到这也即将接近尾声了，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收听、
1: 稍后呢会由泽南继续带给大家一听可乐，不要走开，稍后节目更精彩，
0: 稍后再见。云烟如绣。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1: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0451-881-20 838。
2: 五月的旗帜为劳动飘扬，五月的花海为青春绽放。
3: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正在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智力与技能支撑。
2: 专注研发数字艺术 AI 创作平台，希望以前沿科技为城市注入更多文化活力。哈尔滨星寻科技创始人全一鸣，
4: 用世界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让人人都能享受智慧美好的科技生活。
3: 师从谭九斌院士长期致力于超精密仪器的自主研发，所在团队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常迪。
5: 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更需要我们青年人有定力，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
2: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东北清合金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贾春成。
6: 我们守在的熔炉旁铸造的每一块铸锭，都代表着中国铝镁加工业的高度，都承载着铝基强国的使命担当。
3: 技能强我，成才报国，创新创造，实干担当，
2: 以劳动本色淬炼匠心，用青春底色定义未来。
7: 劳动者正青春。
8: 刚下班，工作太累，有点 emo， 手机没流量，地铁没赶上，
9: 还没有对象，
8: 唉，心情烦躁的时候做些什么？
9: 汗蒸、
8: 健身、 K 歌，建议不错，再来听可乐。一听可乐，带你玩转城市的精彩。

0: 好了，北京时间的18:04，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一听可乐，我是泽南，各位想我没得。专注娱乐5-6年，黑龙江上空的最有趣的一档娱乐节目，欢迎大家来打卡报道。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听可乐。好了，节目一开始的时间，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是2026年的5月20号，星期三，农历的4月初4。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晴，东风3至5级，最低气温14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天气，东南风3至5级，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6度。你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微信视频号与节目进行在线互动和交流。微信公众平台您直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路况提供专线0451-8211-9002-8799-7337。热点聊聊热点。
1: 昨天晚上回到家，一不留神啊，噗，他下了一个蛋。

0: 过两天副食品要涨价了。
1: 你知道我看什么呀？这上面
2: 聊聊新鲜事儿，观点挺有趣儿。
3: 有个好消息等着我。
4: 什么好消息啊？
5: 我叫好消息。
2: 热点聊聊，咱们这就开聊。

好了，热点聊聊节目正式开始了。新鲜事泽南报啊，欢迎大家呢来听泽南为您带速报。最近大家有没有看到网络上最新的一个消息啊？话说最近不少的城市空中都出现了啊，有如羽翼状的这种七色彩云，怪不得，难道是至尊宝回来迎娶紫霞？大家千万别着急啊，这种七彩祥云呢属于是正常的天气的光学呈现，而且呢是由于阳光折射在这个水汽形成的，画面呢十分的唯美，市民呢就拿手机进行拍照啊，一直都在说孙大圣收了神童吧。在各个社交平台上也被传了遍，很多朋友都说呀，哎呀，这是说的话早啊，但没想到过了这么些年，终于把当年的愿望们实现了。现在发现很多朋友都特别喜欢啊进行野营拉练，或者说呢会有一些登山越野。那么在野外啊，跟各位说，出现了一种粉色的变异蚱蜢，您有没有见过呢？千万不要把它啊放在这个身边，为啥呢？它属于大自然。当然了，像这样一只蚱蜢啊，如果说在泰国的话，估计出现的新闻就不会是这条，很有可能引起的是食物中毒。生物爱好者在野外呢拍摄到了特别罕见的粉色蚱蜢，它是自然的基因突变所导致的，并非人工进行染色。而粉嫩的外观呢，再配合上这个蚱蜢啊独一无二的这种线条，看起来呢多多少少有点想笑。在草丛当中呢也是格外的显眼，相关的自然科普内容呢也有序来进行为大家解答，说啊让网友认为这种小众奇特的野生动物呢真的是趣味性十足啊，在野外如果看到的话，建议各位别抓它。扫地机器人您都见过吧？现在呢啊，经常听着这个父母小的时候唠叨我们啊，你好好学习，要是将来的话呢，这扫地都不用你。那怎么说的，其实啊每人都有自己发光发热的点嘛，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这个一个工作性质，但是呢在商超当中发现了一件特别有趣好玩的事情，令人呢叹为观止。话说路人逛街时呢看错了物件，误将扫地机器人就当成了电子秤，站上去认认真真的等待，没想到呢这个扫地机器人呢还非常努力的向前挪了两步，于是这人说，你们这啥电子秤啊，怎么还带动的呢？把我摔着了怎么整啊？画面就过于生活了啊！你要知道啊，普普通通不小心发生的失误无所谓，但是被路人抓拍到了这一现象，你这不属于是强机器人之所难吗？搜罗天下新鲜事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听可乐，泽南为您带来热点聊聊。网购玩偶结果发现啊，裁缝出现了一个小失误，惹得大家啼笑皆非。网友分享一件真实的网络购物事件啊，入手了网红的小马玩偶，结果没想到呢发现啊做工呢存在着一点点的小瑕疵，发现这个玩偶嘴边啊，哎，这个整个嘴它是缝倒了。收货之后呢，人就说了，说你这个咋回事啊，啊正常玩偶挺高兴的，咋在你们这工作这么长时间没给这个开钱呢？你这玩偶怎么这嘴还撅撅着不开心呢？结果呢就把这个购物经历呢发到了网上，没有刻意的抹黑这个商家，只是呢平心这个静气的说了一下自己这个购物的小意外。没想到的是呢，商家又给他发回来两个玩偶啊，以便于呢承担自己的责任哈、啊，态度还是非常好的。结果一看，那两个嘴都是歪的。再来关注九旬老人西湖边流利的教外国人说普通话。不是我不明白，世界变化太快啊，继之前的这个

啊，泰姬推手广场舞之后呢，西湖岸边一位高龄老人呢，心态开朗乐观，常年呢在外啊，可以说是结交甚广，平日里呢就在西湖岸边溜达，就说哪天能碰上白素贞。白素贞没碰着，配着一个白人哥们儿啊，就是说，哎呦，老大爷，你这英语说的真不错啊，我英语不知道，你这京片子说的才够味儿呢。与人和蔼可亲进行交流之后呢，哎，两个人呢也是相谈甚欢，加了微信之后呢，说好了下次西湖岸边咱们再去前缘。再来关注，话说啊，校园大白鹅随心所欲漫步在校园当中啊，都知道在学校里边啊，各类野生生物特别多，尤其是高段位灵长类，隔三差五给你来一个空气式投篮，应该是大二的学生。多所高校啊出现了野生大白鹅自由活动，那平日里呢给悠哉悠哉的校园生活呢也带来了一丝生机，那么教学楼与操场之间呢，大白鹅随心所欲的来进行闲聊，当然了他们啊闲聊归闲聊，你会发现他们就距离什么这个铁锅炖呢、啊、广式烧腊呀，哎，离这种地方呢还是相较比较远的距离啊。再来关注啊，网络盛传，话说啊，街头一只圆脸流浪猫走红了网络，长相非常圆润，憨态可掬，十分讨喜，平日里呢对外界充满了防备，偶尔呢会露出自己的小脾气啊，这都属于自我保护，那么爱心人士呢则啊善意的分享着小猫咪的日常，呼吁大家呢善待流浪小猫狗啊，希望大家呢都用一份爱心来回馈正能量，让我们整个社会都充满善意。别看最后一条啊，这是不带任何的讽刺和幽默，但是呢也希望大家无论是在任何一个季节看到有流浪猫狗经过的时候，咱们不爱但是也尽量不要伤害。来关注路况信息，王玉庆留言，他说新阳路由康安路往通达街方向因为有学校放学导致全线车行缓慢，现在新阳路由康安路往通达街方向因为有学校放学导致全线车行缓慢，路况提供专线0451-8211-9002-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微信视频号您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又到了旅游旺季呀，相信很多朋友呢都想跟着九二五交通广播一块出游，那最近还有哪些新的路线呢，继续为大家带到啊，最近呢大美宝清为大家带来了宝清的专属的知樱花海之约，那在宝清呢4000万株的世界上最大的知樱花海已经全部盛放了，只有在宝清才能够看到啊，由深粉、浅粉、白色和紫色啊4种颜色交替形成的浪漫的知樱花海，总面积足足有50公顷，而且呢漫山遍野的都是这个知樱花，大家看到的呢满眼都是这个灿烂的粉色。6月5号也是咱们今年的唯一的最佳观赏团期，而且呢花开转瞬即逝，错过要等一整年，九二五交通广播为大家带来宠粉福利，听友想报名大家呢都享受到咱们的特惠价格888元，九二五交通广播这次呢也是为大家带来知樱花海啊精彩的宝清游，除此之外呢还有咱们登啊这个高这个登黄鹤楼胜景啊，这也是1:1还原的黄鹤楼，叫文昌阁，登高望远，另外呢还有特色小镇供大家呢哎回馈旧时光，另外呢还有这个龙江的精美翡翠湖一大亮点，也值得大家呢来进行关注，另外呢就是到彩云岭上共同来感受城市独特的魅力，而且呢这里还有啊特色的白瓜子儿，而且呢如果说您到了这儿以后呢可以感受啊独特的风土人情，另外美食也不能少，刚出锅的老字号水煎包以及充满年代感的国营饭店啊都给大家带来不错的这个味道，另外还有这个鄂府的铁锅炖，还有呢于掌柜的地道的江鱼鲜啊，都是美味绝伦的，顿顿不重样，让大家吃到满意，吃到欣慰。另外呢咱们还给为大家准备了住宿条件非常丰厚的这个高端洲际酒店，推开窗户就是宝清夜景，另外升级一晚呢还给大家安排了宝清的宪兵馆，居住舒适而且睡得也是特别踏实，想报名的朋友赶快这个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 8211-9002-8799-7337。6月5号出发，3天2晚的行程啊，听友福利价888元，1米2以下儿童仅收688，交通、住宿、餐饮所有的门票，包括导游专属旅拍全含，真正做到拎包就走，咱们省心又省力。8211-9002-8799-7337，想报名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来报名吧。

好，有朋友还在问啊，说什么时候有这个宝清啊，宝清油之外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是柿子香啊，什么柿子呢？就是奶香小柿子。之前很多朋友也说啊，冠姿这个草莓吃的特别好吃，奶香小柿子上次呢也跟着我们一块订购了。那大家如果还想订购这个冠姿的这个牛奶小柿子的话呢，现在是个不错的机会，拨打咱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51-8211-9002-8799-7337 8211-9002-8799-7337，因为这次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牛奶小柿子呢是真正的啊，给大家带来来自于冠姿的品牌。因为很多朋友大家都说这个小柿子呢特别清甜，而且呢是风味正宗，脆甜多汁，果香浓郁，超高回头率，而且呢用925交通广播给大家承包您一整年的这个小柿子啊，权威官方合作啊，咱们是和冠姿草莓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起来合作的，而且这个草莓呢是一个不一样的领取方式，咱们是在本周五，就是在二十二号啊，咱们在22号清晨，哎，到这个冠姿牛奶小柿子生产基地呢，直接为大家采摘。中午呢，会直接运送到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咱们华山路1号925交通广播的门市，为大家呢来进行这个发放，大家来进行领取。所以说，您如果想订购的话，抓紧时间，现在可以拨打咱们直播间的电话进行订购，8211-9002-8799-7337。这个小柿子呢是无公害、标准进行培育的，而且拒绝催熟、膨大、农残，老人孩子都可以放心吃，而且呢是果香浓郁。如果说大家想锁住从枝头到舌尖的极速锁鲜，千万不要错过，拨打咱们的报名电话8211-9002和8799-7337。咱们一份呢是两盒，每盒是1.5斤，两盒是3斤的重量，市场价格28元一斤，三斤八十四。925交通广播，咱们三斤带回家只要58元，只要58元，而且现在下单赠送您一斤的冠姿红花生小柿子，这是赠送给您的啊！现在可以拨打咱们直播间的报名电话8211-9002-8799-7337，马上下单，8211-9002-8799-7337，马上下单吧。

0: 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听友，大家好，我是向总，来分析。
1: 你这么说话，你考虑过茄子的感受吗？
2: 我还不如茄子呢，我。
0: 欢迎收听由泽南为您主持的《一听可乐》，多听相声，笑口常开。
1: 这个叫晨曦，嗯，你坐着听，
2: 我听。
1: 要唱快板儿，指不定谁行谁不行呢。为了让大伙儿听得清，嗯，哎，你往前挪那行不行？
2: 那有什么不行的？
1: 站起来了。
2: 这唱站起来，他能骗呢。

0: 女士们、先生们、Ladies and Gentlemen， 现在是泽南脱口秀时间，掌声有请。
1: 哎，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泽南脱口秀，我是泽南啊。先来关注大家发来的留言信息啊。今天来的比较早的呢，林轩轩啊，林轩轩还说呢，刚刚咱说到了一个粉色蚂蚱的这个新闻哈，他说啊，说这个基因突变啊，结果呢变成了粉色的，幸亏啊是基因突变变粉色的，没变成巨型的蚱蜢。其实变成巨型蚱蜢也无所谓的啊，如果真变成巨型的话，可能说一只蚱蜢就够一个啊这种昆虫摊吃一年的。今天是2026年的5月20号星期三，那咱们呢就唠一唠这520啊。很多朋友都说了，哎呀别这个瞎跟风啊，这都是他们这自己瞎捣鼓出来的。你要知道啊，这不是外国捣鼓出来的，520人家外国人也不过520啊。520520，这一听的就是咱们东北小女孩研究出来的吗？这不是。今天咱就来聊聊520啊，你说这日子谁发明的呢？站出来啊，你站出来呢，我保证跟你好好说话。咱们就来掰扯掰扯，各位啊，要不是啊平时呢你这个自己手里边有钱没处花呀，你真不知道最早这520啊，它其实是一个烧钱节。烧的不是别的呀，烧的是咱们东北老爷们儿啊，这兜比脸的这脸比兜都干净啊，真是我觉得。另一半来进行庆祝了呢。这520啊真不是啊这个东北人整的，刚刚我收回那句话，别说咱东北小姑娘了，只是说女孩子嘛，谁不希望自己的另一半真是自己忠实。这个台湾省的著名歌手啊曾经演唱过一首叫做数字谐音，纯纯的小女孩玩了一个谐音梗，结果后来就闹起来了。2025年呢，音乐人吴玉龙整了一个网络情人一首歌，然后呢又把这个数字拿出来炒了炒。2010年网友呢就在评论的论坛当中啊一直是狂发，尤其是呢一到这一天啊，这个数字呢就变成了一个节日，最后呢520也成为了网络情人节的一个象征。要我说呀，这肯定呢这就是南方网友整出来的，最后呢让咱们东北老爷们买单。别不服气啊，咱们拿数据说话一目了然。以前咱东北啊一过节都啥节，各位，正月15，要不然七夕节，这实打实的大部分都是520啊1314的这种要命爽啊，鲜花呀、蛋糕啊，热搜翻了将近10倍呀，就连咱直接来碗板面。最有意思的晚上7:30

爷们儿。摆在我们面前又难住了。各位你要知道啊，对于咱们平时一分钱掰两半花的东北老爷们儿，那平时口袋里边基本上超不过20块钱。有人好抽烟的，可能兜里边5块10块的找个自己喜欢的，喝酒就是散白，为啥呀？就怕媳妇儿说咱抠门吗？520这一天一到，那网络朋友圈啊基本上能行吗？你要不发，当场人就给你甩脸子质问你，哎，那首歌怎么唱来着？你到底爱不爱我？发少了不行啊，你发个52块钱太寒酸了，发个520块钱那才叫及格，1314那才叫做真心。但问题是你摆在泽南面前，众所周知啊，我这是号称东北第一好老公啊，兜里有钱就是对爱情的一种背叛啊，兜里在一分钱没有的情况下，你让我如何掏出1314？是借呗啊，还是花呗啊，还是360白条啊？如果说这三个啊咱都没有涉猎，为什么？毕竟嘛，家里边老爷们儿，你外边哪能去欠钱呢？不能欠钱，当然了，借钱也得还。那我就直接平白无故凭空给他变出一个520，他得问我你这钱哪来的。左右活不了啊。更逗的来了，现在的年轻人呢也开始了反520了。2025年520这一话题的阅读点击量呢比2020年的跌了63%，还有68%的95后呢也开始发现呢这明明就是消费主义陷阱啊。咱东北人呢是最实在的啊，早呢就看透这一点了。所谓爱不爱也不是红包看得见呢，对不对？那凭的什么呢？看你能不能扛住事儿。看你情深不深，雨蒙不蒙。不是鲜花代表多么样的娇艳，你要看清楚这个人能不能跟你平平稳稳的无风无浪的好好过一辈子。那些所谓的花里胡哨的套路啊一点价值都没有。我会比你看得到的听得到的那些所有花里胡哨加在一起还要顶啊。感谢早安的麒麟对我节目的这个支持，思路的沟通啊。其实冬天给媳妇儿捂捂手，夏天呢咱给媳妇儿扇扇扇子，这是最为实在的。再者说了，东北人的浪漫呢从来都不是在数字里凑出来的，那是冬天里边大风大雪，男孩子把女孩子手放到自己兜里的一瞬间，是吃锅包肉的时候先给媳妇儿夹的那一块头子，是没有钱的时候两个人一块啃馒头也欢乐，这才是真正的感情，实打实的爱，不是靠520这个数字来硬撑的。同意我说的，微信公众平台微信视频号，咱们把一走起来。哎，最后啊，其实呢也想问问当年啊这个整出520那位，你现在睡不睡得着觉？你知不知道就因为你整出这么一个谐音梗，多少东北老爷们节衣缩食半个来月就为了凑个520啊？多少家庭就因为这个红包大小啊拌嘴吵架的啊？你明明知道这不叫一个节日，但是非把这一天呢拿出来跟大家炫耀，搞得我们所有人多多少少都有点压力啊。不过呀，说归说，唠归唠，泽南在这儿呢也不能犯众怒，对不对？我顶多是帮收音机前的各位居家好男人说了两句心里话，希望各位家中的嫂子不要介意。如果在你想到啊，你身边的那个东北老爷们儿，身边的那个哎，曾经为这个为家所累的这个男士，这一年365天为家里做到了他的贡献，那对于520这一天，是不是我们应该也为他表现表现？记住。东北老爷们儿表现还得表现，表示也得表示，这不是怕媳妇儿，这是疼媳妇儿。著名武术家叶问曾经说过话，这一个辈子啊没有怕老婆的人，只有尊重女性的人。走长。说归说，聊一聊啊，咱们还得拎得清，爱不是数字，是真心。那么浪漫呢，不是花钱，是陪伴。别让520绑架了你的真实情感，日子过得好，天天都是520，真心到处都能够99，年年都是1314。行了，今天咱就唠到这儿，感谢大家的收听，祝大家不要花冤枉钱，但是幸福感觉依然能够

好了，北京时间的18:36，刚刚您听到的一首歌曲呢，是来自于杨洋的《爱的力量》，送给收音机前的所有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听可乐。自由自在来了，问了晚上好。后面雷子问的，而泽南啊，问你个事儿啊，你刚刚说那个什么张烫麻辣亮是啥呀？就这几个字儿，你叨吗叨吗？哎，好了，北京时间的18:37，和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啊！925交通广播不光为您准备了省。

0: 内游，还有省外游、长途游啊。这次跟大家分享到的呢是湖南的全景游，长沙加张家界双城打卡，橘子洲，而且呢还有天门山、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还有凤凰古城。另外呢提醒咱们朋友，这次呢还温馨给大家带到了魅力湘西的七重水幕光影秀，也是由冯小刚导演进行指导的，每一帧堪称影视大片。那你说这么好的品质啊，咱们是5月30号出发，六天五晚，零购物、零低消、零团购、零自费啊，没有任何的这个隐性消费，就是为了给大家带来最好的品质。925听友福利价格3999元，您想报名去这个湖南的朋友，您可以添加我的微信来进行咨询，泽南微信号是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添加我的微信来进行详细咨询。那这次湖南游啊，如果说之前去过的朋友大家都知道是非常好，而且非常有品质，那没有去过的朋友大家一定不要错过925交通广播小团额，而且呢充满了这个团友福利，都是925咱们的听友，所以大家呢聊起天来也特别的舒服，很自在，吃得好，住得好，玩得也好，每位仅需3999元，5月30号出发，6天5晚的行程，来回直飞啊，都是这个乘坐飞机，时间也好，早出发晚返回，让大家玩的舒适，玩得开心。想报名的朋友直接添加我的微信啊，泽南微信号是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添加我的微信来进行详细咨询。
1: 哎，大家好，我爽约。哎，大家好，大家好，我是个女演员啊，看得出来吗？大家谢谢，我也是个中专生啊，是。怎么这个你们就看出来了是吧？哎，我当年中专毕业的时候，真的在成都很难找个工作，你知道吧？那年我刚好18岁，包里面只有500块钱，就是饭也吃不上，住的地方也没有。最紧急的事情就是立马要找一个工作。我刚好那天走的路上，有个人就来拍我的肩膀，他说：“嘿，帅哥，你找不找工作？我们这里388好工作包找到。”朋友们，你们看得出来我脑子是没有问题的啊。他当时说完过后，我直接给他交了400。但真的交了钱就很有用，你知道吧？我上午交的钱，下午就通知我晚上去加班去了。我们是一帮人去的，在一个写字楼里面。哎，去了过后，主管就给我分了一个小组，他说这个小组的名字叫恋爱 ING， 是一个线上恋爱体验小组。我说哦，那我要体验体验。然后给我发了一个微信号，他说从现在开始你就不是你自己了，你是大甜甜。朋友们，你们也看得出来，我跟这三个字啊，只有大跟我有关系。然后工作内容也很简单，就是负责跟这个微信号上面50个男的谈恋爱。50个男的呀，啊哈。我当时脑子里面只有两个字，秀他。非诚勿扰一期才24个。

0: 我那段时间甚至啊，我都已经掌握了如何跟男人相处，很简单，就是不管他们干什么，你只要夸他就可以了。哎，我有个哥哥特别爱给我发自拍啊，简单来说就是他自己的躯干，发完了过后他还给我附上一行字，他说怎么样，帅吧，虾系男友。我待会回答我说哥哥好帅啊，哥哥好生动啊，给你拍照的该不会是齐白石吧。但那段时间上班上的我都有点分不清我自己到底是我自己还是大甜甜了。怎么说，就早上啊挤地铁去公司的路上，要是有男的碰我一下，我都在想男人碰到我你跑不掉了。但其实直到一个月过后啊，我们主管就把我调到另外一个部门了，他说这是一个线上算命体验组，让我用同一套话术给不同的人看手相，别人发手背的也让我一块看了。最关键的是对面的人还觉得我算得很准，他非要给我转400块钱让我帮他看一下事业。什么意思啊朋友们，我越想越不对，我看到那个消息我都想到我为了找工作交的那400，我被别人诈骗到诈骗公司来诈骗别人。我一想大甜甜号一定有问题，我就开始满公司找这个账号，果然把他揪出来了。他已经在跟我49个哥哥说什么，你们肯定听过，我从小跟爷爷一块生活，我们家里有一片茶山。好啊，我在前面情投意合，他们在后面今天买2盒送一盒。朋友们千万不要网恋买茶，不如就喝统一无糖春福绿茶。恋爱应该微微发酵，喝茶应该缓缓生香，不是每一种茶都是这样的好茶。我转头一想，我的哥哥们，危险危险危险，不行，我的男人我来守护。我就开始尝试给他们所有的人解释这是一个骗局，但没有人相信我。我说那你们可以不信我，你们应该不会不信命吧。我决定用诈骗打败诈骗，老子直接用张大师的号加他们所有人，我就给他们看手相，凡是发了图过来的我就会回他，我说看了您的感情线最近情路坎坷吧，小心人财两空啊，尽快远离身边名字里面带叠词的，尤其是以 ABB 格式出现的女人。那边回我，大师说的该不会是高圆圆吧。但好在他们一边在删大甜甜的微信啊，我也就准备离开这个公司了。我走之前我又做了最后一个事儿，我用张大师的号发了一条朋友圈，我说朋友们我要去结婚去了，下面配了一张大甜甜的图片，我要让我的所有哥哥们彻底死心。这也是我自己的一个真实经历啊，就今天也分享给大家。我自己总结了一下，谨防网上诈骗，一定小心网恋，如果非要网恋，想想我是甜甜。
1: 好，谢谢王卫的表演，喜欢他的观众。

0: 家好，我是豆豆啊。过得好吗？过得开心吗？
1: 开心。
0: 其实最近这两年，我有给自己放一个假啊。我回家的第一天，我外婆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呀，不搞啦。”他们不要你了。我说不是，我就是调整一下。当年我们老板也是这么跟我说的。确实这两年我在很努力地过自己的生活，我跟我的女朋友在一起已经快4年的时间了。我发现啊，女生对自己的要求会更高一些。比如说她最近给我提出了一个新的命题，我不知道在座的男生朋友们有没有接到过类似的命题，就是她希望我们可以在这一段亲密关系里让彼此变得更好。你呢？ We're gonna get better together。 但朋友们，我扪心自问，不太可能，因为我在追你的时候，我已经展现了我100%的魅力了，我甚至有点超常发挥了，你再让我继续进步不太可能。他说我有一个好办法，我们都去提升自己，我们都去让自己变得更好，我们一起去健身，健身总不可能越健越差。我觉得有道理，我们就去报了一节情侣健身的私教课。朋友们，如果你们要问我在这个世界上有什么东西一定不要尝试，情侣健身。

相信我，那个冲击感太强了。当我和我的女朋友以及那个健身教练，我们三个人在那个非常私密的私教间的时候，一个正常的女性一眼就能分辨出来谁是人类更高质量的男性。健身是要穿塑身衣的，你们知道吗？那个教练穿塑身衣就像保鲜膜包在身上一样，他还穿的漫威主题蜘蛛侠，那只蜘蛛在他的胸口肥硕的像一只梭子蟹一样。

我跟那只苏子蟹四目相对。而且你们身边肯定有那种肌肉练得特别发达的朋友，对吧？就是他在做很多很细微的动作的时候，他的胸肌都会有一点点微幅的震颤。我就感觉那只梭子蟹在向我挑衅。我也穿了塑身衣，我也穿了，我去迪某农买的最小号 XXS。 我穿塑身衣就像一只刚洗完澡的泰迪犬。我女朋友看我那个眼神，我觉得她那句话都快说出来了。你行不行啊，细狗？我就没有买他的课，死肌肉。然后我女朋友又说，她说那既然我们不去健身没有关系，我们都去做一些让自己开心的事情，先让自己放松下来。我们一起去跳舞。我们小时候都学过舞蹈，他学的民舞，我学的拉丁舞。别问，我就是学了。你们没有上过自己不感兴趣的兴趣班吗？我们就去报了一节那种猛音速成班，就是你花45分钟学，后面有15分钟拍视频发到猛音上。朋友们，我没有抱着任何的期待去参加这一节课，我只想增加我的一个人生体验。我去了以后，我发现，哎，这个是世界上最快乐的地方，太快乐了。有一个老师，他会来到舞蹈教室里面，他会先发表一段演讲。他是一个男生，他的名字叫做 Bruno， 他是那种男生，就是所有的女生都喜欢他，与此同时，没有男生会讨厌他的那种男生。这种男生无敌的，他真的，他发表那段演讲的时候太有感染力了。OK， 姐妹们，今天我们要学的是世界上最好看的舞蹈。每个人都给我 slay 起来好吗？今天的视频你拷回去发到朋友圈炸掉。没有男人会不喜欢你，他们不来找你，你来找我，我去找他。每个人都是女王，好吧。哦，我们今天还有一个王子哦。我们一起给他鼓掌好不好？我就在没有取得任何成就的前提下先收获了一轮掌声，不得不说我的信心已经起来了。我们就开始学那支舞蹈，那支舞蹈的名字叫做神魂颠倒。哎，不开玩笑，我真的有点被 Bruno 迷的神魂颠倒。就是我看他跳舞，我在看我女朋友学他做动作，我脑子里蹦出来几个字，你行不行啊。我们就学完了那支舞蹈45分钟，然后我们就进入到了视频拍摄的阶段。朋友们，对我来说不大不小也算一个考验，我还是有点紧张的。但这个时候 Bruno 他的作用就体现出来了，他会帮大家喊一些节拍，在一些 point 上给大家一些信心。来听乐 5 6 7 8，肩胯臀手左右左打三下，回头转身特别自信。哎，很好，看前面最后四拍，大大大大，你们做到了。不得不说，我在他的鼓励声当中我迷失了自己，我还在那喘呢。我们就学完了那个舞蹈，也拍完了那个视频，我以为今天这

0: 堂课就结束了，没有，在这堂课的最后，他把我们所有人围成一个圈，发表了那天最后一段演讲。呼，哎，我真的没想到今天每一个姐妹完成的都这么完美，尤其是那个王子。
1: 好了，北京时间的18:56，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一听可乐节目到这也即将接近尾声了。感谢视频号里所有在线等待的朋友们，贺望兰、浪过了请靠岸、祝福、祈福，后面还有鹏鹏以及随心，另外还有 HE 等等一系列朋友，包括小二也是来了啊。再次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哈尔滨交通广播收听接下来的直播节目。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谭峰看车市，今晚的8点到9点一个小时呢，会由泽南为大家带来书香哈尔滨朱元璋传奇的第三回和第四回，晚上的8点咱们不见不散。我是泽南，明天晚上的17点钟温暖回家路，一听可乐，咱们再见了。

0: 的。
1: 北京时间19:00。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4: 哈尔滨市的交通广
3: 播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4: FM 92.5
3: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5: 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城市是地图上经纬交错的名字，
2: 每一位劳动者都是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坐标。
3: 我的坐标在无影灯下，我会用手术台上的医者仁心守护生命的边界。
4: 我的坐标在脚手架上，我用一砖一瓦把我生活的城市不断往上托举。
5: 我的坐标在三尺讲台，我用思想之力，智慧之火，给学生的未来指引方向。
1: 还有更多的坐标定位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我是骨骼也是脉搏。
2: 我是你的坐标，千万个我为你写下时代答卷。
1: 你是我的回响，我和你同频共生，
6: 一起成长。
2: 五月的旗帜为劳动飘扬，五月的花海为青春绽放。
0: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正在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智力与技能支撑。
2: 专注研发数字艺术 AI 创作平台，希望以前沿科技为城市注入更多文化活力。哈尔滨星寻科技创始人全一鸣：
7: 用世界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让人人都能享受智慧美好的科技生活。
0: 师从谭久斌院士长期致力于超精密仪器的自主研发，所在团队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常迪。
8: 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更需要我们青年人有定力，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
2: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东北清合金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贾春成。
9: 我们守在的熔炉旁，铸造的每一块铸锭都代表着中国铝镁加工业的高度，都承载着铝基强国的使命担当。
0: 技能强我，成才报国，创新创造，实干担当。
2: 以劳动本色淬炼匠心，用青春底色定义未来。
6: 劳动者正青春。
10: 尽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事。

0: 大家晚上好，我是谭峰，欢迎大家继续收听925谭峰看车市，每天晚上的这个点儿啊，晚上七点到八点一个小时时间，来自一首山坡上开满野花，来送给我们二位嘉宾，尤其送给我们的果宾啊，多么舒畅的感觉，是不是？果宾听完了之后多么好是吧？那种心情，果宾说依然挺好。我们中汽贸呢，虽然说现在燃油车啊真是不好干，但我们中汽贸依然开支是五险一金。是吧？年终总结，年终只有总结没有年终奖，是吧？
1: 对，但是老板对我们还是挺热爱的。
0: 嗯，
1: 因为现在、这个、
0: 老板对你们极其热爱啊。老板说现在从恨到爱了，是吧？
1: 对，因为现在天比较热嘛。
0: 啊，
1: 虽然我们开空调在办公室里晚下点班儿。
0: 真开空调了、啊。我记得中汽班没暖气，这回连空调都没有了吗？都有了吗？是吧？
1: 必须的，自然风。
0: 自然，你看。中汽贸就会啊，欢迎大家接着聊82119002和87997337，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啊。另一位是我们的董事长啊，董事长来了。今天董事长呢，哎，董事长现在二车好吧？说燃油车卖的不好，全买二，转向买二车了，是不是？
2: 嗯，挺好，
0: 挺好啊，
2: 对，
0: 发展挺好是吧？
2: 嗯，
0: 看我们这儿全肯定好啊，说人才是流动的。你看董事长坐二车，王辉坐二车，然后谁坐二车呢？那个质量坐二车。现在老赵呢也去安心二手车了，这全是二手车是吧？你也快了是吧？
1: 对，
0: 嗯，你想不想去二手车？我给你介绍介绍是吧？
1: 行，没问题
0: 啊。
1: 对，
0: 行，这好，大家有什么问题啊？接着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啊。82119002和87997337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82119002，我们的路况专线啊，我们。节目呢一直跟大家说，以前我们大部分使用了平台啊，视频号和公众号，后来我发现呢还是我们广播的打电话最方便最直接啊，有时候行到不行之间，我们现在嘎不溜脆就告诉你，别磨磨唧唧的，有时候您发这个微信呢，我们跟你讲半天，你啊理解也错了，有时候总在强调你的理由，我们现在直接告诉你行和不行，是燃油车还是新能源还是油电混，到点还是选那几万块钱的二手车啊。据说二手车昨天来说啊，昨天王威说小赵，他说2012年2013年左右的二手车，尤其那个德系车 BBA 啊，基本要成报废铁了，是吗？现在都没人看了，就以前几十万那个车型，是吗？现在
2: 王老师说的对，
0: 嗯，有这感觉吗？是吗？
2: 有
0: 啊，
2: 有，
0: 就是说大家现在日系车还可以是吧、
2: 嗯、
0: 就是德系车现在好像已经都就大排量的大油耗的都没人碰了，是吧？
2: 2013年左右的话，你要说 BBA 的话确实是，但是作为一些低端车，还是有它的市场的。高端豪华的话其实也有，只不过还是那句话，其实我们没在那个圈里，对，还是有买的，
0: 有买的啊、
2: 对，
0: 当然了，这小皮告诉我嘛，说嘛，是路虎嘛，你老说你们不赚钱啊，你路虎依然卖得好，小皮自从调到路虎专卖店，小皮说天天有路虎有提车的啊，还真都不是我们本地人，全有提车的。哎，最次呢，小皮说那天终于卖了一台啊，是吧？国斌卖了一台极光啊，是吧？终于卖了台极光，说平时净是看揽胜 AB 版了，是吧？这回终于卖了台极光，是吧？这终于有极光出来了，要不就卫士，要不就极光。哎，说卫士才优惠太多了，就小皮的话才优惠不到10个，现在揽胜倒行了。哎，这天天的一个月整个4，你别看他整40-50个，你一个月整20-30个，你整不过他，是不是国斌啊？
1: 对，因为这个路虎的话还是利润比较高的，而且像这种豪车肯定是不是薄利多销这种打法。
0: 对，行，哪天给你走走后门，你也不行调那儿去吧啊。
1: 没问题啊，谭哥这是又要给我调二手车，又要给我调路虎，这是帮我当这个人才培养。
0: 不是，你是在这个刚才不是有一个吗？山坡上开满野花吗？路边的野花你随便采是吧？欢迎大家接着聊，开玩笑啊，现在就是一身多技的人最合适，马上就是可以那个多打两份工，是不是、啊、多挣两份，现在经济环境不是特别好，就挣钱特别难，所以大家多打两份工得多挣俩钱养家糊口嘛。有问题我们接着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啊。我们看一条高速公路的信息，赫哈高速哈尔滨至伊春方向 K374+ 950公里处车辆肇事恢复，车辆肇事处理完毕，恢复正常通行。大家有什么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啊，尤其我们觉得打电话更方便，当然了你也可以去在视频号和公号跟我们一起互动啊，反正都是82119002，也是你很熟悉的路况专线了。这个时间我估计啊 没有什么太多的堵车了，尤其到了这种天气的情况下啊，天气外面特别好，大家都在外面遛弯呢。8211900或者直接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就可以了啊。

0: 尽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
1: 好，欢迎大家接着聊8211-9002，我们的热线有问题接着聊8211-9002。有一个20年的荣威 RX5 啊 ，Max 版 1.5T 的高配一手，6万公里，值多少钱？这款车的变速箱能使得住吗？
2: 用得住这块的话，我认为没问题。
1: 你对着麦克风，
2: 用得住的话应该是没问题。但这车市场包量太少了。
1: 就那个是那个越野车吗？原来那个全时四驱那个，好像非承载式车。
2: 那是 W5，
1: 那是 W5 啊。
2: 对，
1: 这车行吗？小刚，你跟他说说。
2: 要行的话，四 S 店我估计他现在能卖的挺火。
1: 现在改名叫非凡了。
2: 对，应该是就是你要是退而求其次的话，就想买一个年限近价格便宜的车。这台车可以上。对，但是但凡的话，你要是想开点的话，把年限放得远一点。我认为还有其他更好的选择。
1: 这车还能值3万块钱吗？
2: 其实说实话，我都不敢说，我也不太了解。
1: 你就说，
2: 我不知道
1: 啊。
2: 那不一年我也看不着一个。
1: 你闭着眼睛，现在谁也看不见你。你就说啊，一会儿买。
2: 那不能在这不能瞎说，因为好多人都听着呢。对，不知道就是不知道，因为这车的话很难拿捏，因为市场上没有这个太多的。对，你要说打个比方，他要跟2020年的比亚迪的宋燃油版或者是 H6 做比较的话，它得值4万。但是实际上来讲的话，就宁可买个 H6 不买它。
1: 那看我给的不对吗？降点3万多块钱能值了吧？
2: 就是可以收，但是不知道能卖给谁这车。对，
1: 所以说你得卖的便宜点，能要做二手车的人能赚到，是吧？
2: 对，
1: 必须能赚到。欢迎大家接着聊8211，就3万来块钱吧，我就这么说了。峰哥，宝马 X3 掉的和陆放汉兰达的价格差不多了，家用选哪个？
2: 选X3呢？那都掉到这价了。
1: 他比钱那个陆
2: 15万了，那都荣放不15万吗？那他掉的跟荣放一个价的话，
1: 陆放，
2: 换过陆放啊？
1: 陆放和汉兰达，陆放汉兰达还是便宜，宝马X3还得30，我们前子刚买完30。
2: 啊，好像还得多点是吗？
1: 30差不多吧，30差不多。
2: 那肯定买X3，X3也不小。
1: 嗯，
2: 对，皇冠陆放这种车呢，其实你要买混动的话可以。但是它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其实很多人现在买它的话，无非就是想开的年头多一点。因为现在环境不好，还有呢就是，这个车身的尺寸可能比它省油的车也不太多。维修保养还便宜，无非就这些优点。那开起来跟X3没比，
1: 没个比
2: 啊。品质这块就一握方向盘，就是方向盘薅下来。如果说X3卖100那汉兰达的方向盘可能也就卖50。对不对？材质不一样。
1: 这个二点五混动啊，在高速上动力性不是特别好，尤其车身大，开过塞纳的感觉上一般般。宝马X3这个动力性好，但是这个日系车呀，最近确实卖的嘎嘎地，是不是小嘎？这个汉兰达和陆放卖的确实挺牛的，挺好的。我们是原则上从车的原则上来说选X3啊，但是你要是空间大省油的话，是不是那现在保值率他俩谁好啊？
2: 保值一样啊，新X3保值也很好啊。X3都新款，现在新X3保值也很好。对。大家在不同的就是价格领域上来讲的话，其实保值算很好，但是X3比这个陆放这个级别要高。对，你别看车身尺寸可能是没有它那么大，基本也差不多了，新X3也很大。
1: 但是也挺大，保养后期那后期差多少？不，后期这玩意没法说了是吧？
2: 对。
1: 嗯，
2: 你那好的材质的东西必须得放点好油啊。
1: 行，欢迎大家接着聊啊。买X3吧，人生痛快一下，但是你要很低调的话，

0: 那你就买汉兰达，8799-7337和8211-9002啊，是不是导播老师有个电话呀？8211-9002啊，我们建议更看 X3，确实那 X3 的感觉开起来的舒适度，但你要说我要个儿大，里面人惹人我也没什么要求的话，那咱就选那日系车啊，油电混的2.5油电混的啊，平均现在也得7毛多了吧？大家有什么问题我们接着聊，买车、二手车，尤其有些二手车的事儿啊。有没有买大众的？我们这位
1: 哎
0: 国
1: 呀，
0: 民领导，这么大众车现在干的这个，干的就我们东北话奶奶样啊！但是卖一个赔一个是吧？但是也得卖呀，是吧？
1: 对，有些买大众的可以找我啊。现在真的是这个赔钱才卖车，而且我家现在有一批这个去年8月份的迈腾，现在出的是减配版的啊。之前我们还有一批豪华版的迈腾，比较着急出手，想买的话价格都非常可谈。
0: 13。
1: 哎，我看看啊，要猛一猛，你要贷款的话用不上13。
0: 啊，那你前阵子忽悠我是买16的 B 班，现在13就买 B 班了，
1: 特事特办，特办吧，因
0: 啊，
1: 为现在这个
0: 他可学会这一套了，特事特办是吧？
1: 对，就这几台
0: 这
1: 车
0: 都
1: 吧。
0: 中汽贸的风格是吧？说了不算，算了不说是吧？
1: 那倒不是，就是现在市场形势所逼，因为最近这个从上
0: 最近
1: 大
0: 燃油
1: 厂
0: 车
1: 这
0: 干
1: 个，
0: 灭绝了
1: 对，燃油车这个燃油涨价以后，确实有一些燃油车不太好卖，但是卖的还可以。但是我家有批库存车，就挑来挑去剩下了。
0: 最近哈尔滨那家广本店啊，都是说了，别的车全撤到我们旁边，哎呀，去是吧？就摆一台广本，你们要去呢，有一指引，过去买去是吧？现在一看呢，这以前的豪华品牌现在都变成地摊货了，这燃油车这日子难过呀。昨天有个听众问我什么车来着，啊，是买燃油车，他说到现在，他说现在燃油车降这么多，小高，他说能不能撸羊毛了？
1: 可以啊，随时。
0: 那我说你别再撸就撸汗毛了，撸汗毛了。那再撸都撸汗毛了，他不就干死他了吗？是吧？
1: 对，但是据我所知，不管买什么品牌吧，
0: 啊，
1: 毕竟一分钱一分货啊。现在很多车型啊，包括一些车，确实有一些小小的减配，但是却价格确实便宜，现在还是比较适合入手。
0: 现在这新能源火得好啊，是不是啊？新能源，昨天晚上我看那大唐了，大唐 EV 了，这玩意儿整了将近900公里的，这玩意儿。哎，一声叹息啊！这玩意儿，燃油车真个没个过。8799-7337和8211-9002买车，二手车啊，尤其的可以要通过电话呢，我们直接告诉你。
2: 是继续选择燃油汽车，还是消费新能源？对于每个消费者来说都是抉择。国内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超过2000万辆，新能源成为汽车消费新趋势。925谈风看车市，讲解新能源技术，分析新能源消费，享受新能源给我们未来生活带来的改变。
0: 我们的热线是8211-9002和8799-7337啊，有没有二手车的事啊？真有听众问，你说你那迈腾是 B 八啊，还是 B 九啊？到底多少钱能提？
1: B8 算豪华吧，如果就是说裸车的话，如果咱就全款买，应该是能做到13万出头，
0: 13万，
1: 出头裸
0: 就
1: 车。
0: 是现在意思呢，把我在家里卖了，基本不用添钱，差不多少，基本上就可以置换一个，是吧？
1: 对，你不谈车买，不光不用添钱，临走还得给你送点儿。
0: 你等着吧。中汽
1: 对，
0: 贸当年家里送那个倒车影像，现在还是假的呢，是吧？那真好意思哈、啊。哎，唐老师来吧，唐老师终于买车了，可以送个倒车影像的。后来那天别人一看，哎，唐老师你在哪儿买的这倒车影像？双影的是吧？这都
1: 高级，
0: 啊，
1: 确实对，比
0: 十
1: 较
0: 三万，
1: 实。
0: 十三万没骗人吧？
1: 没
0: 啊，
1: 骗人，
0: 都干
1: 十
0: 的
1: 三万出头。
0: 13万出头买 B 八是吧？
1: 对，
0: 没有其他的附加费了吧？
1: 上个保，上
0: 没
1: 个
0: 有
1: 保，
0: 陷阱了吧？
1: 没有陷阱，就是上个保险。
0: 没有进门先是最后一算有茶位费，是不是有筷子费，有开瓶费，是吧？
1: 对，现在什么网上现在流传的什么风挡费呀、提挡费呀、强制安装费，现在都没有。对，
0: 是，
1: 因为在
0: 就
1: 他们那儿，
0: 包厢低消有没有？是
1: 没这个没有报销低消。
0: 那最后一看，你看你最后一算了半天，虽然我买一套餐啊，99套餐，这样算完了168，这玩意儿容易啊。或者我们很多人总结了，我们不到饭店买套餐了，大家也当然，其实我也挺建议大家不要去买套餐占小便宜。你没发现就那几个菜，然后配那几个菜吧，有时候，其实有时候净是送的，平时也能吃点儿，那玩意儿真不好吃。你就喜欢点你那几个放在一起一看，真花不了，差不多少钱啊。 大家算好了，13万多买迈腾啊，真是我真

0: 服了，这玩意儿当年这是26年，那当年21年、22年买的时候，这人才花多少钱呢？都21万多，也是豪华吧？
1: 啊，对，也是豪华。我车那前就得小19万多吧，接近20。裸车。
0: 那时候就啊，是现在这一汽大众，坑坑连坑坑啊，大坑小坑小坑啊，是现在的车带坑啊，还是现在的价格坑啊？我真不知道，什么都是，反正哪儿都是坑。所以说我说打电话最方便了，这坑带坑的是最难受的啊。有问题我们接着聊买车的问题呀、啊。另一部电话，我们另一部电话导播老师不好使吗？8799-7337，我看他们都喜欢打这部电话呢。
2: 大家好，我是嘉宾之亮，在电台的节目中帮助过很多车友解决过修车、养车、二手车的问题。您的问题就是我的专业，您有关汽车的问题，我来帮您解决。
3: 大家好，我是果斌，在电台的2年时间里，帮助过数千位车友解决了选车难题，爱车更懂车。无论是新能源还是燃油车，您的关心就是我的专业。您的汽车问题，我来帮您拆解。
4: 大家好，欢迎来到谭峰看车室，我是节目嘉宾刘刚，这里是我们探索汽车世界的专属空间。无论您是性能控、改装迷，还是新能源先锋爱好者，我都将为您带来最新车型实测与深度的解析。
0: 好，我们另一部电话啊，8799-7337啊，赵先生是维修的事。你好，赵先生。
5: 哎，你好。
0: 哎，赵先生好啊，您描述一下。
5: 我这个就是老款的240G 的凯美瑞。
0: 嗯。
5: 水箱的注水口有点往出渗。
0: 嗯。
5: 嗯。能推荐哪块能维修啊，还是换呢？
6: 水管上往出渗呢，还是水箱啊？
5: 水箱。水箱口呢，应该是。
6: 那得换了，那就是。
5: 嗯，
6: 那就得换了。那要这么说的话，那车也挺老，公里数也挺多，那就得换了。
5: 2011年的车。
6: 嗯，对，这就年头多了，修也没法修了。
0: 嗯、
6: 换一个，其实散热还好，还没有多少钱。
5: 换一个价格多少钱？
6: 没法弄准确了，这玩意儿加上防冻液的话，基本上700-800块钱儿啊、嗯。换个质量好的，
0: 嗯，
6: 够了。
5: 推荐去哪儿啊？
0: 你推荐啊？
6: 我这没地儿啊，现在。
0: 张先生好找是吧？
6: 嗯，
0: 好找吧？
6: 地儿啊？
0: 啊，地儿。
6: 好找
0: 啊
6: 啊、对对，我这现在一直干二手车呢，你要上我修二手车那块儿便宜了、
0: 啊，
6: 关键是它质量的话，可能就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好。
0: 嗯，
6: 对对对，
0: 嗯，我下完节目吧，我问问老赵，老赵现在在做维修，看他能不能给你找，行不行？要实在不行，你自己找一个稍微大点厂，小盖都能干吧，是吧？
6: 是个修配厂都行，
0: 都行。这的话我还咋说？赵先生，
6: 只不过就是啥呢？
0: 嗯、
6: 就是一个备件质量的问题啊、
0: 嗯嗯。
6: 对对，就是手法都是一样的啊、
0: 嗯。
6: 对，嗯，无非当中就是备件质量好与坏的事儿。
0: 行吧，赵先生。
5: 对，行行。
0: 嗯，好，好，欢迎大家接着聊买车、二手车啊。你看看修车的事儿啊，8211-9002。自从他俩啊，质量他们都跟老赵他们不干这个维修啊，这维修。这玩意儿有时候不能为听众服务了啊！这玩意儿，这出自一汽大众的人才全部流向了二手车市场啊，是吧？是都流向二手车了。哎呀，这当年都是一汽大众培养的人才啊！你看我们小高啊、老赵啊、这个质量啊，这一汽大众培养了多少人才啊？现在唯一剩了一个人才啊，就是啊，就是国民在这坚持着呢，为一汽大众仍然服务呢，是吧？不到黄河不死心，是吧？
1: 对，我对
0: 不见棺材不落泪，
1: 大众还是有希望
0: 的啊。他还仍然认为大众还是有希望的，车价的迈腾都降从21万多已经降到13万了，
1: 那我
0: 利润还那么高。
1: 以前的话是22万多，
0: 对，
1: 22万6900，
0: 嗯，
1: 后来官降2万是20，现在是
0: 他们有时候我记得豪华20万、21万买的嘛，是吧？
1: 对，裹车那时候，
0: 18万、19万买的时候真便宜，真便宜啊！现在一看。或者能不能过两天有没有听众说能不能把前面一取消了啊？
1: 对，有可能吧。
0: 嗯，太有可能了。
1: 得首付了。
0: 是，他以前也说别人都贷款啊，天天让我去贷款，为啥吗？大家知道我为啥没出手揽境呢？知道原因了吧？大家知道吧？我对大众的底细很了解，为啥没买揽境啊？干啥一整过就优惠个18000的，好大面子，自己上来过两天就10万8万的是吧？
1: 他们都不知道原因，我知道原因，因为唐哥家离太近了，上班不开车。
0: 那也必须的，我就等着呢，我太了解他。大家有问题接着聊，买车、二手车、新游戏有效，有没有二手车这儿啊？或者新能源的问题啊？8211-9002和8799-7337啊，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8211-9002是我们的热线啊。
7: 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

0: 兼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
1: 好，我们还是有听众打着电话了。我说打电话最方便最直接啊，我们直接告诉你行不行。现在选择性非常大，而且现在尤其对经销商的考验度也非常大啊。我们对本地的市场还是很了解的。大家第五电话是8799-7337，8799-7337。我们请进王先生买路虎啊，路虎现在这还卖挺好的。
2: 你好，你好，
1: 哎，
2: 你好，你好，主持人，
1: 哎，你好，王先生，
2: 你
1: 描述一下 你想买什么样的车型？
2: 这个是一个朋友的车，然后是2025年12月份的，跑了6800公里。
1: 路虎哪款呢？
2: 110卫士。
1: 哦哟，
3: 嗯，25年的是吧？
1: 嗯，
2: 25年的，对，25款嘛，应该是26款，不太知道。
3: 指导价多少钱？是暗黑特别吗？
2: 不是，什么巴尔莫什么灰，天灰什么灰。
3: 啊，那是颜色呀，啊、
2: 颜色，对，110HSE版。
3: 嗯，指导价多少钱的？
1: 90多。
2: 8898吧。
4: 啊，8999吧。
2: 899吧，啊。
3: 嗯，灰的原漆是不是？
2: 原漆。
3: 现在优惠大，这玩意儿现在都优惠20多万。现在这车的话，现在终端卖价的话应该在70。
1: 小妹，你冲着说，他听不清。
3: 将近70吧，啊、终端卖价。
2: 你这要我72。
3: 你了解一下新车啊、其实路虎最好卖的这款应该是暗黑特别啊、对，93万多那款、
2: 啊、
3: 我们对总接触就是看别人总卖这个 啊,
2: 啊，
3: 但是这东西如果车好供出少的话，要黑的我认为值个70多啊，
2: 但是
3: 这色儿的话，这颜色的话可能多多少少会影响点这个价格。
1: 嗯
3: 啊，
2: 那个终端有那么大优惠吗？那个新车
3: 最高峰的时候优惠23-23啊，自愿车，
1: 自愿车啊，
3: 车
1: 店里优惠10个。
2: 啊啊啊！
1: 嗯，小妹儿多多钱？72是吧？
2: 要
1: 70是吧？他你说
3: 这个东西只能给了一个建议价，毕竟的话好几大几十万的东西啊、只能给一个就是简单的参考。如果说车非常非常好，知根知底，比如一个车衣就贴了10000多的车衣，对不对？还有雪地胎啊，车上再有一些改装，是不是？比如拖车钩啥的，它都有，是不是？这些东西，
2: 对对，改装也没少花钱
3: 啊。那你认可，正好是你想要的这个东西，它就不差这2万，毕竟70多万的东西，毕竟他也赔了挺多啊，
1: 他赔的更多，这车挺。
2: 他就是意思问问那个嘉宾，这个车就是多少钱，就是这张合计价就是。
3: 其实没有最公道的价格，就是买车和卖车，他俩之间是有俩人商量的。
1: 行，王先生，
3: 不能一口价了。
1: 我觉得这个价格、价格没太
2: 也算
1: 没离谱，没离谱，
2: 没离谱啊。
3: 嗯，
1: 挺好。像你们现在能买得起路虎的，
2: 啊、
1: 不怕油耗了，你们都是现在都是高端人群了。
2: 啊，也是，
1: 你客气了，我经常跟路虎人打交道，这都还是路虎人说，这都算高端人群了啊。
2: 啊，
1: 行，
2: 谢谢主任
1: 啊，没问题。
2: 这个自愿车我问一下，和这个4S店车就是有大区别吧？
3: 这种车没啥太大区别，只不过有的人买的时候就认了便宜了。我说最高峰的时候啊、最高峰的时候，对，25年那时候最高峰的时候优惠到22万多，现在我没太关注。
1: 嗯。
3: 嗯
2: 啊，好好好，
1: 嗯，
2: 好，谢谢。
1: 好嘞，好，欢迎大家接着聊。昨天小皮也告诉我呢，唐老师，你说经济大环境不好，说谁买路虎啊？

0: 或者说天天有买路虎的啊。啊，小 B 说，哎，就我就看了一个，现在真没人买激光了啊，是激光。买激光人都改新能源了，都盆着个大了，是吧？谁现在看呢？人要不就买 AB 版，要不买 HSE， 是不是啊？国民，要不你也出手吧，把你那个跟我的兑换去了，是吧？
1: 行，没问题
0: 啊。你这体格、这年龄、这帅小伙，你这样适合开 HSE 是吧？
1: 行，我看行
0: 啊。你咋看？
1: 我以前喜欢偶像叫 SHE， 给我整个 HSE 正好啊。
0: 嗯 ，AB 轴短 ，HSE 啊都行啊。符合你身份啊，符合你开当大网红的身份啊，82119002和8799973370买这车，只要有不差油耗，只要能花得起钱，哎呦我这车好的很呐、啊！新疆、西北、西藏，是全中国的玩啊！你没发现吗？现在都就剩这些有钱人了，真是啊！能买得起这车的人都不工作了。82119002就像我这果宾这样似的，但是果宾这种牛马依然能驾驭起路虎，是吧，果宾？
1: 怎么说呢？路虎不行，家里母老虎也
0: 行。家里母老虎天天管他要钱，回家俩巴掌交上。82119002和87997937啊，这短视频里的母老虎最多是吧？
1: 对，开玩笑啊，但是母老虎多很好。
0: 你给钱给的也好，
1: 必须的。
0: 嗯，82119002啊，我们开个玩笑，放松一下，半点报时了。82119002和87997937啊。半点报时之后接着聊，有没有买二手车的？其实挺直接，我觉得打电话是最方便的啊。你发视频呢，发啊微信号啊，反正也行。但说的不太清楚，这一交流一说，夸夸就告诉你了，行和不行之间。
2: 兼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

0: 好，我们回来接着说啊，8211-9002和8799-7337啊，8211-9002我们的路况专线啊，更是我们的参与热线，打电话非常方便啊，我们更建议大家打电话，也突出我们广播呢跟主持人一起交流，跟嘉宾一起聊，也会我们第一时间会准确的告诉你行和不行之间啊，省着我们在微信呢或者你看短视频那种评论区磨磨唧唧的事儿搞不清楚，我们告诉你是很正确的，8211-9002啊。听众有这么说的啊，他说大气座有什么推荐，新能源给我搞一个，燃油车给我搞一个，有便宜的行，就上班啊，我价格呢就整一个20来个就行啊。哥说一个燃油车，你给推一个
1: 燃油车。七座的话，现在买塞纳稍微有点贵，本田奥德赛现在在落地20出头，应该差不多。
0: 揽境
1: 啊，揽境也行，揽境的话多添个7-8万钱吧，带个7-8万也可以，还是四驱的。
0: 上班开一揽境多牛啊，是吧？
1: 对，272匹马力，100公里加速7秒，一踩油门车头。
0: 唯一缺点就不优惠是吧？
1: 它不是不优惠，它是一口优惠，对吧？
0: 一口它就不优惠啊。小万给推荐个新能源呗，花20多个。
2: 七座的？
0: 嗯。
2: 七座新能源的话，
0: 嗯，
2: 没有啥好推荐的。这个七座的，那你要买高山的话，可能啊，你要绿牌的，是不是
0: 啊？
2: 新能源的
0: 啊，
2: 七座商务。
0: 嗯，他没说商务啊。
2: 他，那你买？
0: 他说就是七座，
2: 你都得20多呀。
0: 他年纪也，人舍得花20多呀。
2: 不20小，你买不着。
0: 完呀，哎，你到30之间。
2: 你魏派高山其实也行
0: 啊，
2: 现在挺火的。
0: 嗯
2: 嗯。这你可以看看
0: 啊，那个我觉得不行，那个买完之后领导不得天天管你借呀、
2: 啊、
0: 那么的豪华，你们单位送机场的，你们单位结个婚的，领导这个天天的这事那事的，不都得让你出啊，是吧？
2: 这不是好事吗？
0: 哎呦妈，就好事，时间长领导装糊涂，尤其你是牛马，是不是啊？
2: 那没啥可选的，领跑新上了个 D19 啊，昨天朋友还想换呢啊，这玩意儿现在个头还大还便宜啊，
0: 20多万的新能源有的是。马上上市的唐 EV 大唐 EV 是吧，那太多了。 ID9X 昨天又出了一个什么什么什么长城的那个叫啥玩意儿，现在全必须干5米3，现在全是。你要实在便宜的我就建议，但便宜的吧品质反正吧也行，就是那个刘家卖那个华境 S 才卖14-15万块钱，15-16万块钱，高配15-16万，那个是大六座大七座的。你这个其实我觉得你20-30万买太容易买了，是不是啊？你对吧，古斌？
1: 对，你要是30以里好买，20出头不太好看。
0: 对，行，咱你有个标准啊，你看我什么品牌了？8211-9002啊，我也没法跟你说，现在车遍地是，遍地开花啊，有的是，想买啥，咱只要兜里有钱，想就来啥啊，是吧？欢迎大家接着聊啊，你看吧，我们以前还说造孽路虎不行的。人说路虎的短轴的，哎，短轴卖不好，长轴还卖嘎嘎好的。国内你看就是不一样，国内这是有钱人就是有钱，是吧？
1: 对，
0: 8279，哎，哎呦，听众打的电话，另一部电话8799-7337啊。你好，李先生。李先生好。
3: 哎，您好。
0: 嗯。
3: 哎，您好。我想请这个专家给我评一个车，我的这个2014年7月份的高尔夫7。
0: 李先生，咱先将收音机关掉好吗？
3: 啊。

0: 对对，
1: 别的没啥毛病，就是前叶子板这翅膀
0: 对
1: 换一个色、
0: 如果换了个叶子板表皮的话，不影响这个过三防检测，应该没问题。对，
1: 那个，那这个，我要是想卖上，上你们那儿去啊？
2: 找小高吧，是吧，小高？
0: 可以，可以，
1: 小高
2: 啊，
1: 高是吧？
2: 他妈，小高，你告诉他店在哪儿就得了，让他过去。
0: 啊，到公民路的47号。
1: 那
0: 对，车频道严选二车，导航上一导就出来了。对，公民路负四十七号。
1: 啊，好。
0: 对，
1: 什么时候去都行啊。
0: 啊，对，白天早八晚五都可以。
2: 别过了9点以后啊，是吧？晚上。
1: 那行好。
2: 啊，你就是公民路负四十七号，是吧？
1: 好，谢谢。
2: 我一听吓我一跳，公民路负五十号是吧？以前不经常说吗？是不是董事长啊？一整天天负五十号呗，也明明是负，他写个发财的负字是吧？富有的富啊。
0: 对，好多都是。
2: 这回他没啥事就到你那蹭吃蹭喝去了吧？
0: 那不至于。
2: 他不至于啊。
0: 咱这小店没有啊，没有。
2: 他老板容易屈驾是吧？他上哪儿都行是吧？好，欢迎大家接着聊8211-9002和87997337啊。有问题接着说，大家也可以到小高那去一趟啊。公民路负四十七号是吧？哎，我怎么现在不知道什么叫负号了？那时候
0: 因为，这种展厅的话吧，当时盖的时候，其实它这一片都是就是一个号，但是如果博远的话有47号，它旁边这展厅的话应该就是负四十七。
2: 我说我这么说，这么多年说了公民路四十七号，这叫公民路负四十七号啊？
0: 对对对
2: 啊，你到那儿直接提我们节目就行啊，提我们925，是不是小高就行？
0: 对，没问题
2: 啊，没
0: 问
2: 题啊，最起码中午一盒饭，是吧？8211-9002是我们的热线啊，有问题我们接着聊。价格，我们这最大特点就是二手车一定会给你很，一定是，咱不说一定是最低的，咱不敢说，咱一定是最保准的，是不是？我们这几位嘉宾都会让你最保准的，不会给你挖这个坑那个坑的，因为二手车的坑啊叫坑连坑，是吧？现在新车坑都多呢，新能源坑也不少。但是我们的二手车呢，我们这几位嘉宾呢，绝对我敢保证，毕竟我在这嘛，天天时机到点就得白活嘛，巴巴的，没有坑就会帮助大家来解决问题啊，这样最后我们有个托底啊。我们老百姓不说嘛，有时候多花个，毕竟咱也不一定多花，就是说我们说可能多花个几百千八百，但是我们很托底啊，给大家推荐的都很托底。有问题我们接着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儿啊。8211-9002，你看我们打电话多方便呢。8211-9002啊。
3: 见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事。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
2: 好，或者是你要不方便的话，大家都可以啊，打电话不方便，说微信不方便，可以私信我啊，到某音上加 TF， 就是谭峰的第一个大写字母 TF 8211-9002，8211-9002是我们的专线啊，就是谭峰的专线啊，这是好听着挺大是吧？唐老师都告一定级别的带专线了，国宾啊 ，TF 8211-9002，TF 8211-9002，到某音上啊，到某音上加我私聊去，我跟大家说一说，然后建议或者有二手车呢，我转给他们，让他们帮助你解决啊。唐老师，新款的 B8 迈腾落地多少钱？啥时候卖最划算？你来吧。
4: 新款这个 B8 我觉得现在是一个销量的一个淡季，也是买车相对而言吧，最便宜的一个季节，因为车越往后肯定是越便宜。
2: 嗯，
4: 但如果现在你要是能想买迈腾 B8 的话，330我家有几台，应该还剩一台了，刚才我群里还说。
2: 嗯，
4: 全款的话那个优惠7万多一点啊，上道的价格大概在15万

0: 果你手里有个置换，有个报废的话，应该在14多、15
1: 你
0: 左右
1: 就
0: 吧。
1: 到先锋路30号去找他，是吧？
0: 对，没问题。
1: 找果斌啊，里面大喊一声："争取面吧，挺好，对我挺好，喊一嗓子容易价格更高
0: 啊，那不会，铁塔楼市绝对有优惠。
1: 啊。"陈先生，你好，陈先生。
2: 干
1: 喂，陈先生。喂，陈先生。
2: 哎，你好，
1: 哎，
2: 能听到吗？
1: 哎，能听到。您说，你要买一个什么车？您描述一下。
2: 那个福特探险者，二手车，
1: 您是看到了还想选一个？
2: 没看着，想选一个。
1: 您说说你的需求吧，跟我们的嘉宾。
2: 15万左右能买到哪年的？
3: 15万左右的话，应该能买到。哎呀，你连21年都买不到。现在来看，探险者的话还是挺保值。15万左右应该在20年左右的吧，2021的吧。
2: 这公里数小点的呗，原版原漆的是吧？
3: 首先呢，它分配置啊。首先，这个东西卖的比较好的就是钛金啊，再往下呢，封装 Plus。您这个看钛金的可能性可能会小一些啊，对，所以就是配置稍微低一点。公里数的话呢，就得找一找了，因为二手车这个东西市面上太多了啊，所以公里数少，原漆的就会贵一点啊。公里数多的呢，有两块喷漆的就会便宜点。
2: 再加点预算，就是买23年的。
3: 23年的钛金，前两天刚成交了一个23啊，就是23年的风尚 Plus，现在目前成交价格也得在二十多点，车好，原漆，公里数少。
2: 它也是四驱的吧？七座。
3: 这肯定是你得研究，就是你不行买这车的话，你肯定不能买它那2驱后驱的，那没有啊，太少了，
1: 没
3: 必
1: 有。
3: 须是四驱，就这俩配置。你要买23年的，但是你想花20多的话，就得这能看上钛金，要是20左右的话，看风尚 Plus 啊，它没有什么座椅记忆啥的。
2: 20得多多少？
3: 是这样，就是咱买二手车的话，咱这不得挑去吗？咱得挑去，对，你就是按你的预算挑就行了，就跟那苹果似的，它不是谁都卖一个价，有贵的有便宜的，它分品质啊。对，
2: 我再咨询一下吧，就是6座跟7座，买哪个好一点？
3: 这要看你个人啊。其实我感觉6座更舒服一点啊，毕竟中间第二排这个座椅的话，它独立的座椅，让你感受会体验感好点于长途啊。对，
2: 我问一下，6座座椅是不是放不倒2排的？
3: 这个是对呀，是放不倒的啊。七座的话，你可以躺着，因为后边可以放平啊。
2: 这是准备说长途出去玩，还是买七座的？后边放倒了，累了能躺一会儿之后再出去了。
3: 对对对，但是尽量不要这么做，因为这毕竟是台燃油车，你涉及到温度低的时候，你涉及到着火的话，其实它有一定危险的啊。你不像新能源。你躺平了，在里边这个有电的话，你就可以舒适一点。
2: 用半个小时或者是40分钟这样的休息休息再开车走。
3: 你不着火
2: 现在
3: 行。
2: 在缺
1: 行，陈先生，买一个行，买个品质好点的，什么青甘大环线呢？现在新北疆独库公路啊，是不是阿里地区？你这都能去了啊？
2: 问一下，咱那个家庭手里有这车吗？
3: 咱们主要做大众，你要揽境的话，咱们手里边有2台。但是这个探险者呀，我也没太敢说，我个人感觉挺贵的啊。23年和22年的揽境，现在都用不上17万了，现在都啊，所以他俩之间有好几万的差距。我认为揽境的性价比更高一些。但你很喜欢探险者的话，那咱们就找一找，因为市场这车也很
1: 这么
3: 多。
1: 吧，陈先生，你有时间到那个公民路负47号是吧？
3: 是的。
1: 啊，找我们嘉宾。公民路
2: 好
1: 负47，你俩到那儿聊一聊，这样咱干说谁有需求登个记啥的，是吧？或者他有新的大众揽境，你看看，是吧？
2: 我再问一下，咱那个有途昂吗？手里头？
3: 没有，没看好揽境是吧？揽境不比途昂好吗？
1: 对呀、啊，揽境比途昂好，这个我们干说是吧？
2: 因为我身边他们开途昂的比较多，开揽境的少。
1: 途昂是多，卖的早。
3: 挺多，这玩意儿找找
1: 真
3: 吧。
1: 揽境比途昂好，我们敢放心的说。
2: 朗逸这个车也可以，就是最近几年在途昂卖的早。
1: 对，你过去看看吧，行不行，陈先生？
2: 好嘞，好嘞。
1: 啊，你就到那儿
2: 对啊。
1: 没问题。就我们这个品质上，我们是可以保障的，因为我们专门它专营大众的车嘛，是吧？
2: 那个公里数多少哈？
1: 负47号。
2: 47。负四。

0: 好，
1: 好嘞，
0: 行，小刚以后打个电，小刚你得打个广告了，负47号管旁边的驴肉馆，旁边的羊肉馆是吧？管旁边的各种，你那 CBD 没海鲜馆是吧？
2: 咱不像4S 店，就那么几台车，所以就是简简单单的，卖个几台就行了。
0: 好，欢迎大家接着聊买车的问题，8211-9002和8799-7337啊，8211-9002。小包行啊，你让他去吧，以后你夸机上写的，往旁边一拐，果斌你去过他吗？旁边他旁边不有一他旁边就有特色啊，
1: 是
0: 就说那玩意儿吃饭呢，你不行，在公民路白混了，你们老板都没领你去过，说他那旁边的驴肉蒸饺是嘎嘎好吃是吧？吃过吗？
3: 没有，确实没
0: 你
3: 去
0: 让
3: 过。
0: 哪天让你高哥领你去吃一趟去是吧？那个哥，你高哥平时那点那几个砖，那几个铝板肠炒尖椒是不是小高啊？
2: 好像只能炒他板肠，我都炒不了。
0: 你看有厉害的，人家老板厉害，8211-9002和8799-7337啊，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朝鲜饭店，然后羊肉涮羊肉，这都当地出名的。小笨鸡儿跑远点儿，这个那个炒板肠，哎呦那地方就全是好吃的。怎么又说远了？有问题我们接着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儿，新能源的问题啊。我说嘛，打电话最方便，最好解决，8211-9002和8799-7337。你们实在不好找他们的话，你们可以先私信我，我到私信里啊，到某音上加我啊。谭峰的专线 TF 8211-9002，整成谭峰的专线了，TF 8211-9002啊。
4: 是继续选择燃油汽车，还是消费新能源？对于每个消费者来说，都是抉择。国内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超过2000万辆，新能源成为汽车消费新趋势。925谭峰看车市，讲解新能源技术，分析新能源消费，享受新能源给我们未来生活带来的改变。
0: 欢迎大家接着聊啊，8211-9002和8799-7337。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8211-9002，我们的路况专线啊，但是到晚高峰打电话是最多的，尤其有些二手车的，购买二手车的，我们一定在这里敢说，保证你的品质啊，因为我们几位二手车嘉宾都在这儿，都是经过长期酒精考验，他们确实都经过经常喝酒，但是我们还有一个做二手车维修的呢，哎呀，那更厉害，安西二手车总监。他更会给你把关的啊，所以说我们在这儿，你这儿一定放心呢，在我们这儿买一定会放心的。有问题我们接着说。你刚才打断你了，B 八啥叫新款 B 八啊？不就老款 B 八吗？就是 B 八还哪有新款了？B 八本来就是个老款
3: 他分出一些小改款，分这个什么25款、26款的，
0: 嗯，
3: 然后有一些小改动吧，所以叫新款。
0: B 八啊，说最低的时候多少钱？
3: 最低的13万多。
0: 啊。13万多，中起
3: 对，
0: 码
3: 如
0: 还
3: 果
0: 能，
3: 贷款的话，12万多，
0: 中起
3: 裸
0: 码
3: 车。
0: 能挣13万多是吧？能吧？
3: 你说能挣13万多呀？
0: 能挣3万多。
3: 能挣怎么说呢？要是这个出自弹劾之手，肯定没问题。
0: 啥都
3: 我
0: 出
3: 们这
0: 自我
3: 够呛。
0: 懒静啊，懒静优惠10万我就出手啊。82，是不是有时候大家说疯话呢？咱一起等待着啊，等待着这个美好的时刻到来。我们抓紧时间吧，还有哪些问题啊？我们。还是打电话更方便。你看这几位听众，我都会直接告诉你很准确的事情啊。我们几位嘉宾都是做专业二手车的啊，大家都很熟悉的。8211-9002和8799-7337啊。
4: 见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您正在收听的是
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精彩马上继续。
0: 行，还有哪些想买二手车的或买新能源的啊？大家可以跟我们聊一聊啊，尤其我们对这些车型的把握程度非常高，尤其买二手车的8211-9002啊，我们接着聊，有问题接着说。二手车、新能源，刚才也推荐了几款啊，8211-9002，我们的热线啊。

0: 大家还有哪些车型啊？我们来看看听众的问题啊，我们来看看啊，他说13万多真能提到，是纯裸车价吗？
1: 对，裸车啊，然后要求就是得上商业险，别的没有啥。
0: 商业险2万多，
1: 那商那不是商业险吧？
0: 对，那坑连坑了
1: 那是商人险
0: 是吧？商
1: 吧？
0: 人险，对，商
1: 双
0: 人
1: 十
0: 险，
1: 险
0: 你
1: 啊，
0: 这就是
1: 我这
0: 商
1: 意
0: 人，
1: 思就
0: 商
1: 是，
0: 人无，
1: 就正常的，而且都是这个平安中保大保险公司，强险加商险加车船，大概5000来块钱。
0: 5000多块钱买 B8，13万多是吧？
1: 对，我觉得性价比真挺高，还有一台车啊，
0: 还有一台车啊，是吧？大家不行的话，我先提了，我压那儿了，是吧？
1: 对，这个尽量备下。
0: 别，我给压那儿，真挺好，13万多买 B，你想想吧，过两天我跟老板谈，要谈到12万多呢，给我优惠1万，油耗高点呗，最多比我现在的家旅高2毛钱，也就高2毛多钱呗，是吧？那
1: 用不了，
0: 你俩
1: 因
0: 我，
1: 为坦克开家旅和开迈腾价格差不多，因为平时上班就
0: 优
1: 是
0: 惠
1: 走走走。
0: 2毛钱，这我得多开5万公里，是吧？5万公里，我一年5万公里，我车开了。5万公里开报废了
1: 那我们车哪年的？
0: 我
1: 那个坦克？
0: 你不能这么打听我是哪年的。你见过人？你问你，你见大姑娘的时候，你问过你多大岁数吗？
1: 但是从公里数看，你的车应该挺新。
0: 我相当新，相当新。我就准备置换揽境了啊！揽境不优惠，我绝不出手啊！这就是我的一个原则，450不优惠，我就不出手啊！咔咔咔！哎，你看我们听众了吧？真挺好，都买这个高端。哎，刚才一个听众我就没好意思，人家有高端人群啊，人家路虎这个买探险者，我们现在人呢都想开了啊，现在是吧？与其出去投资去，还不如买个车呢，是吧？溜达溜达，出去上哪玩一玩。这2台车，小高上山下河越野都没问题吧？是吧？正
2: 可以，
0: 常啊，
2: 可以，可以。
0: 咱别说你爬那个什么什么什么炮弹坑去，正常的那个。现在全国的那个青安呐、啊，然后青海啊，甘肃啊，你别走格尔木啊，走什么在西藏啊，在那新疆啊，这都正常的高速公路或是国道都没问题。小高这种车型出去玩都没问题吧？
2: 绰绰有余，
0: 绰绰有余
2: 对，
0: 啊，
2: 对。
0: 而且他呢，现在我知道他们很多人，我看短视频，很多人开新能源去呢，嗖嗖嗖，那现在新能源很厉害，那大唐因为现在干到800多公里，你干啥去啊？800多公里那。直接就干到，再努努力，找个充电桩，再努努力，直接干到山海关了，是吧？最起码今天一口气能干到锦州。我们今儿就到这儿，明儿见。
3: 北京时间20点整，哈尔滨，
4: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3: 热线电话：0451-881-20838，0451-881-20838。
5: 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3: 拒绝，信秀芬芳，书香，哈尔滨。书香哈尔滨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6: 饥饿与困苦中又挣扎了些时日，村子里若继续留在这钟离团，他们都将难以存活。而此时，黄觉寺那悠扬的钟声仿佛又在他耳边响起。在这绝境之中，他想起了那座曾带给他些许憧憬的寺庙，心中燃起一丝希望，或许去黄觉寺能寻得一线生机。这一日，朱元璋告别了兄弟姐妹们，拖着虚弱已近黄昏，夕阳的余晖洒在寺庙的红墙之上，给这座古老的建筑蒙上了一层神秘的忐忑。他深吸一口气，走上前去，轻轻敲。一位年轻的小和尚出现在门口，他上下打量着朱元璋，见他衣衫褴褛，面如菜色，眼中闪过一丝怜悯，开口问道：“你是何人？来此何事？”朱元璋连忙行礼，声音略带沙哑地说道：“小师父，我叫朱元璋，家中遭遇大旱，父母双亡，如今实在走投无路，特来投奔黄觉寺，恳请寺里收留我，哪怕做个扫地僧也好，只求能有口饭吃，活下去。”

小和尚听后微微皱眉，犹豫了一下说道：你且在此等候，我去禀报长老。说罢便关上了门。朱元璋在门外焦急地等待着，心中默默祈祷着能被收留。此时天边的晚霞愈发浓烈，像是被点燃的火焰，将整个天空染得通红。不一会儿门再次打开，小和尚说道：长老让你进去。朱元璋心中一喜，连忙跟着小和尚走进了寺庙。穿过长长的走廊，他们来到了一间禅房。禅房内，一位身着灰色僧袍的长老正端坐在蒲团上闭目诵经。这位长老便是智觉禅师，他在黄觉寺修行多年，德高望重，寺内众人皆对他敬重有加。朱元璋走进禅房，立刻跪在地上磕了几个响头，说道：长老慈悲，求您收留我。智觉禅师缓缓睁开眼睛，目光落在朱元璋身上，他仔细地打量着眼前这个年轻人。只见朱元璋虽年轻人，却有着别样的气质。智觉禅师开口说道：孩子，你可知佛门清规戒律众多，入了佛门便要斩断尘缘，一心向佛，你可愿意？朱元璋连忙说道：长老，我愿意。如今我已无家可归，只要能有个容身之所，能活下去，我什么都愿意做。智觉禅师微微点头，又说道：既如此，你且起来，让我看看你的根基。朱元璋站起身来，智觉禅师走到他身边，轻轻握住他的手腕，为他把脉。片刻后，智觉禅师眉头微皱，心中暗自惊讶，这年轻人的脉象看似虚弱，但内里却隐隐透着一股勃勃生机，仿佛有一股潜藏的力量在蛰伏。智觉禅师又仔细观察朱元璋的面相，只见他天庭饱满，地阁方圆，虽满脸尘土与疲惫，但却难掩其不凡之相。智觉禅师心中不禁想起了一些民间传说，传言说这天下将有大乱，会有真命天子出世拯救苍生，眼前这个年轻人难道就是那个身负天命之人？智觉禅师心中虽有疑虑，但他毕竟是出家人，讲究慈悲为怀，无论如何他都不忍心将这个走投无路的年轻人拒之门外。智觉禅师说道：孩子，我且先收留你，你暂且在寺中做些杂役，一边劳作一边修行，日后若能领悟佛法，也算与佛有缘。朱元璋听后心中大喜，连忙再次跪下磕头说道：多谢长老，多谢长老收留之恩。智觉禅师微笑着扶起他说道：起来吧，从今日起你便在寺中安下身来。随后智觉禅师叫来小和尚，吩咐道：去取一套僧袍来，再带他去净身，安排他住下。小和尚领命而去，不一会儿便拿来了一套僧袍。那僧袍虽也是粗布所制，但却洗得干干净净，散发着一股淡淡的清香。朱元璋接过僧袍，心中满是感激。他跟着小和尚来到一处偏房，房内有一个木桶，里面盛着一些清水。小和尚说道：你先在此净身，换好衣服后我再带你去住处。说罢便转身离开了。朱元璋望着那桶清水，心中百感交集，他已经许久没有好好洗过澡了，身上满是污垢与疲惫。他缓缓褪去身上那破旧不堪的衣服，将身体浸入水中，清水没过他的身体，他感到一阵前所未有的舒适与放松。他仔细地清洗着身体，仿佛要将这段时间所遭受的苦难都一并洗净。洗完澡后，他穿上那套僧袍，虽然僧袍略显宽大，但穿在身上却让他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归属感。小和尚再次回来，带着朱元璋来到了一间简陋的僧舍。僧舍内只有一张床和一个破旧的柜子。小和尚说道：这便是你的住处，以后你便在此休息，明日一早你便要开始做杂役。

0: 听从寺内执事的安排，朱元璋连忙点头，说道：“多谢小师父。”小和尚笑了笑，便离开了。朱元璋躺在床上，望着窗外那一轮明月，心中思绪万千。他想起了父母，想起了兄弟姐妹们，不知道他们如今是否安好。他又想起了智觉禅师，心中充满了感激。他暗暗发誓，一定要在这黄早课结束后，一位执事僧找到了朱元璋，安排他去打扫寺庙的院子。朱元璋拿起扫帚，认真地清扫着院子里的落叶和灰尘，他扫得极为仔细，不放过任何一个角落。在打扫的过程中，他看到了寺内的僧人们各司其职，有的在挑水，有的在劈柴，有的在诵经，每个人都在为寺庙的运转而努力着。中午时分，朱元璋来到斋堂用餐。斋堂内，僧人们整齐地坐在桌前，等待着饭菜的到来。不一会儿，几个小和尚端着饭菜走了进来。饭菜很简单，只有一些素菜和稀粥，但对于许久没有吃饱过的朱元璋来说，却如同美味佳肴。他狼吞虎咽地吃着，不一会儿便将碗里的饭菜吃得干干净净。在用餐的过程中，朱元璋发现其他僧人们都吃得很安静，细嚼慢咽，没有一点声响。他意识到自己的吃相有些不雅，心中有些不好意思，但他实在是太饿了。这些天来，他从未吃过一顿饱饭。用过饭后，朱元璋又开始了下午的劳作。他跟着几个僧人去后山砍柴，山路崎岖难行，但朱元璋却丝毫没有抱怨。他努力地跟在僧人们的后面，手中紧紧握着斧头。到了后山，僧人们开始熟练地砍伐树木，朱元璋也学着他们的样子，拿起斧头砍向一棵小树。由于他力气不足，砍了许久才将那棵小树砍倒。僧人们看到他的样子，纷纷过来帮忙，教他如何使用斧头，如何选择树木。在僧人们的帮助下，朱元璋渐渐掌握了砍柴的技巧，不一会儿便砍了不少柴。傍晚，朱元璋和僧人们带着砍好的柴回到了寺庙。他将柴堆放好后，已经累得气喘吁吁，但他心中却有一种满足感。这一天虽然辛苦，但他却感受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充实。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朱元璋在皇觉寺里辛勤地劳作着。他不仅负责，他虽然识字不多，但却学得极为认真。僧人们见他如此勤奋，也都愿意教他。在这期间，朱元璋的变化也渐渐显现出来，他的身体在寺庙的粗茶淡饭和劳作中逐渐变得强壮起来，面色也不再像刚来时那样枯黄。他的眼神中除了坚毅，还多了一份对佛法的虔诚与领悟，而他身上那种独特的气质也愈发明显。尽管茶艺，但却总是气定神闲，举手投足间有着一种别样的风范。有的僧人甚至说，他穿上这僧袍，却难掩身上那股帝王之气。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书香哈尔滨，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书香哈尔滨节目精彩继续。
1: 第四集第二，按照黄陵碑的记载，朱元璋踏上化缘之路时不过是一个走投无路的少年，彼时天灾肆虐，家乡濠州遭受了严重的旱灾、蝗灾和瘟疫，亲人接连离世，他失去了依靠，生活陷入了绝境。无奈之下，朱元璋只能披上僧衣，手持木鱼，背负着简单的行囊，踏出了黄觉寺的大门，开始了漫长的托钵生涯。他的化缘路线大致是从濠州出发，先向西南而行，进入了安徽境内。一路上他风餐露宿，栉风沐雨，每到一个村庄，他便敲响木鱼向村民们化缘，有时能得到一些粗茶淡饭勉强果腹，有时却只能遭到村民的驱赶，一无所获。但朱元璋并未放弃，他深知只有坚持下去才能在这乱世中生存。当他行至皖豫交界之地时，这里复杂的局势对他的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当时红巾军的活动在这一带十分频繁，红巾军这群因头戴红巾作为标志而得名的起义者，他们以反抗元朝统治为口号，在民间掀起了一股强大的力量。他们不满于元朝统治者的残暴统治，不满于苛捐杂税的繁重压迫，揭竿而起，试图打破这黑暗的现状。朱元璋在化缘途中亲眼目睹了红巾军的活动，他看到红巾军在街头宣传反抗元朝的理念，讲述着元朝统治者的种种恶行，如随意征收高额赋税，导致百姓食不果腹，强征民夫，修建奢华宫殿，使得无数家庭妻离子散。这些话语如同重锤一般敲击着朱元璋的内心。他原本只是一个为了生存而四处奔波的化缘僧人，对政治局势并没有太多的关注，但此刻听到红巾军的宣传，他开始思考自己所处的这个世界。他意识到自己所遭受的苦难并非仅仅是个人的不幸，而是整个时代、整个社会的悲剧。元朝的统治就像一座沉重的大山，压在无数像他这样的普通百姓身上。他还看到红巾军在与元朝军队作战，战场上硝烟弥漫，喊杀声震天，红巾军们虽然武器简陋，但他们却充满了斗志，为了自由和尊严不惜抛头颅洒热血。他们的勇敢和坚定让朱元璋深受触动，他看到了一种力量，一种来自底层人，这种力量在他的心中种下了一颗种子，一颗反抗的种子。在皖豫交界的一些城镇，朱元璋看到红巾军占领城池后开仓放粮，救济百姓，那些原本饥饿难耐的百姓改变社会现状的希望。他开始思考自己是否也能为改变这个世界做些什么。在化缘的过程中，朱元璋还结识了一些红巾军的成员，他们虽然身份卑微，但却有着远大的抱负。他们与朱元璋分享自己的理想，讲述着对未来社会的命运。随着化缘的继续，朱元璋沿着既定的路线一路走过了无数的山川河流、村庄城镇，他的足迹

遍布三千里，每一步都充满了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从一个只关心自己生存的懵懂少年，逐渐成长为一个有理想、不朽不堪。必须要有人站出来推翻这个黑暗的王朝，而红巾军的出现让他看到了希望。他将带着这份思想上的转变，踏上更加波澜壮阔的征程，书写属于自己的传奇。一路上，四周是茂密的树林，遮天蔽日，寂静的让人害怕。他只能凭借着自己的直觉，他从未放弃寻找出路。有时，他会遇见，他依然坚持前行，因为他知道，只有继续走，虽然自己也生活困苦，但看到朱元璋这个年轻的僧人，还是会慷慨地拿出一些食物给他。这些善良的举动让朱元璋感受到了人间的温暖，也让他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念。他希望有一天能够让这些善良的百姓过上好日子，不再受苦难的折磨。随着时间的推移，朱元璋的化缘路线逐渐接近尾声，他回到了皇觉寺，但此时的他已经不再是那个离开时的懵懂少年，他的心中充满了对未来的期待，对改变社会的渴望。他知道自己的人生即将迎来新的篇章，而这段托钵三千里的经历将成为他人生中最宝贵的财富。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朱元璋将带着在化缘途中所积累的经验和思想上的转变，投身到更加波澜壮阔的历史洪流中。他将凭借着自己的智慧和勇气，一步步走向权力的巅峰，建立起一个伟大的王朝，书写属于自己的传奇人生。而皖豫交界红巾军的活动无疑是他人生中一个重要的催化剂，加速了他从平凡走向伟大的进程。在这条托钵三千里的道路上，朱元璋经历了太多的酸甜苦辣，他看到了人间的苦难，也看到了希望的曙光。他的思想在不断的磨砺中变得更加成熟，他明白只有依靠人民才能推翻元朝的统治，建立一个新的社会。这种认识在他日后的政治生涯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始终将百姓的利益放在首位，致力于让百姓过上幸福的生活。而这段托钵化缘的经历也让朱元璋学会了坚韧不拔，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他都能咬牙坚持下去。这种品质让他在面对无数的挑战和挫折时都能勇往直前，从不退缩。他的这种精神不仅影响了他自己，也影响了他身边的人，成为他建立王朝的重要支撑。当朱元璋再次回首这段托钵三千里的经历时，他心中感慨万千。这段经历是他人生的起点，也是他走向成功的基石。他深知如果没有这段经历，他可能永远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僧人，无法成就日后的霸业。

朱元璋结束了漫长的托钵生涯，回到皇觉寺后，日子看似又恢复了往昔的平静。每日里，他随着寺中僧众一同诵经礼佛，打扫庭院，挑水砍柴，尽力做好寺里的各项杂物。然而，这表面的平静之下，却隐藏着一股暗流涌动的紧张氛围。彼时，天下大乱的局势愈发严峻，红巾军的势力如燎原之火，在各地熊熊燃烧，元朝的统治

0: 北京时间22:00
1: 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0: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1: 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家人朋友，5月20号星期三，我是林妹妹，乐康提供专线和寻人寻物启示8799-7337和82119002。想要跟我们交流互动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来互动留言。

节目的开始呢，让我们来聚焦一下东北超的赛事。随着首届东北超开幕进入到最后的倒计时，黑吉辽蒙四大赛区已经呈现出未赛先火的火爆态势了。那昨天呢，有旅游平台发布了文旅数据，作为东北超赛区之一，哈尔滨呢凭借独特的欧陆风情、深厚的人文底蕴和完善的赛事配套，成为本次赛事最具吸引力的目的地之一。截至到昨天，哈尔滨相关的文旅产品搜索量环比增长了128%，而同城旅行形势显示，外地游客为一场球赛奔赴哈尔滨的趋势明显。机票方面呢，赛事举办之后呢，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啊，进港机票订单环比热度增长超过了43%，而热门的客源地分别为北京、上海、广州、成都、青岛等。住宿市场呢，预订同样火爆，全市酒店预订热度持续攀升，环比增长了46%。其中呢，阿城区及市中心核心商圈的酒店预订量增幅显著。赛事前一晚及赛事当天，阿城区文化体育中心周边3公里内的多家酒店的热门房型已经是一房难求了。观赛之余呢，不少球迷留出一天时间开启本地的微度假，核心景区也迎来了客流的高峰。比如说像东北虎林园、哈尔滨极地公园、中央大街太阳岛风景区、中华巴洛克历史文化街区等热门的景区，街区搜索量、预订量大幅的增长。不少游客呢提前规划了观赛加景区打卡的行程。在感受足球热情的同时呢，沉浸式的体验槟城的独特魅力，品尝锅包肉、马丁儿、冰棍儿等本地特色的美食，也感受最地道的东北烟火气。体育赛事也正从单一的竞技向城市文旅加强转化。那首届的东北超呢，将会采取主客场赛制，哈尔滨呢是东北超的赛区之一，预计整个赛季将成为哈尔滨乃至黑龙江省带来可观的异地客流的一个增加。

中美超的火热在即，同时也给我们这座城市增添了更多的烟火气。稍后呢，也将会继续为您聚焦关于东北超赛事二城区在筹备赛事的同时为大家做的其他方面的东道主的准备。

0: 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1: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2: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3: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2: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4: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2: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0: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2: 所以这一分钟请别省略。
0: 五月的旗帜为劳动飘扬，五月的花海为青春绽放。
2: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正在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智力与技能支撑。
0: 专注研发数字艺术 AI 创作平台，希望以前沿科技为城市注入更多文化活力。哈尔滨星寻科技创始人全一鸣：
5: 用世界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让人人都能享受智慧美好的科技生活。
2: 师从谭九斌院士长期致力于超精密仪器的自主研发，所在团队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常迪。
6: 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更需要我们青年人有定力，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
0: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东北清合金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贾春成。
7: 我们守在的熔炉旁，铸造的每一块铸锭都代表着中国铝镁加工业的高度，都承载着铝基强国的使命担当。
2: 技能强我，成才报国，创新创造，实干担当。
0: 以劳动本色淬炼匠心，用青春底色定义未来。
8: 劳动者正青春。

0: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1: 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0: 吗？
1: 加入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回来，我是林妹妹。接下来关注一下东北超的资讯内容。昨天呢，距离东北超名赛开赛已经进入到了倒计时了。那哈尔滨作为主场的区，阿城在筹备赛事的同时，也展示着城区的文明活力与文明的市民情怀。那连日来呢，街头的绿植装点色彩，包括餐饮商户的联动让利，志愿者的整装待发，都让社会各界通过自己的方式展示着东道主的热情。泪水阿城区城管部门也下足了绣花功夫，在体育场周边及重点路段，城管人员呢栽植了丁香、水渠柳等树木，也确保呢让观赛的球迷啊一下车就能感受到槟城后花园。这种浓厚的氛围呢也延续到了餐饮店。那阿城区的30余家餐饮店呢也结成了赛事服务联盟，推出了极具诚意的票根福利。凭借东北超比赛门票的票根进店，可以获赠一道特色菜，从老式的溜肉段到极品肥羊啊，从锡纸蚕蛹到鱼肚锅啊，家家都拿出了看家的本领。故乡年年梨花，比城市的颜值更亮眼的就是时刻准备着的志愿红，高标准的保障赛事的完成服务。那目前呢，阿城区对于465名志愿者也进行了系统化的岗前培训。这些志愿者呢都是来自多所职高院校以及当地的公益组织的年轻人，怀揣对于足球的热爱和家乡的自豪感，主动放弃了休息，立志成为赛事服务的暖心使者和槟城文明的流动者。树枝花语满天，从商家的定制服务到志愿者的热忱服务，再到街道换上的足球主题章，阿城区已经做好了准备，只待鸣哨迎接八方游客。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925广播剧场。
4: 张作霖又命张学良乘炮艇赴秦皇岛扶慰，进行和平谈判。郭松龄拒而不见，派人给张送去两封长信，重申反奉决心不可动摇，并再次表示张务摒弃愚忠愚孝，反对军阀统治。郭仍竭诚拥戴他继任东北领袖。张学良既无力摆脱父子之情的控制，也无法抵制老派将领的舆论压力，又以既得利益为重，不敢孤注一掷。处境如此，只好不做答复，乘艇返回。张郭从此决裂。郭松龄见无利用张学良名义之必要，即将所部改为东北国民军，自任总司令，乘胜向锦州进攻。张作霖见缓兵之计失败，只好硬着头皮打上一仗。他召集张作相、杨雨婷、张学良等在帅府开会，为了给败兵之将壮胆，色厉内荏，他今天反而特别神气，先在大客厅放了《洋人大笑》唱片，故意嘻嘻哈哈。开会的时候，张作霖显得气势很壮，放大嗓门先讲了一通。
5: 郭鬼子胆大包天，要跟我比量比量，真他妈是耗子舔猫鼻梁子。我张作霖从天清打到民国，多大的阵势没见过，吴佩孚够个样吧，还不是叫咱们打得屁滚尿流的。小小的郭鬼子能有多大的能水？大家谁也别慌神，我这回啊就狠狠地打他了。
4: 他问张作相：
5: 老弟，你从山海关撤下来的第五方面军还剩多少？
4: 张作相愁眉苦脸地说：
6: 大概有20000来人吧。
5: 嗯，不少不少啊。
4: 杨雨婷说：还有从长城口撤回来的黑龙江热河的一个骑兵师，几个混成旅。
5: 好，再把我的卫队旅全部拿出去凑合一块，已经4-5万人了，足够打一阵子的了。
4: 张作霖看看铺在桌子上的军用地图：
5: 现在郭鬼子正奔锦州打，我决定在连山一线马上布置防线，把郭军的消灭在这一片易守难攻的丘陵地带。
4: 杨雨婷帮腔：在连山一线阻击郭军，地势十分有利。
5: 嗯，任张学良为前敌总指挥，都立即行动吧。
4: 会后，张作霖发表了讨郭通电，说什么查明郭松龄暗通赤党，兴兵叛乱，并图北接赤俄，赤化我东三省，共产共妻之祸，人何能堪？本上将军已作万全部署，是以必胜之师讨伐叛逆。接着，张作霖密派杨雨婷赴大连会见日本关东军司令官白川，请求予以军事援助。奉军正在仓皇部署连山防线，郭松龄已发动总攻击。当时将近腊月，天寒地冻，大雪纷飞， 大部分国军还没有换上棉衣，战争十分艰苦，士气却很旺盛。郭松龄也脱去了大衣，亲历阵头指挥，士兵们冲锋陷阵十分勇敢，临时凑合起来的杂牌奉军怎能抵挡呢？仅用一天的功夫，国军就夺下了要隘连山。遍地白雪，血染为赤，奉军遗失在途，往锦州方面逃去。国军一举进占锦州，不容敌人喘息，连续作战，用大炮猛轰大凌河对岸吉林守军。张作相已如惊弓之鸟，见大凌河早已结冰，无险可守，没放几枪就逃之夭夭了。奉军全线溃败，郭军前锋迅速占领了沟帮子。郭松龄稍作休整，准备好由新民营口两路进军，直取奉天城。话说郭军进占锦州，击溃大凌河守敌之后，各部在原地略作休整，补充给养。郭松龄暂驻锦州，做好部署，准备分兵两路，由新民营口夹击，直取奉天城。奉天城一片混乱，上层文武官员身伤富户早已得到消息，都忙着收拾细软，提取存款，纷纷把家眷送到大连、旅顺。翠华、曾盛、红星等几个大金店和银号票庄首先是停业盘点，吉顺私房、老天河等大字号头的商店虽然还没有关门，已经把贵重的商品下架，按将资金抽出汇往外地或转存到日本银行。一般商号因为货源中断，不住的抬高物价，中等人家无力外逃，也讨签算卦，忙个不停。一旦郭军打到城边，预备去日本站避难，社会秩序无法维持，谣言四起，歹徒横行，拦路行劫，白昼强抢已不断发生。一到天黑，各地段的警察分住所空无一人，巡警们都换成便衣躲到家里边去。大帅府空气是更为紧张啊！张作霖先叫关银号总办彭湘亭、军需处长栾桂田给他提取800万元作为非常用款。他的心里边明知处境不妙，却严禁各房太太及副官、卫士人等交头接耳议论战局。张作霖肝火上升，脾气暴躁，动不动就瞪眼骂人，白天在屋里屋外走柳，不断地找密电处长催问前线的消息，夜间呢也不脱衣服，身边两只手枪都压上顶门子儿，头朝下躺在炕上，守着烟灯摆弄鸦片。他翻来覆去的拿不准主意，是在帅府里硬挺着呢，还是躲在大连去求日本人保护呢？顶上一阵，又想到已经派杨雨婷去大连见

0: 白川司令官求援，过了半月，回电只说尚无结果。谁知日本不能持旁观态度，声明中并没有表示支持张作霖。日本人在等待事态进一步发展后，吕婷数次拜会白川，始终没摸到底。白川总是含含混混地说，张将军处境本司令官十分了解，奉军在作战上大大不利，贵方所提援助问题我们可以考虑。原来呀，日本关东军正想利用张郭战争进一步侵略东北，他们要在两者之间选一个合适对手进行交易。杨雨婷刚到大连，白川已派高级参谋浦田中佐去锦州与郭松龄会谈。浦田是少壮派军官，一向主张武力征服满蒙，全未把支那人放在眼里边。他开口就问郭松龄，
1: 阁下对帝国发表的声明做什么感想？
0: 郭松龄说，本军讨伐张作霖是为了改革内政，复兴东北，这是中国内部问题，根本与贵国无关。事情那是那么样的简单的啊！
1: 阁下的考虑帝国与满蒙的特殊的关系，如果得不到关东军的同意，你们的是无法征服张作霖的。
0: 郭松龄严肃地说，这种说法显然违反国际关系惯例，我觉得很遗憾。浦田打定呢是软硬兼施的主意，他忙笑眯眯地说，
1: 请你的不要误会啊，我们对郭将军是愿意友好相处的，也愿意对你做各种各样的援助，当然只要有一些交换条件的，阁下的如果接受，我们就能做得很好。
0: 郭松龄料到必有这一招，却像不大惊异似的说着，
1: 什么交换条件呢？请谈谈。
0: 浦田从副官手里边接过一纸打印的文稿，念着，
1: 一，承认张作霖在满洲与日本签订的一切条约，二，保护敌国在满洲之一切利益，三，不许国际分子在满洲进行赤化宣传及任何反日活动。
0: 浦田加重了语气，
1: 还有四，划金州、福州、海城、改平为日本的租借地。
0: 郭松龄一摆手，行了，本人在行军作战期间没有时间考虑这些条件，等我进到奉天城以后，通过外交途径再行磋商吧。浦田戴上军帽，忽地站起来大喊着，
1: 你的毫无诚意，很快的就要后悔的，遗憾呢，国君。
0: 他喊完了就走了。郭松龄见关东军已出面干涉，为了缓和紧张局面，减少军事上的阻碍，他致电日本方泽公使表明态度，说本人尊重已在两国条约上规定的日本在东北之一切权益，军事期间本人负责保护日本在东北一切事业及侨民生命财产之安全，希望日本严守中立，不干涉中国内部问题。方泽没有做答复，他意识到一旦郭松龄取得政权，日本在满蒙的特殊利益将有丧失的危险。代表白川听取了浦田与郭松龄会谈的报告之后，把手在空中一挥，
1: 算了，郭的是一匹不能驾。

0: 于紧邻吧。他就派他的参谋长斋藤到奉天，按已定的方针和张作霖谈判。斋藤到奉天之后，通过张作霖顾问亭野约定时间，在时间房柳亭日本高级技馆凤月阁与张作霖密谈。这家凤月阁是日本特务机关经营的特业，专为高级人物提供的方便场所。张作霖知道斋藤不愿对外泄露这次会谈，他身着蓝缎团花皮袍，青素缎马褂，头戴四喜貂帽，只携听野一个人前去赴约。时已黄昏，华灯初上，一进柳亭便听到三味线，就是那个日本乐器的声音，还有歌声笑声隐隐传来，令人魂消。来到柳亭深处，只见粉壁墙里边耸立着一座修建十分考究的纯日本风格的砖木结构的楼房。亭野在紧闭双扉的白木黑瓦门楼下速按两次电铃，一个中年下女才轻轻地把门打开。她仿佛已得到吩咐，忙对来客深深鞠躬，几乎头可拱地，把二位嘉宾引到院里。好一座匠心布置的日本风格庭院，哪里像妓馆啊？只见白石铺路，弯弯曲曲，绕过几块堆砌得体的青石，在古拙的日本石灯笼旁，疏疏落落配着几株青松，枫树枝头覆盖着积雪，有妓楼灯光辉映，青光闪闪，分外好看。下女把来宾引上二楼，柔和多彩的灯光里飘着浓郁的纸粉香和酒香，一二艺妓在过道中低头躬身而过，奇怪的却不见有一个嫖客出入。张作霖正在纳闷，下女已经轻轻地推开细格白纸的正厅拉门，深深地鞠躬，轻声地说着：“请。”倒退几步，只见斋藤参谋穿着白色文章的和服，坐在几十席宽敞的榻榻米中间，身后围着一张日本风格的黑漆九折屏风，每折都画着颇似春宫的江户浮世绘。前边放着两张竹漆矮案，酒肴罗列。一个翻译官规规矩矩的垒膝端坐身后，两名艺妓梳着唐发大蓬头，饰以簪环，从脸上直到前胸后脖子遍涂厚厚的白粉，穿着华丽的和服，跪坐在席上弹筝又酒。斋藤见张作霖光临，站了起来，连说：“欢迎欢迎。”艺妓忙跪伏为礼，斋藤使一眼色，他们立即悄悄地退下。谈判开始，斋藤故事关切，他说：“张军长，据我方情报，国军先头部队已从锦州出动，即将进攻新民府，关东军对此十分关切，不知阁下将采取什么措施？”张作霖为难地呜了两声，只好说：“本军正在部署阻击。”斋藤一听，他笑了：“
1: 啊，呵呵呵，是吗？大大的困难啊！不过，请不要担心，如果丰田城守不住的话，阁下可以到大连的避难啊。我们将为阁下提供方便，保证安全。”
0: 张作霖脸上发烧：“
1: 这件事不好办。
0: 我若一走，东三省马上乱套，帅不离位，我好歹得盯着，跟郭松龄拼个死活。不过，顾问亭也插话，
1: 不过的，大帅的，目前得略感的兵力不足的呢。
0: 斋堂马上转入正题，
1: 这个不要紧，我们呢可以进行大力的援助，必要的时候，关东军的可以出兵阻击国军。
0: 张作霖连说：“
1: 十分感谢，十分感谢。”
0: 斋堂从公文包里边拿出两份打印的文件，望着张作霖说：“
1: 不过的有一个前提的。”白川司令官授权本人要先同张将军的签订了这份条约，然后关东军的才能出动。
0: 接着斋藤一字一句地念出了条约五项内容，主要是把延边地区行政权移交日本，日本臣民在满蒙各地享有自由居住权、土地租借权，东三省各铁路矿山均由中日合办等等，条件十分苛刻，是当年21条中满蒙部分的翻版。张作霖一听，他心里边紧张，呆了半晌，眨巴着眼睛说：“
1: 可以，只是目前正在作战，本人不便与北京政府联系，贵方如果同意，只能用我个人名义签字。”
0: 斋藤沉吟了一下说：“
1: 可以可以，嗯，张将军政权就是满蒙政府嘛。”
0: 张作霖、斋藤都在备好的条约上签了字。斋藤站起来与张作霖握手，笑眯眯地说：“
1: 哎，我们得来个临时的庆祝会吧。”
0: 说完了朝外边喊：“
1: 来人！”
0: 只听莺声燕语齐迎着哈伊，十多名浓妆艳抹的艺妓花蝴蝶一般的翩翩而入。日张密约签订以后，关东军关东州厅、满铁株式会社、奉天总领事馆等向内阁提出建议，满蒙危机严重，必须用武力援助张作霖。不久，日本内阁命令关东军速对郭军发出警告，并将驻屯军做适当配置。白川立即发表声明，满铁沿线30里内禁止张郭两军作战，帝国利益倘被侵犯，本司令官将采取断然措施。日军开始调动，第十师团司令部由辽阳移驻奉天，驻旅顺、公主岭等地步骑炮兵连队向满铁西侧运动。奉天退役军人奉命集中，准备重复现役。辽西两座铁路桥梁被奉军炸毁，军车一时不能通过，郭军徒步行军，速度就慢了下来。张作霖稍得喘息。这个时候呢，张作相已把吉林大部留守军调到新民，吴俊升的黑龙江骑兵正兼程南下，从热河撤回的汤玉麟各部正向辽西集中，拼凑起来将近70000人。张作霖的腰板子又硬绷起来了，加紧在巨流河一线构筑阵地阻击郭军。张作霖自任讨郭总司令，杨雨婷为总参谋长，张学良为中路军司令，张作相为右翼军司令，吴俊升为左翼军司令，在兴隆殿设置了总司令部。郭松龄不顾关东军威胁，仍按原既定计划进军，命李平率一个混成旅绕攻营口，他亲率主力直逼新民。 李平旅抵达营口外围，驻守奉军仍无动作，日本守备队却沿辽河构筑了阵地，并悍然发出通牒，说本联队为保护日本拘留民之安全，国军不得进入营口市区，亦不得越过南满铁路，一旦发生军事行动，国军必须承担一切严重后果。旅长李平并未得到与日军作战命令，唯恐引起冲突，只得撤军。形势发生变化，郭松龄在大虎山召开军事会议，讨论继续进军问题。第一军长刘振东等主张应避开正面奉军主力，绕过日军控制的南满铁路，两路包抄迂回作战。右翼由黑山取台安，从南路进攻奉天；左翼由黑山绕张武法库，经铁岭西部进逼奉天。第五军长魏一三等则认为战局正在发生变化，只应速战速决，不可牵延时日。郭松龄略作考虑，就做出决定。他说，日军惯用恐吓手段，虚张声势，我们绝不可被他吓倒。张作霖仓皇纠集乌合之众，拘留河防线不难突破，仍按原计划由正面进攻。郭松龄因胜而骄，过分自负，终于在战略上犯了致命错误。郭军连战连捷，奉天城指日可下，士气十分旺盛。快速行军，猛冲猛打，攻克白旗堡，占领新民府，与巨流河北岸奉军隔河对峙。新民一丢，张作霖唯恐省城难保，连夜赶回奉天，奉天乱成了一锅粥啊！老百姓听着风就是雨，一日数惊。有人说国军骑兵已经在城边的露面了，还有人说在黄姑屯都听到炮声了，有人说郭鬼子的便衣队已经进城，八门八关都给埋上地雷了。商号大不关门，中等人家也纷纷往日本站避难。从大西门到马路湾这条狭窄的道路上被各种车辆塞满了，拥拥挤挤，叫骂不绝。南满站的悦来站、天聚东、抚顺站等大小店房都告客满，门洞走廊也临时搭铺住上了人。店钱天天涨价，一个小单间每天要大洋五元，超过两间瓦房的一月房租啊。城里人往日本站跑，乡下的粮户往城里跑，满载粮食衣物的大车小辆不断地从城西涌来，有的投亲靠友，有的高价租房，他们总认为奉天城是同邦铁底的福地，只要能够落下脚就灾难全消了。关东军司令官白川亲至奉天坐镇，日本守备队奉命加强警戒，奉天火车站铁路两侧拉上了电网，筑起工事，架上了机关枪、迫击炮，浑河大桥、马路湾、石间房、塔湾一带的路口都垒起了沙袋，由日本兵站岗，巡逻队来往不断，天黑戒严，禁止通行。奉天商务会已在暗地摊款，准备派代表去新民劳军，请求郭总司令进城后保护工商业。还有件最爆炸性的消息，说北京执政府已经拟好罢免张作霖本兼各职的命令，段祺瑞只等时机一到就发表了。还有一件最爆炸性的消息，就是北京执政府 已经拟好罢免张作霖本兼各职的命令。

0: 段祺瑞只等时机一到就发表了。几十辆装满大小枪笼、枪支弹药、猪肉白面的车辆，全用扇布遮好，已在大帅府门前停了三天。张作霖身边所有卫队昼夜待命，准备随时保驾开拔。卫队团长神不守舍地在副官处听信儿，再不敢向大帅请示什么时候出发，他为此已经挨了两顿臭骂。张作霖的汽车停在帅府门里，司机一直守在车上，马达发动突突作响。或去或留，张作霖还是拿不准主意。张作霖面色铁青，两眼通红，身穿包瞎子领了进来。包瞎子眼睛并不瞎，是奉天城出名的铁嘴神算，当年给张作霖推过八门，据说算得很灵。包瞎子感到空气紧张，赶紧给大帅请了个安，话也没敢说，在靠门的红木桌上解开断包袱，把一大堆刻着天干地支的卦就摆了起来。张作霖说，没工夫听你摆弄这个玩意儿，抽个签吧，问问吉凶祸福。包瞎子双手捧过签筒，张作霖虔诚地抽出一支，包瞎子赶紧念签文：乌云遮月不久长，桃红柳绿好风光，关公五关斩六将，谁是乌江楚霸王。张作霖一听赶紧问：
1: 哎，文绉绉的什么意思？是吉是凶啊？
0: 包瞎子作了个揖就说了：大吉大吉，上上签呢、啊、签上说郭鬼子是乌云遮月，大帅洪福齐天呢、啊、张作霖眨巴着眼睛，面色好看了很多，他只是嗯了两声，挥手让包瞎子下去。电话铃响，张作霖赶紧抓起耳机，奉天省长王永江在电话里边说：今天总领事让我转告大帅，局势紧张，请你赶快到总领事馆去躲一躲。张作霖一听，他停了半晌才说：
1: 不忙，先等等，咱们是蛾子壁有缓。
0: 这是赌徒的话，意思是说还有老本的希望。张作霖刚放下电话，杨雨婷匆匆而入，回首把门关严了。他面有喜色，快步走近，对张作霖说：方才斋藤参谋长派龟田少佐通知我，关东军已决定出兵一个师团，直接阻击郭军，并准备供应我们军火，因为事关机密，不便到帅府来谈，让我立即转告于帅。张作霖先是一喜：
1: 中了，这回大伙都别泄气了，再他妈跟郭鬼子狠打一仗吧。
0: 接着张作霖刚发亮的眼睛又灰暗下来，轻打鼾声地说：
1: 哎呀，日本人这一师团兵还不知要多大的价钱，只好以后再对付了。
0: 郭松龄珍惜关东军已出兵助张作霖，为争取时间速进，立即分兵三路向辽河左岸奉军发动总攻击。由于日本人阻碍干涉，奉军得到了喘息机会，加强部署。关东军给补充的大炮军火已经运到前线，战斗力已经大大加强，攻守双方打得十分激烈。公主屯、大民屯、兴隆殿一带炮火连天，反复的拉锯，伤亡惨重。郭松龄速决心切，决定集中三路兵力，由他亲自指挥突击张学良部防守的中央一线。不料老派炮兵司令邹作华部下白团长已被敌收买，

暗讲大炮的炮弹的引信卸下来，打出去的多是空炮，而还击的日本大炮却十分猛烈。奉军又出动飞机大肆轰炸，国军屡进屡退，陷于苦况啊。奉军据日本特务机关提供的情报，得悉国军两翼空虚，张作相率部从右翼出击，占领了高台子等地，从后路包围过来。吴俊升的骑兵师从左路出击，抢占了柳河沟、白旗堡，焚毁了国军大批军火粮秣。国军后路已被切断，张学良立即从正面展开反攻，国军陷入三面包围之中啊！粮弹不济，伤亡累增，国军士气一蹶不振，大部从直军收编的队伍纷纷开了小差，或成批向奉军投降。重围孤军仅剩万人左右，与外部完全断绝了联络。郭松龄绝不甘心如此失败，他几次组织突围，亲历阵头和奉军肉搏，终以众寡悬殊，身边队伍或死或溃，已不堪再战。郭松龄率领少数机要人员和卫队，把司令部机密撤到了辽河岸上一个无名荒村。奉军侦缉密布，到处搜索，真是四面楚歌。郭松龄见大势已去，决定只身南下，联络反奉势力，以图再聚。这一夜，北风狂吼，大雪纷飞，破草屋中孤灯一盏，摇摇欲灭。郭松龄听着四起的枪声，背手踱了半宿。他终于忍痛对夫人韩淑秀说：“淑秀，我南下计划成败难卜，危险很多，你可以当即动身，混入难民群中，绕道去天津暂避，等我的消息。”韩淑秀神色严肃地说：“茂臣，这是什么话？难道你也认为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来时各自飞吗？我不忍让你再为我受累了。快别说这种话了，我跟你志同道合，生死与共，滦州起事的时候已下此决心，淑秀不是懦弱妇女，一定要同你冒险南下，患难相助。好，好，好啊，只要我依稀尚存，誓与张作霖较量到底，为东北父老兴利除害，绝不辜负你的期许。”半夜之后，郭松龄夫妇只带了两名可靠的随从，化妆成难民，乘一辆庄稼院大车，冒雪潜出黄村。他计划先奔辽中，再从营口出海南下。天亮以前，吴俊升的骑兵搜索队发现了郭松龄乘车出走的踪迹。红胡子出身，属榆木春骑兵师的旅长王永清立即率领骑兵追了下去，沿路搜索，顺手牵羊，老百姓又遭一次飞灾。1925年12月24日，郭松龄夫妇在辽中县老达房村农家菜窖中被捕，时距滦州起义仅计一月。王永清如获至宝，唯恐有失，竟将郭双手钉在了车辕之上，飞报吴俊升。大舌头立即电告张作霖，说郭松龄夫妇已被直部擒获，请示如何处理。郭军溃败，辽河战役大捷，张家天下转危为安。张作霖惊魂甫定，马上又神气起来。这一天，他和杨雨婷、王永江三五亲信开会，研究善后问题。恰在此时，收到了郭氏被捕的电报。

0: 张作霖几乎一个高就蹦了起来，他哈哈大笑地说：“哎呀，好啊，郭鬼子也有今天呢！”转脸吩咐秘书：“马上给吴督军发电，命他把郭鬼子夫妇押到奉天，我要亲自拷问。”杨雨婷拦住他：“雨帅，现在战事还未完全结束，如将郭押解来奉，只恐途中再生枝节，我看还是就地正法为妥。”张作霖一听，眨巴了一阵的眼睛：“
1: 对对对，给吴督军发电，把郭鬼的夫妇就地枪决。”
0: 秘书转身要走，张作霖眼珠一转，又说了：“还有，让他们把尸首运回奉天，我要亲自验看。”吴俊生得到回电，因事关重大，特派他的副官长到老达房监刑。郭氏夫妇即日于村外被害，时郭松龄将军年仅42岁，壮志未酬，饮恨而逝。郭松龄夫妇尸体运回奉天城，张作霖真的亲自去看过真假，然后狞笑着发令：“把这两个尸首送到小河院摆上几天，让大伙都见识见识，谁敢反对我张作霖，就是这样的下场。”郭氏夫妇在小河院运动场一座青砖看台上暴尸3日，事后只给遮章破席，再无人管。郭生前之友张医生仗义出头收尸，用两口白木箔棺草草埋葬。郭松龄倒戈反奉，给张作霖当头一棒，震动很大。他这才认识到奉军内部也并非全是忠臣良将，今后必须长准眼珠，早加提防，赏罚分明。眼下正好借此题目做出个样子给大伙看看。奸臣郭鬼子既已受到严惩，忠臣江登选更得大大的褒奖。他先命军需处拨50,000元为江治丧，又命财政厅筹拨巨款为江登选修庙。不怕花钱，庙必须修得又大又好，要和丰雨潭5庙不相上下。2年以后，张作霖被炸前夕，江公祠大庙已在南关丰雨潭完工。殿宇巍峨，红墙竹户，山门外2根大旗杆，真的比5庙高过3尺。正殿5间，飞檐斗拱，金碧辉煌。正中塑着身着陆军上将整装的江登选泥像。每逢初一、十五，帅府派人上香上供，老百姓争着来看头戴白缨帽、身挎大洋刀的新式泥菩萨，一时好不热闹。却说张作霖心事重重，他自己知道郭松龄倒戈造成的损失比2次奉直战还大，和日本人签订的密约更难了结，

0: 张作霖在帅府宴请文武高官，深商巨子，答谢他们对战事的贡献。嘉宾云集，大家满面春风，拱手称贺。盛宴初开，正在推杯换盏，张作霖的副官突然夹着一个大皮包来到席前，急匆匆地说：“报告大帅，经宪兵司令部和军警督察处严密侦查，内部私通郭松龄的密函密电已大部缴获，请大帅过目处理。”张作霖闻报，啪的一声把酒杯放在桌上，目现凶光环视众人。有几位心怀鬼胎，顿时变毛变色，暗捏一把冷汗。不料张作霖如同视而未见，却大声地申斥副官长说：“
1: 臣不会办事，我不是说过了，罪在郭鬼的一人，愚者不究吗？现在还看这些东西干什么？赶快拿下去，统统烧了。”
0: 张作霖缓缓站起身来，仿佛心情十分沉重。
1: 都怪我不善用人，郭鬼子才得兴兵作乱。好在仗已打胜，我总算尽到了责任，只是还有许多善后问题亟待处理。作霖原是武人，能力不够，我决意引咎下台，另请高明接手。在座各位都是各界领袖人物，就请大家仔细斟酌吧。
0: 张作霖说完了，竟退席离去。在座的多是官场老手，谁还看不懂这场把戏？彼此心照不宣，都煞有介事地说：“哎呀，这怎么能行呢？羽帅一旦离位，东三省百姓如何得了啊？”第二天，袁金凯以东三省议会议长的名义，代表各界民众通电挽留张尚将军继续留任本兼各职，务请复查民意，以挽时难。紧接着，张作霖又把被迫服郭的老派炮兵司令邹作华等人官复原职，给阵亡军官遗属发下了恤金。阴历7月15，盂兰盆会，张作霖派人在小河沿大肆操办水陆道场，为阵亡将士超度亡魂。就在郭松龄暴尸之处搭起了大棚，棚中挂满了白花花密麻麻的挽联。奉天城安观寺院的和尚、老道、尼姑、喇嘛、火炬道全都找齐，大做法事，挠脖齐鸣，佛号惊声此伏彼起，闹腾过半夜才完。15正日子，在小河沿大放河灯，和尚老道等分成画舫，都穿着崭新的绣金袈裟道袍，在船上吹打念经，配着万点灯光顺流而下，仿佛龙舟竞渡一般，全城轰动啊，红男绿女争着来看热闹。小河沿突围之肆，不少人被挤下水去。时至而今，一些年过七旬的老年人提起来还称道那是奉天城最大的一次热闹。话说张作霖野心勃勃，无尽无休，独霸东北，问鼎中原，只想一登北京政府的宝座。穷兵黩武，连年混战，军费开支越来越大，到1926年竟高达现大洋7000多万元，几乎把东北当年收入抓光，征饷征粮，加捐加税，名目繁多，层层加码，2年之内就翻了一番，真如谷里遨游一般，闹得东三省民穷财尽，百业萧条，当年的小康局面已成昙花一现。横征暴敛，供不应求，同时又大借外债，强发公债。郭军反奉时，张作霖为筹军费连下

0: 本正金银行、朝鲜银行借款四次，共计金票1400余万元，由奉天财政厅发行的公债现大洋5000万元，强迫深商百姓认购。张作霖为了多抓钱打大仗，如疯如狂，终至不择手段。他效法汤二虎在热河广种鸦片增加收入的窍门，在奉天毁良田数千亩，诱使农民种植鸦片。粉白相间的大烟花一出边门，触目皆是。同时特设筹集总局，征收烟税烟膏，在城内经营的官办大烟馆开灯供客，敲鼓吸髓，诱人吸毒，竟和后来的满洲国大办鸦片专卖署推行毒化政策一模一样。自从张作霖入关混战之后，东北经济危机逐年加深，东三省官办银号等不断的大量印刷并无基金的俸票官贴来弥补开支，5年之内发行额增加了30多倍，不值钱的俸票越印越多，越多越毛。郭松龄反俸之后毛荒更甚，与民国10年以前相比，1元俸票已不丁1角钱了。俸票和金票现洋的兑换行市竟暴跌将近10倍，百姓灾难深重，物价直线上涨，生活难以维持。一些小职员被逼在下班后去拉洋车，许多中小商工业者货物卖出去再也买不进来，被俸票咬得无法经营，纷纷倒闭。金融界一些上层黑手则兴风作浪，与日本站的金融交易所勾结，哄抬兑换行市，投机倒把。东北经济面临破产，张作霖急得顿足大骂：我他妈治了个千军万马，怎么就治不了这现洋俸票？他把警务厅长叫到帅府，严厉吩咐：马上把城里大银号钱庄的头行人给我抓起来，看我狠狠收拾他们，谁敢通风包庇，我先把他枪毙。第二天早晨，厅长赶忙来报告张作霖，城里天和盛、汇源宫、四合宫等几家大字号的经理现都奉命抓到了，请大帅指示如何处理。张作霖一听，一拍桌子：统统枪毙。他又看了看捕人名单，瞪眼问：啊，怎么漏了一个大家伙？
1: 这
0: 中了，不难为你，我自己办吧。原来这个大家伙是张家兴业银行的帮办刘洪生，他仗的是大帅的理财红人，在刀腾县洋的上层黑手中是个头型人物。张作霖叫副官把刘帮办叫来，刘洪生已听到风声不妙，面色发白，垂手立战：大帅，你老叫我。张作霖耷拉着眼皮慢慢地说：刘洪生，这阵子你闹腾得挺欢呐。大帅，市面上谣言很多。张作霖猛一瞪眼，闪闪发光：你他妈也敢拆我的台？
1: 不敢。
0: 张作霖从鼻孔哼了一声：哼，中了，你借我个玩意儿用用吧。刘洪生错想到花钱可以消灾了，他赶紧说：大帅只管吩咐。张作霖啪一拍桌子：我他妈借你的脑袋用用。他向门外喊了一声：来人，把这小子给我押到警务厅去。两个马便大步而入，架着刘洪生就走了。这样效法曹操杀王后之后，更弄出了一出铡包勉，就是大肆宣扬捕了张学成。这个张学成是张作霖的堂侄， 他趁这阵的金融混乱，确实捞了一把，把大批的现大洋运到日本站的横滨正金银行，和日本人勾结获利，被张作霖得知，遂下令枪毙张学成，为镇压奉票毛荒助声威，更显得张作霖铁面无私，大义灭亲。实际后来方知，这是一桩精心策划的骗局。九一八事变后，张学成曾与林应清一起投靠日寇，组成伪军，被击毙于辽西，才暴露了真相。第二天，监狱出大差，刘鸿生等五个金融界头面人物全都五花大绑塞进了大车上，被插红笔勾诀的白纸招子，马队吹着鬼哭狼嚎的洋号，游遍八门八关，把大差拉到大西边门外杀人场枪毙了。张作霖决定用恐怖手段一压到底，他又命令辽阳、昌土、新民等地警察局把几家大钱庄的经理抓起来，押到奉天城游街示众以后枪毙。奉天省公署成立了金融维持处，贴出了白花花的大告示，公布17条维持金融法令。一，严禁高台现洋金票行事。二，严禁散布奉票毛荒谣言。三，商民出省者携带现洋不准超过5元。四，私运现洋出省严惩不贷。五，军人利用职权私运现洋者按军法严惩。六，在通往火车站各要路设置岗哨警卡，发现私运现洋者立即逮捕。镇压钱商公布禁令之后，各钱庄见大祸临头，纷纷停业，门口挂着官定兑换的牌价，却有行无市。小钱桌也都收了摊，百姓出省连5块现洋也换不到。枪毙刘鸿生震动很大，提起现洋，人人是谈虎色变。日本人设的金融交易所门可罗雀，时已停业。日本总领事馆为此提出了侵犯大日本权益、扰乱日本金融的严重抗议。日本附属地的满洲商工会一所联合会召开大会，要求关东厅对张作霖破坏日之商业交流暴行采取断然措施。为反抗日本干涉中国内政，出兵东北及张作霖暴政，全国各大城市迅即掀起了反日反张运动，示威游行声势浩大。

0: 掉啊炎症和氧化垃圾，彻底颠覆前列腺的恶劣病变环境，把外界刺激、炎症因子、自由基全部清理干净，不让他们去伤害细胞，不让啊去影响细胞的复制。这统一的就是啊增生，而增生啊就是细胞过度的复制增长。那我们跟大家说了，干活多的人呢永远容易出错
1: 啊，
0: 对不对？
1: 是，
0: 哎，那细胞过度增长，它在增长的过程中就非常容易出错，
1: 出现问题了，
0: 长的新细胞就跟原先的细胞不一样了。而如果你增生的环境是正常的，出错的几率就低。如果环境是异常的，出错几率就高，
1: 就高了。对，
0: 就像啊我让你抄一篇文章，你安安静静在书房里抄一遍，你可以做到一个字不差。
1: 对，
0: 但是我让你在戏台底下抄100遍，你很难保证里边不会差一个字。
1: 这个外界干扰啊，
0: 对，所以说的话，环境和增生，这就是病变呐、的基础。哎，而多清番茄红素就是在前列腺里帮我们清理这个基础。
1: 明白了。这种深层的保护咱说普通产品是做不到的啊。
0: 对，
1: 所以这次多清番茄红素大家伙千万千万别错过，咱要抓住机会，它是有能力逆转前列腺的这种环境的。
0: 在国际临床研究当中啊，发现大量的番茄红素摄入可以让人呢几乎没有病变风险。曾经做过跟踪调查，如果50岁开始吃基本上没有病变风险，60岁开始吃可以达到 3%、如果70岁开始吃，病变风险呢就涨到了 5%。
1: 其实咱看得出来啊，越早吃番茄红素是越好的，年纪越大这个病变的风险就越高了。
0: 岁数大的人呢，我们可以吃的时间更久一些。现在病变率这么高的情况下，国际上都在提倡啊男性去及时补充多清番茄红素，帮助大家摆脱病变的危机。有一个山东的朋友52岁，最早查出啊 PSA 是 4.2， 就比临界值高了 0.2，
1: 超标了。
0: 医生让他半年复查，他当时觉得是小事儿，转头就忘了。后来觉得排尿不如以前痛快，尿线比之前细，站在厕所等十几秒才能尿出来，想去开点药吃，结果一验PSA 呀已经到了 6.1，
1: 哇，
0: 前列腺体积已经到49了。
1: 这就是属于给自己拖的病情严重了啊。
0: 所以说呀，我们一直强调前列腺增生一定不能拖，拖到最后啊就是病变。这个结果任何人都承受不起。
1: 是的。
0: 这个朋友当时拿报告吓得够呛。在检验科门口腿都软了。那段时间晚上躺床上啊翻来覆去睡不着，一闭眼睛就想起医生说的指标再高不稳就得做穿刺排查。
1: 哇，
0: 之前的体检报告翻出来看，越看越心焦
1: 焦虑了，
0: 睁眼就琢磨到半夜。
1: 本身前列腺就有问题，再加上这么焦虑，就越想越害怕，越害怕身体越差，这样一个循环了。更何况他是一直拖着没重视啊。那后来他有没有用上咱们这个多清番茄红素呢？
0: 这会儿他开始老老实实的正规治疗了。而且呢关键呀加上了多清番茄红素
1: 配合着，
0: 一次一粒，一天两次，吃了半个月，晚上起夜次数减少了。原来5次减少到3次，能睡一点觉了。吃完3瓶晚上基本上啊起一次夜就可以了。
1: 哎，不错。
0: 白天喝点水也不总跑厕所，有尿的时候到厕所就能排。吃完9瓶再去复查，指标回到安全线里。现在他1年查一次也没什么事儿。还坚持在吃多清番茄红素。
1: 这就是远离病变了啊，这心里肯定就踏实了。
0: 对呀，想要不病变就得用多清番茄红素，尤其是这么高含量的多清番茄红素。
1: 是的，
0: 美国威氏复方多清番茄红素每粒番茄红素提取量总量高达300毫克，这是啊国际领先的高含量标准。
1: 是，
0: 含量高，预防病变的力量就大，达不到这个含量的就做不到啊这样的结果。
1: 是的，这有点像灭火一样，咱说一个小火苗咱可能用一桶水就足够了啊，但如果这火着起来烧起来了，咱就得出动这个消防的力量了。
0: 就是这个道理。含量低的番茄红素顶多缓解点啊尿频尿急的症状，高含量的多清番茄红素才能在前列腺里形成密不透风的防护网，彻底清理炎症和氧化，才能逆转

0: 边，把风险呢拉回到安全线以内。
1: 所以说怕病变的朋友，选多青番茄红素啊，就得选300毫克高含量的美国威士。含量不够，咱说你一切都白搭啊，但这个含量达标了，就能从根上解决问题，让大家安心了。
0: 所以我推荐美国威士复方多青番茄红素，它的含量啊国际领先，这是其他产品达不到的水平，在香港啊也是最受欢迎的，是21世纪最适合中老年男性的健康产品。
1: 是的，咱们收音期间哈，怕病变的朋友要用上，它是目前国际上验证的唯一有效的抗病变物质，越早吃效果越好，吃的时间越久，病变的风险就越低。还没报名的朋友，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电话是
2: 400-1367-678 400-1367-678。
0: 还有那些天天遭罪的人更得抓紧用。
1: 怎么讲？
0: 这个前列腺增生，慢性前列腺炎，是男性最遭罪的毛病。不光身上难受，还不好意思张嘴，
1: 心理层面、
0: 比如尿道口痒，火辣辣的，有像小蚂蚁在里边爬的，往骨头里钻，一阵阵往上窜，痒的坐不住。
1: 关键这个位置有点特殊，所以大家也不好意思说，有苦说不出的感觉啊。
0: 没错，还有的患者会有啊下腹坠胀，像揣着块湿抹布，站着坐着都不得劲儿，连走路啊都想岔着腿。还有排尿是刺痛，像有气针在扎，尿线又细又歪，还分叉。站厕所憋半天出不来，使劲努力半天也就滴了几滴的，好不容易尿完了还是滴滴拉拉，裤子总是潮乎乎的。到了晚上更遭罪，躺着就感觉小肚子像放一盆水，一动就想溢出来，一夜起夜三四次四五次，躺下刚迷着尿意就来了，来回折腾到天亮，
1: 根本没法睡啊。就没得过这种病情的朋友可能说没有办法体会，那好在现在有这个更好的方法了，多青番茄红素抗炎抗氧化，首先就可以让大家不遭罪。
0: 没错，碰着这个情况啊，我们大家都会用一些药，但是如果我们在常规用药的同时搭配上多青番茄红素，这是个长效调理
1: 聪明的方法。
0: 而我们现在用的不管是啊抗菌药，还是啊调理前列腺功能、调理膀胱功能的，比如坦索罗辛，包括调理雄性激素的非那雄胺，还有各种理疗，包括一些药物的作浴，这些呀、急性发作的时候确实用上会有效果的，尿道不痒了，尿尿呢也能顺畅了，但一旦要停，该什么样还是什么样，甚至更严重，火起来赶紧扑灭，解的是燃眉之急，但他们穿不透前面前列腺的脂质包膜，药打不进去，深层炎症氧化问题压根碰不着，只能临时压制表面症状。
1: 也就是说是救急但救不了根儿，所以大家会发现吃药就好，但是停药呢发现这个症状又来了啊。
0: 所以为什么让大家搭配多青番茄红素呢？它的核心优势啊就藏在配方里，不是单一成分，而是精准配方，双向发力。
1: 对，
0: 这是它效果比普通产品好太多的关键。每天一粒，保证前列腺番茄红素的含量，24小时做到守护，让炎症氧化不再刺激前列腺细胞。同时配方当中特别添加了南瓜子提取物，专门针对前列腺问题的核心困扰，改善尿流动力学，缓解排尿不适。
1: 多青番茄红素是负责阻止损伤、修复前列腺细胞、逆转前列腺环境。那南瓜子提取物负责的就是解决这个排尿的症状，是双向解决问题啊。
0: 对，这样一来呀，前列腺不适的症状改善起来速度特别快。
1: 是的，
0: 之前有个患者75岁，就是瘙痒遭罪，常年尿道口痒，吃了药坐浴还是不能彻底解决，实在忍不住就用盐水洗，结果呀会阴部皮肤都被盐水呀给烧烂了。
1: 哇，其实如果他要是早点配合用上多青番茄红素，也不至于说遭这个罪啊。
0: 后来呀他确实加上了多青番茄红素，加上啊不到20天，尿道口啊瘙痒就开始明显减轻，不用啊再用盐水洗了， 用完九瓶再没用过呀，药浴。
1: 嗯，
0: 而且现在依然在用，没有任何加重复发的迹象。
1: 非常好。美国威氏多氢番茄红素它不是单一成分的普通的养护品，而是多氢番茄红素加南瓜子提取物的黄金配方。一边呢是抗炎抗氧化，一边呢是改善尿流动力学，缓解症状，双向发力啊，这就是它呢改善的快一个核心的原因，也是孙主任一直推荐大家说搭配使用的一个关键了。
0: 还有一位患者呀，68岁，
1: 嗯，
0: 遭前列腺好几年，
1: 嗯，
0: 核心就是两个字，痛堵。
1: 哎呀，
0: 每次排尿啊都像无数根细针扎尿道，刺痛钻心，痛得直咧嘴，
1: 这太遭罪了。
0: 尿线细的呀，像细针，排一次尿费好大的力气。
1: 嗯，
0: 到最后还总是感觉尿不尽，也吃了通淋消炎的药。
1: 嗯，
0: 不管是中成药还是西药都试过，可是效果呢只能临时缓解一下。
1: 哦，
0: 药一停，刺痛胀痛尿不尽的毛病又卷土重来，始终断不了根儿。
1: 嗯，
0: 反反复复好几年，
1: 听着都觉得很遭罪啊。像孙主任刚才您说的，这些药其实都是好药，能消炎能缓解症状，但就是缺一个关键的多氢番茄红素，没有它穿透前列腺包膜进到深层清理病变的内环境，炎症和氧化就清不干净，所以就断不了根儿。
0: 后来呀，他也是在常规用药的基础上搭配了多氢番茄红素调理，仅仅一周左右，排尿时刺痛感明显变淡了。
1: 嗯，
0: 不再像之前呢钻心痛，吃够三瓶变化更明显。
1: 嗯，
0: 尿线变粗了，排尿也变得干净利索，再也没有尿不尽的困扰。
1: 嗯，
0: 小腹坠胀的感觉也基本消失了，整个人都轻松了不少，
1: 舒坦了啊。
0: 用到六瓶的时候，夜里基本不起夜了，能一觉睡到天亮。后来一直坚持吃，不是因为还难受，
1: 嗯，
0: 是纯粹给前列腺做日常保养。
1: 哎，
0: 牢牢守住前列腺健康环境，直到现在那些折磨他多年的毛病再也没有复发过。
1: 嗯，他这个思路也发生了变化啊，这就是真正体现出美国威氏多氢番茄红素的核心价值了。它有一个任何普通养护品都比不了的优势，能穿透前列腺包膜，直达深层，清理里面的炎症垃圾和氧化因子。只有把这个内环境清理干净了，才能让常规用药的效果最大化，真正改善症状，真正的预防病变。今天活动第二天，还没报名的朋友一定要抓住机会，电话是
2: 400-1367-678 400-1367-678。
0: 除了怕病变怕遭罪，还有一类人建议赶紧用上复方多氢番茄红素。
1: 嗯，哪一类呢？
0: 哎，就是啊怕手术的人。
1: 孙主任，您这话说到大家伙心坎上了，咱说谁愿意往这个手术室去躺啊？
0: 你看泌尿外科的医生啊，他都习惯呢把重的跟你说在前面。这个我们很多患者都说那医生在吓唬我，这个不是吓唬你，这个医生啊是怕你把病给拖晚了。
1: 哦哦，
0: 哎，怕耽误了。
1: 对，
0: 有些情况啊是必须做手术的，不做不行。
1: 嗯，这个时候就必须要做了。
0: 哎，对，你都反反复复尿储留下尿管了，那这个时候肯定要做手术了，
1: 不能等了。
0: 你都恶变了，那都长出来的像蘑菇似的，他能不做手术把它切掉吗？
1: 嗯，
0: 对不对？
1: 对，那已经走到手术边缘或者已经做完手术的人，除了开刀，孙主任还有什么是能实实在在的帮上忙的呢？
0: 不管你啊还没做手术，哎，说快达到手术这步了，
1: 嗯，
0: 还是啊已经做过一次两次甚至三次前列腺手术了，
1: 嗯，
0: 复方多氢番茄红素都得第一时间用上。
1: 嗯，
0: 哎，他就啊管两件事儿，没做手术的帮你啊踩脚刹车加把劲儿，
1: 嗯，
0: 让咱呢别走到做手术这一步。
1: 嗯嗯，
0: 哎，不用挨着一刀。已经做完手术的帮你守好现在的底子，不再复发，
1: 嗯，
0: 不用遭第二次开刀的罪。
1: 嗯，这两件事儿都是大事儿啊。
0: 对，
1: 就是没手术的让大家尽量的别走到那步，已经手术的防复发，两头都护住。
0: 所以我们很多朋友啊现在还没有达到非手术不可那一步呢。
1: 嗯，
0: 那就应该更加及时的用上多氢番茄红素，
1: 别等了。
0: 哎，把病情啊按住，不让它往下发展。
1: 嗯，
0: 不让前列腺呢再越来越大，不让炎症啊反反复复在这里啊刺激， 这个时候才能把手术

0: 挡在门外。
1: 嗯，
0: 这样的话呢，给你稳住了，未来十年二十年踏踏实实，晚年活得体面，自在省心。
1: 嗯，而且它是复方的啊，里边还搭配了这个南瓜子提取物，就这一点也很关键。
0: 对，这就是复方高端的地方，一边给你拦病情，防恶化，防开刀。
1: 嗯，
0: 一边呢马上解决你当下难受的问题。很多人白天不敢喝水，一喝水就想跑厕所，出门先找卫生间。
1: 嗯，
0: 走远点心里都发慌，
1: 没底，
0: 尿线细，分叉，滴滴答答，站半天排不干净，又费劲又尴尬。有了南瓜子提取物帮忙，膀胱能存住尿，尿道变通畅，不用再憋尿遭罪。
1: 嗯，
0: 不用出门提心吊胆，排尿顺顺畅畅，该有的体面都找回来。
1: 那我也想问问孙主任，已经做完手术的人为什么也一定要第一时间吃呢？
0: 手术不是一了百了，很多人做完几年又复发，最后还要二次开刀，
1: 哦，
0: 遭二次罪。因为啊，你前列腺中的炎症氧化还没有啊清理干净，
1: 隐患还在啊，
0: 但是你的年龄还在增长。
1: 对，
0: 而年龄增长，前列腺增生就要来了。所以说手术后第一时间吃上复方多清番茄红素，
1: 嗯，
0: 就是帮你堵上复发的口子，稳住前列腺内部环境，不让老毛病卷土重来。
1: 对，
0: 一次手术就到此为止了，不用再担惊受怕再做下一次。
1: 所以男士朋友们想要接下来不受前列腺折磨不复发，那么就要把这个自身的抵抗力养好，而真正能守护大家前列腺的还得是多清番茄红素。
0: 对，就像眼睛啊离不开叶黄素。
1: 嗯，
0: 前列腺呢是天生就认多清番茄红素的，别的呀代替不了，
1: 独一无二的。
0: 没手术的趁早用，能拦住病情，保你十年二十年不挨这一刀。
1: 嗯，
0: 已经手术的更要用上，保证啊这手术效果能持续的时间更久，
1: 嗯，
0: 更长。
1: 孙主任，大家把这款美国威士复方多清番茄红素拿到手，具体得怎么吃呢？
0: 男性啊一过45岁，哪怕现在一点毛病都没有，不尿频不起夜，没有小腹坠胀，别大意，现在就做个防护，不想老遭前列腺的罪，不想往后拖成增生炎症，那你每天坚持吃一粒都够。
1: 嗯，
0: 刚好补上前列腺每天的消耗，
1: 就是提前给自己的前列腺上一份终身的保险了啊。
0: 提前坚持每一天做好防护，未来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就能躲开前列腺增生炎症风险。
1: 嗯，
0: 不用后期担惊受怕怕遭罪。但是已经有增生炎症比较重，夜尿多，排尿费劲，坠胀反复，指标不稳的，心里总怕病变怕手术的，
1: 嗯，
0: 开始可以每天吃两粒。
1: 嗯，
0: 坚持长期吃，越吃底子越稳，越吃越安心。
1: 对，一定要坚持用啊。
0: 做不到常年长期坚持的，这次活动也尽量囤够9瓶。
1: 前列腺是慢性病，不是说吃个2-3瓶就能彻底好的。
0: 哎，对，量不够达不到深层清理，达不到逆转内环境。
1: 嗯，
0: 挡不住啊病变，挡不住手术风险。
1: 嗯，想真正起到作用，想逆转前列腺的内环境，这个9瓶啊是一个最低的门槛，少了它就达不到理想的一个作用了。
0: 不管是无症状提前保养，还是有症状想啊配合治疗彻底好转，
1: 嗯，
0: 还是做完手术怕复发，尽量用到9瓶。
1: 哎，
0: 这时前列腺内环境啊给你彻底逆转了，病变风险能给你啊明显降低。
1: 嗯，
0: 把人彻底啊拦在手术室外，
1: 这吃完心里那块悬着的石头才能算真正的落地儿了啊。
0: 有条件有能力的完全可以啊多囤，给自己往后十年二十年牢牢兜底儿。
1: 嗯，
0: 没法常年坚持也别减量，别再将就，这次活动啊争取啊拿到9瓶。
1: 嗯，
0: 这是啊给你补身体，给你晚年健康最起码的一道安全防线。
1: 是的，活动已经到第二天了，名额也是越来越紧张，想给自己提前防护怕遭罪怕病变怕手术的朋友，咱直接锁定啊最少9瓶，有能力多囤，抓紧时间拨打报名电话
2: 400-1367-678 400-1367-678。
1: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

0: 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1: 你还在为夜尿频繁、起夜不断、一夜性好几次、严重影响睡眠而烦恼吗？
2: 你还在为排尿无力、淋漓不尽、尿线变细、上厕所要蹲半天而无可奈何吗？
1: 你还在为前列腺不适、小腹坠胀，甚至担心发展成严重病变而恐惧吗？
2: 前列腺增生的核心问题是机体老化，承受不住炎症、氧化的不断侵袭，长期增生，下一步就是高病变风险。美国哈佛大学指出，即使补充高含量多氢番茄红素，可以逆转前列腺环境，让增生不发展、不反复、不病变，被国际医学界誉为21世纪男性最应该吃的保健产品。
1: 本次首次引进美国威士多氢番茄红素，每粒含番茄红素300毫克，达到国际顶端水平，是真正的高端养护精品。
2: 多氢番茄红素打破单一成分养护局限，采用黄金复方配比，多氢番茄红素、南瓜籽提取物两大核心成分强强联合，协同发力，为前列腺健康提供双重保障。
1: 高活性多氢番茄红素，强效抗炎、抗氧化功效，逆转前列腺环境。
2: 特别添加南瓜籽提取物，专门针对尿流动力学进行调理。
1: 为了让大家获得更显著、更稳定的养护效果，特别推出3瓶、6瓶、9瓶阶梯周期调理方案，适配不同养护需求。3瓶为基础养护周期，初步缓解排尿不适，稳住前列腺基础状态。
2: 6瓶为深度调理周期，明显改善夜尿频繁、排尿无力等问题，前列腺机能逐步恢复。
1: 9瓶为巩固康复周期，坚持服用，遏制增生发展，杜绝病变，真正实现长效养护。
2: 1天1粒，补充前列腺所需双重核心成分，下到45岁预防，上到90岁调理，都能吃，都适合吃。
1: 本次首次引进专属活动，机会难得，抢完活动随时停止，抓紧时间，现在立刻马上拨打活动报名电话：400-1367-678，400-1367-678。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4: 主任好，主任好。
3: 是我啊。
4: 主任长。
3: 嗯。
4: 我今天啊专门来报名威士多氢番茄红素。
3: 嗯。
4: 跟您说主任，我用的是真不错，就怕报名晚了没名额了，帮我订上吧。
3: 好的，别着急啊，现在还来得及，先让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上。之前用过这个威士多氢番茄红素吗？
4: 哎呀，首先谢谢您呐。我用过，用着不错。我呢71岁，这前列腺啊折磨我5-6年时间了。之前啊尿频、尿急、夜尿多，最遭罪的就是到晚上他睡不好觉啊。
3: 啊，对。
4: 这不是我也听别人说过，说这个番茄红素啊对这个前列腺好。市面上这个番茄红素呢我真的没少买，可是说实话啊真没感觉到有多大作用。起夜呢还是照常起夜，难受啊还是照常难受。后来啊用上咱们这款美国威士多氢番茄红素，
3: 嗯，
4: 和我以前用的这个普通的番茄红素啊还真是不一样。你看我吃了有半个多月的时候吧，就体会出来了，晚上起夜次数明显减少了，没那么多了。以前啊我一晚上得起夜个7-8次，刚躺下没多久就想尿尿，
3: 嗯，
4: 啊一趟一趟往厕所跑。这一整晚啊这个睡不了一个这个安稳觉。
3: 嗯。
4: 你看现在行，现在一晚上也就这么1-2次，终于啊能睡一个踏实觉了。
3: 这个咱说了，为什么你吃了那么多番茄红素都没有什么明显感觉，一换上威士感觉都不一样了。核心呢就是之前那些它含量不够白补了。市面上普通的番茄红素啊含量低，也就20-30毫克，有效成分不足，这个量啊吃到身体里根本达不到啊前列腺需要的浓度，杯水车薪，所以说吃了再久也没用。 微视多星番茄红素啊，美丽。

0: 异番茄红素含量总共高达能到300毫克呢。它是真正的高浓度高含量，补得足，而且关键补得透，这才是你用完之后明显感觉跟以前用的不一样，就是很明确的我就能知道症状改善了，就是这个原因。
1: 那你说呀，我也明白了，你看以前啊，这钱啊真的是白花了，冤枉钱了。
0: 嗯，
1: 那几年啊，您不知道，主任遭老罪啊，为了少起夜，我一到下午啊，我都不敢喝水，晚上就更不敢喝了，口干舌燥啊也得忍着，可就算这样啊，这夜里边这照样一趟一趟跑厕所，刚一迷糊，哎，又被尿憋醒了，醒了之后有时候就再也睡不着了，哎呀，翻来覆去的一直熬到天亮。不光自己遭罪，老伴儿也跟着一起休息不好，你说他能不抱怨吗？弄得家里边气氛都特别差，白天啊这个没有精神头，心慌烦躁，浑身没劲儿，早上起来啊这心脏感觉这突突跳。出门办个事儿啊都没有底气，以前那些日子真的太难熬了，现在用上这款高含量的多氢番茄红素，哎，晚上的确睡得香了，白天呢人也有精神了，心情呢也好了一大截，人也轻松，前列腺这些安稳的，我就觉得这才是怎么说啊，想过的好日子呢。
0: 对，咱71岁这个年点，前列腺问题时间长，炎症累积的也是有，哎，所以说更啊要用这种高含量够标准的产品，而且一定要按周期按疗程吃，三瓶啊，这是一个症状稳固量，夜尿呢你这个时候就感觉慢慢减少，睡眠改善，6瓶的时候呢就会发现呢，排尿顺畅了，尿不尽尿无力的这些问题啊开始慢慢恢复，9瓶就能把前列腺状态也彻底稳固住，控制增生不发展不加重，把风险呢挡在外面。
1: 没错，主任，好产品呐，看来这就是不一样啊。高含量呢，就是硬道理。以前呢，我也走了不少的那么弯路。现在终于啊是找对东西了。我呢，绝对不能把它错过去，多炖一些，长期吃下去，稳稳当当的把这前列腺啊保护好，不给身体添乱，不给儿女添麻烦。
0: 你这想法呀是非常正确的哈。前列腺养护啊，这是一个长期的事儿，尤其上了年纪，稳得住不遭罪，这比什么都重要。你坚持吃这款高含量的多氢番茄红素，把腺体啊保护好，睡眠养好，身体就不受我前列腺问题困扰了。
1: 对对对，
0: 嗯，
1: 真的谢谢您主任，这次找对了，一定啊多囤点，我得长期坚持吃。
0: 没问题，工作人员呢已经帮你登记好了，你放心啊。
1: 好好好，谢谢主任，谢谢主任。
0: 啊，不客气，
1: 您啊帮我解决大问题，谢谢您了。
0: 啊，没事啊，不客气，好，再见。
1: 哎嗨，主任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多氢番茄红素复方配比，高活性多氢番茄红素强效抗炎、抗氧化，稳住前列腺内在机能，让疾病不发展不病变。搭配南瓜子提取物，专门改善尿流动力学，让排尿更顺畅，两大核心成分各司其职，相辅相成，是中老年男士前列腺养护产品里性价比最高、刚需必备的健康产品。一天一粒儿，补足前列腺所需的核心营养；一天一粒儿，强效抗炎、抗氧化，改善夜尿多、排尿无力、淋漓不尽的各种困扰。长期吃没有经济负担，调理前列腺机能，稳住症状不加重、不发展。活动报名电话400-1367-678 400-1367-678。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
3: 哎，孙主任你好。
0: 哎，是我啊。
3: 我呀替我老伴儿报个名。我想定那个9瓶那个疗程量，我俩都打电话。我就怕报不上。
0: 啊，没问题，别着急，我先工人给你登记一下，介绍一下他的情况。
3: 这老伴儿岁数大了，前列腺的毛病啊快10年了。
0: 嗯，
3: 就得常年呢吃消炎再一个舒缓排尿的药，这药一停啊又犯病了，关键是尿频尿急，整个厕所一股尿骚味儿，还拉了那个鞋上，这夜尿多，一晚上得起4-5趟，整的我呀睡不着觉。
0: 嗯，
3: 哎呀你说尿完还难受，在床上哎呀窝着脚都哼哼，哎呀我这心呐、既心疼的也心烦，睡不着觉。而且他本身吧，跟你说，他就是年轻时候就那个啥的，在工厂上班，完了他就吃不好饭，就肠胃不好， 常年吧，就那吃药就刺激可厉害了，吃完以后吧就。

0: 胃胀啊，反酸呐、啊，吃不下饭。前阵子我就寻带他复查吧，大夫看完报告，把我当时留下，我当时有点慌神了，心里咯噔一下，怕有啥不好的事儿。
1: 大夫单独给你留下，具体说什么情况啊？
0: 说得定期筛查，重点防止细胞病变，还让我吧一个月带老伴再来看看，挺吓人。一路回家，这心里就打鼓，越想越怕。总觉得他这情况已经临，就是病危不远。我们老两口啊，都这个事儿了，哪一个先走啊？另一个也挺不住。我现在吧，就天天给他买那个枸杞呀、啊、南瓜籽啊，啥对前列腺好就往家搬，就怕真有个三长两短。你说一旦他走了，我一个人咋活呀？我俩这辈子没享过啥大福。就想着互相照多活几年呗，要是真没一个，另一个也摇不过去呀。
1: 那他平时生活有什么症状吗？
0: 平时吧，他就是最爱打麻将，就是坐不住，顶多玩两圈，这个小腹就最大，尿频呐、啊，上厕所跑，还有都笑话他，走上厕所，出门更不用说，不敢多喝水，就是渴的话也只能抿抿两口，就怕找不到厕所。旅游啊，逛公园这些活动啊，我俩好久都没参加了，而且夜里总起夜，我也跟着睡不好，天天呐、啊、提心吊胆，就怕哪天真出了大事儿，一闭眼就琢磨是不是病变了，以后就剩下我一个人，压力大的喘不过气。听这节目才知道，前列腺的毛病啊，就是去哥最多用什么番茄红素好好养的，就这么我给你打电话的。
1: 杯氏复方番茄红素啊，在预防前列腺病变的时候，它是有一定作用的。它是纯天然植物萃取，哎，没有啊添加，没有激素，完整保留啊高活性的多氢番茄红素和南花籽提取物。多氢番茄红素分子小，能直接穿透啊前列腺包膜，深入腺体啊深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阻止细胞变异。再搭配啊南花籽提取物。南花籽提取物可以抗炎舒缓，修复受损的腺体组织，从根源上啊改善前列腺内环境，让它细胞稳定，自然呢就能降低病变风险。
0: 嗯，那挺好。那我老伴吃这个多氢番茄红素之前的药物，就问你一下，还继续吃吗？他吧吃了这么多年药，突然停了，我也不放心，而且大夫也没说让停。
1: 不冲突。而且必须也在常规用药的基础上啊，额外搭配复方多氢番茄红素，同步调理。我们一边靠药物啊做基础维持，压制表面症状，一边靠多氢番茄红素从根源调理，抗炎、抗氧化，修复内环境，哎，慢慢减少药物依赖。而且它是有机番茄原料做的，纯天然的，没有任何负担。像你老伴这种啊胃肠不好，常年吃药的情况，完全能放心长期用，一点啊不刺激身体。
0: 那行，那我问一下，那我选这个九瓶疗程的量行不行？是不是觉得少点？毕竟你说他这得病这么长时间了，这大夫还特意提醒我病变的风险，我也害怕。我就让他吧，就多吃点，你心里是不是踏实点？
1: 你老伴儿多大岁数了？
0: 哎呀，我老伴儿啊，65了。
1: 这样的哈，这种情况这个年龄啊，九瓶确实少一点，哎，能定15瓶啊最好。因为什么呀？因为多氢番茄红素啊，它治疗前列腺，针对前列腺的。那前列腺这个增生啊，这是前列腺老年人呐、啊、都要出现的问题。男性啊，一般的到65岁以后也要进入更年期的。前列腺的生长，它的健康啊，是要由激素来维持的，就是雄性激素。所以说你到这个年龄之后，肯定每年雄性激素都要下降，那随着雄性激素下降啊，增生肯定要加重。所以说前列腺病就是这样的，哎，就是你不管用什么方法，随着年龄增长，它肯定啊要往前走。所以说的话呢，你这个年龄我们说了，用药为什么要用时间长一点呢？因为病的特点是你病因去除不了，你能把这个更年期能把年龄改了吗？那改了也没意义啊，对不对？
0: 对，
1: 真到75、85、95，那这个时候如果再出问题想治，那身体状况啊就会很复杂了。所以说用的时间长一点的目的啥？不是解决现在的问题，也是为以后我做好准备，保证未来10年20年呢前列腺增生不再加重， 所以说的话能定15瓶最好，至少也12瓶，服用时间越长对病变风险呢控制就越高，效果也越好，改善呢症状，尿频尿急尿滴痢这些问题，追胀不适的问题，夜尿增多的问题，这样你出门啊敢喝水，睡觉能睡好，关键彻底修复腺体，别让这腺体里啊继续有这些炎症氧化物去刺激它，加速它的增生速度，而且清理一下前列腺的环境，环境干净了才能降低病变风险，咱以后也不用再天天提心吊胆了。
0: 行，那我就听你定15瓶。我这么想，只要啊能让老爸平平安安呐，防止病变，多定点啊，我心里踏实。
1: 工作人员呢已经给你登记好了啊，放心。哎，以后啊症状有什么变化都可以随时再联系我们。哎，你用上之后，首先你能感觉夜尿少了，精神头足了。嗯、好，再见。
0: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港药直通车啊首次引进多氢番茄红素，它是当下呢中老年男性最应该用的保健产品。随着年龄增长，很多人起夜频繁，排尿无力，淋漓不尽，这都是前列腺机能衰退发出的预警信号。日常普通营养品达不到深层调理的效果，多氢番茄红素分子更细小，脂溶性更强，深层次抗炎抗氧化，短期可以改善排便不适、瘙痒、疼痛等症状，长期预防增生病变。活动报名电话 400-1367-678 400-1367-678。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3: 你好，是孙叔是吧？
1: 是我。
3: 你好你好，孙叔，我要报名3瓶试试。
1: 好的，工作人员现在登记上了啊，今天活动第二天能抢到很幸运。你跟我说你具体情况吧。
3: 好好，我这前列腺增生吧已经快8年时间，之前也是前前后后啊也吃了有10来种药，什么中药西药我都试了，花了也是快20000块钱，可是一点效果吧都没有，这晚上吧都要起来4、5次、5、6次，小肚子吧还疼，也没怎么缓解。后来我听了你节目以后我才听明白，是不是那些药根本就没法，就是穿不进前列腺那层膜的事，吃什么药都白搭的事。
1: 这个很多前列腺患者都有这困惑，为什么吃药没效果？核心呢是普通药物、普通的保健品呢穿透不掉前列腺包膜，药进不去，腺体深处的炎症氧化损伤就没有办法解决。
3: 现在我怕啥啊？我就怕我这以后更严重，病变这些那就完了事。去年查出我这 PSA 啊，这指标也是偏高，一开始医生让我3个月复查，后来就改成1个月，现在直接半个月吧就要求我检查一次，一天到晚吧，我现在就感觉我这心里吧揪着挺难过的，这日子怕病变了是。
1: 这个确实是这么回事哈，前列腺的病变呢已经是男性的第二大病变了，仅次于肺。就比我们经常说的肠的、直肠的、胃的、肝的都要高，所以说的话确实一定要重视。而前列腺的病变的基础是什么？就是长期的炎症和氧化因子、过氧化物啊，在前列腺这里反复刺激前列腺细胞，慢性炎症会引起细胞不断的增生，而细胞不断增生它是在一种啊不正常的环境中增生，这种增生就非常容易变异，变异的细胞突破了免疫的防护之后就变成啊病变了。所以说这个时候啊你必须要配合番茄红素，医生建议你复查，肯定是你前列腺抗原标志物出问题了，风险就已经很大了，一定要抓紧时间把这个番茄红素用上。
3: 真的，我现在做梦吧都梦见到医院检查，哎呀，这万一检查什么不好，不光是自己遭罪，还拖累老伴儿还有小孩啊。我这岁数真的实在不想手术，而且我听人说这前列腺手术复发率吧还挺高的事，有的术后吧1年就复发，到时候还得什么2次手术，那真的更遭罪。而且术后还听说什么容易尿失禁，这哪说尿就尿，你说这多难过的。
1: 前列腺手术5年后复发率也能达到30%，10年呢是一半50%，而年龄大的人术后更容易出现炎症和复发，排尿啊的问题更容易受到影响，而且术后恢复啊还得下导尿管。现在是啊增生8年 PSA 偏高，病变风险呢在增加， 所以说危险是越来越近了，这个要提醒你，再耽误下去啊，如果指标突然间升高的话，那再想保守都没机会了，只能啊上手术台呢。所以说你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啊，用正常药物的治疗基础上，一定要记住是长期补充多晶番茄红素，长期用。
3: 哎，那行那行，我之前还在想啊，要不要先买三瓶试试，我现在听你这么一说，必须吧，一次性给他买到位，坚持用下去。
1: 对，只有啊坚持用，才能彻底逆转前线病变环境，把炎症啊清理干净，指标降下来，直接阻断呢、啊、病变的风险。而且坚持下来，夜尿多、尿不尽、小腹坠胀症状啊也会得到慢慢的改善，夜尿次数减少，可以不起夜，尿线变粗，小腹不胀，整个人呢也都轻松。
3: 好好好，有你这话我就放心了，这次我就直接用够量吧，想让自己好的利索点啊，免得什么反复折腾也是挺遭罪。
1: 对，
3: 也不用什么天天提心吊胆的，你说是吧？
1: 对，短期改善是小事儿，关键是长期防大病、防恶变，不用再频繁复查，天天呢担惊受怕。我已经让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好了，放心啊。
3: 嗯嗯。
1: 哎，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我们今天聊到这里。
3: 好好好，谢谢你啊，孙主任。
1: 啊，不客气。哎，好，再见。
3: 哎，好好好，再见，好好好。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美国威氏多清番茄红素每粒300毫克，靶向吸收，强效抗炎，深度抗氧化，从根源上养护前列腺机能，稳住身体状态，让老毛病不加重、不发展、不反复，周期服用效果明显。三瓶基础养护，先把身体底子稳住，六瓶深度调理，改善起夜多、排尿不畅等症状，九瓶周期巩固，吃得越久，养护效果越稳固。想要周期调理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活动报名电话 400-1367-678 400-1367-678。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
4: 哎，孙主任你好。孙主任。
1: 哎，是我啊。
4: 哎，孙主任，我打电话来我就想报名，我就想是多定点。
1: 啊，你先介绍一下你情况。
4: 哦，是这样，你看我今年66了，就有这个前列腺增生的6-7年了都。
1: 嗯，
4: 而且现在就感觉到越来越明显，平时啊我就尿尿的时候就感觉特别费劲儿，哎呀，站在那个里边厕所得等个4-5分钟这才能尿出来，而且这个尿的时候那个尿线也特别细啊，还尿不干净，总感觉这跟尿完了还有一点上没排干净似的。再一个就是尿完了以后还那个尿道还有点那个灼热的那种感觉，晚上吧这个起夜都3-4次，我也吃过你像那个番茄红素，没有10种吧，我都记得得有个8种了。
1: 嗯，
4: 你像药房呀、网上呀买的那个地方我都去过，你说他们卖的啊都是单一成分的那个番茄红素，含量啊不一样，吃的最高那个含量是100毫克。就在吃这个10多天呢，它有一种那种隐约的有点那感觉啊，像小肚子感觉啊没那么胀了，但是这个排尿呢还是费劲儿，还得这个晚上起个2-3次。你说有改善吗？它有一点儿。哎，你说有好吧？还真是没有感觉到。
1: 你这个是典型的长期增生压迫尿道，加上慢性炎症啊反复刺激导致的，前列腺体慢慢肿大，挤压尿道。炎症啊又一直附着尿道黏膜，所以才会排尿等待、尿性细、巨胀灼热。之前吃的这些番茄红素不仅含量低，而且单一成分，还不是多清番茄红素，效果啊肯定跟这个是没法比的。
4: 可不是嘛，你看我去年我去那个香港旅游嘛，在当地那个药房偶尔看到了这个威氏的这个复方款，我就想着试一试吧，结果呢吃上以后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这才吃了3天，你像那个晚上那个起夜的次数就少了一次了，不用总被这个尿尿给憋醒了，排尿的时候呢也不用等那么久了，像那个站上1分钟左右我就能尿出来，并且这个尿线啊比以前也粗了点，排完以后这个尿道的那种灼热那种感觉也减轻了不少，像那个腹股沟的那个坠胀的那种感觉啊，哎，也没有那么明显了。
1: 嗯，
4: 坐着的时候啊终于能踏实点了都。
1: 这种感觉实际上我们说了，像你还3天就能有效果了，这个那就得益于啊高含量的威力，这比一般人呢、幸运多了，你就 碰到这款。哎，要知道这种复方多腈方解红素

0: 之前呢只出口到中国香港地区，其他地方没有。就是你平时要是来找我，我也只能建议你去香港买，买不到就只能再吃单一成分的，效果慢还不彻底。现在不一样了，大家不用特地跑香港，不用折腾，坐在家呀就能用上这款针对性调理前列腺的复方多清番茄红素。
1: 对对对，可不是吧？哎呀，我当时还想着吃完了我再去一趟呢，没想到现在还在咱们这里边就能订上了，真是太方便了。我现在这不是已经吃了四瓶了吗？这种改善啊，这效果是越来越明显啊。夜里啊，基本上就是起夜一次啊，有的时候这一觉都能睡到这个天亮。
0: 嗯，
1: 像这个排尿呢，也不用懂了，站着的就能尿出来，尿线呢要粗又有力，尿不尽那种感觉也没了。尿道那个灼热呀、腹股沟的这种坠热这种感觉，这些毛病啊，就全都消失了。
0: 嗯，
1: 现在出门遛个弯儿啊，坐在沙发上看个电视啊，这都踏实多了。现在，
0: 对，咱们这款复方多清番茄红素，每粒含量啊高达300毫克，而且是黄金配方。多清番茄红素分子小，能直接穿透前列腺致密包膜，深入腺体深处，抗炎抗氧化。把炎症因子、自由基这些垃圾也彻底清理干净，再加上南瓜子提取物，能放松尿道平滑肌，增强膀胱收缩力，让排尿系统啊恢复正常运转，两者协同作用，才能让你这么短的时间呢、就感觉跟以前用的不一样。
1: 真是的，效果就这么好啊，我就不想着停。这次这个合计就打电话，我就想着多订点、我订个10瓶呀、20瓶的，反正以后这不是 也有需要吗？
0: 这种啊六七年的老毛病坚持按疗程吃、一方面呢能持续修复之前前列腺的损伤，另一方面呢能逐渐把你前列腺内部环境逆转过来，让炎症啊不再反复，增生不再加重，以后不用啊再为前列腺事操心。但是我说今天要提醒你，活动第二天我不确定啊你当地还有没有这么多了，我现在把电话转给导播，跟他说一下情况，让他帮你啊看能不能定一下。
1: 好嘞好嘞，行、
0: 行，那我把电话转过去。 好再见。
1: 好，谢谢老师。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吃番茄红素，认准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每粒呢含番茄提取物300毫克，搭配120毫克南瓜籽提取物，含量达到国际顶端水平。威士多清番茄红素从根源抗炎抗氧化，适合45岁以上的男士，尤其适合前列腺。
3: 北京时间1点整，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4: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6: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5: FM 92.5
4: FM 92.5
5: FM 92.5
6: FM 92.5，
5: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7: 你还在为夜尿频繁、起夜不断、一夜性好几次、严重影响睡眠而烦恼吗？
8: 你还在为排尿无力、淋漓不尽、尿线变细、上厕所要蹲半天而无可奈何吗？
7: 你还在为前列腺不适、小腹坠胀，甚至担心发展成严重病变而恐惧吗？
8: 前列腺增生的核心问题是机体老化，承受不住炎症、氧化的不断侵袭，长期增生，下一步就是高病变风险。美国哈佛大学指出，及时补充高含量多清番茄红素，可以逆转前列腺环境，让增生不发展、不反复、不病变，被国际医学界誉为21世纪男性最应该吃的保健产品。
7: 本次首次引进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每粒含番茄红素300毫克，达到国际顶端水平，是真正的高端养护精品。
8: 多清番茄红素打破单一成分养护局限，采用黄金复方配比，多清番茄红素、南瓜籽提取物两大核心成分强强联合，协同发力，为前列腺健康提供双重保障。
7: 高活性多清番茄红素，强效抗炎，

0: 抗氧化功效，逆转前列腺环境，
1: 特别添加南瓜子提取物，专门针对尿流动力学进行调理。
0: 为了让大家获得更显著更稳定的养护效果，特别推出三瓶六瓶九瓶阶梯周期调理方案，适配不同养护需求。三瓶为基础养护周期，初步缓解排尿不适，稳住前列腺基础状态。
1: 六瓶为深度调理周期，明显改善夜尿频繁、排尿无力等问题，前列腺机能逐步恢复。
0: 九瓶为巩固康复周期，坚持服用，遏制增生发展，杜绝病变，真正实现长效养护。
1: 一天一粒，补充前列腺所需双重核心成分，下到45岁预防，上到90岁调理，都能吃，都适合吃。
0: 本次首次引进专属活动，机会难得，抢完活动随时停止，抓紧时间，现在立刻马上拨打活动报名电话：400-1367-678，400-1367-678。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你好孙主任，今天是复方多清番茄红素活动的第二天啊，大家伙报名电话那是一个接一个。
2: 对，
1: 而且孙主任我还发现啊，您给大家伙定的是三瓶、六瓶、九瓶这样的服用周期，我们绝大多数的听友上来直接就定九瓶，还有的朋友想定说10瓶、20瓶的。其实看得出来啊，大家都是想长期坚持用多清番茄红素。
2: 这个其实啊，我特别理解。
1: 嗯，
2: 大家为什么都在抢着定酒瓶的量呢？因为中老年男性啊，需要多清番茄红素，就像我们想活着就得天天吃饭喝水一样，
1: 离不开啊。
2: 对，
1: 尤其是45岁以上的这个男士朋友，那是人人都得用的。
2: 对，
1: 嗯，
2: 因为大家现在都明白，只有坚持用多清番茄红素，它不仅呢能改善尿频尿急这些症状，关键是能降低病变风险，
1: 哎，
2: 防止前列腺病情啊随着年龄增长加重。
1: 对，
2: 所以说它是21世纪中老年人男性啊最该用的健康产品。
1: 是的，有条件有能力的朋友一定要长期用，哪怕说哎呀我做不到长期用，那这次活动咱最少也要用到九瓶这个量。
2: 没错，
1: 嗯，
2: 酒瓶啊能带来一个逆转性变化。
1: 嗯，
2: 第一个呢就是逆转呢前列腺生存的环境。
1: 哎，
2: 这个时候呢前列腺周边呢炎症因子少了，就直接也解决了最闹心的尿频。以前出门先找厕所，逛超市不敢走远，坐公交车憋满头大汗，现在呢2-3个小时不用跑厕所。
1: 多好啊，咱说你出门遛弯啊接孩子都踏实了啊。
2: 对，那还有夜尿多。
1: 对，
2: 一晚上起夜3-4次，刚睡着就憋醒，熬到第二天呢头晕脑胀。
1: 嗯，
2: 有的患者见效比较快，9天夜尿啊就开始减少。
1: 太好了，
2: 甚至整晚啊睡到天亮，这样你第二天才能心啊不乱跳，血压也比前平稳，
1: 有精神头。
2: 对，那还有尿不尽，以前站厕所半天滴滴答尿不干净，内裤湿乎乎的有异味，这个时候排尿痛快了，一次就能排干净，不用啊在厕所再站半天了。
1: 嗯，这个症状逆转让大家伙首先不遭罪啊，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这是过好日子的一个基础啊。
2: 第二个呢就是逆转病变环境，这才是核心。
1: 嗯，
2: 实验室做过精准的检测实验，多清番茄红素能直接靶向的渗透前列腺病灶，24小时内环境清理，如果坚持用到9瓶，多清番茄红素可以彻底清理前列腺内环境，让病变风险直线下降。
1: 也就是说，9瓶多清番茄红素能帮助大家远离病变这个风险了。
2: 哎，这个时候心里悬着石头啊，就可以彻底落地，
1: 安心了。
2: 所以说，前列腺体积超过40毫升，哎，炎症反复的患者。

0: 大家离病变的风险呢、啊、就很近了，一步之遥。
1: 嗯，
0: 越是这样的情况，越得长期吃。九瓶是最低标准。
1: 对，
0: 因为对于前列腺增生患者来说，服用时间长，抗氧化，控制前列腺增生效果越好，
1: 嗯，
0: 病变风险就越低。最起码来说，我们心里踏实了，不用担心呐、啊嗯，一觉醒来就病变了。
1: 是，今天是活动第二天啊，很多朋友都是酒瓶起病，个别地方已经订不上了，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电话是400-1367-678，400-1367-678。对于增生的朋友啊，多清番茄红素，逆转环境，就可以将病变的风险大幅度的降低了。
0: 哎，增生最后啊，结果就是病变。前列腺病变临床啊，叫三步走。
1: 嗯，
0: 先是前列腺炎第一步，过了40-50岁，长期久坐憋尿，这只脚就相当迈进炎症这步了。
1: 嗯，跨了半步了啊。
0: 哎，所以50-60岁的人群，其实啊是最要继续用多清番茄红素的。
1: 嗯，
0: 因为这个时候你处于中段，可进可退。
1: 哎，
0: 是防控病变的黄金关键期，退一步。只要及时干预，稳住炎症，就能回到健康前列腺状态，
1: 嗯，
0: 彻底避开呀、啊、增生和病变。
1: 嗯，很关键的一个年龄段啊，如果在炎症第一步及时把多清番茄红素补充上，从根源压住炎症，阻断氧化，其实是可以避免增生，直接啊咱们就远离病变风险，不用说走到后边那两步了。
0: 没错。
1: 嗯，
0: 但是很多人呢这个时候不在意的。不在意的结果是什么？炎症不会自己消失，
1: 是
0: 只会越拖越重，反复刺激前列腺，1年、5年、10年、20年，日复一日的侵蚀前列腺细胞，慢慢就会让腺体增大增生。所以70岁以上的人群 83% 都有啊前列腺增生的问题。
1: 嗯嗯，
0: 一旦发展到增生，这个时候啊就很难治疗了，
1: 下一步有可能就要面临着病变的这个风险了。
0: 对，这个时候啊想回到健康状态难度翻了好几倍。
1: 嗯，
0: 而且增生一旦形成就会持续发展，压迫尿道，导致尿频、夜尿多、尿腺细、排尿费劲，
1: 嗯，都来了。
0: 对，而且同时像你刚才说的，病变风险极度增高。
1: 对，
0: 前列腺风险呢大家一定不要忽略，它已经是现在全世界男性第二大恶性疾病了。
1: 拖得越久，那大家离病变这个风险就越近了。
0: 对，所以为什么一定得吃多清番茄红素、嗯、就是因为它在控制前列腺病变这个领域是真正的天花板级别，
1: 最顶尖的了。
0: 哎，它能够啊清除造成病变的环境，抗氧化作用最强，
1: 嗯，
0: 抗炎彻底，防病变最直接，
1: 天花板级别。孙主任，这个词分量非常重啊。天花板什么意思？那就是说绝对第一，无可替代这样一个地位了。
0: 对，
1: 嗯，
0: 放到前列腺病变防控这件事上，多清番茄红素就是这个地位。
1: 那这个实力也一定是碾压级别的。
0: 所以说为什么多清番茄红素敢说它是顶级的，
1: 嗯，
0: 核心就一点，它能直接逆转前列腺病变环境，把病变风险呢直接拉回警戒线内。
1: 嗯，
0: 前列腺为什么会病变？其实就是啊，前列腺细胞增生的环境被破坏了。
1: 嗯嗯，
0: 前列腺一旦出现增生，里面长期发炎，反复侵润，1年、5年、10年持续伤害细胞，就能打断呢细胞的

0: 作用，牢牢护住前列腺细胞，把炎症氧化刺激隔绝在外，不让有害的物质损伤到 DNA。
1: 简单，慢性炎症啊的结果都是统一的，就是啊增生。
0: 嗯，
1: 而增生啊就是细胞过度的复制增长。那我们跟大家说了，干活多的人呢永远容易出错
0: 啊，
1: 对不对？
0: 是。
1: 哎，那细胞过度增长，它在增长的过程中就非常容易出错，
0: 出现问题了，
1: 长的新细胞就跟原先的细胞不一样了。
0: 嗯，
1: 而如果你增生的环境是正常的，出错的几率就低。
0: 嗯，
1: 如果环境是异常的，出错几率就高
0: 了，就高了。对，
1: 就像啊我让你抄一篇文章，你安安静静在书房里抄一遍，你可以做到一个字不差。
0: 对，
1: 但是我让你在戏台底下抄一百遍，
0: 嗯，
1: 你很难保证里边不会差一个字。
0: 这个外界干扰啊，
1: 对，所以说的话，环境和增生，这就是病变呐的基础。
0: 嗯嗯，
1: 哎，而多清番茄红素就是在前列腺里帮我们清理这个基础。
0: 明白了，这种深层的保护，咱说普通产品是做不到的啊。
1: 对，
0: 所以这次多清番茄红素，大家伙千万千万别错过，咱要抓住机会，它是有能力逆转前列腺的这种环境的。
1: 在国际临床研究当中啊，发现大量的番茄红素摄入可以让人呢几乎没有病变风险。
0: 嗯，
1: 曾经做过跟踪调查，如果50岁开始吃基本上没有病变风险。
0: 嗯，
1: 60岁开始吃可以达到 3%。
0: 哦，
1: 如果70岁开始吃，病变风险呢就涨到了 5%。
0: 其实咱看得出来啊，越早吃番茄红素是越好的，年纪越大这个病变的风险就越高了。
1: 岁数大的人呢，我们可以吃的时间更久一些。现在病变率这么高的情况下，国际上都在提倡啊，男性去及时补充多清番茄红素，帮助大家摆脱病变的危机。
0: 嗯，
1: 有一个山东的朋友52岁，最早查出啊 PSA 是 4.2。
0: 哦，
1: 哎，就比临界值高了 0.2，
0: 超标了。
1: 医生让他半年复查，他当时觉得是小事儿，转头就忘了。后来觉得排尿不如以前痛快，尿线比之前细，站在厕所等十几秒才能尿出来，想去开点药吃，结果一验 PSA 呀已经到了 6.1。
0: 哇，
1: 前列腺体积已经到49了，
0: 这就是属于给自己拖的病情严重了啊。
1: 所以说呀，我们一直强调前列腺增生一定不能拖，拖到最后啊就是病变。
0: 嗯，
1: 这个结果任何人都承受不起。
0: 是的，
1: 这个朋友当时拿报告吓得够呛。
0: 嗯嗯，
1: 哎，在检验科门口腿都软了，那段时间晚上躺床上啊翻来覆去睡不着。
0: 嗯，
1: 一闭眼睛就想起医生说的，指标再高不稳就得做穿刺排查。
0: 哇，
1: 之前的体检报告翻出来看，越看越心焦
0: 焦虑了，
1: 睁眼就琢磨到半夜。
0: 本身前列腺就有问题，再加上这么焦虑，就越想越害怕，越害怕身体越差，这样一个循环了。更何况他是一直拖着没重视啊。那后来他有没有用上咱们这个多清番茄红素呢？
1: 这会儿他开始老老实实的正规治疗了。
0: 嗯，
1: 而且呢关键呀、啊、加上了多清番茄红素
0: 配合着，
1: 哎，一次一粒，一天两次，吃了半个月，晚上起夜次数减少了。
0: 嗯，
1: 原来5次减少到3次，能�睡一点觉了，吃完3瓶晚上基本上啊起一次夜就可以了。
0: 哎，不错，
1: 白天喝点水也不总跑厕所，有尿的时候到厕所就能排。
0: 嗯，
1: 吃完9瓶再去复查，指标回到安全线里。现在他1年查一次也没什么事儿。
0: 嗯，
1: 还坚持在吃多清番茄红素，
0: 这就是远离病变了。
1: 就得用多清番茄红素，尤其是这么高含量的多清番茄红素。
0: 是的，
1: 美国威氏复方多清番茄红素，这是啊国际领先的高含量标准。
0: 是。
1: 含量高，预防病变的力量就大，达不到这个含量的就做不到啊这样的结果。
0: 是的，这有点像灭火一样，咱说一个小火苗，咱可能用一桶水就足够了啊，但如果这火着起来烧起来了，咱就得出动这个消防的力量了。
1: 就是这个道理。
0: 嗯，
1: 含量低的番茄红素顶多缓解点啊尿频尿急的症状，高含量的多清番茄红素才能在前列腺里形成密不透风的防护网。
0: 嗯，
1: 彻底清理炎症和氧化，才能逆转病变，

0: 风险呢拉回到安全线以内。
1: 所以说怕病变的朋友，选多清番茄红素啊，就得选300毫克高含量的美国威士。含量不够，咱说你一切都白搭啊，但这个含量达标了，就能从根上解决问题，让大家安心了。
0: 所以我推荐美国威士复方多清番茄红素，它的含量啊国际领先，这是其他产品达不到的水平，在香港啊也是最受欢迎的，是21世纪最适合中老年男性的健康产品。
1: 是的，咱们收音期间哈，怕病变的朋友要用上，它是目前国际上验证的唯一有效的抗病变物质，越早吃效果越好，吃的时间越久病变的风险就越低。还没报名的朋友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电话是
2: 400-1367-678

0: 往骨头里钻，一阵阵往上窜，痒的坐不住。
1: 关键这个位置有点特殊，所以大家也不好意思说，有苦说不出的感觉啊。
0: 没错，还有的患者会有啊下腹坠胀，像揣着块湿抹布，站着坐着都不得劲儿，连走路啊都想岔着腿。
1: 嗯，
0: 还有排尿是刺痛，像有气针在扎，尿线又细又歪，还分叉。
1: 嗯，
0: 站厕所憋半天出不来，使劲努力半天也就滴了几滴的，好不容易尿完了还是滴滴拉拉，裤子总是潮乎乎的。到了晚上更遭罪，躺着就感觉小肚子像放一盆水，一动就想溢出来，一夜起夜三四次四五次，躺下刚迷着尿意就来了，来回折腾到天亮，
1: 根本没法睡啊。就没得过这种病情的朋友可能说没有办法体会，那好在现在有这个更好的方法了，多清番茄红素，抗炎抗氧化，首先就可以让大家不遭罪。
0: 没错，
1: 嗯，
0: 碰着这个情况啊，我们大家都会用一些药，但是如果我们在常规用药的同时搭配上多清番茄红素，这是个长效调理
1: 聪明的方法。
0: 而我们现在用的不管是啊抗菌药，还是啊调理前列腺功能，调理膀胱功能的，比如坦索罗辛，包括调理雄性激素的非那雄胺，还有各种理疗，包括一些药物的作用，这些呀，急性发作的时候确实用是会有效果的，尿道不痒了，尿尿呢也能顺畅了，但一旦要停，该什么样还是什么样，甚至更严重，火起来赶紧扑灭，解的是燃眉之急，但他们穿不透前面前列腺的脂质包膜，药打不进去，深层炎症氧化问题压根碰不着，只能临时压制表面症状，
1: 也就是说是救急但救不了根儿。所以大家会发现，哎，吃药就好，但是停药呢发现这个症状又来了啊。
0: 所以为什么让大家搭配多清番茄红素呢？它的核心优势啊就藏在配方里，不是单一成分，而是精准配方，双向发力，
1: 对，
0: 这是它效果比普通产品好太多的关键。每天一粒，保证前列腺番茄红素的含量，24小时做到守护，让炎症氧化不再刺激前列腺细胞。同时配方当中特别添加了南瓜子提取物，专门针对前列腺问题的核心困扰，改善尿流动力学，缓解排尿不适。
1: 多清番茄红素是负责阻止损伤，修复前列腺细胞，逆转前列腺环境。那南瓜子提取物负责的就是解决这个排尿的症状，是双向解决问题啊。
0: 对，这样一来呀，前列腺不适的症状改善起来速度特别快。
1: 是的，
0: 之前有个患者75岁，就是瘙痒遭罪，常年尿道口痒，吃了药坐浴还是不能彻底解决，实在忍不住就用盐水洗，结果呀会阴部皮肤都被盐水呀给烧烂了。
1: 哇，其实如果他要是早点配合用上多清番茄红素，也不至于说遭这个罪啊。
0: 后来呀，他确实加上了多清番茄红素，加上啊不到20天，尿道口啊瘙痒就开始明显减轻，不用啊再用盐水洗了，用完9瓶再没用过呀药浴，而且现在依然在用，没有任何加重复发的迹象。

0: 非常好，美国威士多青番茄红素它不是单一成分的普通的养护品，而是多青番茄红素加南瓜子提取物的黄金配方。一边呢是抗炎抗氧化，一边呢是改善尿流动力学，缓解症状，双向发力啊，这就是它呢改善的快一个核心的原因，也是孙主任一直推荐大家说搭配使用的一个关键了。
1: 还有一位患者呀，68岁，
0: 嗯，
1: 遭前列腺好几年，
0: 嗯，
1: 核心就是两个字，痛堵。
0: 哎呀，
1: 每次排尿啊都像无数根细针扎尿道，刺痛钻心，痛得直咧嘴，
0: 这太遭罪了。
1: 尿线细的呀像细针，排一次尿费好大的力气，
0: 嗯，
1: 到最后还总是感觉尿不尽，也吃了通淋消炎的药，
0: 嗯，
1: 不管是中成药还是西药都试过，可是效果呢只能临时缓解一下。
0: 哦，
1: 药一停，刺痛胀痛尿不尽的毛病又卷土重来，始终断不了根儿。
0: 嗯，
1: 反反复复好几年，
0: 听着都觉得很遭罪啊。像孙主任刚才您说的，这些药其实都是好药，能消炎能缓解症状，但就是缺一个关键的多青番茄红素，没有它穿透前列腺包膜进到深层清理病变的内环境，炎症和氧化就清不干净，所以就断不了根儿。
1: 后来呀，他也是在常规用药的基础上搭配了多青番茄红素调理，仅仅一周左右，排尿时刺痛感明显变淡了，
0: 嗯，
1: 不再像之前呢钻心痛，吃够三瓶变化更明显，
0: 嗯，
1: 尿线变粗了，排尿也变得干净利索，再也没有尿不尽的困扰，
0: 嗯，
1: 小腹坠胀的感觉也基本消失了，整个人都轻松了不少，
0: 舒坦了啊。
1: 用到六瓶的时候，夜里基本不起夜了，能一觉睡到天亮。后来一直坚持吃，不是因为还难受，
0: 嗯，
1: 是纯粹给前列腺做日常保养，
0: 哎，
1: 牢牢守住前列腺健康环境，直到现在那些折磨他多年的毛病再也没有复发过。
0: 嗯，他这个思路也发生了变化啊，这就是真正体现出美国威士多青番茄红素的核心价值了。它有一个任何普通养护品都比不了的优势，能穿透前列腺包膜，直达深层，清理里面的炎症垃圾和氧化因子。只有把这个内环境清理干净了，才能让常规用药的效果最大化，真正改善症状，真正的预防病变。今天活动第二天，还没报名的朋友一定要抓住机会，电话是
2: 400-1367-678 400-1367-678。
1: 除了怕病变怕遭罪，还有一类人建议赶紧用上复方多青番茄红素。
0: 嗯，哪一类呢？
1: 哎，就是啊怕手术的人。
0: 孙主任，您这话说到大家伙心坎上了，咱说谁愿意往这个手术室去躺啊。
1: 你看泌尿外科的医生啊，他都习惯呢把重的跟你说在前面，这个我们很多患者都说那医生在吓唬我，这个不是吓唬你，这个医生啊是怕你把病给拖晚了。
0: 哦哦，
1: 哎，怕耽误了。
0: 对，
1: 有些情况啊是必须做手术的，不做不行。
0: 嗯，这个时候就必须要做了。
1: 哎，对，你都反反复复尿出瘤下尿管了，那这个时候肯定要做手术了，
0: 不能等了。
1: 你都恶变了，那都长出来的像蘑菇似的，他能不做手术把它切掉吗？
0: 嗯，
1: 对不对？
0: 对，那已经走到手术边缘或者已经做完手术的人，除了开刀，孙主任还有什么是能实实在在的帮上忙的呢？
1: 不管你啊还没做手术，哎，说快达到手术这步了，
0: 嗯，
1: 还是已经做过一次两次甚至三次前列腺手术了，
0: 嗯，
1: 复方多青番茄红素都得第一时间用上。
0: 嗯，
1: 哎，他就啊管两件事儿，没做手术的帮你啊踩脚刹车加把劲儿，
0: 嗯，
1: 让咱呢别走到做手术这一步。
0: 嗯嗯，
1: 哎，不用挨这一刀。已经做完手术的帮你守好现在的底子，不再复发，
0: 嗯，
1: 不用遭第二次开刀的罪。
0: 嗯，这两件事都是大事儿啊。
1: 对，
0: 就是没手术的让大家尽量的别走到那步，已经手术的防复发，两头都护住。
1: 所以我们很多朋友啊现在还没有达到非手术不可那一步呢，
0: 嗯，
1: 那就应该更加及时的用上多青番茄红素，
0: 别等了，
1: 哎，把病情啊按住，不让它往下发展，
0: 嗯，
1: 不让前列腺呢再越来越大，不让炎症啊反反复复在这里啊刺激，这个时候才能把手术啊挡在门外，
0: 嗯。
1: 这样的话呢，给你稳住了，未来10年20年踏踏实实

0: 晚年活得体面，自在省心。
1: 嗯，而且它是复方的啊，里边还搭配了这个南瓜子提取物，就这一点也很关键。
0: 对，这就是复方高端的地方，一边给你拦病情、防恶化、防开刀，
1: 嗯，
0: 一边呢马上解决你当下难受的问题。很多人白天不敢喝水，一喝水就想跑厕所，出门先找卫生间，
1: 嗯，
0: 走远点心里都发慌，
1: 没底，
0: 尿线细，分叉，滴滴答答，站半天排不干净，又费劲儿又尴尬。有了南瓜子提取物帮忙，膀胱能存住尿，尿道变通畅，不用再憋尿遭罪，
1: 嗯，
0: 不用出门提心吊胆，排尿顺顺畅畅，该有的体面都找回来。
1: 那我也想问问孙主任，已经做完手术的人为什么也一定要第一时间吃呢？
0: 手术不是一了百了，很多人做完几年又复发，最后还要二次开刀，
1: 哦，
0: 遭二次罪。因为呀，你前列腺中的炎症氧化还没有啊清理干净，
1: 隐患还在啊，
0: 哎，但是你的年龄还在增长，
1: 对，
0: 而年龄增长前列腺增生就要来了。所以说手术后第一时间吃上复方多清番碱红素，
1: 嗯，
0: 就是帮你堵上复发的口子，稳住前列腺内部环境，不让老毛病卷土重来。
1: 对，
0: 一次手术就到此为止了，不用再担心受怕再做下一次。
1: 所以男士朋友们想要接下来不受前列腺折磨不复发，那么就要把这个自身的抵抗力养好，而真正能守护大家前列腺的还得是多清番茄红素。
0: 对，就像眼睛啊离不开叶黄素，
1: 嗯，
0: 前列腺呢是天生就认多清番茄红素的，别的呀代替不了，
1: 独一无二的，
0: 没手术的趁早用，能拦住病情，保你十年二十年不挨这一刀。
1: 嗯，
0: 已经手术的更要用上，保证啊这手术效果能持续的时间更久，
1: 嗯，
0: 更长。
1: 孙主任，大家把这款美国威士复方多清番茄红素拿到手，具体得怎么吃呢？
0: 男性啊一过45岁，哪怕现在一点毛病都没有，不尿频不起夜，没有小腹坠胀，别大意，现在就做个防护，不想老遭前列腺的罪，不想往后拖成增生炎症，那你每天坚持吃一粒都够，
1: 嗯，
0: 刚好补上前列腺每天的消耗，
1: 就是提前给自己的前列腺上一份终身的保险了啊。
0: 提前坚持每一天做好防护，未来10年、20年、30年就能躲开前列腺增生炎症风险，
1: 嗯，
0: 不用后期担惊受怕怕遭罪。但是已经有增生炎症比较重，夜尿多，排尿费劲，坠胀反复，指标不稳的，心里总怕病变怕手术的，
1: 嗯，
0: 开始可以每天吃两粒，
1: 嗯，
0: 坚持长期吃，越吃底子越稳，越吃越安心。
1: 对，一定要坚持用啊。
0: 做不到常年长期坚持的，这次活动也尽量囤够9瓶。
1: 前列腺是慢性病，不是说吃个2-3瓶就能彻底好的。
0: 哎，对，量不够达不到深层清理，达不到逆转内环境，
1: 嗯，
0: 挡不住啊病变，挡不住手术风险。
1: 嗯，想真正起到作用，想逆转前列腺的内环境，这个9瓶啊是一个最低的门槛，少了它就达不到理想的一个作用了。
0: 不管是无症状提前保养，还是有症状想啊配合治疗彻底好转，
1: 嗯，
0: 还是做完手术怕复发，尽量用到9瓶。
1: 哎，
0: 这时前列腺内环境啊给你彻底逆转了，病变风险能给你啊明显降低，
1: 嗯，
0: 把人彻底啊拦在手术室外，
1: 这吃完心里那块悬着的石头才能算真正的落地儿了啊。
0: 有条件有能力的完全可以啊多囤，给自己往后10年20年牢牢兜底儿。
1: 嗯，
0: 没法常年坚持也别减量，别再将就，这次活动啊争取啊拿到9瓶。
1: 嗯，
0: 这是啊给你补身体，给你晚年健康最起码的一道安全防线。
1: 是的，活动已经到第二天了，名额也是越来越紧张，想给自己提前防护怕遭罪怕病变怕手术的朋友，咱直接锁定啊最少9瓶，有能力多囤，抓紧时间拨打报名电话
2: 400-1367-678 400-1367-678。
1: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3: 你还在为夜尿频繁？

0: 一夜不断，一夜性好几次，严重影响睡眠而烦恼吗？
1: 你还在为排尿无力、淋漓不尽、尿线变细、上厕所要蹲半天而无可奈何吗？
0: 你还在为前列腺不适、小腹坠胀，甚至担心发展成严重病变而恐惧吗？
1: 前列腺增生的核心问题是机体老化，承受不住炎症、氧化的不断侵袭，长期增生，下一步就是高病变风险。美国哈佛大学指出，及时补充高含量多氢番茄红素，可以逆转前列腺环境，让增生不发展、不反复、不病变，被国际医学界誉为21世纪男性最应该吃的保健产品。
0: 本次首次引进美国威士多氢番茄红素，每粒含番茄红素300毫克，达到国际顶端水平，是真正的高端养护精品。
1: 多氢番茄红素打破单一成分养护局限，采用黄金复方配比，多氢番茄红素、南瓜籽提取物两大核心成分强强联合，协同发力，为前列腺健康提供双重保障。
0: 高活性多氢番茄红素，强效抗炎、抗氧化功效，逆转前列腺环境。
1: 特别添加南瓜籽提取物，专门针对尿流动力学进行调理。
0: 为了让大家获得更显著、更稳定的养护效果，特别推出3瓶、6瓶、9瓶阶梯周期调理方案，适配不同养护需求。3瓶为基础养护周期，初步缓解排尿不适，稳住前列腺基础状态。
1: 6瓶为深度调理周期，明显改善夜尿频繁、排尿无力等问题，前列腺机能逐步恢复。
0: 9瓶为巩固康复周期，坚持服用，遏制增生发展，杜绝病变，真正实现长效养护。
1: 1天1粒，补充前列腺所需双重核心成分，下到45岁预防，上到90岁调理，都能吃，都适合吃。
0: 本次首次引进专属活动，机会难得，抢完活动随时停止，抓紧时间，现在立刻马上拨打活动报名电话：400-1367-678，400-1367-678。
2: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4: 主任好，主任好。
3: 是我啊。
4: 主任长。
3: 嗯。
4: 我今天啊专门来报名威士多氢番茄红素。
3: 嗯。
4: 跟你说主任，我用的是真不错，就怕报名晚了没名额了，帮我订上吧。
3: 好的，别着急啊，现在还来得及，先让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上。之前用过这个威士多氢番茄红素吗？
4: 哎呀，首先谢谢您呐。我用过，用着不错。我呢71岁，这前列腺啊折磨我5-6年时间了。之前啊尿频、尿急、夜尿多，最遭罪的就到晚上他睡不好觉啊。
3: 啊，对。
4: 这不是我也听别人说过，说这个番茄红素啊对这个前列腺好。市面上这个番茄红素呢我真的没少买。可是说实话啊，真没感觉到有多大作用。起夜呢还是照常起夜，难受啊还是照常难受。后来啊用上咱们这款美国威士多氢番茄红素，
3: 嗯，
4: 和我以前用的这个普通的番茄红素啊还真是不一样。你看我吃了有半个多月的时候吧，就体会出来了，晚上起夜次数明显减少了，没那么多了。以前啊我一晚上得起夜个7-8次，刚躺下没多久就想尿尿，
3: 嗯，
4: 啊一趟一趟往厕所跑。这一整晚啊，这个睡不了一个这个安稳觉。
3: 嗯，
4: 你看现在行，现在一晚上也就那么1-2次，终于啊能睡一个踏实觉了。
3: 这个咱说了，为什么你吃了那么多番茄红素都没有什么明显感觉，一换上威士感觉都不一样了？核心呢，就是之前那些它含量不够，白补了。市面上普通的番茄红素啊，含量低。也就20-30毫克，有效成分不足，这个量啊吃到身体里根本达不到啊前列腺需要的浓度，杯水车薪，所以说吃了再久也没用。威士多氢番茄红素啊，每粒番茄红素含量总共高达也能到300毫克呢， 它是真正的高浓度高

0: 高含量，补得足，而且关键补得透，这才是你用完之后明显感觉跟以前用的不一样，就是很明确的我就能知道症状改善了，就是这个原因。
1: 那你说呀，我也明白了，你看以前啊，这钱啊真的是白花了，冤枉钱了。
0: 嗯，
1: 那几年啊，您不知道主任遭老罪啊，为了少起夜，我一到下午啊，我都不敢喝水，晚上是更不敢喝了，口干舌燥啊也得忍着，可就算这样啊，这夜里边这照样一趟一趟跑厕所，刚一迷糊，哎，又被尿憋醒了，醒了之后有时候就再也睡不着了，哎呀，翻来覆去的一直熬到天亮。
0: 嗯，
1: 不光自己遭罪，老伴儿也跟着一起休息不好，你说他能不抱怨吗？弄在家里边气氛都特别差，白天啊这个没有精神头，心慌烦躁，浑身没劲儿，早上起来啊这心脏感觉这突突跳。出门办个事儿啊都没有底气，以前那个日子真的太难熬了，现在用上这款高含量的多青番茄红素，哎，晚上的确睡得香了，白天呢人也有精神了，心情呢也好了一大截，人也轻松，前列腺这些安稳的，我就觉得这才是怎么说啊，想过的好日子呢。
0: 对，咱71岁这个年点，前列腺问题时间长，炎症累积的也久，哎，所以说更啊要用这种高含量够标准的产品，而且一定要按周期按疗程吃，3瓶啊这是一个症状稳固量，夜尿呢你这个时候就感觉慢慢减少，睡眠改善，6瓶的时候呢就会发现呢、排尿顺畅了，尿不尽尿无力的这些问题啊开始慢慢恢复，9瓶就能把前列腺状态也彻底稳固住，控制增生不发展不加重，把风险呢挡在外面。
1: 没错主任，好产品呢看来这就是不一样啊，高含量呢就是硬道理，以前呢我也走了不少的那么弯路，现在终于啊是找对东西了，我呢绝对不能把它错过去，多炖一些长期吃下去，稳稳当当的把这前列腺啊保护好，不给身体添乱，不给儿女添麻烦。
0: 你这想法呀是非常正确的哈，前列腺养护啊这是一个长期的事儿，尤其上了年纪稳得住不遭罪，这比什么都重要。你坚持吃这款高含量的多青番茄红素，把腺体啊保护好，睡眠养好，身体就不受我前列腺问题困扰了。
1: 对对对，
0: 真
1: 的谢谢您主任，这次找对了，一定啊多囤点，我得长期坚持吃。
0: 没问题，工作人员呢已经帮你登记好了，你放心啊。
1: 好好好，谢谢主任，谢谢主任。
0: 啊，不客气，
1: 您真是啊，帮我解决大问题，谢谢您了。
0: 没事，不客气，您好，再见。
1: 哎，主任，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多青番茄红素复方配比，高活性多青番茄红素强效抗炎、抗氧化，稳住前列腺内在机能，让疾病不发展、不病变。搭配南瓜子提取物，专门改善尿流动力学，让排尿更顺畅，两大核心成分各司其职，相辅相成，是中老年男士前列腺养护产品里性价比最高、刚需必备的健康产品。一天一粒儿，补足前列腺所需的核心营养；一天一粒儿，强效抗炎、抗氧化，改善夜尿多、排尿无力、淋漓不尽的各种困扰。长期吃没有经济负担，调理前列腺机能，稳住症状不加重、不发展。活动报名电话400-1367-678 400-1367-678。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
3: 哎，孙主任你好。
0: 哎，是我啊。
3: 我呀替我老伴儿报个名。我想订那个9瓶那个疗程量，我俩都打电话、我就怕报不上。
0: 啊，没问题，别着急，我先工人给你登记一下，介绍一下他的情况。
3: 这老伴儿岁数大了，前列腺的毛病啊快10年了。就得常年呢吃消炎再一个舒缓排尿的药，这药一停啊又犯病了，关键是尿频尿急，整的厕所一股尿骚味儿，还拉了那个鞋上，这夜尿多，一晚上得起4-5趟，整的我呀睡不着觉。哎呀，你说尿完还难受，在床上哎呀窝着脚都哼哼，哎呀我这心呐、既心疼的也心烦，睡不着觉。而且他本身吧，跟你说他就是年轻时候就那个拿的，在工厂上班，完了他就吃不好饭，就肠胃不好，常年吧就那吃药就刺激可烈了，吃完了以后吧这胃胀啊反酸呐、吃不下饭， 前阵子我就先带他复查吧，大夫看完报告把我当时留下，我当时有点慌神了，心里咯噔一下，怕有啥不好的事儿。
0: 大夫单独给你留下具体说什么情况啊？
3: 说得定期筛查，重点防止细胞病变，还让我吧一个月带老伴再来看看，挺吓人。一路回家这心里就打鼓，越想越怕，总觉得他这情况已经临就是病变不远。我们老两口啊都这个事儿了，哪一个先走啊，另一个也挺不住。我现在吧就天天给他买那个枸杞呀、南瓜籽啊，啥对前列腺好就往家搬，就怕真有个三长两短，你说一旦他走了我一个人咋活呀。我俩这辈子没想过啥大夫，就想着互相照多活几年呗，要是真没一个，另一个也摇不过去呀。
0: 那他平时生活有什么症状吗？
3: 平时吧他就是最爱打麻将，就是坐不住，顶多玩两圈这个脚步就醉胀，尿频呐、上厕所跑，还有都笑话他总上厕所，出门更不用说，不敢多喝水，就是渴的话也只能抿抿两口，就怕找不到厕所。旅游啊、逛公园这些活动啊，我俩好久都没参加了，而且夜里总起夜，我也跟着睡不好，天天呐提心吊胆，就怕哪天真出了大事儿，一闭眼就琢磨是不是病变了，以后就剩下我一个人，压力大的喘不过气。听这节目才知道前列腺的毛病啊，就是去个这种用什么番茄红素好好养的，就这么等你打电话的。
0: 杯氏复方番茄红素啊，在预防前列腺病变的时候它是有一定作用的，它是纯天然植物萃取，没有啊添加，没有激素，完整保留啊高活性的多氢番茄红素和南花籽提取物。多氢番茄红素分子小，能直接穿透啊前列腺包膜，深入腺体啊深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阻止细胞变异。再搭配啊南花籽提取物，南花籽提取物可以抗炎舒缓，修复受损的腺体组织，从根源上啊改善前列腺内环境，让它细胞稳定，自然呢就能降低病变风险。
3: 那挺好。那我老伴儿吃这个多氢番茄红素之前的药物，就问你一下，还继续吃吗？他吧吃了这么多年药，突然停了，我也不放心，而且大夫也没说让停。
0: 不冲突，而且必须也在常规用药的基础上啊，额外搭配复方多氢番茄红素，同步调理。我们一边靠药物啊做基础维持，压制表面症状。一边靠多氢番茄红素从根源调理，抗炎抗氧化，修复内环境，慢慢减少药物依赖。而且它是有机番茄原料做的，纯天然的，没有任何负担。像你老伴这种啊胃肠不好，常年吃药的情况，完全能放心长期用，一点啊不刺激身体。
3: 那行，那我问一下，那我选这个九瓶疗程的量行不行？是不是要觉得少点？毕竟你说他这得病这么长时间了，这大夫还特意提醒我病变的风险，我也害怕，我就让他吧就多吃点，的心里是不是踏实点？
0: 你老伴儿多大岁数了？
3: 哎呀，我老伴儿啊65了。
0: 这样的哈，这种情况这个年龄啊酒瓶确实少一点，能定15瓶啊最好。因为什么呀？因为多氢番茄红素啊它治疗前列腺，针对前列腺的。那前列腺这个增生啊，这是前列腺老年人啊都要出现的问题。男性啊一般的到65岁以后也要进入更年期的。前列腺的生长它的健康啊是要由激素来维持的，就是雄性激素。所以说你到这个年龄之后肯定每年雄性激素都要下降。那随着雄性激素下降啊增生肯定要加重。所以说前列腺病就是这样的。就是你不管用什么方法，随着年龄增长它肯定啊要往前走。所以说的话呢，你这个年龄我们说了用药为什么要用时间长一点呢？因为病的特点是你病因去除不了，你能把这个更年期能把年龄改了吗？那改了也没意义啊，对不对？
3: 对，
0: 真到75、85、95，那这个时候如果再出问题想治，那身体状况啊就会很复杂了。所以说用的时间长一点的目的啥，不是解决现在的问题，也是为以后我做好准备，保证未来10年20年呢前列腺增生不再加重。所以说的话能定15瓶最好，至少也12瓶， 服用时间越长，对病变风险呢控制就越高，效果也越好，改善呢症状，尿频、尿急、尿滴力这些问题，追胀不适的问题，夜尿增多的问题。这样你出门啊敢喝水，睡觉能睡好，关键彻底修复腺体，别让这腺体里啊继续有这些炎症氧化物去刺激它，加速它的增生速度，而且清理一下前列腺的环境，环境干净了才能降低病变风险，咱以后也不用再天天提心吊胆了。
3: 行，那我就听你定15瓶。我这么想，只要啊能让老爸平平安安呐，防止病变，多定点啊，我心里踏实。
0: 工作人员呢已经给你登记好了啊，放心。哎，以后啊症状有什么变化都可以随时再联系我们。哎，你用上之后，首先你能感觉夜尿少了，精神头足了。好，再见。
3: 对，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港药直通车啊，首次引进多青番茄红素，它是当下呢中老年男性最应该用的保健产品。随着年龄增长，很多人起夜频繁、排尿无力、淋漓不尽，这都是前列腺机能衰退发出的预警信号。日常普通营养品达不到深层调理的效果，多青番茄红素分子更细小，脂溶性更强，深层次抗炎抗氧化。短期可以改善排便不适、瘙痒、疼痛等症状，长期预防增生病变。活动报名电话 400-1367-678 400-1367-678。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4: 你好，是孙叔是吧？
0: 是我。
4: 你好你好，孙叔，我要报名3瓶试试。
0: 好的，工作人员现在登记上了啊，今天活动第二天能抢到很幸运。你跟我说你具体情况吧。
4: 好好，我这前列腺增生吧已经快8年时间，之前也是前前后后啊也吃了有10来种药，什么中药西药我都试了，花了也是快20000块钱，可是一点效果吧都没有。这晚上吧都要起来4、5次、5、6次，小肚子吧还疼，也没怎么缓解。后来我听了你节目以后我才听明白，是不是那些药根本就没法，就是穿不进前列腺大成膜的事，是什么药都白搭的事。
0: 这个很多前列腺患者都有这困惑，为什么吃药没效果？核心呢是普通药物、普通的保健品呢穿透不掉前列腺包膜，药进不去，腺体深处的炎症氧化损伤就没有办法解决。
4: 现在我怕啥啊？我就怕我这以后更严重，病变这些那就完了事。去年查出我这 PSA 啊，这指标也是偏高，一开始医生让我3个月复查，后来就改成1个月，现在直接半个月吧就要求我检查一次，一天到晚吧，我现在就感觉我这心里吧揪着挺难过的，这日子怕病变了是。
0: 这个确实是这么回事哈，前列腺的病变呢已经是男性的第二大病变了，仅次于肺。就比我们经常说的肠的、直肠的、胃的、肝的都要高，所以说的话确实一定要重视。而前列腺的病变的基础是什么？就是长期的炎症和氧化因子、过氧化物啊，在前列腺这里反复刺激前列腺细胞，慢性炎症会引起细胞不断的增生，而细胞不断增生它是在一种啊不正常的环境中增生，这种增生就非常容易变异，变异的细胞突破了免疫的防护之后就变成啊病变了。所以说这个时候啊你必须要配合番茄红素，医生建议你复查，肯定是你前列腺抗原标志物出问题了，风险就已经很大了，一定要抓紧时间把这个番茄红素用上。
4: 真的，我现在做梦吧都梦见到医院检查，哎呀，这万一检查什么不好，不光是自己遭罪，还拖累老伴儿还有小孩啊。我这岁数真的实在不想手术，而且我听人说这前列腺手术复发率吧还挺高的事，有的术后吧1年就复发，到时候还得什么2次手术，那真的更遭罪。而且术后还听说什么容易尿失禁，这哪说尿就尿，你说这多难过的。
0: 前列腺手术5年后复发率也能达到30%，10年呢是一半50%，而年龄大的人术后更容易出现炎症和复发，排尿啊的问题更容易受到影响，而且术后恢复啊还得下导尿管。现在是啊增生8年 PSA 偏高，病变风险呢在增加，所以说危险是越来越近了。这个要提醒你， 再耽误下去啊，如果指标突然间升高的话，那再想保守都没机会了，只能啊上手术台呢。所以说你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啊，用正常药物的治疗基础上，一定要记住是长期补充多晶番茄红素，长期用。
4: 哎，那行那行，我之前还在想要不要先买三瓶试试，我现在听你这么一说，必须吧，一次性给他买到位，坚持用下去。
0: 对，只有啊坚持用，才能彻底逆转前线病变环境，把炎症啊清理干净，指标降下来，直接阻断呢、啊、病变的风险。而且坚持下来，夜尿多、尿不尽、小腹坠胀症状啊也会得到慢慢的改善，夜尿次数减少，可以不起夜，尿线变粗，小腹不胀，整个人呢也都轻松。
4: 好好好，有你这话我就放心了，这次我就直接用够量吧，想让自己好的利索点啊，免得什么反复折腾也是挺遭罪。
0: 对，
4: 也不用什么天天提心吊胆的，你说是吧？
0: 对，短期改善是小事儿，关键是长期防大病、防恶变，不用再频繁复查，天天呢担惊受怕。我已经让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好了，放心啊。
4: 嗯嗯。
0: 哎，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我们今天聊到这里。
4: 好好好，谢谢你啊，孙主任。
0: 啊，不客气。哎，好，再见。
4: 哎，好好好，再见。好好好。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美国威氏多清番茄红素每粒300毫克，靶向吸收，强效抗炎，深度抗氧化，从根源上养护前列腺机能，稳住身体状态，让老毛病不加重、不发展、不反复，周期服用效果明显。三瓶基础养护，先把身体底子稳住，六瓶深度调理，改善起夜多、排尿不畅等症状，九瓶周期巩固，吃得越久，养护效果越稳固。想要周期调理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活动报名电话 400-1367-678 400-1367-678。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5: 哎，孙主任你好。孙主任。
0: 哎，是我啊。
5: 哎，孙主任，我打电话来我就想报名，我就想是多定点。
0: 啊，你先介绍一下你情况。
5: 哦，是这样，你看我今年66了，就有这个前列腺增生的6-7年了都。
0: 嗯，
5: 而且现在就感觉到越来越明显，平时啊我就尿尿的时候就感觉特别费劲儿，哎呀，站在那个里边厕所还得等个4-5分钟这才能尿出来，而且这个尿的时候那个尿线啊也特别细啊，还尿不干净，总感觉这跟尿完了还有一点上没排干净似的。再一个就是尿完了以后还那个尿道还有点那个灼热的那种感觉，晚上吧、啊、这个起夜啊都3-4次，我也吃过你像那个番茄红素，没有10种吧，我都记得得有个8种了。
0: 嗯，
5: 你像药房呀、网上呀买的那个地方我都去过，你说他们卖的啊都是单一成分的那个番茄红素，含量啊不一样，吃的最高那个含量是100毫克。就在吃这个10多天呢，它有一种那种隐约的有点那感觉啊，像小肚子感觉哈、啊、没那么胀了，但是这个排尿呢它还是费劲儿，还得这个晚上起夜个2-3次。你说有改善吗？它有一点儿。哎，你说有好吧，还真是没有感觉到。
0: 你这个是典型的长期增生压迫尿道，加上慢性炎症啊反复刺激导致的，前列腺体慢慢肿大，挤压尿道。哦，炎症啊又一直附着尿道黏膜，所以才会排尿等待、尿性细、巨胀灼热。之前吃的这些番茄红素不仅含量低，而且单一成分，还不是多清番茄红素，效果啊肯定跟这个是没法比的。
5: 可不是嘛，你看我去年我去那个香港旅游嘛，在当地那个药房偶尔看到了这个威氏的这个复方款，我就想着试一试吧，结果呢吃上以后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这才吃了3天，你像那个晚上那个起夜的次数就少了一次了，不用总被这个尿尿给憋醒了，排尿的时候呢也不用等那么久了，像那个站上1分钟左右我就能尿出来，并且这个尿线啊比以前也粗了点，排完以后这个尿道的那种灼热那种感觉也减轻了不少，像那个腹股沟的那个坠胀的那种感觉啊，哎，也没有那么明显了。
0: 嗯，
5: 坐着的时候啊终于能踏实点了都。
0: 这种感觉实际上我们说了，像你还3天就能有效果了，这个那就得益于啊高含量的威力，这比一般人呢、啊、幸运多了，你就碰到这款。哎，要知道这种复方多清番茄红素 之前呢只出口到中国香港地区，其他地方没有。就是你平时要是来找我，我也只能建议你去香港买，买不到就只能再吃单一成分的，效果慢还不彻底。现在不一样了，大家不用特地跑香港，不用折腾，坐在家呀就能用上这款针对性调理前列腺的复方多清番茄红素。
5: 对对对，可不是吧？哎呀，我当时还想着吃完了我再去一趟呢，没想到现在还在咱们这里边就能订上了，真是太方便了。我现在这不是已经吃了四瓶了吗？这种改善啊，这效果是越来越明显啊。夜里啊基本上就是起夜一次啊，有的时候这一觉都能睡到这个天亮。像这个排尿呢也不用懂了，站着的就能尿出来，尿线呢要粗又有力，尿不尽那种感觉也没了。尿道那个灼热呀、腹股沟的这种坠热这种感觉，这些毛病啊，就全都消失了。现在出门遛个弯啊，坐在沙发上看个电视啊，这都踏实多了。现在，
0: 对，咱们这款复方多清番茄红素，每粒含量啊高达300毫克，而且是黄金配方。多清番茄红素分子小，能直接穿透前列腺致密包膜，深入腺体深处，抗炎抗氧化。把炎症因子、自由基这些垃圾也彻底清理干净，再加上南瓜子提取物，能放松尿道平滑肌，增强膀胱收缩力，让排尿系统啊恢复正常运转，两者协同作用，才能让你这么短的时间呢就感觉跟以前用的不一样。
5: 真是的，效果就这么好啊，我就不想着停。这次这个合计就打电话，我就想着多订点，我订个10瓶呀、20瓶的，反正以后这不是也有需要吗？
0: 这种啊六七年的老毛病坚持按疗程吃、一方面呢能持续修复之前前列腺的损伤，另一方面呢能逐渐把你前列腺内部环境逆转过来，让炎症啊不再反复，增生不再加重，以后不用啊再为前列腺事操心。但是我说今天要提醒你，活动第二天我不确定啊你当地还有没有这么多了，我现在把电话转给导播，跟他说一下情况，让他帮你啊看能不能定一下。
5: 好嘞好嘞，行、
0: 行，那我把电话转过去。 好再见。
5: 好，谢谢老师。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吃番茄红素，认准美国威氏多清番茄红素，每粒呢含番茄提取物300毫克，搭配120毫克南瓜子提取物，含量达到国际顶端水平。威氏多清番茄红素从根源抗炎抗氧化，适合45岁以上的男士，尤其适合前列腺。
6: 北京时间2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6: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8: 哈尔滨市的路上的阿拉丘
7: FM92.5
6: FM92.5
7: FM92.5
8: FM92.5
7: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你还在为夜尿频繁、起夜不断、一夜性好几次、严重影响睡眠而烦恼吗？
9: 你还在为排尿无力、淋漓不尽、尿线变细、上厕所要蹲半天而无可奈何吗？
7: 你还在为前列腺不适、小腹坠胀，甚至担心发展成严重病变而恐惧吗？
9: 前列腺增生的核心问题是机体老化，承受不住炎症、氧化的不断侵袭，长期增生，下一步就是高病变风险。美国哈佛大学指出，及时补充高含量多清番茄红素，可以逆转前列腺环境，让增生不发展、不反复、不病变，被国际医学界誉为21世纪男性最应该吃的保健产品。
7: 本次首次引进美国威氏多清番茄红素，每粒含番茄红素300毫克，达到国际顶端水平，是真正的高端养护精品。
9: 多清番茄红素打破单一成分养护局限，采用黄金复方配比，多清番茄红素、南瓜子提取物两大核心成分强强联合，协同发力，为前列腺健康提供双重保障。
7: 高活性多氢番茄红素，强效抗炎、抗氧化功效，逆转前列腺环境。
9: 特别添加南瓜籽提取。

0: 物，专门针对尿流动力学进行调理。
1: 为了让大家获得更显著更稳定的养护效果，特别推出三瓶六瓶九瓶阶梯周期调理方案，适配不同养护需求。三瓶为基础养护周期，初步缓解盆尿不适，稳住前列腺基础状态。
0: 六瓶为深度调理周期，明显改善夜尿频繁、排尿无力等问题，前列腺机能逐步恢复。
1: 九瓶为巩固康复周期，坚持服用，遏制增生发展，杜绝病变，真正实现长效养护。
0: 一天一粒，补充前列腺所需双重核心成分，下到45岁预防，上到90岁调理，都能吃，都适合吃。
1: 本次首次引进专属活动，机会难得，抢完活动随时停止，抓紧时间，现在立刻马上拨打活动报名电话：400-1367-678，400-1367-678。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你好孙主任，今天是复方多清番茄红素活动的第二天啊，大家伙报名电话那是一个接一个。
2: 对，
0: 而且孙主任我还发现啊，您给大家伙定的是三瓶、六瓶、九瓶这样的服用周期，我们绝大多数的听友上来直接就定九瓶，还有的朋友想定说10瓶、20瓶的。其实看得出来啊，大家都是想长期坚持用多清番茄红素。
2: 这个其实啊，我特别理解。
0: 嗯，
2: 大家为什么都在抢着定九瓶的量呢？因为中老年男性啊，需要多清番茄红素，就像我们想活着就得天天吃饭喝水一样，
0: 离不开啊。
2: 对，
0: 尤其是45岁以上的这个男士朋友，那是人人都得用的。
2: 对，
0: 嗯，
2: 因为大家现在都明白，只有坚持用多清番茄红素，它不仅呢能改善尿频、尿急这些症状，关键是能降低病变风险，
0: 哎，
2: 防止前列腺病情啊随着年龄增长加重。
0: 对，
2: 所以说它是21世纪中老年人男性啊最该用的健康产品。
0: 是的，有条件有能力的朋友一定要长期用，哪怕说哎呀我做不到长期用，那这次活动咱最少也要用到九瓶这个量。
2: 没错，
0: 嗯，
2: 九瓶啊能带来一个逆转性变化。
0: 嗯，
2: 第一个呢就是逆转呢、前列腺生存的环境。
0: 哎，
2: 这个时候呢前列腺周边呢炎症因子少了，就直接也解决了最闹心的尿频。以前出门先找厕所，逛超市不敢走远，坐公交车憋满头大汗，现在呢两三个小时不用跑厕所。
0: 多好啊，咱说你出门遛弯啊接孩子都踏实了啊。
2: 对，那还有夜尿多。
0: 对，
2: 一晚上起夜3次4次，刚睡着就憋醒，熬到第二天呢头晕脑胀。
0: 嗯，
2: 有的患者见效比较快，9天夜尿啊就开始减少。
0: 太好了，
2: 甚至整晚啊睡到天亮，这样你第二天才能心啊不乱跳，血压也比前平稳，
0: 有精神头。
2: 对，那还有尿不尽，以前站厕所半天滴滴答尿不干净，内裤湿乎乎的有异味，这个时候排尿痛快了，一次就能排干净，不用啊在厕所再站半天了。
0: 嗯，这个症状逆转让大家伙首先不遭罪啊，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这是过好日子的一个基础啊。
2: 第二个呢就是逆转病变环境，这才是核心。
0: 嗯，
2: 实验室做过精准的检测实验，多清番茄红素能直接靶向的渗透前列腺病灶，24小时内环境清理。如果坚持用到9瓶，多清番茄红素可以彻底清理前列腺内环境，让病变风险直线下降。
0: 也就是说9瓶多清番茄红素能帮助大家远离病变这个风险了。
2: 哎，这个时候心里悬着石头啊就可以彻底落地
0: 安心了。
2: 所以说前列腺体积超过40毫升，炎症反复的患者， 大家离病变的风险呢就很近了，你不只要越是这样。

0: 样的情况，越得长期吃。九瓶是最低标准。
1: 对，
0: 因为对于前列腺增生患者来说，服用时间长，抗氧化，控制前列腺增生效果越好，
1: 嗯，
0: 病变风险就越低。最起码来说，我们心里踏实了，不用担心呐、一觉醒来就病变了。
1: 是，今天是活动第二天啊，很多朋友都是酒瓶起病，个别地方已经订不上了，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电话是400-1367-678 400-1367-678。对于增生的朋友啊，多清番茄红素，逆转环境，就可以将病变的风险大幅度的降低了。
0: 哎，增生最后啊，结果就是病变。前列腺病变临床啊，叫三步走。
1: 嗯，
0: 先是前列腺炎第一步，过了40-50岁，长期久坐憋尿，这只脚就相当迈进炎症这步了。
1: 嗯，跨了半步了啊。
0: 哎，所以50-60岁的人群，其实啊是最要继续用多清番茄红素的。
1: 嗯，
0: 因为这个时候你处于中段，可进可退。
1: 哎，
0: 是防控病变的黄金关键期，退一步。只要及时干预，稳住炎症，就能回到健康前列腺状态，
1: 嗯，
0: 彻底避开呀、增生和病变。
1: 嗯，很关键的一个年龄段啊，如果在炎症第一步及时把多清番茄红素补充上，从根源压住炎症，阻断氧化，其实是可以避免增生，直接啊咱们就远离病变风险，不用说走到后边那两步了。
0: 没错。
1: 嗯，
0: 但是很多人呢这个时候不在意的啊，不在意的结果是什么？炎症不会自己消失，
1: 是
0: 只会越拖越重，反复刺激前列腺，1年、5年、10年、20年，日复一日的侵蚀前列腺细胞，慢慢就会让腺体增大增生。所以70岁以上的人群，83%都有啊前列腺增生的问题。
1: 嗯嗯，
0: 一旦发展到增生，这个时候啊就很难治疗了。
1: 下一步有可能就要面临着病变的这个风险了。
0: 对，这个时候啊，想回到健康状态，难度翻了好几倍。
1: 嗯，
0: 而且增生一旦形成，就会持续发展，压迫尿道，导致尿频、夜尿多、尿腺细、排尿费劲。
1: 嗯，都来了。
0: 对，而且同时，像你刚才说的，病变风险极度增高。
1: 对，
0: 前列腺风险呢，大家一定不要忽略。它已经是现在全世界男性第二大恶性疾病了。
1: 拖得越久，那大家离病变这个风险就越近了。
0: 对，所以为什么一定得吃多清番茄红素？就是因为它在控制前列腺病变这个领域是真正的天花板级别，
1: 最顶尖的了。
0: 哎，它能够啊清除造成病变的环境，抗氧化作用最强，
1: 嗯，
0: 抗炎彻底，防病变最直接。
1: 天花板级别，孙主任，这个词分量非常重啊。天花板什么意思？那就是说绝对第一，无可替代这样一个地位了。
0: 对，
1: 嗯，
0: 放到前列腺病变防控这件事上，多清番茄红素就是这个地位。
1: 那这个实力也一定是碾压级别的。
0: 所以说为什么多清番茄红素敢说它是顶级的？
1: 嗯，
0: 核心就一点，它能直接逆转前列腺病变环境，把病变风险呢直接拉回警戒线内。
1: 嗯，
0: 前列腺为什么会病变？其实就是啊，前列腺细胞增生的环境被破坏了。
1: 嗯嗯，
0: 前列腺一旦出现增生，里面长期发炎，反复侵润，1年、5年、10年持续伤害细胞，就能打断呢细胞的基因表达。
1: 哦，
0: 哎，细胞基因表达受到影响之后，就会出现呢混乱性的增生。
1: 嗯，
0: 而混乱性的增生中，病变细胞的发生率成倍的上升。
1: 原来如此，就等于前列腺长期的发炎氧化在慢慢的摧毁大家伙这个身体健康了啊。
0: 对，而多清番茄红素最厉害的地方就是能穿透屏障，直接钻进前列腺深层组织。
1: 嗯，
0: 给每一个前列腺细胞膜都穿上一层密不透风的防弹衣，
1: 保护起来，
0: 从根源清理掉啊炎症和氧化垃圾，彻底颠覆前列腺的恶劣病变环境，把外界刺激、炎症因子、自由基全部清理干净。
1: 嗯，
0: 不让他们去伤害细胞，不让啊去影响细胞的复制，直接把病变这条路给彻底堵死。
1: 多清番茄红素它具备深层的抗炎、强效抗氧化的双重作用， 牢牢护住前列腺细胞，把炎症氧化刺激隔绝在外。

0: 高了，对。
1: 就像啊，我让你抄一篇文章，你安安静静在书房里抄一遍，你可以做到一个字不差。
0: 对。
1: 但是我让你在戏台底下抄一百遍，
0: 嗯，
1: 你很难保证里边不会差一个字。
0: 这个外界干扰啊。
1: 对。所以说的话，环境和增生，这就是病变呐、啊、的基础。
0: 嗯嗯。
1: 哎，而多清番茄红素就是在前列腺里帮我们清理这个基础。
0: 明白了。这种深层的保护，咱说普通产品是做不到的啊。
1: 对。
0: 所以这次多清番茄红素，大家伙儿千万千万别错过，咱要抓住机会，它是有能力逆转前列腺的这种环境的。
1: 在国际临床研当中啊，发现大量的番茄红素摄入，可以让人呢几乎没有病变风险。
0: 嗯。
1: 曾经做过跟踪调查，如果50岁开始吃，基本上没有病变风险。
0: 嗯。
1: 60岁开始吃可以达到 3%。
0: 哦。
1: 如果70岁开始吃，病变风险呢就涨到了 5%。
0: 其实咱看得出来啊，越早吃番茄红素是越好的，年纪越大，这个病变的风险就越高了。
1: 岁数大的人呢，我们可以吃的时间更久一些。现在病变率这么高的情况下，国际上都在提倡啊男性去及时补充多清番茄红素。帮助大家摆脱病变的危机。
0: 嗯，
1: 有一个山东的朋友52岁，最早查出啊 PSA 是 4.2。
0: 哦，
1: 哎，就比临界值高了 0.2，
0: 超标了。
1: 医生让他半年复查，他当时觉得是小事儿，转头就忘了。后来觉得排尿不如以前痛快，尿线比之前细，站在厕所等十几秒才能尿出来，想去开点药吃，结果一验PSA 已经到了 6.1。
0: 哇，
1: 前列腺体积已经到49了，
0: 这就是属于给自己拖的病情严重了啊。
1: 所以说呀，我们一直强调前列腺增生一定不能拖，拖到最后啊就是病变。
0: 嗯，
1: 这个结果任何人都承受不起。
0: 是的，
1: 这个朋友当时拿报告吓得够呛。
0: 嗯嗯。
1: 哎，在检验科门口腿都软了，那段时间晚上躺床上啊翻来覆去睡不着。
0: 嗯，
1: 一闭眼睛就想起医生说的，指标再高不稳就得做穿刺排查。
0: 哇，
1: 之前的体检报告翻出来看，越看越心焦，
0: 焦虑了，
1: 睁眼就琢磨到半夜。
0: 本身前列腺就有问题，再加上这么焦虑，就越想越害怕，越害怕身体越差，这样一个循环了。更何况他是一直拖着没重视啊。那后来他有没有用上咱们这个多清番茄红素呢？
1: 这会儿他开始老老实实的正规治疗了。
0: 嗯，
1: 而且呢关键呀、啊、加上了多清番茄红素
0: 配合着。
1: 哎，一次一粒，一天两次，吃了半个月，晚上起夜次数减少了。
0: 嗯，
1: 原来5次减少到3次，能�睡一点觉了，吃完3瓶晚上基本上啊起一次夜就可以了。
0: 哎，不错。
1: 白天喝点水，也不总跑厕所，有尿的时候到厕所就能排。
0: 嗯，
1: 吃完9瓶再去复查，指标回到安全线里。现在他1年查一次也没什么事儿。
0: 嗯，
1: 还坚持在吃多清番茄红素，
0: 这就是远离病变了啊，这心里肯定就踏实了。
1: 对呀、啊，想要不病变就得用多清番茄红素，尤其是这么高含量的多清番茄红素。
0: 是的，
1: 美国威氏复方多清番茄红素每粒番茄红素提取量总量高达300毫克，这是啊国际领先的高含量标准。
0: 是，
1: 含量高，预防病变的力量就大，达不到这个含量的就做不到啊这样的结果。
0: 是的，这有点像灭火一样，咱说一个小火苗，咱可能用一桶水就足够了啊，但如果这火着起来烧起来了，咱就得出动这个消防的力量了。
1: 就是这个道理。
0: 嗯，
1: 含量低的番茄红素顶多缓解点啊尿频尿急的症状，高含量的多清番茄红素才能在前列腺里形成密不透风的防护网。
0: 嗯，
1: 彻底清理炎症和氧化，才能逆转病变，把风险呢、啊、拉回到安全线以内。
0: 所以说怕病变的朋友选多清番茄红素啊，就得选300毫克高含量的美国威氏。含量不够咱说你一切都白搭啊，但这个含量达标了，就能从根上解决问题，让大家安心了。
1: 所以我推荐美国威氏复方多清番茄红素，它的含量啊国际领先。
0: 嗯，
1: 这是其他产品达不到的水平，在香港啊也是最受欢迎的，是21世纪最适合中老年男性的健康产品。
0: 是的，咱们收音期间哈、怕病变的朋友要用上，它是目前国际上验证的唯一有效的抗病变物质。 越早吃效果越

0: 好，吃的时间越久，病变的风险就越低。还没报名的朋友，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电话是
1: 400-1367-678，400-1367-678。
2: 还有那些天天遭罪的人，更得抓紧用。
0: 怎么讲？
2: 这个前列腺增生，慢性前列腺炎，是男性最遭罪的毛病。
0: 嗯，
2: 不光身上难受，还不好意思张嘴，
0: 心理层面、啊、
2: 哎，比如尿道口痒，火辣辣的，有像小蚂蚁在里边爬的，往骨头里钻，一阵阵往上窜、
0: 嗯、
2: 痒的坐不住。
0: 关键这个位置有点特殊，所以大家也不好意思说，有苦说不出的感觉啊。
2: 没错，还有的患者也会有啊，下腹坠胀，像揣着块湿麻布，站着坐着都不得劲儿，连走路啊都想岔着腿。
0: 嗯，
2: 还有排尿是刺痛，像有气针在扎，尿线又细又歪，还分叉。
0: 嗯，
2: 站厕所憋半天出不来，使劲努力半天也就滴了几滴的，好不容易尿完了还是滴滴拉拉，裤子总是潮乎乎的、
0: 嗯、
2: 到了晚上更遭罪，躺着就感觉小肚子像放一盆水、
0: 哦、
2: 一动就想溢出来，一夜起夜三四次四五次、
0: 嗯、
2: 躺下刚迷着尿意就来了，来回折腾到天亮，
0: 根本没法睡啊。就没得过这种病情的朋友可能说没有办法体会，那好在现在有这个更好的方法了，多清番茄红素，抗炎抗氧化，首先就可以让大家不遭罪。
2: 没错，
0: 嗯，
2: 碰到这个情况啊，我们大家都会用一些药，但是如果我们在常规用药的同时搭配上多清番茄红素，这是个长效调理
0: 聪明的方法。
2: 而我们现在用的不管是啊抗菌药，还是啊调理前列腺功能，调理膀胱功能的，比如坦索罗辛、嗯、包括调理雄性激素的费那雄胺，还有各种理疗，包括一些药物的作用，
0: 嗯，
2: 这些呀，急性发作的时候确实用上会有效果的，尿道不痒了，尿尿呢也能顺畅了，但一旦要停，该什么样还是什么样，
0: 嗯，
2: 甚至更严重，火起来赶紧扑灭，解的是燃眉之急，
0: 嗯，
2: 但他们穿不透前面前列腺的脂质包膜，药打不进去，深层炎症氧化问题压根碰不着，只能临时压制表面症状。
0: 也就是说是救急但救不了根儿，所以大家会发现哎，吃药就好，但是停药呢发现这个症状又来了啊。
2: 所以为什么让大家搭配多清番茄红素呢？它的核心优势啊就藏在配方里，
0: 嗯，
2: 不是单一成分，而是精准配方，双向发力，
0: 对，
2: 这是它效果比普通产品好太多的关键。每天一粒，保证前列腺番茄红素的含量，24小时做到守护，让炎症氧化不再刺激前列腺细胞。
0: 嗯，
2: 同时配方当中特别添加了南瓜子提取物，专门针对前列腺问题的核心困扰，改善尿流动力学，缓解排尿不适。
0: 多清番茄红素是负责阻止损伤，修复前列腺细胞，逆转前列腺环境。那南瓜子提取物负责的就是解决这个排尿的症状，是双向解决问题啊。
2: 对，这样一来呀，前列腺不适的症状改善起来速度特别快。
0: 是的，
2: 之前有个患者75岁，就是瘙痒遭罪，常年尿道口痒，吃了药坐浴还是不能彻底解决，
0: 嗯，
2: 实在忍不住就用盐水洗，结果呀会咽部皮肤都被盐水呀给烧烂了。
0: 哇，其实如果他要是早点配合用上多清番茄红素，也不至于说遭这个罪啊。
2: 后来呀，他确实加上了多清番茄红素，
0: 嗯，
2: 加上啊不到20天，尿道口啊瘙痒就开始明显减轻，不用啊再用盐水洗了，用完9瓶再没用过呀药浴，
0: 嗯，
2: 而且现在依然在用，没有任何加重复发的迹象，
0: 非常好。美国威氏多清番茄红素它不是单一成分的普通的养护品，而是多清番茄红素加南瓜子提取物的黄金配方，一边呢是抗炎抗氧化，一边呢是改善尿流动力学，缓解症状，双向发力啊，这就是它呢改善的快一个核心的原因，也是孙主任一直推荐大家说搭配使用的一个关键了。
2: 还有一位患者呀68岁，
0: 嗯，
2: 遭前列腺罪好几年，
0: 嗯，
2: 核心就是两个字，痛堵。
0: 哎呀，
2: 每次排尿啊都像无数根细针扎尿道，刺痛钻心， 痛得直咧嘴，
0: 这太遭罪了。
2: 尿性细的呀，像细针，排一次尿费好大的力气。
0: 嗯，
2: 到最后还总是感觉尿不尽，也吃了通淋消炎的药。
0: 嗯，
2: 不管是中成药还是西药，都试过，可是效果呢，只能临时缓解一下。
0: 哦，
2: 药一停，刺痛、胀痛、尿不尽的毛病又卷土重来，始终断不了根儿。
0: 嗯，
2: 反反复复好几年，
0: 听着都觉得很遭罪啊。像孙主任刚才您说的，这些药其实都是好药，能消炎，能缓解症状，但就是缺一个关键的多青番茄红素，没有它穿透前列腺包膜，进到深层清理病变的内环境，炎症和氧化就清不干净，所以就断不了根儿。
2: 后来呀，他也是在常规用药的基础上搭配了多青番茄红素调理，仅仅一周左右，排尿时刺痛感明显变淡了。
0: 嗯，
2: 不再像之前呢钻心痛，吃够三瓶变化更明显。
0: 嗯，
2: 尿线变粗了，排尿也变得干净利索，再也没有尿不尽的困扰。
0: 嗯，
2: 小腹坠胀的感觉也基本消失了，整个人都轻松了不少，
0: 舒坦了啊。
2: 用到六瓶的时候，夜里基本不起夜了，能一觉睡到天亮。后来一直坚持吃，不是因为还难受，
0: 嗯，
2: 是纯粹给前列腺做日常保养。
0: 哎，
2: 牢牢守住前列腺健康环境，直到现在那些折磨他多年的毛病再也没有复发过。
0: 嗯，他这个思路也发生了变化啊，这就是真正体现出美国威士多青番茄红素的核心价值了。它有一个任何普通养护品都比不了的优势，能穿透前列腺包膜，直达深层，清理里面的炎症垃圾和氧化因子。只有把这个内环境清理干净了，才能让常规用药的效果最大化，真正改善症状，真正的预防病变。今天活动第二天，还没报名的朋友一定要抓住机会，电话是
1: 400-1367-678 400-1367-678。
2: 除了怕病变怕遭罪，还有一类人建议赶紧用上复方多青番茄红素。
0: 嗯，哪一类呢？
2: 哎，就是啊，怕手术的人。
0: 孙主任，您这话说到大家伙心坎上了，咱说谁愿意往这个手术室去躺啊？
2: 你看泌尿外科的医生啊，他都习惯呢把重的跟你说在前面。这个我们很多患者都说，那医生在吓唬我。这个不是吓唬你，这个医生啊是怕你把病给拖晚了。
0: 哦哦，
2: 哎，怕耽误了。
0: 对，
2: 有些情况啊是必须做手术的，不做不行。
0: 嗯，这个时候就必须要做了。
2: 哎，对，你都反反复复尿出瘤下尿管了，那这个时候肯定要做手术了，
0: 不能等了。
2: 你都恶变了，那都长出来的像蘑菇似的，他能不做手术把它切掉吗？
0: 嗯，
2: 对不对？
0: 对，那已经走到手术边缘或者已经做完手术的人，除了开刀，孙主任还有什么是能实实在在的帮上忙的呢？
2: 不管你啊还没做手术，哎，说快达到手术这步了，
0: 嗯，
2: 还是啊已经做过一次两次甚至三次前列腺手术了，
0: 嗯，
2: 复方多青番茄红素都得第一时间用上。
0: 嗯，
2: 哎，他就啊管两件事儿，没做手术的帮你啊踩脚刹车加把劲儿，
0: 嗯，
2: 让咱呢别走到做手术这一步。
0: 嗯嗯，
2: 哎，不用挨着一刀。已经做完手术的帮你守好现在的底子，不再复发，
0: 嗯，
2: 不用遭第二次开刀的罪。
0: 嗯，这两件事儿都是大事儿啊。
2: 对，
0: 就是没手术的让大家尽量的别走到那步，已经手术的防复发，两头都护住。
2: 所以我们很多朋友啊现在还没有达到非手术不可那一步呢。
0: 嗯，
2: 那就应该更加及时的用上多青番茄红素，
0: 别等了。
2: 哎，把病情按住，不让它往下发展。
0: 嗯，
2: 不让前列腺呢再越来越大，不让炎症啊反反复复在这里啊刺激，这个时候才能把手术啊挡在门外。
0: 嗯，
2: 这样的话呢给你稳住了，未来10年20年踏踏实实晚年活得体面，自在省心。
0: 嗯，而且它是复方的啊，里边还搭配了这个南瓜子提取物，就这一点也很关键。
2: 对，这就是复方高端的地方，一边给你拦病情防恶化防开刀，
0: 嗯，
2: 一边呢马上解决你当下难受的问题。很多人白天不敢喝水，一喝水就想跑厕所，出门先找卫生间，
0: 嗯，
2: 走远点心里都发慌，
0: 没底，
2: 尿线细分叉滴滴答答，站半天排不干净，又费劲儿又尴尬。有了南瓜子提取物帮忙，膀胱能存住尿， 尿道变通畅，不用再憋尿遭罪，不用出门提心吊胆，排尿顺顺畅畅，该有的体面都找回来。
0: 那我也想问问孙主任，已经做完手术的人为什么也一定要第一时间吃呢？
2: 手术不是一了百了，很多人做完几年又复发，最后还要二次开刀，遭二次罪。因为呀，你前列腺中的炎症氧化还没有啊清理干净，
0: 隐患还在啊，
2: 但是你的年龄还在增长，
0: 对，
2: 而年龄增长前列腺增生就要来了。所以说手术后第一时间吃上复方多清番茄红素，就是帮你堵上复发的口子，稳住前列腺内部环境，不让老毛病卷土重来。
0: 对，
2: 一次手术就到此为止了，不用再担惊受怕再做下一次。
0: 所以男士朋友们想要接下来不受前列腺折磨不复发，那么就要把这个自身的抵抗力养好，而真正能守护大家前列腺的还得是多清番茄红素。
2: 对，就像眼睛啊离不开叶黄素，前列腺呢是天生就认多清番茄红素的，别的呀代替不了，
0: 独一无二的，
2: 没手术的趁早用，能拦住病情，保你十年二十年不挨这一刀。已经手术的更要用上，保证啊这手术效果能持续的时间更久，更长。
0: 孙主任，大家把这款美国威士复方多清番茄红素拿到手，具体得怎么吃呢？
2: 男性啊一过45岁，哪怕现在一点毛病都没有，不尿频不起夜，没有小腹坠胀，别大意，现在就做个防护，不想老遭前列腺的罪，不想往后拖成增生炎症，那你每天坚持吃一粒都够，刚好补上前列腺每天的消耗，
0: 就是提前给自己的前列腺上一份终身的保险了啊。
2: 提前坚持每一天做好防护，未来10年、20年、30年就能躲开前列腺增生炎症风险，不用后期担惊受怕怕遭罪。但是已经有增生炎症比较重，夜尿多，排尿费劲，坠胀反复，指标不稳的，心里总怕病变怕手术的，开始可以每天吃2粒，坚持长期吃，越吃底子越稳，越吃越安心。
0: 对，一定要坚持用啊。
2: 做不到常年长期坚持的，这次活动也尽量囤够9瓶。
0: 前列腺是慢性病，不是说吃个2-3瓶就能彻底好的。
2: 哎，对，量不够达不到深层清理，达不到逆转内环境，挡不住啊病变，挡不住手术风险。
0: 想真正起到作用，想逆转前列腺的内环境，这个9瓶啊是一个最低的门槛，少了它就达不到理想的一个作用了。
2: 不管是无症状提前保养，还是有症状想啊配合治疗彻底好转，还是做完手术怕复发，尽量用到9瓶。
0: 哎，
2: 这时前列腺内环境啊给你彻底逆转了，病变风险能给你啊明显降低，把人彻底啊拦在手术室外。
0: 这吃完心里那块悬着的石头才能算真正的落地儿了啊。
2: 有条件有能力的完全可以啊多囤，给自己往后10年20年牢牢兜底儿。没法常年坚持也别减量，别再将就，这次活动啊争取拿到9瓶。这是啊给你补身体，给你晚年健康最起码的一道安全防线。
0: 是的，活动已经到2天了，名额也是越来越紧张，想给自己提前防护怕遭罪怕病变怕手术的朋友，咱直接锁定啊最少9瓶，有能力多囤，抓紧时间拨打报名电话
1: 400-1367-678，400-1367-678。
0: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3: 你还在为夜尿频繁、起夜不断、一夜性好几次、严重影响睡眠而烦恼吗？
4: 你还在为排尿无力、淋漓不尽、尿线变细、上厕所要蹲半天而无可奈何吗？
3: 你还在为前列腺不适、小腹坠胀，甚至担心发展成严重病变而恐惧吗？
4: 前列腺增生的核心问题是机体老化，承受不住炎症氧化的不断侵袭，长期增生，下一步就是高病变风险。美国哈佛大学指出， 及时补充高含量多氢番茄红素，可以逆转前列腺环境，让增生不发展、不反复、不病变，被国际医学界誉为21世纪男性最应该吃的保健产品。
3: 本次首次引进美国威士多氢番茄红素，每粒含番茄红素300毫克，达到国际顶端水平，是真正的高端养护精品。
4: 多氢番茄红素打破单一成分养护局限，采用黄金复方配比，多氢番茄红素、南瓜籽提取物两大核心成分强强联合，协同发力，为前列腺健康提供双重保障。
3: 高活性多氢番茄红素，强效抗炎、抗氧化功效，逆转前列腺环境。
4: 特别添加南瓜籽提取物，专门针对尿流动力学进行调理。
3: 为了让大家获得更显著、更稳定的养护效果，特别推出3瓶、6瓶、9瓶阶梯周期调理方案，适配不同养护需求。三瓶为基础养护周期，初步缓解排尿不适，稳住前列腺基础状态。
4: 六瓶为深度调理周期，明显改善夜尿频繁、排尿无力等问题，前列腺机能逐步恢复。
3: 九瓶为巩固康复周期，坚持服用，遏制增生发展，杜绝病变，真正实现长效养护。
4: 一天一粒，补充前列腺所需双重核心成分，下到45岁预防，上到90岁调理，都能吃，都适合吃。
3: 本次首次引进专属活动，机会难得，抢完活动随时停止，抓紧时间，现在立刻马上拨打活动报名电话：400-1367-678，400-1367-678。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
5: 主任好，主任好。
2: 哎，是我啊。
5: 主任长。
2: 嗯。
5: 我今天啊专门来报名威士多氢番茄红素。
2: 嗯。
5: 跟您说主任，我用的是真不错，就怕报名晚了没名额了，帮我订上吧。
2: 好的，别着急啊，现在还来得及，先让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上。之前用过这个威士多氢番茄红素吗？
5: 哎呀，首先谢谢您呐。我用过，用的不错。我呢71岁，这前列腺啊折磨我5-6年时间了。之前啊尿频、尿急、夜尿多，最遭罪的就到晚上他睡不好觉啊。
2: 啊，对。
5: 这不是我也听别人说过，说这个番茄红素啊对这个前列腺好。市面上这个番茄红素呢我真的没少买，可是说实话啊真没感觉到有多大作用。起夜呢还是照常起夜，难受啊还是照常难受。后来啊用上咱们这款美国威士多氢番茄红素，
2: 嗯，
5: 和我以前用的这个普通的番茄红素啊还真是不一样。你看我吃了有半个多月的时候吧，就体会出来了，晚上起夜次数明显减少了，没那么多了。以前啊我一晚上得起夜个7-8次，刚躺下没多久就想尿尿，
2: 嗯，
5: 啊一趟一趟往厕所跑。这一整晚啊这个睡不了一个这个安稳觉。
2: 嗯。
5: 你看现在行，现在一晚上也就那么1-2次，终于啊能睡一个踏实觉了。嗯、
2: 这个咱说了，为什么你吃了那么多番茄红素都没有什么明显感觉，一换上威士感觉都不一样了。
5: 嗯。
2: 核心呢就是之前那些它含量不够白补了。市面上普通的番茄红素啊含量低。也就20-30毫克，有效成分不足，这个量啊吃到身体里根本达不到啊前列腺需要的浓度，杯水车薪，所以说吃了再久也没用。威士多氢番茄红素啊每粒番茄红素含量总共高达能到300毫克呢，它是真正的高浓度高含量，补得足，而且关键补得透，这才是你用完之后明显感觉跟以前用的不一样，就是很明确的我就能知道症状改善了，就是这个原因。
5: 那你说呀我也明白了，你看以前啊这钱啊真的是白花了，冤枉钱了。
2: 嗯，
5: 那几年啊您不知道主任遭老罪啊，为了少起夜，
2: 嗯，
5: 我一到下午啊我都不敢喝水，
2: 嗯，
5: 晚上就更不敢喝了，口干舌燥啊也得忍着，可就算这样啊这夜里边这照样一趟一趟跑厕所， 刚一迷糊，哎，又被尿憋醒了，醒了之后有时候就再也睡不着了。

0: 哎呀，翻来覆去的，一直熬到天亮。
1: 嗯，
0: 不光自己遭罪，老伴儿也跟着一起休息不好。你说他能不抱怨吗？
1: 嗯，
0: 弄得家里边气氛都特别差。白天啊，这个没有精神头，心慌、烦躁，浑身没劲儿。早上起来啊，这心脏感觉这突突跳。
1: 嗯，
0: 出门办个事儿啊，都没有底气。以前那个日子真的太难熬了。现在用上这款高含量的多青番茄红素，
1: 嗯，
0: 哎，晚上的确睡得香了，白天呢人也有精神了，心情呢也好了一大截，人也轻松，前列腺这些安稳的，我就觉得这才是怎么说啊，想过的好日子呢。
1: 对，咱71岁这个年点，前线问题时间长，炎症累积的也是有，哎，所以说更啊要用这种高含量够标准的产品，而且一定要按周期按疗程吃。3瓶啊，这是一个症状稳固量，夜尿呢你这个时候就感觉慢慢减少，睡眠改善。6瓶的时候呢，就会发现呢、啊、排尿顺畅了，尿不尽尿无力的这些问题啊开始慢慢恢复。9瓶就能把前列腺状态也彻底稳固住，控制增生不发展不加重，把风险呢挡在外面。
0: 没错，主任，好产品呢看来这就是不一样啊，高含量呢就是硬道理。以前呢我也走了不少的那么弯路，
1: 嗯，
0: 现在终于啊是找对东西了，我呢绝对不能把它错过去，多炖一些，长期吃下去，稳稳当当的把这前列腺啊保护好，不给身体添乱，不给儿女添麻烦。
1: 你这想法呀是非常正确的哈，前列腺养护啊这是一个长期的事儿，尤其上了年纪，稳得住不遭罪，这比什么都重要。你坚持吃这款高含量的多青番茄红素，把腺体啊保护好，睡眠养好，身体就不受我前列腺问题困扰了。
0: 对对对，
1: 嗯，
0: 真的谢谢您主任，这次找对了，一定啊多囤点，我得长期坚持吃。
1: 没问题，工作人员呢已经帮你登记好了，你放心啊。
0: 好好好，谢谢主任，谢谢主任。
1: 啊，不客气，
0: 您真是啊帮我解决大问题，谢谢您了。
1: 啊，不客气，您好，再见。
0: 哎嗨、哎，主任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多青番茄红素复方配比，高活性多青番茄红素强效抗炎抗氧化，稳住前列腺内在机能，让疾病不发展不病变，搭配南瓜籽提取物，专门改善尿流动力学，让排尿更顺畅，两大核心成分各司其职，相辅相成，是中老年男士前列腺养护产品里性价比最高刚需必备的健康产品。一天一粒儿，补足前列腺所需的核心营养，一天一粒儿，强效抗炎抗氧化，改善夜尿多排尿无力淋漓不尽的各种困扰，长期吃没有经济负担，调理前列腺机能，稳住症状不加重不发展。活动报名电话 400-1367-678 400-1367-678。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
3: 哎，孙主任你好。
1: 哎，是我啊。
3: 我呀替我老伴儿报个名。嗯。我想订那个9瓶那个疗程量，我俩都打电话。
1: 啊、
3: 我就怕报不上。
1: 啊，没问题，别着急，我先工人给你登记一下，介绍一下他的情况。
3: 他老伴儿岁数大了，前列腺的毛病啊快10年了。
1: 嗯。
3: 就得常年呢吃消炎再一个舒缓排尿的药。这药一停啊又犯病了。关键是尿频尿急，整的厕所一股尿骚味儿，还拉了那个鞋上。这夜尿多，一晚上得起4-5趟，整的我呀睡不着觉。
1: 嗯，
3: 哎呀，你说尿完还难受，在床上，哎呀，窝着脚都哼哼，哎呀，我这心呐，既心疼的也心烦，睡不着觉。而且他本身吧，跟你说，他就是年轻时候就那个哪的，在工厂上班，完了他就吃不好饭，就肠胃不好。常年吧就那吃药就刺激可厉害了，吃完饭后吧这胃胀啊反酸呐、啊、吃不下饭。前阵子我就先带他复查吧，大夫看完报告把我当时留下，我当时有点慌神了，心里咯噔一下，怕有啥不好的事儿。
1: 大夫单独给你留下具体说什么情况啊？
3: 说得定期筛查，重点防止细胞病变，还让我吧一个月带老伴再来看看，挺吓人。一路回家这心里就打鼓，越想越怕，总觉他这情况已经临就是病变不远。我们老两口啊都这个事儿了，哪一个先走啊，另一个也挺不住。我现在吧就天天给他买那个枸杞啊南瓜籽啊，啥对前列腺好就往家搬，就怕真有个三长两短。

0: 哎，你说一旦他走了，我一个人咋活呀？我俩这辈子没享过啥大福，就想着互相照多活几年呗。要是真没一个，另一个也摇不过去呀。
1: 那他平时生活有什么症状吗？
0: 平时吧，他就最爱打麻将，就是坐不住，顶多玩两圈，这个脚步就最大，尿频呐、上厕所跑，还有都笑话他，总上厕所。出门更不用说，不敢多喝水，就是渴的话也只能抿抿两口，就怕找不到厕所。旅游啊、逛公园这些活动啊，我俩好久都没参加了，而且夜里总起夜，我也跟着睡不好，天天呐提心吊胆，就怕哪天真出了大事儿，一闭眼就琢磨是不是病变了，以后就剩下我一个人，压力大的喘不过气。听这节目才知道前列腺的毛病啊，就是去个这种用什么番茄红素好好养的，就这么等你打电话的。
1: 杯氏复方番茄红素啊，在预防前列腺病变的时候它是有一定作用的，它是纯天然植物萃取，没有啊添加，没有激素，完整保留啊高活性的多星番茄红素和南花子提取物。多星番茄红素分子小，能直接穿透啊前列腺包膜，深入腺体呀、深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阻止细胞变异。再搭配呀、南瓜子提取物，南瓜子提取物可以抗炎舒缓，修复受损的腺体组织，从根源上啊改善前列腺内环境，让它细胞稳定，自然呢就能降低病变风险。
0: 那挺好。那我老伴吃这个多青番茄红素之前的药物，就问你一下，还继续吃吗？他吧吃了这么多年药，突然停了，我也不放心，而且大夫也没说让停，
1: 不冲突，而且必须也在常规用药的基础上啊，额外搭配复方多青番茄红素，同步调理。我们一边靠药物啊做基础维持，压制表面症状，一边靠多青番茄红素从根源调理，抗炎、抗氧化，修复内环境，慢慢减少药物依赖。而且它是有机番茄原料做的，纯天然的，没有任何负担。像你老伴儿这种啊，胃肠不好，常年吃药的情况，完全能放心长期用，一点儿啊不刺激身体。
0: 那行，那我问一下，那我选这个九瓶疗程的量行不行？是不是觉得少点？毕竟你说他这得病这么长时间了。这大夫还特意提醒我病变的风险，我也害怕，我就让他吧就多吃点，你的心里是不是踏实点？
1: 你老伴儿多大岁数了？
0: 哎呀，我老伴儿啊65了。
1: 这样的哈，这种情况这个年龄啊酒瓶确实少一点，能定15瓶啊最好。因为什么呀？因为多青番茄红素啊它治疗前列腺，针对前列腺的，那前列腺这个增生啊，这是前列腺老年人啊都要出现的问题。男性啊一般的到65岁以后也要进入更年期的，前列腺的生长它的健康啊是要由激素来维持的，就是雄性激素，所以说你到这个年龄之后肯定每年雄性激素都要下降，那随着雄性激素下降啊增生肯定要加重，所以说前列腺病就是这样的，就是你不管用什么方法，随着年龄增长它肯定啊要往前走，所以说的话呢，你这个年龄我们说了用药为什么要用时间长一点呢？因为病的特点是你病因去除不了，你能把这个更年期能把年龄改了吗？那改了也没意义啊，对不对？
0: 对，
1: 真到75、85、95，那这个时候如果再出问题想治，那身体状况啊就会很复杂了，所以说用的时间长一点的目的啥，不是解决现在的问题，也是为以后我做好准备，保证未来10年20年呢前列腺增生不再加重，所以说的话能定15瓶最好，至少也12瓶，服用时间越长对病变风险呢控制就越高，效果也越好，改善呢症状，尿频、尿急、尿滴力这些问题，追胀不适的问题，夜尿增多的问题，这样你出门啊敢喝水，睡觉能睡好，关键彻底修复腺体，别让这腺体里啊继续有这些炎症氧化物去刺激它，加速它的增生速度，而且清理一下前列腺的环境，环境干净了才能降低病变风险，咱以后也不用再天天提心吊胆了。
0: 行，那我就听你定15瓶，我这么想，只要啊能让老爸平平安安呐，防止病变，多定点啊我心里踏实。
1: 工作人员呢已经给你登记好了啊，放心。

0: 音。哎，以后啊，症状什么变化都可以随时再联系我们。哎，你用上之后，首先你能感觉夜尿少了，精神头足了。哎，好，再见。
1: 对，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港药直通车啊，首次引进多氢番茄红素，它是当下呢中老年男性最应该用的保健产品。随着年龄增长，很多人起夜频繁、排尿无力、淋漓不尽，这都是前列腺机能衰退发出的预警信号。日常普通营养品达不到深层调理的效果，多氢番茄红素分子更细小，脂溶性更强，深层次抗炎抗氧化，短期可以改善排便不适、瘙痒、疼痛等症状，长期预防增生病变。活动报名电话 400-1367-678 400-1367-678。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你好，是孙叔是吧？
0: 哎，是我。哎，
3: 你好你好，孙叔，我要报名三瓶试试。
0: 好的，工作人员现在登记上了啊，今天活动第二天能抢到很幸运。你跟我说你具体情况吧。
3: 哎，好好，我这前列腺增生吧，已经快八年时间，之前也是前前后后啊，也吃了有十来种药，什么中药西药我都试了，花了也是快20000块钱，可是一点效果吧都没有。这晚上吧都要起来4、5次、5、6次，小肚子吧还疼，也没什么缓解。后来我听了你节目以后，我才听明白，是不是那些药根本就没法，就是穿不进前列腺大成膜的事，是什么药都白搭的事。
0: 这个很多前列腺患者都有这困惑，为什么吃药没效果？核心呢是普通药物、普通的保健品呢穿透不掉前列腺包膜，药进不去，腺体深处的炎症、氧化损伤就没有办法解决。
3: 现在我怕啥啊？我就怕我这以后更严重，病变这些那就完了事。去年查出我这 PSA 啊，这指标也是偏高，一开始医生让我3个月复查，后来就改成1个月，现在直接半个月吧就要求我检查一次，一天到晚吧，我现在就感觉我这心里吧揪着挺难过的，这日子怕病变了。是，
0: 这个确实是这么回事哈。前列腺的病变呢已经是男性的第二大病变了，仅次于肺。就比我们经常说的肠的、直肠的、胃的、肝的都要高，所以说的话确实一定要重视。而前列腺的病变的基础是什么？就是长期的炎症和氧化因子、过氧化物啊，在前列腺这里反复刺激前列腺细胞。慢性炎症会引起细胞不断的增生，而细胞不断增生它是在一种啊不正常的环境中增生，这种增生就非常容易变异，变异的细胞突破了免疫的防护之后就变成啊病变了。所以说这个时候啊你必须要配合番茄红素，医生建议你复查，肯定是你前列腺抗原标志物出问题了，风险就已经很大了，一定要抓紧时间把这个番茄红素用上。
3: 真的，我现在做梦吧都梦见到医院检查，哎呀，这万一检查什么不好，不光是自己遭罪，还拖累老伴儿还有小孩啊。我这岁数真的实在不想手术，而且我听人说这前列腺手术复发率吧还挺高的，是有的术后吧一年就复发，到时候还得什么二次手术，他真的更遭罪。而且术后还听说什么容易尿失禁，这哪说尿就尿，你说这多难过的。
0: 前列腺手术5年后复发率也能达到30%，10年呢是一半，50%。而年龄大的人术后更容易出现炎症和复发，排尿啊的问题更容易受到影响，而且术后恢复啊还得下导尿管。现在是啊增生8年， PSA 偏高，病变风险呢在增加，所以说危险是越来越近了。这个要提醒你，再耽误下去啊，如果指标突然间升高的话，那再想保守都没机会了，只能啊上手术台呢。所以说你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啊用正常药物的治疗基础上，一定要记住是长期补充多氢番茄红素，长期用。
3: 哎，那行那行，我之前还在想啊，要不要先买3瓶试试。我现在听你这么一说，必须吧，一次性给它买到位，坚持用下去。
0: 对，只有啊坚持用，才能彻底逆转前列腺病变环境，把炎症啊清理干净，指标降下来，直接阻断呢、病变的风险，而且坚持下来。夜尿多、尿不尽、小腹追胀症状啊，也会得到慢慢的改善。

0: 夜尿次数减少，可以不起夜，尿线变粗，小腹不胀，整个人呢也都轻松。
1: 哦，好好，有你这话我就放心了。这次我就直接用够量吧，想让自己好的利索点啊，免得什么反复折腾也是挺遭罪。
0: 对，
1: 也不用什么天天提心吊胆的，你说是吧？
0: 对，短期改善是小事儿，关键是长期防大病、防恶变，不用再频繁复查，天天呢担惊受怕。我已经让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好了，放心啊。
1: 嗯嗯。
0: 哎，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我们今天聊到这里。
1: 好好好，谢谢你啊，孙主任。
0: 啊，不客气。哎，好，再见。
1: 哎，好好好，再见。好好好。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每粒300毫克，靶向吸收，强效抗炎，深度抗氧化，从根源上养护前列腺机能，稳住身体状态，让老毛病不加重、不发展、不反复，周期服用效果明显。三瓶基础养护，先把身体底子稳住，六瓶深度调理，改善起夜多、排尿不畅等症状，九瓶周期巩固，吃得越久，养护效果越稳固。想要周期调理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活动报名电话 400-1367-678 400-1367-678。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可以。你好。
3: 哎，孙主任你好。孙主任。
0: 哎，是我啊。
3: 哎，孙主任，我打电话来我就想报名，我就想是多定点。
0: 啊，你先介绍一下你情况。
3: 哦，是这样，你看我今年66了，就有这个前列腺增生的6-7年了都。
0: 嗯，
3: 而且现在就感觉到越来越明显，平时啊我就尿尿的时候就感觉特别费劲儿，哎呀，站在那个里边厕所啊得等个4-5分钟这才能尿出来，而且这个尿的时候那个尿线啊也特别细啊，还尿不干净，总感觉这跟尿完了还有一点上没排干净似的。再一个就是尿完了以后还那个尿道还有点那个灼热的那种感�觉，晚上吧这个起夜都3-4次，我也吃过你像那个番茄红素，没有10种吧，我都记得得有个8种了。
0: 嗯，
3: 你像药房呀、网上呀买的那个地方我都去过，你说他们卖的啊都是单一成分的那个番茄红素，含量啊不一样，吃的最高那个含量是100毫克。就在吃这个10多天呢，它有一种那种隐约的有点那个感觉啊，像小肚子感觉啊没那么胀了，但是这个排尿呢它还是费劲儿，还得这个晚上起夜个2-3次。你说有改善吗？它有一点儿。哎，你说有好吧，还真是没有感觉到。
0: 你这个是典型的长期增生压迫尿道，加上慢性炎症啊反复刺激导致的，前列腺体慢慢肿大，挤压尿道。哦，炎症啊又一直附着尿道黏膜，所以才会排尿等待，尿线细，巨胀灼热。之前吃的这些番茄红素不仅含量低，而且单一成分，还不是多清番茄红素，效果啊肯定跟这个是没法比的。
3: 可不是嘛，你看我去年我去那个香港旅游嘛，在当地那个药房偶尔看到了这个威士的这个复方款，我就想着试一试吧，结果呢吃上以后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这才吃了3天，你像那个晚上那个起夜的次数就少了一次了，不用总被这个尿尿给憋醒了，排尿的时候呢也不用等那么久了，像那个站上1分钟左右我就能尿出来，并且这个尿线啊比以前也粗了点，排完以后这个尿道的那种灼热那种感觉也减轻了不少，像那个腹股沟的那个坠胀的那种感觉啊，哎，也没有那么明显了。
0: 嗯，
3: 坐着的时候啊终于能踏实点了都。
0: 这种感觉实际上我们说了，像你还3天就能有效果了，这个那就得益于啊高含量的威力，这比一般人呢幸运多了，你就碰到这款。哎，要知道这种复方多清番茄红素之前呢只出口到中国香港地区，其他地方没有，就是你平时要是来找我，我也只能建议你去香港买，买不到就只能再吃单一成分的，效果慢还不彻底。现在不一样了，大家不用特地跑香港，不用折腾，
3: 嗯，
0: 坐在家呀就能用上这款针对性调理前列腺的复方多清番茄红素。
3: 对对对，可不是吧？哎呀，我当时还想着吃完了我再去一趟呢，
0: 嗯，
3: 没想到现在还在咱们这里边就能订上了，真是太方便了。我现在这不是已经吃了4瓶了吗？这种改善啊，这效果是越来越明显，啊，夜里啊基本上就是起夜一次，啊，有的时候这一觉都能睡到这个天亮。 像这个排尿呢也不用懂了，站着的就能尿出来，尿线呢要粗又有力，尿不尽那种感觉也没了，尿道那个灼热呀、腹股沟的这种坠热这种感觉，这些毛病啊就全都消失了。现在出门遛个弯啊，坐在沙发上看个电视啊，这都踏实多了，现在是吧。
0: 对，咱们这款复方多清防肥红素每粒含量啊高达300毫克，而且是黄金配方。多清番茄红素分子小，能直接穿透前列腺致密包膜，深入腺体深处，抗炎抗氧化，把炎症因子、自由基这些垃圾也彻底清理干净。再加上南瓜籽提取物，能放松尿道平滑肌，增强膀胱收缩力，让排尿系统啊恢复正常运转。两者协同作用，才能让你这么短的时间呢，就感觉跟以前用的不一样。
3: 真是的，效果就这么好啊，我就不想着停。这次这个合计就打电话，我就想着多订点，我订个10瓶呀、20瓶的，反正以后这不是也有需要吗？
0: 这种啊6、7年的老毛病，坚持按疗程吃，一方面呢能持续修复之前前列腺的损伤，另一方面呢能逐渐把你前列腺内部环境逆转过来，让炎症啊不再反复，增生不再加重，以后不用啊再为前列腺事操心。但是我说今天要提醒你，活动第二天。我不确定啊，你当地还有没有这么多了？我现在把电话转给导播，跟他说一下情况，让他帮你啊，看能不能定一下。
3: 好嘞，好嘞，行。
0: 那我把电话转过去。好，再见。
3: 好，谢谢老师。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吃番茄红素，认准美国威氏多清番茄红素，每粒呢含番茄提取物300毫克，搭配120毫克南瓜籽提取物，含量达到国际顶端水平。威氏多清番茄红素从根源抗炎抗氧化，适合45岁以上的男士，尤其适合前列腺。
4: 北京时间3点整，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哈尔滨。Traffic Radio,
6: Harbinskaya Dorozhnaya Radio,
5: FM 92.5,
2: FM 92.5,
5: FM 92.5,
6: FM 92.5.
5: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7: 你还在为夜尿频繁、起夜不断、一夜性好几次、严重影响睡眠而烦恼吗？
8: 你还在为排尿无力、淋漓不尽、尿线变细、上厕所要蹲半天而无可奈何吗？
7: 你还在为前列腺不适、小腹坠胀，甚至担心发展成严重病变而恐惧吗？
8: 前列腺增生的核心问题是机体老化，承受不住炎症、氧化的不断侵袭，长期增生，下一步就是高病变风险。美国哈佛大学指出，及时补充高含量多清番茄红素，可以逆转前列腺环境，让增生不发展、不反复、不病变，被国际医学界誉为21世纪男性最应该吃的保健产品。
7: 本次首次引进美国威氏多清番茄红素，每粒含番茄红素300毫克，达到国际顶端水平，是真正的高端养护精品。
8: 多清番茄红素打破单一成分养护局限，采用黄金复方配比，多清番茄红素、南瓜籽提取物两大核心成分强强联合，协同发力，为前列腺健康提供双重保障。
7: 高活性多清番茄红素，强效抗炎、抗氧化功效，逆转前列腺环境。
8: 特别添加南瓜籽提取物，专门针对尿流动力学进行调理。
7: 为了让大家获得更显著、更稳定的养护效果，特别推出3瓶、6瓶、9瓶阶梯周期调理方案，适配不同养护需求。三瓶为基础养护周期，初步缓解排尿不适，稳住前列腺基础状态。
8: 6瓶为深度调理周期，明显改善夜尿频繁、排尿无力等问题，前列腺机能逐步恢复。
7: 9瓶为巩固康复周期，坚持服用遏制增生发展， 杜绝病变，真正实现成

0: 长效养护，
1: 一天一粒，补充前列腺所需双重核心成分，下到45岁预防，上到90岁调理，都能吃，都适合吃。
0: 本次首次引进专属活动，机会难得，抢完活动随时停止，抓紧时间，现在立刻马上拨打活动报名电话：400-1367-678，400-1367-678。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你好孙主任。今天是复方多清番茄红素活动的第二天啊，大家伙报名电话那是一个接一个。
2: 对。
1: 而且孙主任我还发现啊，您给大家伙定的是3瓶、6瓶、9瓶这样的服用周期。我们绝大多数的听友上来直接就订9瓶，还有的朋友想订说10瓶、20瓶的。其实看得出来啊，大家都是想长期坚持用多清番茄红素。
2: 这个其实啊，我特别理解。
1: 嗯，
2: 大家为什么都在抢着订9瓶的量呢？因为中老年男性啊，需要多清番茄红素，就像我们想活着就得天天吃饭喝水一样，
1: 离不开啊。
2: 对，
1: 尤其是45岁以上的这个男士朋友，那是人人都得用的。
2: 对，
1: 嗯，
2: 因为大家现在都明白，只有坚持用多清番茄红素，它不仅呢能改善尿频尿急这些症状，关键能降低病变风险，
1: 哎，
2: 防止前列腺病情啊随着年龄增长加重。
1: 对，
2: 所以说它是21世纪中老年人男性啊最该用的健康产品。
1: 是的，有条件有能力的朋友一定要长期用，哪怕说哎呀我做不到长期用，那这次活动咱最少也要用到9瓶这个量。
2: 没错，
1: 嗯，
2: 9瓶啊能带来一个逆转性变化。
1: 嗯，
2: 第一个呢就是逆转呢前列腺生存的环境。
1: 哎，
2: 这个时候呢前列腺周边呢炎症因子少了，就直接也解决了最闹心的尿频。以前出门先找厕所，逛超市不敢走远，坐公交车憋满头大汗，现在呢2-3个小时不用跑厕所，
1: 多好啊。咱说你出门遛弯啊接孩子都踏实了啊。
2: 对，那还有夜尿多。
1: 对，
2: 一晚上起夜3次4次，刚睡着就憋醒，熬到第二天呢头晕脑胀。
1: 嗯，
2: 有的患者见效比较快，9天夜尿啊就开始减少，
1: 太好了，
2: 甚至整晚啊睡到天亮，这样你第二天才能心啊不乱跳，血压也比前平稳，
1: 有精神头。
2: 对，那还有尿不尽，以前站厕所半天滴滴答尿不干净，内裤湿乎乎的有异味，这个时候排尿痛快了，一次就能排干净，不用啊在厕所再站半天了。
1: 嗯，这个症状逆转让大家伙首先不遭罪啊，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这是过好日子的一个基础啊。
2: 第二个呢就是逆转病变环境，这才是核心。
1: 嗯，
2: 实验室做过精准的检测实验，多清番茄红素能直接靶向的渗透前列腺病灶，24小时内环境清理，如果坚持用到9瓶，多清番茄红素可以彻底清理前列腺内环境，让病变风险直线下降。
1: 也就是说9瓶多清番茄红素能帮助大家远离病变这个风险了。
2: 哎，这个时候心里悬着石头啊就可以彻底落地
1: 安心了。
2: 所以说前列腺体积超过40毫升，哎，炎症反复的患者，大家离病变的风险呢、就很近了，一步之遥。
1: 嗯，
2: 越是这样的情况越得长期吃，9瓶是最低标准。
1: 对，
2: 因为对于前列腺增生患者来说，服用时间长，抗氧化控制前列腺增生效果越好，
1: 嗯，
2: 病变风险就越低。最起码先是前列腺炎第一步，过了40-50岁长期久坐憋尿，这只脚就相当迈进炎症这步了。
1: 跨了半步了啊。
2: 哎，所以50-60岁的人群其实啊是最要继续用多清番茄红素的。
1: 嗯，
2: 因为这个时候你处于中段，可进可退，
1: 哎，
2: 是防控病变的黄金关键期。退一步只要及时干预稳住炎症， 就能回到

0: 健康前列腺状态，彻底避开呀增生和病变。
1: 很关键的一个年龄段啊，如果在炎症第一步及时把多氢番茄红素补充上，从根源压住炎症，阻断氧化，其实是可以避免增生，直接啊咱们就远离病变风险，不用说走到后边那两步了。
0: 没错。但是很多人呢这个时候不在意的啊，不在意的结果是什么？炎症不会自己消失，
1: 是
0: 只会越拖越重，反复刺激前列腺，一年、五年、十年、二十年，日复一日的侵蚀前列腺细胞，慢慢就会让腺体增大、增生。所以70岁以上的人群 83% 都有啊前列腺增生的问题。一旦发展到增生，这个时候啊就很难治疗了，
1: 下一步有可能就要面临着病变的这个风险了。
0: 对，这个时候啊想回到健康状态难度翻了好几倍。而且增生一旦形成就会持续发展，压迫尿道，导致尿频、夜尿多、尿腺细、排尿费劲，
1: 都来了。
0: 对，而且同时像你刚才说的病变风险极度增高。
1: 对，
0: 前列腺风险呢大家一定不要忽略，它已经是现在全世界男性第二大恶性疾病了。
1: 拖得越久，那大家离病变这个风险就越近了。
0: 对，所以为什么一定得吃多氢番茄红素，就是因为它在控制前列腺病变这个领域是真正的天花板级别，
1: 最顶尖的了。
0: 它能够啊清除造成病变的环境，抗氧化作用最强，抗炎彻底，防病变最直接。
1: 天花板级别，孙主任，这个词分量非常重啊。天花板什么意思？那就是说绝对第一，无可替代这样一个地位了。
0: 对，
1: 嗯，
0: 放到前列腺病变防控这件事上，多氢番茄红素就是这个地位。
1: 那这个实力也一定是碾压级别的。
0: 所以说为什么多氢番茄红素敢说它是顶级的？核心就一点，它能直接逆转前列腺病变环境，把病变风险呢直接拉回警戒线内。前列腺为什么会病变？其实就是啊，前列腺细胞增生的环境被破坏了。前列腺一旦出现增生，里面长期发炎，反复侵润，一年、五年、十年，持续伤害细胞，就能打断呢、细胞的基因表达。细胞基因表达受到影响之后，就会出现呢混乱性的增生。而混乱性的增生中，病变细胞的发生率成倍的上升。
1: 原来如此，就等于前列腺长期的发炎氧化在慢慢的摧毁大家伙这个身体健康了啊。
0: 对，而多氢番茄红素最厉害的地方就是能穿透屏障，直接钻进前列腺深层组织。给每一个前列腺细胞膜都穿上一层密不透风的防弹衣，
1: 保护起来，
0: 从根源清理掉啊炎症和氧化垃圾，彻底颠覆前列腺的恶劣病变环境，把外界刺激、炎症因子、自由基全部清理干净。不让他们去伤害细胞，不让啊去影响细胞的复制，直接把病变这条路给彻底堵死。
1: 多氢番茄红素它具备深层的抗炎、强效抗氧化的双重作用，牢牢护住前列腺细胞，把炎症氧化刺激隔绝在外，不让有害的物质损伤到 DNA， 目前来讲已经是非常厉害了。
0: 对，这个实际很简单，慢性炎症啊的结果都是统一的，就是啊增生。而增生啊就是细胞过度的复制增长。那我们跟大家说了，干活多的人呢永远容易出错
1: 啊，
0: 对不对？
1: 是。
0: 那细胞过度增长，它在增长的过程中就非常容易出错，
1: 出现问题了，
0: 长的新细胞就跟原先的细胞不一样了。而如果你增生的环境是正常的，出错的几率就低。如果环境是异常的，出错几率就高。
1: 就高了，对。
0: 就像啊，我让你抄一篇文章。

0: 它是有能力逆转前列腺的这种环境的。
1: 在国际临床研当中啊，发现大量的番茄红素摄入可以让人呢几乎没有病变风险。
0: 嗯，
1: 曾经做过跟踪调查，如果50岁开始吃基本上没有病变风险。
0: 嗯，
1: 60岁开始吃可以达到 3%。
0: 哦，
1: 如果70岁开始吃，病变风险呢就涨到了 5%。
0: 其实咱看得出来啊，越早吃番茄红素是越好的，年纪越大这个病变的风险就越高了。
1: 岁数大的人呢，我们可以吃的时间更久一些。现在病变率这么高的情况下，国际上都在提倡啊，男性去及时补充多氢番茄红素，帮助大家摆脱病变的危机。
0: 嗯，
1: 有一个山东的朋友52岁，最早查出啊 PSA 是 4.2。
0: 哦，
1: 哎，就比临界值高了 0.2，
0: 超标了。
1: 医生让他半年复查，他当时觉得是小事儿，转头就忘了。后来觉得排尿不如以前痛快，尿线比之前细，站在厕所等十几秒才能尿出来，想去开点药吃，结果一验 PSA 已经到了 6.1。
0: 哇，
1: 前列体积已经到49了，
0: 这就是属于给自己拖的病情严重了啊。
1: 所以说呀，我们一直强调前列增生一定不能拖，拖到最后啊就是病变。
0: 嗯，
1: 这个结果任何人都承受不起。
0: 是的，
1: 这个朋友当时拿报告吓得够呛。
0: 嗯嗯，
1: 哎，在检验科门口腿都软了，那段时间晚上躺床上啊翻来覆去睡不着。
0: 嗯，
1: 一闭眼睛就想起医生说的，指标再高不稳就得做穿刺排查。
0: 哇，
1: 之前的体检报告翻出来看，越看越心焦
0: 焦虑了，
1: 睁眼就琢磨到半夜。
0: 本身前列腺就有问题，再加上这么焦虑，就越想越害怕，越害怕身体越差，这样一个循环了。更何况他是一直拖着没重视啊。那后来他有没有用上咱们这个多氢番茄红素呢？
1: 这会儿他开始老老实实的正规治疗了。
0: 嗯，
1: 而且呢关键呀、加上了多氢番茄红素
0: 配合着，
1: 哎，一次一粒，一天两次，吃了半个月，晚上起夜次数减少了。
0: 嗯，
1: 原来5次减少到3次，能睡一点觉了，吃完3瓶晚上基本上啊起一次夜就可以了。
0: 哎，不错，
1: 白天喝点水也不总跑厕所，有尿的时候到厕所就能排。
0: 嗯，
1: 吃完9瓶再去复查，指标回到安全线里。现在他一年查一次也没什么事儿。
0: 嗯，
1: 还坚持在吃多氢番茄红素，
0: 这就是远离病变了啊，这心里肯定就踏实了。
1: 对呀、想要不病变就得用多氢番茄红素，尤其是这么高含量的多氢番茄红素。
0: 是的，
1: 美国威氏复方多氢番茄红素每粒番茄红素提取量总量高达300毫克，这是啊国际领先的高含量标准。
0: 是，
1: 含量高，预防病变的力量就大，达不到这个含量的就做不到啊这样的结果。
0: 是的，这有点像灭火一样，咱说一个小火苗，咱可能用一桶水就足够了啊，但如果这火着起来烧起来了，咱就得出动这个消防的力量了。
1: 就是这个道理。
0: 嗯，
1: 含量低的番茄红素顶多缓解点啊尿频尿急的症状，高含量的多氢番茄红素才能在前列腺里形成密不透风的防护网。
0: 嗯，
1: 彻底清理炎症和氧化，才能逆转病变，把风险呢拉回到安全线以内。
0: 所以说怕病变的朋友选多氢番茄红素啊，就得选300毫克高含量的美国威氏，含量不够咱说你一切都白搭啊，但这个含量达标了，就能从根儿上解决问题，让大家安心了。
1: 所以我推荐美国威氏复方多氢番茄红素，它的含量啊国际领先。
0: 嗯，
1: 这是其他产品达不到的水平，在香港啊也是最受欢迎的，是21世纪最适合中老年男性的健康产品。
0: 是的，咱们收音期前啊怕病变的朋友要用上，它是目前国际上验证的唯一有效的抗病变物质，越早吃效果越好，吃的时间越久病变的风险就越低。还没报名的朋友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电话是
2: 400-1367-678 400-1367-678。
1: 还有那些天天遭罪的人更得抓紧用。
0: 怎么讲？
1: 这个前列腺增生慢性前列腺炎是男性最遭罪的毛病。
0: 嗯，
1: 不光身上难受还不好意思张嘴，
0: 心理层面、
1: 哎，比如尿道口痒，火辣辣的，有像小蚂蚁在里边爬的，往骨头里钻，一阵阵往上窜。

0: 痒的坐不住。
1: 关键这个位置有点特殊，所以大家也不好意思说，有苦说不出的感觉啊。
0: 没错，还有的患者也会有啊，下腹坠胀，像揣着块湿抹布，站着坐着都不得劲儿，连走路啊都想岔着腿。
1: 嗯，
0: 还有排尿是刺痛，像有气针在扎，尿线又细又歪，还分叉。
1: 嗯，
0: 站厕所憋半天出不来，使劲努力半天也就滴了几滴的，好不容易尿完了。还是滴滴拉拉，裤子总是潮乎乎的。到了晚上更遭罪，躺着就感觉小肚子像放一盆水，一动就想溢出来，一夜起夜三四次四五次，躺下刚迷着尿意就来了，来回折腾到天亮，
1: 根本没法睡啊。就没得过这种病情的朋友可能说没有办法体会，那好在现在有这个更好的方法了，多清番茄红素抗炎抗氧化，首先就可以让大家不遭罪。
0: 没错，
1: 嗯，
0: 碰着这个情况啊，我们大家都会用一些药，但是如果我们在常规用药的同时搭配上多清番茄红素，这是个长效调理
1: 聪明的方法。
0: 而我们现在用的不管是啊抗菌药，还是啊调理前列腺功能、调理膀胱功能的，比如坦索罗辛，包括调理雄性激素的非那雄胺，还有各种理疗，包括一些药物的作用，这些呀，急性发作的时候确实用上会有效果的，尿道不痒了，尿尿呢也能顺畅了，但一旦要停，该什么样还是什么样，甚至更严重，火起来赶紧扑灭，解的是燃眉之急，但他们穿不透前面前列腺的脂质包膜，药打不进去，深层炎症氧化问题压根碰不着，只能临时压制表面症状，
1: 也就是说是救急但救不了根儿。所以大家会发现，哎，吃药就好，但是停药呢发现这个症状又来了啊。
0: 所以为什么让大家搭配多清番茄红素呢？它的核心优势啊就藏在配方里，不是单一成分，而是精准配方，双向发力，
1: 对，
0: 这是它效果比普通产品好太多的关键。每天一粒，保证前列腺番茄红素的含量，24小时做到守护，让炎症氧化不再刺激前列腺细胞，同时配方当中特别添加了南瓜子提取物，专门针对前列腺问题的核心困扰，改善尿流动力学，缓解排尿不适。
1: 多清番茄红素是负责阻止损伤，修复前列腺细胞，逆转前列腺环境，那南瓜子提取物负责的就是解决这个排尿的症状，是双向解决问题啊。
0: 对，这样一来呀，前列腺不适的症状改善起来速度特别快。
1: 是的，
0: 之前有个患者75岁，就是瘙痒遭罪，常年尿道口痒，吃了药坐浴还是不能彻底解决，实在忍不住就用盐水洗，结果呀会阴部皮肤都被盐水呀给烧烂了。
1: 哇，其实如果他要是早点配合用上多清番茄红素，也不至于说遭这个罪啊。
0: 后来呀，他确实加上了多清番茄红素，加上啊不到20天，尿道口啊瘙痒就开始明显减轻，不用啊再用盐水洗了，用完9瓶再没用过呀药浴，而且现在依然在用，没有任何加重复发的迹象，
1: 非常好。美国威氏多清番茄红素，它不是单一成分的普通的养护品，而是多清番茄红素加南瓜子提取物的黄金配方。一边呢是抗炎抗氧化，一边呢是改善尿流动力学，缓解症状，双向发力啊，这就是它呢改善的快一个核心的原因，也是孙主任一直推荐大家说搭配使用的一个关键了。
0: 还有一位患者68岁，遭前列腺罪好几年，核心就是两个字，痛堵。
1: 哎呀，
0: 每次排尿啊都像无数根细针扎尿道，刺痛钻心，痛得直咧嘴，
1: 这太遭罪了。
0: 尿线细的呀像细针，排一次尿费好大的力气，到最后还总是感觉尿不尽，也吃了通淋消炎的药，不管是中成药还是西药都试过，可是效果呢只能临时缓解一下。
1: 哦，
0: 药一停，刺痛胀痛尿不尽的毛病又卷土重来，始终断不了根儿，反反复复好几年，
1: 听着都觉得很遭罪啊。像孙主任刚才您说的，这些药其实都是好药，能消炎能缓解症状，但就是

0: 这一个关键的多氢番茄红素，没有它穿透前列腺包膜进到深层清理病变的内环境，炎症和氧化就清不干净，所以就断不了根儿。
1: 后来呀，他也是在常规用药的基础上搭配了多氢番茄红素调理，仅仅一周左右，排尿时刺痛感明显变淡了，不再像之前呢钻心痛，吃够三瓶变化更明显，尿线变粗了，排尿也变得干净利索，再也没有尿不尽的困扰，小腹坠胀的感觉也基本消失了，整个人都轻松了不少，
0: 舒坦了啊。
1: 用到六瓶的时候，夜里基本不起夜了，能一觉睡到天亮。后来一直坚持吃，不是因为还难受，是纯粹给前列腺做日常保养，牢牢守住前列腺健康环境，直到现在那些折磨他多年的毛病再也没有复发过。
0: 他这个思路也发生了变化啊，这就是真正体现出美国威士多氢番茄红素的核心价值了。它有一个任何普通养护品都比不了的优势，能穿透前列腺包膜，直达深层，清理里面的炎症垃圾和氧化因子。只有把这个内环境清理干净了，才能让常规用药的效果最大化，真正改善症状，真正的预防病变。今天活动第二天，还没报名的朋友一定要抓住机会，电话是
2: 400-1367-678 400-1367-678。
1: 除了怕病变怕遭罪，还有一类人建议赶紧用上复方多氢番茄红素。
0: 哪一类呢？
1: 就是啊，怕手术的人。
0: 孙主任，您这话说到大家伙心坎上了，咱说谁愿意往这个手术室去躺啊？
1: 你看泌尿外科的医生啊，他都习惯呢把重的跟你说在前面。这个我们很多患者都说，那医生在吓唬我。这个不是吓唬你，这个医生啊是怕你把病给拖晚了。怕耽误了。
0: 对，
1: 有些情况啊是必须做手术的，不做不行。
0: 这个时候就必须要做了。
1: 对，你都反反复复尿出瘤下尿管了，那这个时候肯定要做手术了，
0: 不能等了。
1: 你都恶变了，那都长出来的像蘑菇似的，他能不做手术把它切掉吗？对不对？
0: 对，那已经走到手术边缘或者已经做完手术的人，除了开刀，孙主任还有什么是能实实在在的帮上忙的呢？
1: 不管你啊还没做手术，说快达到手术这步了，还是啊已经做过一次两次甚至三次前列腺手术了，复方多氢番茄红素都得第一时间用上。他就啊管两件事儿，没做手术的帮你啊踩脚刹车加把劲儿，让咱呢别走到做手术这一步，不用挨着一刀，已经做完手术的帮你守好现在的底子，不再复发，不用遭第二次开刀的罪。
0: 这两件事儿都是大事儿啊。
1: 对，
0: 就是没手术的让大家尽量的别走到那步，已经手术的防复发，两头都护住。
1: 所以我们很多朋友啊现在还没有达到非手术不可那一步呢，那就应该更加及时的用上多氢番茄红素，
0: 别等了，
1: 把病情啊按住，不让它往下发展，不让前列腺呢再越来越大，不让炎症啊反反复复在这里啊刺激，这个时候才能把手术啊挡在门外，这样的话呢给你稳住了，未来十年二十年踏踏实实，晚年活得体面，自在省心。
0: 而且它是复方的啊，里边还搭配了这个南瓜子提取物，就这一点也很关键。
1: 对，这就是复方高端的地方，一边给你拦病情防恶化防开刀，一边呢马上解决你当下难受的问题。很多人白天不敢喝水，一喝水就想跑厕所，出门先找卫生间，走远点心里都发慌，
0: 没底，
1: 尿线细分叉滴滴答答，站半天排不干净，又费劲儿又尴尬。有了南瓜子提取物帮忙，膀胱能存住尿，尿道变通畅，不用再憋尿遭罪，不用出门提心吊胆，排尿顺顺畅畅，该有的体面都找回来。
0: 那我也想问问孙主任，已经做完手术的人为什么也一定要第一时间吃呢？
1: 手术不是一了百了，很多人做完几年又复发，最后还要二次开刀，遭二次罪。因为呀，你前列腺中的炎症氧化还没有啊清理干净，
0: 隐患还在啊，
1: 但是你的年龄还在增长，
0: 对，
1: 而年龄增长前列腺增生就要来了， 所以说

0: 手术后第一时间吃上复方多清番茄红素，
1: 嗯，
0: 就是帮你堵上复发的口子，稳住前列腺内部环境，不让老毛病卷土重来。
1: 对，
0: 一次手术就到此为止了，不用再担惊受怕再做下一次。
1: 所以男士朋友们想要接下来不受前列腺折磨不复发，那么就要把这个自身的抵抗力养好，而真正能守护大家前列腺的还得是多清番茄红素。
0: 对，就像眼睛啊离不开叶黄素，
1: 嗯，
0: 前列腺呢是天生就认多清番茄红素的，别的呀代替不了，
1: 独一无二的，
0: 没手术的趁早用，能拦住病情，保你十年二十年不挨这一刀。
1: 嗯，
0: 已经手术的更要用上，保证啊这手术效果能持续的时间更久，
1: 嗯，
0: 更长。
1: 孙主任，大家把这款美国威士复方多清番茄红素拿到手，具体得怎么吃呢？
0: 男性啊一过45岁，哪怕现在一点毛病都没有，不尿频不起夜，没有小腹坠胀，别大意，现在就做个防护，不想老遭前列腺的罪，不想往后拖成增生炎症，那你每天坚持吃一粒都够，
1: 嗯，
0: 刚好补上前列腺每天的消耗，
1: 就是提前给自己的前列腺上一份终身的保险了啊。
0: 提前坚持每一天做好防护，未来10年、20年、30年就能躲开前列腺增生炎症风险，
1: 嗯，
0: 不用后期担惊受怕怕遭罪。但是已经有增生炎症比较重，夜尿多，排尿费劲，坠胀反复，指标不稳的，心里总怕病变怕手术的，
1: 嗯，
0: 开始可以每天吃2粒，
1: 嗯，
0: 坚持长期吃，越吃底子越稳，越吃越安心。
1: 对，一定要坚持用啊，
0: 做不到常年长期坚持的，这次活动也尽量囤够9瓶。
1: 前列腺是慢性病，不是说吃个2-3瓶就能彻底好的。
0: 哎，对，量不够达不到深层清理，达不到逆转内环境，
1: 嗯，
0: 挡不住啊病变，挡不住手术风险。
1: 嗯，想真正起到作用，想逆转前列腺的内环境，这个9瓶啊是一个最低的门槛，少了它就达不到理想的一个作用了。
0: 不管是无症状提前保养，还是有症状想啊配合治疗彻底好转，
1: 嗯，
0: 还是做完手术怕复发，尽量用到9瓶。
1: 哎，
0: 这时前列腺内环境啊给你彻底逆转了，病变风险能给你啊明显降低，
1: 嗯，
0: 把人彻底啊拦在手术室外，
1: 这吃完心里那块悬着的石头才能算真正的落地儿了啊。
0: 有条件有能力的完全可以啊多囤，给自己往后10年20年牢牢兜底儿。
1: 嗯，
0: 没法常年坚持也别减量，别再将就，这次活动啊争取啊拿到9瓶。
1: 嗯，
0: 这是啊给你补身体，给你晚年健康最起码的一道安全防线。
1: 是的，活动已经到第2天了，名额也是越来越紧张，想给自己提前防护怕遭罪怕病变怕手术的朋友，咱直接锁定啊最少9瓶，有能力多囤，抓紧时间拨打报名电话
2: 400-1367-678 400-1367-678。
1: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3: 你还在为夜尿频繁、起夜不断、一夜性好几次、严重影响睡眠而烦恼吗？
4: 你还在为排尿无力、淋漓不尽、尿线变细、上厕所要蹲半天而无可奈何吗？
3: 你还在为前列腺不适、小腹坠胀，甚至担心发展成严重病变而恐惧吗？
4: 前列腺增生的核心问题是机体老化，承受不住炎症、氧化的不断侵袭，长期增生，下一步就是高病变风险。美国哈佛大学指出，及时补充高含量多清番茄红素，可以逆转前列腺环境，让增生不发展、不反复、不病变，被国际医学界誉为21世纪男性最应该吃的保健产品。
3: 本次首次引进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每粒含番茄红素300毫克，达到国际顶端水平，是真正的高端养护精品。
4: 多清番茄红素打破单一成分养护局限，采用黄金复方配比，多清番茄红素、南瓜籽提取物，两大核心成分强强联合，协同发力， 为前列腺健康提供双重保障。
3: 高活性多氢番茄红素，强效抗炎、抗氧化功效，逆转前列腺环境。
4: 特别添加南瓜子提取物，专门针对尿流动力学进行调理。
3: 为了让大家获得更显著、更稳定的养护效果，特别推出三瓶、六瓶、九瓶阶梯周期调理方案，适配不同养护需求。三瓶为基础养护周期，初步缓解盆尿不适，稳住前列腺基础状态。
4: 六瓶为深度调理周期，明显改善夜尿频繁、排尿无力等问题，前列腺机能逐步恢复。
3: 九瓶为巩固康复周期，坚持服用，遏制增生发展，杜绝病变，真正实现长效养护。
4: 一天一粒，补充前列腺所需双重核心成分，下到45岁预防，上到90岁调理，都能吃，都适合吃。
3: 本次首次引进专属活动，机会难得，抢完活动随时停止，抓紧时间，现在立刻马上拨打活动报名电话：400-1367-678，400-1367-678。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5: 主任好。主任好。
0: 是我啊。
5: 主任长。
0: 嗯。
5: 我今天啊专门来报名威士多氢番茄红素。
0: 嗯。
5: 跟您说主任，我用的是真不错，就怕报名晚了没名额了，帮我订上吧。
0: 好的，别着急啊，现在还来得及，先让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上。之前用过这个威士多氢番茄红素吗？
5: 哎呀，首先谢谢您呐、啊。我用过，用的不错。我呢71岁，这前列腺啊折磨我5-6年时间了。之前啊尿频、尿急、夜尿多，最遭罪的就是到晚上他睡不好觉啊。
0: 啊，对。
5: 这不是我也听别人说过，说这个番茄红素啊对这个前列腺好。市面上这个番茄红素呢我真的没少买，可是说实话啊真没感觉到有多大作用。起夜呢还是照常起夜，难受啊、还是照常难受。后来啊用上咱们这款美国威士多氢番茄红素，
0: 嗯，
5: 和我以前用的这个普通的番茄红素啊还真是不一样。你看我吃了有半个多月的时候吧，就体会出来了，晚上起夜次数明显减少了，没那么多了。以前啊我一晚上得起夜个7-8次，刚躺下没多久就想尿尿，
0: 嗯，
5: 啊一趟一趟往厕所跑，这一整晚啊这个睡不了一个这个安稳觉。
0: 嗯，
5: 你看现在行，现在一晚上也就这么1-2次，终于啊能睡一个踏实觉了。
0: 这个咱说了，为什么你吃了那么多番茄红素都没有什么明显感觉，一换上威士感觉都不一样了。核心呢就是之前那些它含量不够白补了。市面上普通的番茄红素啊含量低，也就20-30毫克，有效成分不足，这个量啊吃到身体里根本达不到啊前列腺需要的浓度，杯水车薪。所以说吃了再久也没用。威士多氢番茄红素啊，每粒番茄红素含量总共高达也能到300毫克呢，它是真正的高浓度高含量，补得足，而且关键补得透，这才是你用完之后明显感觉跟以前用的不一样，就是很明确的我就能知道症状改善了，就是这个原因。
5: 那你说呀我也明白了，你看以前啊这钱啊真的是白花了，冤枉钱了。
0: 嗯，
5: 那几年啊您不知道主任遭老罪啊，为了少起夜，我一到下午啊我都不敢喝水，
0: 嗯，
5: 晚上是更不敢喝了，口干舌燥啊也得忍着，可就算这样啊这夜里边这照样一趟一趟跑厕所，刚一迷糊哎又被尿憋醒了，醒了之后有时候就再也睡不着了，哎呀翻来覆去的一直熬到天亮。
0: 嗯，
5: 不光自己遭罪，老伴儿也跟着一起休息不好，你说他能不抱怨吗？
0: 嗯，
5: 弄得家里边气氛都特别差，白天啊这个没有精神头，心慌烦躁，浑身没劲儿，早上起来啊这心脏感觉这突突跳，
0: 嗯，
5: 出门办个事儿啊都没有底气，以前那个日子真的太难熬了。现在用上这款高含量的多氢番茄红素，
0: 嗯，
5: 哎，晚上的确睡得香了，白天呢人也有精神了， 心情呢也好了一大截，人家轻松，前列腺这些安稳呢，我就觉得这才是怎么说啊，想过的好日子呢。
0: 对，咱71岁这个年纪，前列腺问题时间长，炎症累积的也是有，哎，所以说更啊要用这种高含量、够标准的产品，而且一定要按周期、按疗程吃。3瓶啊，这是一个症状稳固量。夜尿呢，你这个时候就感觉慢慢减少，睡眠改善。6瓶的时候呢，就会发现呐、排尿顺畅了，尿不尽、尿无力的这些问题啊，开始慢慢恢复。9瓶就能把前列腺状态也彻底稳固住，控制增生不发展、不加重，把风险呢挡在外面。
5: 没错，主任，好产品呐，看来这就是不一样啊。高含量呢，就是硬道理。以前呢，我也走了不少的那么弯路，现在终于啊是找对东西了。我呢，绝对不能把它错过去，多炖一些，长期吃下去，稳稳当当的把这前列腺啊保护好，不给身体添乱，不给儿女添麻烦。
0: 你这想法呀是非常正确的哈。前列腺养护啊，这是一个长期的事儿，尤其上了年纪，稳得住不遭罪，这比什么都重要。你坚持吃这款高含量的多星番茄红素，把腺体啊保护好，睡眠养好，身体就不受我前列腺问题困扰了。
5: 对对对，
0: 真
5: 的谢谢您主任，这次找对了，一定啊多囤点，我得长期坚持吃。
0: 没问题，工作人员呢已经帮你登记好了，你放心啊。
5: 好好好，谢谢主任，谢谢主任。
0: 啊，不客气，
5: 您真是啊帮我解决大问题，谢谢您了。
0: 啊，不客气，您好，再见。
5: 哎嗨，主任再见。
1: 好，再见，这位朋友。多青番茄红素复方配比，高活性多青番茄红素强效抗炎抗氧化，稳住前列腺内在机能，让疾病不发展不病变，搭配南瓜籽提取物，专门改善尿流动力学，让排尿更顺畅，两大核心成分各司其职，相辅相成，是中老年男士前列腺养护产品里性价比最高、刚需必备的健康产品。一天一粒儿，补足前列腺所需的核心营养；一天一粒儿，强效抗炎抗氧化，改善夜尿多、排尿无力、淋漓不尽的各种困扰。长期吃没有经济负担，调理前列腺机能，稳住症状不加重不发展。活动报名电话：
2: 400-1367-678，400-1367-678。
1: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
6: 哎，孙主任你好。
0: 哎，是我啊。
6: 我呀替我老伴儿报个名。我想定那个9瓶那个疗程量，我俩都打电话、我就怕报不上。
0: 啊，没问题，别着急，我先工人给你登记一下，介绍一下他的情况。
6: 他老伴儿岁数大了，前列腺的毛病啊快10年了。
0: 嗯。
6: 就得常年呢吃消炎再一个舒缓排尿的药。这药一停啊又犯病了。关键是尿频尿急，整个厕所一股尿骚味儿，还拉了那个鞋上。这夜尿多，一晚上得起4-5趟，整的我呀睡不着觉。
0: 嗯，
6: 哎呀，你说尿完还难受，在床上，哎呀窝着脚都哼哼，哎呀我这心呐，既心疼的也心烦，睡不着觉。而且他本身吧，跟你说他就是年轻时候就那个哪的，在工厂上班，完了他就吃不好饭，就肠胃不好。常年吧就那吃药就刺激可烈了，吃完饭以后吧这胃胀啊反酸呐、吃不下饭。前阵子我就寻带他复查吧，大夫看完报告把我当时留下，我当时有点慌神了，心里咯噔一下，怕有啥不好的事儿。
0: 大夫单独给你留下具体说什么情况啊？
6: 说得定期筛查，重点防止细胞病变，还让我吧一个月带老伴再来看看，挺吓人。一路回家这心里就打鼓，越想越怕，总觉得他这情况已经临就是病变不远。我们老两口啊都这个事儿了，哪一个先走啊，另一个也挺不住。我现在吧就天天给他买那个枸杞呀、南瓜籽啊，啥对前列腺好就往家搬，就怕真有个3长2短，你说一旦他走了我一个人咋活呀。我俩这辈子没想过啥大福，就想着互相照多活几年呗，要是真没一个另一个也摇不过去呀。
0: 那他平时生活有什么症状吗？
6: 平时吧他就最爱打麻将，就是坐不住，顶多玩2圈这个小腹就醉胀，尿频呐、上厕所跑，还有都笑话他总上厕所，出门更不用喝，不敢多喝水，就是渴的话也只能抿抿两口， 就怕找不到厕所。
7: 嗯，

0: 旅游啊，逛公园这些活动啊，我俩好久都没参加了，而且夜里总起夜，我也跟着睡不好，天天呐提心吊胆，就怕哪天真出了大事儿，一闭眼就琢磨是不是病变了，以后就剩下我一个人，压力大的喘不过气。听这节目才知道，前列腺的毛病啊，就是去哥最多用什么番茄红素好好养的，就这么我给你打电话的。
1: 杯氏复方番茄红素啊，在预防前列腺病变的时候，它是有一定作用的。它是纯天然植物萃取，哎，没有啊添加，没有激素，完整保留啊高活性的多星番茄红素和南花籽提取物。多星番茄红素分子小，能直接穿透啊前列腺包膜，深入腺体啊深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阻止细胞变异。再搭配啊南花籽提取物。南花籽提取物可以抗炎舒缓，修复受损的腺体组织，从根源上啊改善前列腺内环境，让它细胞稳定，自然呢就能降低病变风险。
0: 嗯，那挺好。那我老伴吃这个多青番茄红素之前的药物，就问你一下，还继续吃吗？他吧吃了这么多年药，突然停了，我也不放心，而且大夫也没说让停。
1: 不冲突。而且必须也在常规用药的基础上啊，额外搭配复方多青番茄红素，同步调理。我们一边靠药物啊做基础维持，压制表面症状，一边靠多青番茄红素从根源调理，抗炎、抗氧化，修复内环境，哎，慢慢减少药物依赖。而且它是有机番茄原料做的，纯天然的，没有任何负担。像你老伴儿这种啊，胃肠不好，常年吃药的情况。完全能放心长期用，一点啊不刺激身体。
0: 那行，那我问一下，那我选这个九瓶疗程的量行不行？是不是觉得少点？毕竟你说他这得病这么长时间了，这大夫、啊、还特意提醒我病变的风险，我也害怕。我就让他吧，就多吃点的，心里是不是踏实点？
1: 你老伴儿多大岁数了？
0: 哎呀，我老伴儿啊，65了。
1: 这样的哈，这种情况这个年龄啊，九瓶确实少一点，哎，能定15瓶啊最好。因为什么呀？因为多青番茄红素啊，它治疗前列腺，针对前列腺的。那前列腺这个增生啊，这是前列腺老年人呐、啊、都要出现的问题。男性啊，一般的到65岁以后也要进入更年期的。前列腺的生长，它的健康啊，是要由激素来维持的，就是雄性激素。所以说你到这个年龄之后，肯定每年雄性激素都要下降，那随着雄性激素下降啊，增生肯定要加重。所以说前列腺病就是这样的，哎，就是你不管用什么方法，随着年龄增长它肯定啊要往前走。所以说的话呢，你这个年龄我们说了用药为什么要用时间长一点呢？因为病的特点是你病因去除不了，你能把这个更年期能把年龄改了吗？那改了也没意义啊，对不对？
0: 对，
1: 真到75、85、95，那这个时候如果再出问题想治，那身体状况啊就会很复杂了。所以说用的时间长一点的目的啥？不是解决现在的问题，也是为以后我做好准备，保证未来10年、20年呢前列腺增生不再加重。所以说的话能定15瓶最好，至少也12瓶，服用时间越长，对病变风险呢控制就越高，效果也越好，改善呢症状，尿频、尿急、尿滴痢这些问题，追胀不适的问题，夜尿增多的问题。这样你出门啊敢喝水，睡觉能睡好，关键彻底修复腺体，别让这腺体里啊继续有这些炎症氧化物去刺激它，加速它的增生速度，而且清理一下前列腺的环境，环境干净了才能降低病变风险。咱以后也不用再天天提心吊胆了。
0: 行，那我就听你定15瓶。我这么想，只要啊能让老伴平平安安呐，防止病变，多定点啊，我心里踏实。
1: 工作人员呢已经给你登记好了啊，放心。哎，以后啊症状有什么变化都可以、啊、随时再联系我们。哎，你用上之后，首先你能感觉夜尿少了，精神头足了。好，再见。
0: 对，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港药直通车啊，首次引进多青番茄红素，它是当下呢中老年男性最应该用的保健产品。随着年龄增长，很多人起夜频繁，排尿无力，淋漓不尽，这都是前列腺机能衰退发出的预警信号。日常普通营养品达不到深层调理的效果，多青番茄红素分子更细小，脂溶性更强，深层。

0: 刺、抗炎、抗氧化。短期可以改善排便不适、瘙痒、疼痛等症状，长期预防增生病变。活动报名电话
1: 400-1367-678 400-1367-678。
0: 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喂，你好。
3: 你好，是孙主任是吧？
2: 哎，是我。哎，
3: 哎，你好，你好，孙主任，我要报名三瓶试试。
2: 好的，工作人员现在登记上了啊，今天活动第二天，能抢到很幸运。你跟我说你具体情况吧。
3: 哎哎，好好，我这前列腺增生吧，已经快八年时间，之前也是前前后后啊，也吃了有十来种药，什么中药、西药我都试了。花了也是快20000块钱，可是一点效果吧都没有。这晚上吧都要起来4、5次、5、6次，小肚子吧还疼，也没怎么缓解。后来我听了你节目以后，我才听明白，是不是那些药根本就没法，就是穿不进前列腺大成膜的事，吃什么药都白搭的事。
2: 这个很多前列腺患者都有这困惑，为什么吃药没效果？核心呢是普通药物、普通的保健品呢穿透不掉前列腺包膜，药进不去，腺体深处的炎症、氧化损伤就没有办法解决。
3: 现在我怕啥啊？我就怕我这以后更严重，病变这些那就完了。是，去年查出我这 PSA 啊，这指标也是偏高，一开始医生让我3个月复查，后来就改成1个月，现在直接半个月吧就要求我检查一次。一天到晚吧，我现在就感觉我这心里吧揪着挺难过的，这日子怕病变了。是，
2: 这个确实是这么回事哈。前列腺的病变呢已经是男性的第二大病变了，仅次于肺。就比我们经常说的肠的、直肠的、胃的、肝的都要高，所以说的话确实一定要重视。而前列腺的病变的基础是什么？就是长期的炎症和氧化因子、过氧化物啊，在前列腺这里反复刺激前列腺细胞。慢性炎症会引起细胞不断的增生，而细胞不断增生它是在一种啊不正常的环境中增生，这种增生就非常容易变异，变异的细胞突破了免疫的防护之后就变成啊病变了。所以说这个时候啊，你必须要配合番茄红素。医生建议你复查，肯定是你前列腺抗原标志物出问题了，风险就已经很大了，一定要抓紧时间把这个番茄红素用上。
3: 真的，我现在做梦吧都梦见到医院检查。哎呀，这万一检查什么不好，不光是自己遭罪，还拖累老伴儿还有小孩啊。我这岁数真的实在不想手术。而且我听人说这前列腺手术复发率吧还挺高的，是有的术后吧一年就复发，到时候还得什么二次手术，那真的更遭罪。而且术后还听说什么容易尿失禁，这哪说尿就尿，你说这多难过的。
2: 前列腺手术5年后复发率也能达到30%，10年呢是一半，50%。而年龄大的人术后更容易出现炎症和复发，排尿啊的问题更容易受到影响，而且术后恢复啊还得下导尿管。现在是啊增生8年， PSA 偏高，病变风险呢在增加，所以说危险是越来越近了。这个要提醒你，再耽误下去啊，如果指标突然间升高的话，那再想保守都没机会了，只能啊上手术台了。所以说你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啊用正常药物的治疗基础上，一定要记住是长期补充多晶番茄红素，长期用。
3: 哎，那行那行，我之前还在想啊，要不要先买3瓶试试。我现在听你这么一说，必须吧，一次性给他买到位，坚持用下去。
2: 对，只有啊坚持用，才能彻底逆转前列腺病变环境，把炎症啊清理干净，指标降下来，直接阻断呢、病变的风险。而且坚持下来，夜尿多、尿不尽、小腹坠胀症状啊也会得到慢慢的改善，夜尿次数减少，可以不起夜，尿线变粗，小腹不胀，整个人呢也都轻松。
3: 哦，好好，有你这话我就放心了，这次我就直接用够量吧，想让自己好的利索点啊，免得什么反复折腾也是挺遭罪。
2: 对，
3: 也不用什么天天提心吊胆了，你说是吧？
2: 对，短期改善是小事儿，关键是长期防大病、防恶变，不用再频繁复查，天天呢担惊受怕。我已经让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好了，放心啊。
3: 嗯嗯。
2: 哎，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我们今天聊到这里。
3: 好好好，谢谢你啊，孙主任
2: 啊，不客气啊，好，再见。
3: 哎，好好好，再见，好好好。
0: 好，再见，这位朋友。美国威士多青番茄红素每粒300毫克，靶向吸收，强效抗炎，深度抗氧化，从根源上养护前列腺机能，稳住身体状态，让老毛病不加重、不发展、不反复，周期服用效果明显。三瓶基础养护，先把身体底子稳住，六瓶深度调理，改善起夜多、排尿不畅等症状，九瓶周期巩固，吃得越久，养护效果越稳固。想要周期调理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活动报名电话
1: 400-1367-678 400-1367-678。
0: 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喂，你好。
4: 哎，孙主任你好。孙主任。
2: 哎，是我啊。
4: 哎，孙主任，我打电话来我就想报名，我就想是多定点。
2: 啊，你先介绍一下你情况。
4: 哦，是这样，你看我今年66了，就有这个前列腺增生的6-7年了都。
2: 嗯，
4: 而且现在就感觉到越来越明显，平时啊我就尿尿的时候就感觉特别费劲儿，哎呀，站在那个里边厕所还得等个4-5分钟这才能尿出来，而且这个尿的时候那个尿线啊也特别细啊，还尿不干净，总感觉这跟尿完了还有一点儿还没排干净似的。
2: 嗯，
4: 再一个就是尿完了以后还那个尿道还有点那个灼热的那种感觉，晚上吧这个起夜啊都3-4次，我也吃过你像那个番茄红素，没有10种吧，我都记得得有个8种了。
2: 嗯，
4: 你像药房呀、网上呀买的那个地方我都去过，你说他们卖的啊都是单一成分的那个番茄红素，含量啊不一样，吃的最高那个含量是100毫克。就在吃这个10多天呢，它有一种那种隐约的有点那感觉啊，像小肚子感觉啊没那么胀了，但是这个排尿呢还是费劲儿，还得这个晚上起个2-3次。你说有改善吗？它有一点儿，你说有好吧，还真是没有感觉到。
2: 你这个是典型的长期增生压迫尿道，加上慢性炎症啊反复刺激导致的，前列腺体慢慢肿大，挤压尿道。哦，炎症啊又一直附着尿道黏膜，所以才会排尿等待、尿性细、巨胀灼热。之前吃的这些番茄红素不仅含量低，而且单一成分，还不是多青番茄红素，效果啊肯定跟这个是没法比的。
4: 可不是嘛，你看我去年我去那个香港旅游嘛，在当地那个药房偶尔看到了这个威士的这个复方款，我就想着试一试吧，结果呢吃上以后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这才吃了3天，你像那个晚上那个起夜的次数就少了一次了，不用总被这个尿尿给憋醒了，排尿的时候呢也不用等那么久了，像那个站上1分钟左右我就能尿出来，并且这个尿线啊比以前也粗了点，排完以后这个尿道的那种灼热那种感觉也减轻了不少，像那个腹股沟的那个坠胀那种感觉啊，哎，也没有那么明显了。
2: 嗯，
4: 坐着的时候啊终于能踏实点了都。
2: 这种感觉实际上我们说了，像你还3天就能有效果了，这个那就得益于啊高含量的威力，这比一般人呢幸运多了，你就碰到这款。哎，要知道这种复方多青番茄红素之前呢只出口到中国香港地区，其他地方没有，就是你平时要是来找我，我也只能建议你去香港买，买不到就只能再吃单一成分的，效果慢还不彻底。现在不一样了，大家不用特地跑香港，不用折腾，
4: 嗯，
2: 坐在家呀就能用上这款针对性调理前列腺的复方多青番茄红素。
4: 对对对，可不是吧？哎呀，我当时还想着吃完了我再去一趟呢，
2: 嗯，
4: 没想到现在还在咱们这里边就能订上了，真是太方便了。我现在这不是已经吃了4瓶了吗？这种改善啊，这效果是越来越明显，啊，夜里啊基本上就是起夜一次，啊，有的时候这一觉都能睡到这个天亮。
2: 嗯，
4: 像这个排尿呢也不用懂了，站着的就能尿出来，尿线呢要粗又有力，尿不尽那种感觉也没了，尿道那个灼热呀、腹股沟的这种坠热这种感觉，这些毛病啊就全都消失了。
2: 嗯，
4: 现在出门遛个弯啊，坐在沙发上看个电视啊，这都踏实多了现在。
2: 对，咱们这款复方多青番茄红素每粒含量啊高达300毫克，而且是黄金配方，多青番茄红素分子小，能直接穿透前列腺致密包膜，深入腺体深处抗炎抗氧化， 把炎症因子、自由基这些垃圾也撤。

0: 彻底清理干净，再加上南瓜子提取物，能放松尿道平滑肌，增强膀胱收缩力，让排尿系统啊恢复正常运转，两者协同作用，才能让你这么短的时间呢，就感觉跟以前用的不一样。
1: 真是的，效果就这么好啊，我就不想着停。这次这个合计就打电话，我就想着多订点，我订个10瓶呀20瓶的，反正以后这不是也有需要吗？
0: 这种啊6-7年的老毛病，坚持按疗程吃，一方面呢能持续修复之前前列腺的损伤。另一方面呢，能逐渐把你前列腺内部环境逆转过来，让炎症啊不再反复，增生不再加重，以后不用啊再为前列腺事操心。但是我说今天要提醒你，活动第二天，我不确定啊你当地还有没有这么多了。我现在把电话转给导播，跟他说一下情况，让他帮你啊看能不能定一下。
1: 好嘞，好嘞，行，
0: 行，那我把电话转过去。好，再见。
1: 好，谢谢老师，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吃番茄红素，认准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每粒呢含番茄提取物300毫克，搭配120毫克南瓜籽提取物，含量达到国际顶端水平。威士多清番茄红素从根源抗炎抗氧化，适合45岁以上的男士，尤其适合前。
3: 北京时间4点整。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4: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6: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5: FM 92.5
4: FM 92.5
5: FM 92.5
6: FM 92.5。
5: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7: 你还在为夜尿频繁、起夜不断、一夜性好几次、严重影响睡眠而烦恼吗？
8: 你还在为排尿无力、淋漓不尽、尿线变细、上厕所要蹲半天而无可奈何吗？
7: 你还在为前列腺不适、小腹坠胀，甚至担心发展成严重病变而恐惧吗？
8: 前列腺增生的核心问题是机体老化，承受不住炎症、氧化的不断侵袭，长期增生，下一步就是高病变风险。美国哈佛大学指出，及时补充高含量多氢番茄红素，可以逆转前列腺环境，让增生不发展、不反复、不病变，被国际医学界誉为21世纪男性最应该吃的保健产品。
7: 本次首次引进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每粒含番茄红素300毫克，达到国际顶端水平，是真正的高端养护精品。
8: 多清番茄红素打破单一成分养护局限，采用黄金复方配比，多清番茄红素、南瓜籽提取物两大核心成分强强联合，协同发力，为前列腺健康提供双重保障。
7: 高活性多氢番茄红素，强效抗炎、抗氧化功效，逆转前列腺环境。
8: 特别添加南瓜籽提取物，专门针对尿流动力学进行调理。
7: 为了让大家获得更显著、更稳定的养护效果，特别推出3瓶、6瓶、9瓶阶梯周期调理方案，适配不同养护需求。3瓶为基础养护周期，初步缓解排尿不适，稳住前列腺基础状态。
8: 6瓶为深度调理周期，明显改善夜尿频繁、排尿无力等问题，前列腺机能逐步恢复。
7: 9瓶为巩固康复周期，坚持服用，遏制增生发展，杜绝病变，真正实现长效养护。
8: 1天1粒，补充前列腺所需双重核心成分，下到45岁预防，上到90岁调理，都能吃，都适合吃。
7: 本次首次引进专属活动，机会难得，抢完活动随时停止，抓紧时间，现在立刻马上拨打活动报名电话：400-1367-678。400-1367-678。
9: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
2: 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你好，孙主任。今天是复方多清番茄红素活动的第二天啊，大家伙报名电话那是一个接一个。
0: 对。
2: 而且孙主任我还发现啊，您给大家伙定的是三瓶、六瓶、九瓶这样的服用周期。我们绝大多数的听友上来直接就订九瓶，还有的朋友想订说十瓶、二十瓶的。其实看得出来啊，大家都是想长期坚持用多清番茄红素。
0: 这个其实啊，我特别理解。
2: 嗯，
0: 大家为什么都在抢着订九瓶的量呢？因为中老年男性啊，需要多清番茄红素。就像我们想活着就得天天吃饭喝水一样，
2: 离不开啊。
0: 对，
2: 尤其是45岁以上的这个男士朋友，那是人人都得用的。
0: 对，
2: 嗯，
0: 因为大家现在都明白，只有坚持用多清番茄红素，它不仅呢能改善尿频尿急这些症状，关键是能降低病变风险，
2: 哎，
0: 防止前列腺病情啊随着年龄增长加重。
2: 对，
0: 所以说它是21世纪中老年人男性啊最该用的健康产品。
2: 是的，有条件有能力的朋友一定要长期用，哪怕说哎呀我做不到长期用，那这次活动咱最少也要用到九瓶这个量。
0: 没错，
2: 嗯，
0: 九瓶啊能带来一个逆转性变化。
2: 嗯，
0: 第一个呢就是逆转呢前列腺生存的环境。
2: 哎，
0: 这个时候呢前列腺周边呢炎症因子少了，就直接也解决了最闹心的尿频。以前出门先找厕所，逛超市不敢走远，坐公交车憋满头大汗，现在呢两三个小时不用跑厕所，
2: 多好啊。咱说你出门遛弯啊接孩子都踏实了啊。
0: 对，那还有夜尿多。
2: 对，
0: 一晚上起夜三四次，刚睡着就憋醒，熬到第二天呢头晕脑胀。
2: 嗯，
0: 有的患者见效比较快，九天夜尿啊就开始减少，
2: 太好了，
0: 甚至整晚啊睡到天亮，这样你第二天才能心呐不乱跳，血压也比前平稳，
2: 有精神头。
0: 对，那还有尿不尽，以前站厕所半天滴滴答尿不干净，内裤湿乎乎的有异味，这个时候排尿痛快了，一次就能排干净，不用啊在厕所再站半天了。
2: 嗯，这个症状逆转让大家伙首先不遭罪啊，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这是过好日子的一个基础啊。
0: 第二个呢就是逆转病变环境，这才是核心。
2: 嗯，
0: 实验室做过精准的检测实验，多清番茄红素能直接靶向的渗透前列腺病灶，24小时内环境清理。如果坚持用到九瓶，多清番茄红素可以彻底清理前列腺内环境，让病变风险直线下降。
2: 也就是说，九瓶多清番茄红素能帮助大家远离病变这个风险了。
0: 哎，这个时候心里悬着石头啊就可以彻底落地
2: 安心了。
0: 所以说前列腺体积超过40毫升，哎，炎症反复的患者，大家离病变的风险呢、啊、就很近了，一步之遥。
2: 嗯，
0: 越是这样的情况越得长期吃，九瓶是最低标准。
2: 对，
0: 因为对于前列腺增生患者来说，服用时间长，抗氧化控制前列腺增生效果越好，
2: 嗯，
0: 病变风险就越低。最起码来说我们心里踏实了，不用担心呐、啊嗯，一觉醒来就病变了。
2: 是，今天是活动第二天啊，很多朋友都是九瓶起订，个别地方已经订不上了，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电话是400-1367-678 400-1367-678。对于增生的朋友啊，多清番茄红素逆转环境，就可以将病变的风险大幅度的降低了。
0: 哎，增生最后啊结果就是病变。前列腺病变临床啊叫三步走。
2: 嗯，
0: 先是前列腺炎第一步，过了40-50岁长期久坐憋尿，这只脚就相当迈进炎症这步了。
2: 跨了半步了啊。
0: 哎，所以50-60岁的人群其实啊是最要继续用多清番茄红素的。
2: 嗯，
0: 因为这个时候你处于中段，可进可退。
2: 哎，
0: 是防控病变的黄金关键期，退一步 只要及时干预，稳住炎症，就能回到健康前列腺状态，
2: 嗯，
0: 彻底避开呀增生和病变。
2: 嗯，很关键的一个年龄段啊，如果在炎症第一步及时把多青番茄红素补充上，从根源压住炎症，阻断氧化，其实是可以避免增生，直接啊咱们就远离病变风险，不用说走到后边那两步了。
0: 没错。
2: 嗯，
0: 但是很多人呢这个时候不在意的啊，不在意的结果是什么？炎症不会自己消失，
2: 是
0: 只会越拖越重，反复刺激前列腺，一年、五年、十年、二十年，日复一日的侵蚀前列腺细胞，慢慢就会让腺体啊增大、增生。所以七十岁以上的人群，83%都有啊前列腺增生的问题。
2: 嗯嗯，
0: 一旦发展到增生，这个时候啊就很难治疗了。
2: 下一步有可能就要面临着病变的这个风险了。
0: 对，这个时候啊想回到健康状态难度翻了好几倍。
2: 嗯，
0: 而且增生一旦形成就会持续发展，压迫尿道，导致尿频、夜尿多、尿腺细、排尿费劲，
2: 嗯，都来了。
0: 对，而且同时像你刚才说的，病变风险极度增高。
2: 对，
0: 前列腺风险呢大家一定不要忽略，它已经是现在全世界男性第二大恶性疾病了。
2: 拖得越久，那大家离病变这个风险就越近了。
0: 对，所以为什么一定得吃多青番茄红素，就是因为它在控制前列腺病变这个领域是真正的天花板级别，
2: 最顶尖的了。
0: 哎，它能够啊清除造成病变的环境，抗氧化作用最强，
2: 嗯，
0: 抗炎彻底，防病变最直接。
2: 天花板级别，孙主任，这个词分量非常重啊。天花板什么意思？那就是说绝对第一，无可替代这样一个地位了。
0: 对，
2: 嗯，
0: 放到前列腺病变防控这件事上，多青番茄红素就是这个地位。
2: 那这个实力也一定是碾压级别的。
0: 所以说为什么多青番茄红素敢说它是顶级的？
2: 嗯，
0: 核心就一点，它能直接逆转前列腺病变环境，把病变风险呢直接拉回警戒线内。
2: 嗯，
0: 前列腺为什么会病变？其实就是啊，前列腺细胞增生的环境被破坏了。
2: 嗯嗯，
0: 前列腺一旦出现增生，里面长期发炎，反复侵润，一年、五年、十年，持续伤害细胞，就能打断呢细胞的基因表达。
2: 哦，
0: 哎，细胞基因表达受到影响之后，就会出现呢混乱性的增生。
2: 嗯，
0: 而混乱性的增生中，病变细胞的发生率成倍的上升。
2: 原来如此，就等于前列腺长期的发炎氧化在慢慢的摧毁大家伙这个身体健康了啊。
0: 对，而多青番茄红素最厉害的地方就是能穿透屏障，直接钻进前列腺深层组织。
2: 嗯，
0: 给每一个前列腺细胞膜都穿上一层密不透风的防弹衣，
2: 保护起来，
0: 从根源清理掉啊炎症和氧化垃圾，彻底颠覆前列腺的恶劣病变环境，把外界刺激、炎症因子、自由基全部清理干净。
2: 嗯，
0: 不让他们去伤害细胞，不让啊去影响细胞的复制，直接把病变这条路给彻底堵死。
2: 多青番茄红素它具备深层的抗炎、强效抗氧化的双重作用，牢牢护住前列腺细胞，把炎症氧化刺激隔绝在外，不让有害的物质损伤到 DNA， 目前来讲已经是非常厉害了。
0: 对，这个实际很简单，慢性炎症啊的结果都是统一的，就是啊增生。
2: 嗯，
0: 而增生啊就是细胞过度的复制增长。那我们跟大家说了，干活多的人呢永远容易出错
2: 啊，
0: 对不对？
2: 是。
0: 哎，那细胞过度增长，它在增长的过程中就非常容易出错，
2: 出现问题了，
0: 长的新细胞就跟原先的细胞不一样了。
2: 嗯，
0: 而如果你增生的环境是正常的，出错的几率就低。
2: 嗯，
0: 如果环境是异常的，出错几率就高，
2: 就高了。对，
0: 就像啊我让你抄一篇文章，你安安静静在书房里抄一遍，你可以做到一个字不差。
2: 对，
0: 但是我让你在戏台底下抄100遍，
2: 嗯，
0: 你很难保证里边不会差一个字。
2: 这个外界干扰啊。
0: 对，所以说的话，环境和增生，这就是病变呐的基础。
2: 嗯嗯，
0: 哎，而多青番茄红素就是在前列腺里帮我们清理这个基础。
2: 明白了，这种深层的保护，咱说普通产品是做不到的啊。
0: 对，
2: 所以这次多清番茄红素大家伙千万千万别错过，咱要抓住机会，

0: 应去及时补充多氢番茄红素，帮助大家摆脱病变的危机。
1: 嗯，
0: 有一个山东的朋友52岁，最早查出啊 PSA 是 4.2，
1: 哦，
0: 哎，就比临界值高了 0.2，
1: 超标了。
0: 医生让他半年复查，他当时觉得是小事儿，转头就忘了。后来觉得排尿不如以前痛快，尿线比之前细，站在厕所等十几秒才能尿出来，想去开点药吃，结果一验 PSA 呀已经到了 6.1，
1: 哇，
0: 前列体积已经到49了。
1: 这就是属于给自己拖的病情严重了啊。
0: 所以说呀，我们一直强调前列增生一定不能拖，拖到最后啊就是病变。
1: 嗯，
0: 这个结果任何人都承受不起。
1: 是的，
0: 这个朋友当时拿报告吓得够呛。
1: 嗯嗯，
0: 哎，在检验科门口腿都软了，那段时间晚上躺床上啊翻来覆去睡不着。
1: 嗯，
0: 一闭眼睛就想起医生说的，指标再高不稳就得做穿刺排查。
1: 哇，
0: 之前的体检报告翻出来看，越看越心焦，
1: 焦虑了，
0: 睁眼就琢磨到半夜。
1: 本身前列腺就有问题，再加上这么焦虑，就越想越害怕，越害怕身体越差，这样一个循环了。更何况他是一直拖着没重视啊。那后来他有没有用上咱们这个多氢番茄红素呢？
0: 这会儿他开始老老实实的正规治疗了。
1: 嗯，
0: 而且呢关键呀加上了多氢番茄红素
1: 配合着，
0: 哎，一次一粒，一天两次，吃了半个月，晚上起夜次数减少了。
1: 嗯，
0: 原来5次减少到3次，能�睡一点觉了，吃完3瓶晚上基本上啊起一次夜就可以了。
1: 哎，不错。
0: 白天喝点水，也不总跑厕所，有尿的时候到厕所就能排。
1: 嗯，
0: 吃完9瓶再去复查，指标回到安全线里。现在他1年查一次也没什么事儿。
1: 嗯，
0: 还坚持在吃多氢番茄红素，
1: 这就是远离病变了啊，这心里肯定就踏实了。
0: 对呀，想要不病变就得用多氢番茄红素，尤其是这么高含量的多氢番茄红素。
1: 是的，
0: 美国威氏复方多氢番茄红素每粒番茄红素提取量总量高达300毫克，这是啊国际领先的高含量标准。
1: 是，
0: 含量高，预防病变的力量就大，达不到这个含量的就做不到啊这样的结果。
1: 是的，这有点像灭火一样，咱说一个小火苗，咱可能用一桶水就足够了啊，但如果这火着起来烧起来了，咱就得出动这个消防的力量了。
0: 就是这个道理。
1: 嗯，
0: 含量低的番茄红素顶多缓解点啊尿频尿急的症状，高含量的多氢番茄红素才能在前列腺里形成密不透风的防护网，
1: 嗯，
0: 彻底清理炎症和氧化，才能逆转病变，把风险呢拉回到安全线以内。
1: 所以说怕病变的朋友选多氢番茄红素啊，就得选300毫克高含量的美国威士，含量不够咱说你一切都白搭啊，但这个含量达标了，就能从根上解决问题，让大家安心了。
0: 所以我推荐美国威士复方多氢番茄红素，它的含量啊国际领先，
1: 嗯，
0: 这是其他产品达不到的水平，在香港啊也是最受欢迎的，是21世纪最适合中老年男性的健康产品。
1: 是的，咱们收音期间哈，怕病变的朋友要用上，它是目前国际上验证的唯一有效的抗病变物质，越早吃效果越好，吃的时间越久病变的风险就越低。还没报名的朋友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电话是400-1367-678，400-1367-678。
0: 还有那些天天遭罪的人更得抓紧用。
1: 怎么讲？
0: 这个前列腺增生，慢性前列腺炎是男性最遭罪的毛病。
1: 嗯，
0: 不光身上难受，还不好意思张嘴，
1: 心理层面、啊、
0: 哎，比如尿道口痒，火辣辣的，有像小蚂蚁在里边爬的，往骨头里钻，一阵阵往上窜，痒的坐不住、
1: 嗯、关键这个位置有点特殊，所以大家也不好意思说，有苦说不出的感觉啊。
0: 没错，还有的患者也会有啊下腹坠胀，像揣着块湿抹布，站着坐着都不得劲儿，连走路啊都想岔着腿。
1: 嗯，
0: 还有排尿是刺痛，像有气针在扎，尿线又细又歪还分叉。
1: 嗯，
0: 站厕所憋半天出不来，使劲努力半天也就滴了几滴的，好不容易尿完了还是滴滴拉拉，裤子总是潮乎乎的、
1: 嗯、
0: 到了晚上更遭罪，躺着就感觉小肚子像放一盆水、
1: 哦、
0: 一动就想溢出来， 一夜起夜

0: 三四次、四五次，
1: 嗯，
0: 躺下刚眯着，尿意就来了，来回折腾到天亮，
1: 根本没法睡啊。就没得过这种病情的朋友，可能说没有办法体会。那好在现在有这个更好的方法了，多清番茄红素，抗炎抗氧化，首先就可以让大家不遭罪。
0: 没错，
1: 嗯，
0: 碰到这个情况啊，我们大家都会用一些药，但是如果我们在常规用药的同时，搭配上多清番茄红素。这是个长效调理
1: 聪明的方法，
0: 而我们现在用的不管是啊抗菌药，还是啊调理前列腺功能、调理膀胱功能的，比如坦索罗辛、包括调理雄性激素的非那雄胺，还有各种理疗，包括一些药物的作浴，这些呀、急性发作的时候确实用上会有效果的，尿道不痒了，尿尿呢也能顺畅了，但一旦要停，该什么样还是什么样，甚至更严重，火起来赶紧扑灭，解的是燃眉之急，但他们穿不透前面前列腺的脂质包膜，药打不进去，深层炎症氧化问题压根碰不着，只能临时压制表面症状，
1: 也就是说是救急但救不了根儿。所以大家会发现，哎，吃药就好，但是停药呢，发现这个症状又来了啊。
0: 所以为什么让大家搭配多清番茄红素呢？它的核心优势啊，就藏在配方里。不是单一成分，而是精准配方，双向发力。
1: 对，
0: 这是它效果比普通产品好太多的关键。每天一粒，保证前列腺番茄红素的含量，24小时做到守护，让炎症氧化不再刺激前列腺细胞。同时配方当中特别添加了南瓜子提取物，专门针对前列腺问题的核心困扰，改善尿流动力学，缓解排尿不适。
1: 多清番茄红素是负责阻止损伤、修复前列腺细胞、逆转前列腺环境。那南瓜子提取物负责的就是解决这个排尿的症状，是双向解决问题啊。
0: 对，这样一来呀，前列腺不适的症状改善起来速度特别快。
1: 是的，
0: 之前有个患者75岁，就是瘙痒遭罪，常年尿道口痒，吃了药坐浴还是不能彻底解决，实在忍不住就用盐水洗，结果呀，会阴部皮肤都被盐水呀给烧烂了。
1: 哇，其实如果他要是早点配合用上多清番茄红素，也不至于说遭这个罪啊。
0: 后来呀，他确实加上了多清番茄红素，加上啊不到20天，尿道口啊瘙痒就开始明显减轻，不用啊再用盐水洗了。用完9瓶再没用过呀药浴，而且现在依然在用，没有任何加重复发的迹象，
1: 非常好。美国威氏多清番茄红素它不是单一成分的普通的养护品，而是多清番茄红素加南瓜子提取物的黄金配方，一边呢是抗炎抗氧化，一边呢是改善尿流动力学，缓解症状，双向发力啊，这就是它呢改善的快一个核心的原因，也是孙主任一直推荐大家说搭配使用的一个关键了。
0: 还有一位患者呀，68岁，遭前列腺罪好几年，核心就是两个字，痛堵。
1: 哎呀，
0: 每次排尿啊都像无数根细针扎尿道，刺痛钻心，痛得直咧嘴，
1: 这太遭罪了。
0: 尿线细的呀像细针，排一次尿费好大的力气，到最后还总是感觉尿不尽，也吃了通淋消炎的药，不管是中成药还是西药都试过，可是效果呢只能临时缓解一下，药一停，刺痛胀痛尿不尽的毛病又卷土重来，始终断不了根儿，反反复复好几年，
1: 听着都觉得很遭罪啊。像孙主任刚才您说的，这些药其实都是好药，能消炎能缓解症状，但就是缺一个关键的多清番茄红素，没有它穿透前列腺包膜进到深层清理病变的内环境，炎症和氧化就清不干净，所以就断不了根儿。
0: 后来呀，他也是在常规用药的基础上搭配了多清番茄红素调理，仅仅一周左右，排尿时刺痛感明显变淡了，不再像之前呢钻心痛，吃够三瓶变化更明显，尿线变粗了，排尿也变得干净利索，再也没有尿不尽的困扰，小腹坠胀的感觉也基本消失了，整个人都轻松了不少，
1: 舒坦了啊。
0: 用到6瓶的时候， 夜里基本不起夜了，能一觉睡到天亮。后来一直坚持吃，不是因为还难受，是纯粹给前列腺做日常保养，牢牢守住前列腺健康环境，直到现在那些折磨他多年的毛病再也没有复发过。
1: 他这个思路也发生了变化啊，这就是真正体现出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的核心价值了。它有一个任何普通养护品都比不了的优势，能穿透前列腺包膜，直达深层，清理里面的炎症垃圾和氧化因子。只有把这个内环境清理干净了，才能让常规用药的效果最大化，真正改善症状，真正的预防病变。今天活动第二天，还没报名的朋友一定要抓住机会，电话是400-1367-678 400-1367-678。
0: 除了怕病变怕遭罪，还有一类人建议赶紧用上复方多清番茄红素。
1: 哪一类呢？
0: 就是啊，怕手术的人。
1: 孙主任，您这话说到大家伙心坎上了，咱说谁愿意往这个手术室去躺啊？
0: 你看泌尿外科的医生啊，他都习惯呢把重的跟你说在前面。这个我们很多患者都说，那医生在吓唬我。这个不是吓唬你，这个医生啊是怕你把病给拖晚了。怕耽误了。
1: 对，
0: 有些情况啊是必须做手术的，不做不行。
1: 这个时候就必须要做了。
0: 对，你都反反复复尿储留下尿管了，那这个时候肯定要做手术了，
1: 不能等了。
0: 你都恶变了，那都长出来的像蘑菇似的，他能不做手术把它切掉吗？对不对？
1: 对。那已经走到手术边缘或者已经做完手术的人，除了开刀，孙主任还有什么是能实实在在的帮上忙的呢？
0: 不管你啊还没做手术，说快达到手术这步了，还是已经做过一次两次甚至三次前列腺手术了，复方多清番茄红素都得第一时间用上。他就啊管两件事儿，没做手术的帮你啊踩脚刹车加把劲儿，让咱呢别走到做手术这一步，不用挨这一刀。已经做完手术的帮你守好现在的底子，不再复发，不用遭第二次开刀的罪。
1: 这两件事儿都是大事儿啊。
0: 对，
1: 就是没手术的让大家尽量的别走到那步，已经手术的防复发，两头都护住。
0: 所以我们很多朋友啊现在还没有达到非手术不可那一步呢，那就应该更加及时的用上多清番茄红素，
1: 别等了，
0: 把病情啊按住，不让它往下发展，不让前列腺呢再越来越大，不让炎症啊反反复复在这里啊刺激，这个时候才能把手术啊挡在门外。这样的话呢给你稳住了，未来10年20年踏踏实实晚年活得体面自在省心。
1: 而且它是复方的啊，里边还搭配了这个南瓜子提取物，就这一点也很关键。
0: 对，这就是复方高端的地方，一边给你拦病情防恶化防开刀，一边呢马上解决你当下难受的问题。很多人白天不敢喝水，一喝水就想跑厕所，出门先找卫生间，走远点心里都发慌，
1: 没底，
0: 尿线细分叉滴滴答答，站半天排不干净，又费劲儿又尴尬。有了南瓜子提取物帮忙，膀胱能存住尿，尿道变通畅，不用再憋尿遭罪，不用出门提心吊胆，排尿顺顺畅畅，该有的体面都找回来。
1: 那我也想问问孙主任，已经做完手术的人为什么也一定要第一时间吃呢？
0: 手术不是一了百了，很多人做完几年又复发，最后还要二次开刀，遭二次罪。因为啊，你前列腺中的炎症氧化还没有啊清理干净，
1: 隐患还在啊，
0: 但是你的年龄还在增长。
1: 对，
0: 而年龄增长前列腺增生就要来了，所以说手术后第一时间吃上复方多清番茄红素，就是帮你堵上复发的口子，稳住前列腺内部环境，不让老毛病卷土重来。
1: 对，
0: 一次手术就到此为止了，不用再担心受怕再做下一次。
1: 所以男士朋友们想要接下来不受前列腺折磨不复发，那么就要把这个自身的抵抗力养好，而真正能守护大家前列腺的还得是多清番茄红素。
0: 对，就像眼睛啊离不开叶黄素，前列腺呢是天生就认多清番茄红素的， 别的呀代替不了，
1: 独一无二的，
0: 没手术的趁早用，能拦住病情，保你十年二十年不挨这一刀。
1: 嗯，
0: 已经手术的更要用上，保证啊这手术效果能持续的时间更久，
1: 嗯，
0: 更长。
1: 孙主任，大家把这款美国威士复方多清番茄红素拿到手，具体得怎么吃呢？
0: 男性啊，一过45岁，哪怕现在一点毛病都没有，不尿频、不起夜、没有小腹坠胀，别大意，现在就做个防护，不想老遭前列腺的罪，不想往后拖成增生炎症，那你每天坚持吃一粒都够，
1: 嗯，
0: 刚好补上前列腺每天的消耗，
1: 就是提前给自己的前列腺上一份终身的保险了啊！
0: 提前坚持每一天做好防护，未来10年、20年、30年就能躲开前列腺增生炎症风险，
1: 嗯，
0: 不用后期担惊受怕怕遭罪。但是已经有增生炎症比较重、夜尿多、排尿费劲、坠胀反复、指标不稳的，心里总怕病变怕手术的，
1: 嗯，
0: 开始可以每天吃2粒，
1: 嗯，
0: 坚持长期吃，越吃底子越稳，越吃越安心。
1: 对，一定要坚持用啊。
0: 做不到常年长期坚持的，这次活动也尽量囤够9瓶。
1: 前列腺是慢性病，不是说吃个2-3瓶就能彻底好的。
0: 哎，对，量不够达不到深层清理，达不到逆转内环境，
1: 嗯，
0: 挡不住啊病变，挡不住手术风险。
1: 嗯，想真正起到作用，想逆转前列腺的内环境，这个9瓶啊是一个最低的门槛，少了它就达不到理想的一个作用了。
0: 不管是无症状提前保养，还是有症状想啊配合治疗彻底好转，
1: 嗯，
0: 还是做完手术怕复发，尽量用到9瓶。
1: 哎，
0: 这时前列腺内环境啊给你彻底逆转了，病变风险能给你啊明显降低，
1: 嗯，
0: 把人彻底啊拦在手术室外。
1: 这吃完心里那块悬着的石头才能算真正的落地儿了啊。
0: 有条件有能力的完全可以啊多囤，给自己往后10年20年牢牢兜底儿。
1: 嗯，
0: 没法常年结实也别减量，别再将就。这次活动啊争取啊拿到9瓶。
1: 嗯，
0: 这是啊给你补身体，给你晚年健康最起码的一道安全防线。
1: 是的，活动已经到2天了，名额也是越来越紧张，想给自己提前防护怕遭罪怕病变怕手术的朋友，咱直接锁定啊最少9瓶，有能力多囤，抓紧时间拨打报名电话
2: 400-1367-678 400-1367-678。
1: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3: 你还在为夜尿频繁、起夜不断、一夜性好几次、严重影响睡眠而烦恼吗？
4: 你还在为排尿无力、淋漓不尽、尿线变细、上厕所要蹲半天而无可奈何吗？
3: 你还在为前列腺不适、小腹坠胀，甚至担心发展成严重病变而恐惧吗？
4: 前列腺增生的核心问题是机体老化，承受不住炎症、氧化的不断侵袭，长期增生，下一步就是高病变风险。美国哈佛大学指出，及时补充高含量多清番茄红素，可以逆转前列腺环境，让增生不发展、不反复、不病变，被国际医学界誉为21世纪男性最应该吃的保健产品。
3: 本次首次引进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每粒含番茄红素300毫克，达到国际顶端水平，是真正的高端养护精品。
4: 多清番茄红素打破单一成分养护局限，采用黄金复方配比，多清番茄红素、南瓜籽提取物两大核心成分强强联合，协同发力，为前列腺健康提供双重保障。
3: 高活性多清番茄红素，强效抗炎、抗氧化功效，逆转前列腺环境。
4: 特别添加南瓜籽提取物，专门针对尿流动力学进行调理。
3: 为了让大家获得更显著、更稳定的养护效果，特别推出3瓶、6瓶、9瓶阶梯周期调理方案，适配不同养护需求。三瓶为基础养护周期，初步缓解排尿不适，稳住前列腺基础状态。
4: 六评为深度调理周期，明显改善夜尿频繁、排尿无力等问题，前列腺机能逐步恢复。
3: 九评为巩固康复周期，坚持服用遏制增生发展，杜绝病变，真正实现长效养护。
4: 一天一粒，补充前列腺所需双重核心成分，下到45岁预防，上到90岁调理，都能吃，都适合吃。
3: 本次首次引进专属活动，机会难得，抢完活动随时停止，抓紧时间，现在立刻马上拨打活动报名电话：400-1367-678，400-1367-678。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5: 主任好，主任好。
0: 哎，是我啊。
5: 主任长，
0: 嗯，
5: 我今天啊专门来报名威氏多清番茄红素。
0: 嗯，
5: 跟您说主任，我用的是真不错，就怕报名晚了没名额了，帮我订上吧。
0: 好的，别着急啊，现在还来得及，先让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上。之前用过这个威氏多清番茄红素吗？
5: 哎呀，首先谢谢您呐，我用过，用的不错。嗯，我呢71岁，这前列腺啊折磨我5-6年时间了。之前啊尿频、尿急、夜尿多，最遭罪的就到晚上他睡不好觉啊。
0: 啊，对，
5: 这不是我也听别人说过，说这个番茄红素啊对这个前列腺好。市面上这个番茄红素呢，我真的没少买，可是说实话啊，真没感觉到有多大作用。起夜呢还是照常起夜，难受啊还是照常难受。后来啊用上咱们这款美国威氏多清番茄红素，
0: 嗯，
5: 和我以前用的这个普通的番茄红素啊还真是不一样。你看我吃了有半个多月的时候吧，就体会出来了，晚上起夜次数明显减少了，没那么多了。以前啊我一晚上得起夜个7-8次，刚躺下没多久就想尿尿，
0: 嗯，
5: 啊一趟一趟往厕所跑，这一整晚啊这个睡不了一个这个安稳觉。
0: 嗯，
5: 你看现在行，现在一晚上也就那么1-2次，终于啊能睡一个踏实觉了。嗯，
0: 这个咱说了，为什么你吃了那么多番茄红素都没有什么明显感觉，一换上威氏感觉都不一样了。核心呢就是之前那些它含量不够白补了。市面上普通的番茄红素啊含量低，也就20-30毫克，有效成分不足，这个量啊吃到身体里根本达不到啊前列腺需要的浓度，杯水车薪，所以说吃了再久也没用。威氏多星番茄红素啊，每粒番茄红素含量总共高达能到300毫克呢，它是真正的高浓度高含量，补得足，而且关键补得透，这才是你用完之后明显感觉跟以前用的不一样，就是很明确的我就能知道症状改善了，就是这个原因。
5: 那你说呀，我也明白了，你看以前啊这钱啊真的是白花了，冤枉钱了。
0: 嗯，
5: 那几年啊您不知道主任遭老罪啊，为了少起夜，
0: 嗯，
5: 我一到下午啊我都不敢喝水，
0: 嗯，
5: 晚上就更不敢喝了，口干舌燥啊也得忍着，可就算这样啊，这夜里边这照样一趟一趟跑厕所，刚一迷糊哎又被尿憋醒了，醒了之后有时候就再也睡不着了，哎呀翻来覆去的一直熬到天亮。
0: 嗯，
5: 不光自己遭罪，老伴儿也跟着一起休息不好，你说他能不抱怨吗？
0: 嗯，
5: 弄得家里边气氛都特别差，白天啊这个没有精神头，心慌烦躁，浑身没劲儿，早上起来啊这心脏感觉这突突跳。
0: 嗯，
5: 出门办个事儿啊都没有底气，以前那个日子真的太难熬了，现在用上这款高含量的多清番茄红素，
0: 嗯，
5: 哎晚上的确睡得香了，白天呢人也有精神了，心情呢也好了一大截，人也轻松，前列腺这些安稳的，我就觉得这才是怎么说啊想过的好日子呢。
0: 对，咱71岁这个年龄，前列腺问题时间长，炎症累积的也是有，哎，所以说更啊要用这种高含量够标准的产品，而且一定要按周期按疗程吃。3瓶啊这是一个症状稳固量，夜尿呢你这个时候就感觉慢慢减少，睡眠改善。6瓶的时候呢就会发现呢排尿顺畅了，尿不尽尿无力的这些问题啊开始慢慢恢复。 酒瓶就能把前列腺状态也彻底稳固住，控制增生不发展不加重，把风险呢挡在外面。
5: 没错，主任，好产品呐，看来这就是不一样啊。高含量呢就是硬道理。以前呢我也走了不少的那么弯路，现在终于啊是找对东西了。我呢绝对不能把它错过去，多炖一些，长期吃下去，稳稳当当的把这前列腺啊保护好，不给身体添乱，不给儿女添麻烦。
0: 你这想法呀是非常正确的哈。前列腺养护啊，这是一个长期的事儿，尤其上了年纪，稳得住不遭罪，这比什么都重要。你坚持吃这款高含量的多星番茄红素，把腺体啊保护好，睡眠养好，身体就不受我前列腺问题困扰了。
5: 对对对，真的谢谢您主任，这次找对了，一定啊多囤点，我得长期坚持吃。
0: 没问题，工作人员呢已经帮你登记好了，你放心啊。
5: 好好好，谢谢主任，谢谢主任。
0: 啊，不客气，
5: 您啊帮我解决大问题，谢谢您了。
0: 啊，不客气，您好，再见。
5: 哎嗨，主任再见。
1: 好，再见，这位朋友。多青番茄红素复方配比高活性多青番茄红素，强效抗炎抗氧化，稳住前列腺内在机能，让疾病不发展不病变，搭配南瓜子提取物，专门改善尿流动力学，让排尿更顺畅，两大核心成分各司其职，相辅相成，是中老年男士前列腺养护产品里性价比最高刚需必备的健康产品。一天一粒儿，补足前列腺所需的核心营养；一天一粒儿，强效抗炎抗氧化，改善夜尿多、排尿无力、淋漓不尽的各种困扰。长期吃没有经济负担，调理前列腺机能，稳住症状不加重不发展。活动报名电话：
2: 400-1367-678，400-1367-678。
1: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
6: 哎，孙主任你好。
0: 哎，是我啊。
6: 我呀替我老伴儿报个名。我想定那个酒瓶那个疗程量，我俩都打电话。我就怕报不上。
0: 啊，没问题，别着急，我先工人给你登记一下，介绍一下他的情况。
6: 他老伴儿岁数大了，前列腺的毛病啊快10年了。
0: 嗯。
6: 就得常年呢吃消炎再一个舒缓排尿的药。这药一停啊又犯病了。关键是尿频尿急，整的厕所一股尿骚味儿，还拉了那个鞋上。这夜尿多，一晚上得起4-5趟，整的我呀睡不着觉。
0: 嗯，
6: 哎呀，你说尿完还难受，在床上，哎呀窝着脚都哼哼，哎呀我这心呐，既心疼的也心烦，睡不着觉。而且他本身吧，跟你说他就是年轻时候就那个哪的，在工厂上班，完了他就吃不好饭，就肠胃不好。常年吧就那吃药就刺激可厉害了，吃完饭后吧这胃胀啊反酸呐、啊、吃不下饭。前阵子我就先带他复查吧，大夫看完报告把我当时留下，我当时有点慌神了，心里咯噔一下，怕有啥不好的事儿。
0: 大夫单独给你留下具体说什么情况啊？
6: 说得定期筛查，重点防止细胞病变，还让我吧一个月带老伴再来看看，挺吓人。一路回家这心里就打鼓，越想越怕，总觉得他这情况已经临就是病危不远。我们老两口啊都这个事儿了，哪一个先走啊，另一个也挺不住。我现在吧就天天给他买那个枸杞呀、啊、南瓜籽啊，啥对前列腺好就往家搬，就怕真有个三长两短，你说一旦他走了我一个人咋活呀。我俩这辈子没想过啥大福，就想着互相照多活几年呗，要是真没一个，另一个也摇不过去呀。
0: 那他平时生活有什么症状吗？
6: 平时吧他就是最爱打麻将，就是坐不住，顶多玩2圈这个脚步就醉胀，尿频呐、啊、上厕所跑，还有都笑话他总上厕所，出门更不用说，不敢多喝水，就是渴的话也只能抿抿两口，就怕找不到厕所。旅游啊逛公园这些活动啊我俩好久都没参加了，而且夜里总起夜，我也跟着睡不好，天天呐、啊、提心吊胆，就怕哪天真出了大事儿，一闭眼就琢磨是不是病变了，以后就剩下我一个人，压力大的喘不过气。听这节目才知道前列腺的毛病啊，就是去个这种用什么番茄红素好好养的，就这么我给你打电话的。
0: 威氏复方番茄红素啊，在预防前列腺病变的时候它是有一定作用的， 它是纯天然植物萃取，哎，没有啊添加，没有激素，完整保留啊高活性的。

0: 多氢番茄红素和南花子提取物。多氢番茄红素分子小，能直接穿透啊前线包膜，深入腺体啊深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阻止细胞变异。再搭配啊南花子提取物，南花子提取物可以抗炎舒缓，修复受损的腺体组织，从根源上啊改善前列腺内环境，让它细胞稳定，自然呢就能降低病变风险。
1: 嗯，那挺好。那我老伴儿吃这个多氢番茄红素之前的药物，就问你一下，还继续吃吗？他吧吃了这么多年药，突然停了，我也不放心，而且大夫也没说让停。
0: 不冲突，而且必须也在常规用药的基础上啊，额外搭配复方多氢番茄红素，同步调理。我们一边靠药物啊做基础维持，压制表面症状，一边靠多氢番茄红素从根源调理，抗炎、抗氧化，修复内环境，哎，慢慢减少药物依赖。而且它是有机番茄原料做的，纯天然的，没有任何负担。像你老伴儿这种啊，胃肠不好，常年吃药的情况，完全能放心长期用，一点儿啊不刺激身体。
1: 那行，那我问一下，那我选这个九瓶疗程的量行不行？是不是要觉得少点？毕竟你说他这得病这么长时间了。这大夫还特意提醒我病变的风险，我也害怕，我就让他吧就多吃点的，心里是不是踏实点。
0: 你老伴儿多大岁数了？
1: 哎呀，我老伴儿啊65了。
0: 这样的哈，这种情况这个年龄啊，酒瓶确实少一点，哎，能定15瓶 啊最好。因为什么呀？因为多氢番茄红素啊，它治疗前列腺，针对前列腺的。那前列腺这个增生啊，这是前列腺老年人啊都要出现的问题。男性啊一般的到65岁以后也要进入更年期的。前列腺的生长它的健康啊是要由激素来维持的，就是雄性激素。所以说你到这个年龄之后，肯定每年雄性激素都要下降。那随着雄性激素下降啊，增生肯定要加重。所以说前列腺病就是这样的。哎，就是你不管用什么方法，随着年龄增长它肯定啊要往前走。所以说的话呢，你这个年龄我们说了用药为什么要用时间长一点呢？因为病的特点是你病因去除不了，你能把这个更年期能把年龄改了吗？那改了也没意义啊，对不对？
1: 对，
0: 真到75、85、95，那这个时候如果再出问题想治，那身体状况啊就会很复杂了。所以说用的时间长一点的目的啥，不是解决现在的问题，也是为以后我做好准备，保证未来10年20年呢，前列腺增生不再加重。所以说的话，能定15瓶最好，至少也12瓶。服用时间越长，对病变风险呢控制就越高，效果也越好，改善呢症状，尿频、尿急、尿滴力这些问题，追胀不适的问题，夜尿增多的问题。这样你出门啊敢喝水，睡觉能睡好。关键彻底修复腺体，别让这腺体里啊继续有这些炎症氧化物去刺激它，加速它的增生速度，而且清理一下前列腺的环境，环境干净了才能降低病变风险，咱以后也不用再天天提心吊胆了。
1: 行，那我就听你定15瓶。我这么想，只要啊能让老爸平平安安呐，防止病变，多定点啊我心里踏实。
0: 工作人员呢已经给你登记好了啊，放心，哎，以后啊症状有什么变化都可以随时再联系我们。哎，你用上之后首先你能感觉夜尿少了，精神头足了。好，再见。
1: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港药直通车啊首次引进多氢番茄红素，它是当下呢中老年男性最应该用的保健产品。随着年龄增长，很多人起夜频繁，排尿无力，淋漓不尽，这都是前列腺机能衰退发出的预警信号。日常普通营养品达不到深层调理的效果，多氢番茄红素分子更细小，脂溶性更强，深层次抗炎抗氧化，短期可以改善排便不适、瘙痒、疼痛等症状，长期预防增生病变。活动报名电话 400-1367-678 400-1367-678。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你好，是孙叔是吧？
0: 是我。
3: 你好你好，孙叔，我要报名3瓶试试。
0: 好的，工作人员现在登记上了啊，今天活动第二天，能抢到很幸运。你跟我说你具体情况吧。
3: 好好，我这前列腺增生吧已经快8年时间，之前也是 前前后后啊，也吃了有十来种药，什么中药西药我都试了，花了也是快20000块钱，可是一点效果吧都没有。这晚上吧都要起来4、5次、5、6次，小肚子吧还疼，也没怎么缓解。后来我听了你节目以后，我才听明白，是不是那些药根本就没法，就是穿不进前列腺大成膜的事，是什么药都白搭的事。
0: 这个很多前列腺患者都有这困惑，为什么吃药没效果？核心呢是普通药物、普通的保健品呢穿透不掉前列腺包膜，药进不去，腺体深处的炎症、氧化损伤就没有办法解决。
3: 现在我怕啥啊？我就怕我这以后更严重，病变这些，那就完了。是，去年查出我这 PSA 啊，这指标也是偏高，一开始医生让我3个月复查，后来就改成1个月，现在直接半个月吧，就要求我检查一次，一天到晚吧。我现在就感觉我这心里吧揪着挺难过的，这日子怕病变了。是，
0: 这个确实是这么回事哈。前列腺的病变呢，已经是男性的第二大病变了，仅次于肺。就比我们经常说的肠的、直肠的、胃的、肝的都要高。所以说的话，确实一定要重视。而前列腺的病变的基础是什么？就是长期的炎症和氧化因子、过氧化物啊，在前列腺这里反复刺激前列腺细胞。慢性炎症会引起细胞不断的增生。而细胞不断增生，它是在一种啊不正常的环境中增生，这种增生就非常容易变异，变异的细胞突破了免疫的防护之后，就变成啊病变了。所以说这个时候啊，你必须要配合番茄红素。医生建议你复查，肯定是你前列腺抗原标志物出问题了，风险就已经很大了，一定要抓紧时间把这个番茄红素用上。
3: 真的，我现在做梦吧都梦见到医院检查。哎呀，这万一检查什么不好，不光是自己遭罪，还拖累老伴儿还有小孩啊。我这岁数真的实在不想手术，而且我听人说这前列腺手术复发率吧还挺高的，是有的术后吧一年就复发，到时候还得什么二次手术，他真的更遭罪。而且术后还听说什么容易尿失禁，这哪说尿就尿，你说这多难过的。
0: 前列腺手术5年后复发率也能达到30%，10年呢是一半50%，而年龄大的人术后更容易出现炎症和复发，排尿啊的问题更容易受到影响，而且术后恢复啊还得下导尿管。现在是啊增生8年 ，PSA 偏高，病变风险呢在增加，所以说危险是越来越近了。这个要提醒你，再耽误下去啊，如果指标突然间升高的话，那再想保守都没机会了，只能啊上手术台呢。所以说你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啊用正常药物的治疗基础上，一定要记住是长期补充多精番茄红素，长期用。
3: 哎，那行那行，我之前还在想啊要不要先买3瓶试试，我现在听你这么一说，必须吧一次性给它买到位，坚持用下去。
0: 对，只有啊坚持用，才能彻底逆转前列腺病变环境，把炎症啊清理干净，指标降下来，直接阻断呢、病变的风险。而且坚持下来，夜尿多、尿不尽、小腹坠胀症状啊也会得到慢慢的改善，夜尿次数减少，可以不起夜，尿线变粗，小腹不胀，整个人呢也都轻松。
3: 哦，好好，有你这话我就放心了，这次我就直接用够量吧，想让自己好的利索点啊，免得什么反复折腾也是挺遭罪。
0: 对，
3: 也不用什么天天提心吊胆的，你说是吧？
0: 对，短期改善是小事儿，关键是长期防大病、防恶变，不用再频繁复查，天天呢担惊受怕。我已经让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好了，放心啊。哎，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我们今天聊到这里。
3: 好好好，谢谢你啊，孙主任
0: 啊，不客气。哎，好，再见。
3: 哎，好好好，再见，好好好。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美国威氏多清番茄红素每粒300毫克，靶向吸收，强效抗炎，深度抗氧化，从根源上养护前列腺机能，稳住身体状态，让老毛病不加重、不发展、不反复，周期服用效果明显。3瓶基础养护，先把身体底子稳住；6瓶深度调理，改善起夜多、排尿不畅等症状；9瓶周期巩固，吃得越久，养护效果越稳固。想要周期调理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活动报名电话： 400-1366

0: 7678，4001367678。
1: 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
3: 哎，孙主任，你好，孙主任。
2: 哎，是我啊。
3: 哎，孙主任，我打电话来，我就想报名，我就想是多定点。
2: 啊，你先介绍一下你情况。
3: 哦，是这样，你看我今年66了，就有这个前列腺增生的6-7年了都。
2: 嗯。
3: 而且现在就感觉到越来越明显，平时啊，我就尿尿的时候就感觉特别费劲儿。哎呀，站在那个里边厕所啊，得等个4-5分钟这才能尿出来，而且这个尿的时候那个尿线啊也特别细，啊还尿不干净，总感觉这跟尿完了还有一点上没排干净似的。
2: 嗯，
3: 再一个就是尿完了以后还那个尿道还有点那个灼热的那种感�觉，晚上吧、这个起夜啊都3-4次，我也吃过你像那个番茄红素，没有10种吧，我都记得得有个8种了。
2: 嗯，
3: 你像药房呀、网上呀买的那个地方我都去过，你说他们卖的啊都是单一成分的那个番茄红素，含量啊不一样，吃的最高那个含量是100毫克，就在吃这个10多天呢，它有一种那种隐约的有点那感觉啊，像小肚子感觉啊没那么胀了，但是这个排尿呢它还是费劲儿，还得这个晚上起夜个2-3次，你说有改善吗？它有一点儿。哎，你说有好吧，还真是没有感觉到。
2: 你这个是典型的长期增生压迫尿道，加上慢性炎症啊，反复刺激导致的。前列腺体慢慢肿大，挤压尿道，炎症啊又一直附着尿道黏膜，所以才会排尿等待，尿性细，巨胀灼热。之前吃的这些番茄红素，不仅含量低，而且单一成分，还不是多型番茄红素。效果呀，肯定跟这个是没法比的。
3: 可不是嘛，你看我去年我去那个香港旅游嘛，在当地那个药房偶尔看到了这个威士的这个复方款，我就想着试一试吧，结果呢吃上以后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这才吃了3天，你像那个晚上那个起夜的次数就少了一次了，不用总被这个尿尿给憋醒了，排尿的时候呢也不用等那么久了，像那个站上1分钟左右我就能尿出来，并且这个尿线啊比以前也粗了点，排完以后这个尿道的那种灼热那种感觉也减轻了不少，像那个腹股沟的那个坠胀的那种感觉啊，哎也没有那么明显了。
2: 嗯，
3: 坐着的时候啊终于能踏实点了都。
2: 这种感觉实际上我们说了，像你还3天就能有效果了，这个那就得益于啊高含量的威力，这比一般人呢、幸运多了，你就碰到这款。哎，要知道这种复方多型番茄红素之前呢只出口到中国香港地区，其他地方没有，就是你平时要是来找我，我也只能建议你去香港买，买不到就只能再吃单一成分的，效果慢还不彻底。现在不一样了，大家不用特地跑香港，不用折腾，
3: 嗯，
2: 坐在家呀就能用上这款针对性调理前列腺的复方多型番茄红素。
3: 对对对，可不是吧，哎呀我当时还想着吃完了我再去一趟呢，没想到现在还在咱们这里边就能订上了，真是太方便了。我现在这不是已经吃了4瓶了吗，这种改善啊这效果是越来越明显啊，夜里啊基本上就是起夜一次啊，有的时候这一觉都能睡到这个天亮。
2: 嗯，
3: 像这个排尿呢也不用懂了，站着的就能尿出来，尿线呢要粗又有力，尿不尽那种感觉也没了。尿道那个灼热呀、腹股沟的这种坠热这种感觉，这些毛病啊，就全都消失了。
2: 嗯，
3: 现在出门遛个弯啊，坐在沙发上看个电视啊，这都踏实多了。现在，
2: 对，咱们这款复方多型番茄红素，每粒含量啊高达300毫克，而且是黄金配方。多型番茄红素分子小，能直接穿透前列腺致密包膜，深入腺体深处，抗炎抗氧化。把炎症因子、自由基这些垃圾也彻底清理干净，再加上南瓜子提取物，能放松尿道平滑肌，增强膀胱收缩力，让排尿系统啊恢复正常运转，两者协同作用，才能让你这么短的时间呢就感觉跟以前用的不一样。
3: 真是的，效果就这么好啊，我就不想着停，这次这个合计就打电话，我就想着多订点、我订个10瓶呀、20瓶的，反正以后这不是也有需要吗，
2: 这种啊6-7年的老毛病坚持按疗程吃、一方面呢能持续修复之前前列腺的损伤，另一方面呢能逐渐把你前列腺内部环境逆转过来，让炎症啊不再反复，增生不再加重，以后不用

0: 动啊，在为前列腺事操心。但是我说今天要提醒你，活动第二天，我不确定啊，你当地还有没有这么多了。我现在把电话转给导播，跟他说一下情况，让他帮你啊，看能不能定一下。
1: 好嘞，好嘞，行，
0: 哎，行，那我把电话转过去。好，好，再见。
1: 好，谢谢老师，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吃番茄红素，认准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每粒呢含番茄提取物300毫克，搭配120毫克南瓜籽提取物，含量达到国际顶端水平。威士多清番茄红素从根源抗炎抗氧化，适合45岁以上的男士，尤其适合前列腺。
3: 北京时间5点整，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4: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6: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5: FM 92.5
4: FM 92.5
5: FM 92.5
6: FM 92.5
5: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7: 你还在为夜尿频繁、起夜不断、一夜性好几次、严重影响睡眠而烦恼吗？
8: 你还在为排尿无力、淋漓不尽、尿线变细、上厕所要蹲半天而无可奈何吗？
7: 你还在为前列腺不适、小腹坠胀，甚至担心发展成严重病变而恐惧吗？
8: 前列腺增生的核心问题是机体老化，承受不住炎症、氧化的不断侵袭，长期增生，下一步就是高病变风险。美国哈佛大学指出，及时补充高含量多氢番茄红素，可以逆转前列腺环境，让增生不发展、不反复、不病变，被国际医学界誉为21世纪男性最应该吃的保健产品。
7: 本次首次引进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每粒含番茄红素300毫克，达到国际顶端水平，是真正的高端养护精品。
8: 多清番茄红素打破单一成分养护局限，采用黄金复方配比，多清番茄红素、南瓜籽提取物两大核心成分强强联合，协同发力，为前列腺健康提供双重保障。
7: 高活性多氢番茄红素，强效抗炎、抗氧化功效，逆转前列腺环境。
8: 特别添加南瓜籽提取物，专门针对尿流动力学进行调理。
7: 为了让大家获得更显著、更稳定的养护效果，特别推出3瓶、6瓶、9瓶阶梯周期调理方案，适配不同养护需求。3瓶为基础养护周期，初步缓解排尿不适，稳住前列腺基础状态。
8: 6瓶为深度调理周期，明显改善夜尿频繁、排尿无力等问题，前列腺机能逐步恢复。
7: 9瓶为巩固康复周期，坚持服用，遏制增生发展，杜绝病变，真正实现长效养护。
8: 1天1粒，补充前列腺所需双重核心成分，下到45岁预防，上到90岁调理，都能吃，都适合吃。
7: 本次首次引进专属活动，机会难得，抢完活动随时停止，抓紧时间，现在立刻马上拨打活动报名电话：400-1367-678。400-1367-678。
9: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9: 你好，孙主任。今天是复方多氢番茄红素活动的第二天啊， 大家伙报名电话那是一个接一个，
0: 对，
9: 而且孙主任

0: 我还发现哈、您给大家伙定的是三瓶、六瓶、九瓶这样的服用周期，我们绝大多数的听友上来直接就定九瓶，还有的朋友想定说十瓶、二十瓶的。其实看得出来哈、大家都是想长期坚持用多氢番茄红素。
1: 这个其实啊，我特别理解。大家为什么都在抢着定九瓶的量呢？因为中老年男性啊，需要多氢番茄红素。就像我们想活着就得天天吃饭喝水一样，
0: 离不开啊。
1: 对，
0: 尤其是45岁以上的这个男士朋友，那是人人都得用的。
1: 对，因为大家现在都明白，只有坚持用多氢番茄红素，它不仅呢能改善尿频尿急这些症状，关键能降低病变风险，防止前列腺病情啊随着年龄增长加重。
0: 对，
1: 所以说它是21世纪中老年人男性啊最该用的健康产品。
0: 是的，有条件有能力的朋友一定要长期用，哪怕说哎呀我做不到长期用，那这次活动咱最少也要用到九瓶这个量。
1: 没错，九瓶啊能带来一个逆转性变化。第一个呢就是逆转呢、前列腺生存的环境。这个时候呢前列腺周边呢炎症因子少了，就直接也解决了最闹心的尿频。以前出门先找厕所，逛超市不敢走远，坐公交车憋满头大汗，现在呢两三个小时不用跑厕所，
0: 多好啊。咱说你出门遛弯啊接孩子都踏实了啊。
1: 对，那还有夜尿多。
0: 对，
1: 一晚上起夜三四次，刚睡着就憋醒，熬到第二天呢头晕脑胀。有的患者见效比较快，九天夜尿啊就开始减少，
0: 太好了，
1: 甚至整晚啊睡到天亮，这样你第二天才能心啊不乱跳，血压也比前平稳，
0: 有精神头。
1: 对，那还有尿不尽，以前站厕所半天滴滴答尿不干净，内裤湿乎乎的有异味，这个时候排尿痛快了，一次就能排干净，不用啊在厕所再站半天了。
0: 这个症状逆转让大家伙首先不遭罪啊，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这是过好日子的一个基础啊。
1: 第二个呢就是逆转病变环境，这才是核心。实验室做过精准的检测实验，多氢番茄红素能直接靶向的渗透前列腺病灶，24小时内环境清理，如果坚持用到九瓶，多氢番茄红素可以彻底清理前列腺内环境，让病变风险直线下降。
0: 也就是说九瓶多氢番茄红素能帮助大家远离病变这个风险了。
1: 这个时候心里悬着石头啊就可以彻底落地，
0: 安心了。
1: 所以说前列腺体积超过40毫升，炎症反复的患者，大家离病变的风险啊就很近了，一步之遥。越是这样的情况越得长期吃，九瓶是最低标准。
0: 对，
1: 因为对于前列腺增生患者来说，服用时间长，抗氧化控制前列腺增生效果越好，病变风险就越低。最起码来说我们心里踏实了，不用担心呐、一觉醒来就病变了。
0: 是，今天是活动第二天啊，很多朋友都是酒瓶起订，个别地方已经订不上了，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电话是
2: 400-1367-678 400-1367-678。
0: 对于增生的朋友啊，多氢番茄红素逆转环境就可以将病变的风险大幅度的降低了。
1: 增生最后啊结果就是病变。前列腺病变临床啊叫三步走。先是前列腺炎第一步，过了40-50岁长期久坐憋尿，这只脚就相当迈进炎症这步了。
0: 跨了半步了啊。
1: 所以50-60岁的人群其实啊是最要继续用多氢番茄红素的。因为这个时候你处于中段，可进可退。是防控病变的黄金关键期。退一步，只要及时干预稳住炎症，就能回到健康前列腺状态，彻底避开呀增生和病变。
0: 很关键的一个年龄段啊，如果在炎症第一步及时把多氢番茄红素补充上，从根源压住炎症，阻断氧化，其实是可以避免增生，直接啊咱们就远离病变风险，不用说走到后边那两步了。
1: 没错。但是很多人呢这个时候不在意的。不在意的结果是什么？炎症不会自己消失，
0: 是
1: 只会越拖越重，反复刺激前列腺，1年、5年、10年、20年，日复一日的侵蚀前列腺细胞，慢慢就会让腺体增大， 增生，

0: 所以70岁以上的人群 83% 都有啊前列腺增生的问题。
1: 嗯嗯，
0: 一旦发展到增生，这个时候啊就很难治疗了，
1: 下一步有可能就要面临着病变的这个风险了。
0: 对，这个时候啊想回到健康状态难度翻了好几倍。
1: 嗯，
0: 而且增生一旦形成就会持续发展，压迫尿道，导致尿频、夜尿多、尿腺细、排尿费劲，
1: 嗯，都来了。
0: 对，而且同时像你刚才说的病变风险极度增高。
1: 对，
0: 前列腺风险呢大家一定不要忽略，它已经是现在全世界男性第二大恶性疾病了。
1: 拖得越久，那大家离病变这个风险就越近了。
0: 对，所以为什么一定得吃多青番茄红素，嗯，就是因为它在控制前列腺病变这个领域是真正的天花板级别，
1: 最顶尖的了。
0: 哎，它能够啊清除造成病变的环境，抗氧化作用最强，
1: 嗯，
0: 抗炎彻底，防病变最直接。
1: 天花板级别，孙主任，这个词分量非常重啊。天花板什么意思？那就是说绝对第一，无可替代这样一个地位了。
0: 对，
1: 嗯，
0: 放到前列腺病变防控这件事上，多青番茄红素就是这个地位。
1: 那这个实力也一定是碾压级别的。
0: 所以说为什么多青番茄红素敢说它是顶级的，
1: 嗯，
0: 核心就一点，它能直接逆转前列腺病变环境，把病变风险呢直接拉回警戒线内。
1: 嗯，
0: 前列腺为什么会病变，其实就是啊前列腺细胞增生的环境被破坏了。
1: 嗯嗯，
0: 前列腺一旦出现增生，里面长期发炎，反复侵润，一年五年十年持续伤害细胞，就能打断了细胞的基因表达。
1: 哦，
0: 哎，细胞基因表达受到影响之后就会出现了混乱性的增生。
1: 嗯，
0: 而混乱性的增生中病变细胞的发生率成倍的上升。
1: 原来如此，就等于前列腺长期的发炎氧化在慢慢的摧毁大家伙这个身体健康了啊。
0: 对，而多青番茄红素最厉害的地方就是能穿透屏障，直接钻进前列腺深层组织。
1: 嗯，
0: 给每一个前列腺细胞膜都穿上一层密不透风的防弹衣，
1: 保护起来，
0: 从根源清理掉啊炎症和氧化垃圾，彻底颠覆前列腺的恶劣病变环境，把外界刺激、炎症因子、自由基全部清理干净。
1: 嗯，
0: 不让他们去伤害细胞，不让啊去影响细胞的复制，直接把病变这条路给彻底堵死。
1: 多青番茄红素它具备深层的抗炎、强效抗氧化的双重作用，牢牢护住前列腺细胞，把炎症氧化刺激隔绝在外，不让有害的物质损伤到 DNA， 目前来讲已经是非常厉害了。
0: 对，这个实际很简单，慢性炎症啊的结果都是统一的，就是啊增生。
1: 嗯，
0: 而增生啊就是细胞过度的复制增长。那我们跟大家说了，干活多的人呢永远容易出错，
1: 啊，
0: 对不对？
1: 是，
0: 哎，那细胞过度增长，它在增长的过程中就非常容易出错，
1: 出现问题了，
0: 长的新细胞就跟原先的细胞不一样了。
1: 嗯，
0: 而如果你增生的环境是正常的，出错的几率就低。
1: 嗯，
0: 如果环境是异常的，出错几率就高，
1: 就高了。对，
0: 就像啊，我让你抄一篇文章，你安安静静在书房里抄一遍，你可以做到一个字不差。
1: 对，
0: 但是我让你在戏台底下抄一百遍，
1: 嗯，
0: 你很难保证里边不会差一个字。
1: 这个外界干扰啊。
0: 对，所以说的话，环境和增生，这就是病变呐的基础。
1: 嗯嗯，
0: 哎，而多青番茄红素就是在前列腺里帮我们清理这个基础。
1: 明白了，这种深层的保护咱说普通产品是做不到的啊。
0: 对，
1: 所以这次多青番茄红素大家伙千万千万别错过，咱要抓住机会，它是有能力逆转前列腺的这种环境的。
0: 在国际临床研当中啊，发现大量的番茄红素摄入可以让人呢几乎没有病变风险。
1: 嗯，
0: 曾经做过跟踪调查，如果50岁开始吃基本上没有病变风险。
1: 嗯，
0: 60岁开始吃可以达到 3%。
1: 哦，
0: 如果70岁开始吃病变风险呢就涨到了 5%。
1: 其实咱看得出来啊，越早吃番茄红素是越好的，年纪越大这个病变的风险就越高了。
0: 岁数大的人呢，我们可以吃的时间更久一些。现在病变率这么高的情况下，国际上都在提倡啊男

0: 这个结果任何人都承受不起。
1: 是的。
0: 这个朋友当时拿报告吓得够呛。
1: 嗯嗯。
0: 哎，在检验科门口腿都软了。那段时间晚上躺床上啊，翻来覆去睡不着。
1: 嗯。
0: 一闭眼睛就想起医生说的，指标再高不稳就得做穿刺排查。
1: 哇。
0: 之前的体检报告翻出来看，越看越心焦。
1: 焦虑了。
0: 睁眼就琢磨到半夜。
1: 本身前列腺就有问题，再加上这么焦虑，就越想越害怕，越害怕身体越差，这样一个循环了。更何况他是一直拖着没重视啊。那后来他有没有用上咱们这个多青番茄红素呢？
0: 这会儿他开始老老实实的正规治疗了。
1: 嗯。
0: 而且呢，关键呀，加上了多青番茄红素
1: 配合着。
0: 哎，一次一粒，一天两次，吃了半个月，晚上起夜次数减少了。
1: 嗯。
0: 原来五次减少到三次。能睡一点觉了，吃完三瓶晚上基本上啊起一次夜就可以了。
1: 哎，不错。
0: 白天喝点水也不总跑厕所，有尿的时候到厕所就能排。
1: 嗯，
0: 吃完酒瓶再去复查，指标回到安全线里。现在他一年查一次也没什么事儿。
1: 嗯，
0: 还坚持在吃多青番茄红素。
1: 这就是远离病变了啊，这心里肯定就踏实了。
0: 对呀，想要不病变就得用多青番茄红素，尤其是这么高含量的多青番茄红素。
1: 是的，
0: 美国威氏复方多青番茄红素，每粒番茄红素提取量总量高达300毫克，这是啊国际领先的高含量标准。
1: 是，
0: 含量高，预防病变的力量就大，达不到这个含量的就做不到啊这样的结果。
1: 是的，这有点像灭火一样，咱说一个小火苗，咱可能用一桶水就足够了啊，但如果这火着起来烧起来了，咱就得出动这个消防的力量了。
0: 就是这个道理。
1: 嗯，
0: 含量低的番茄红素顶多缓解点啊尿频尿急的症状，高含量的多青番茄红素才能在前列腺里形成密不透风的防护网，
1: 嗯，
0: 彻底清理炎症和氧化，才能逆转病变，把风险呢、啊、拉回到安全线以内。
1: 所以说怕病变的朋友选多青番茄红素啊，就得选300毫克高含量的美国威氏。含量不够，咱说你一切都白搭啊，但这个含量达标了，就能从根上解决问题，让大家安心了。
0: 所以我推荐美国威氏复方多青番茄红素，它的含量啊国际领先，
1: 嗯，
0: 这是其他产品达不到的水平，在香港啊也是最受欢迎的，是21世纪最适合中老年男性的健康产品。
1: 是的，咱们收音期间哈、啊，怕病变的朋友要用上，它是目前国际上验证的唯一有效的抗病变物质，越早吃效果越好，吃的时间越久病变的风险就越低。还没报名的朋友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电话是
2: 400-1367-678 400-1367-678。
0: 还有那些天天遭罪的人更得抓紧用。
1: 怎么讲？
0: 这个前列腺增生，慢性前列腺炎是男性最遭罪的毛病。
1: 嗯，
0: 不光身上难受，还不好意思张嘴。
1: 心理层面、啊、
0: 哎，比如尿道口痒，火辣辣的，有像小蚂蚁在里边爬的，往骨头里钻，一阵阵往上窜，痒的坐不住、
1: 嗯。关键这个位置有点特殊，所以大家也不好意思说，有苦说不出的感觉啊。
0: 没错，还有的患者也会有啊，下腹坠胀，像揣着块湿抹布，站着坐着都不得劲儿。连走路啊都想岔着腿。
1: 嗯，
0: 还有排尿是刺痛，像有气针在扎，尿线又细又歪还分叉。
1: 嗯，
0: 站厕所憋半天出不来，使劲努力半天也就滴了几滴的，好不容易尿完了还是滴滴拉拉，裤子总是潮乎乎的、
1: 嗯、
0: 到了晚上更遭罪，躺着就感觉小肚子像放一盆水
1: 啊、
0: 哦，一动就想溢出来，一夜起夜三四次，四五次，
1: 嗯，
0: 躺下刚迷着，尿意就来了，来回折腾到天亮，
1: 根本没法睡啊。就没得过这种病情的朋友可能说没有办法体会，那好在现在有这个更好的方法了，多青番茄红素抗炎抗氧化，首先就可以让大家不遭罪。
0: 没错，
1: 嗯，
0: 碰到这个情况啊，我们大家都会用一些药，但是如果我们在常规用药的同时搭配上多青番茄红素，这是个长效调理
1: 聪明的方法。
0: 而我们现在用的不管是啊抗菌药，还是啊调理前列腺功能、调理膀胱功能的，比如坦索罗辛、包括调理雄性激素的非那雄胺，

0: 还有各种理疗，包括一些药物的作用，
1: 嗯，
0: 这些呀，急性发作的时候确实用上会有效果的。尿道不痒了，尿尿呢也能顺畅了，但一旦要停，该什么样还是什么样，甚至更严重，火起来赶紧扑灭，解的是燃眉之急，
1: 嗯，嗯。
0: 但他们穿不透前面前列腺的脂质包膜，药打不进去，深层炎症氧化问题压根碰不着，只能临时压制表面症状。
1: 也就是说是救急，但救不了根儿，所以大家会发现，哎，吃药就好，但是停药呢，发现这个症状又来了啊。
0: 所以，为什么让大家搭配多青番茄红素呢？它的核心优势啊，就藏在配方里，
1: 嗯，
0: 不是单一成分，而是精准配方，双向发力。
1: 对。
0: 这是它效果比普通产品好太多的关键。每天一粒，保证前列腺番茄红素的含量，24小时做到守护，让炎症氧化不再刺激前列腺细胞。同时，配方当中特别添加了南瓜子提取物，专门针对前列腺问题的核心困扰，改善尿流动力学，缓解排尿不适。
1: 多青番茄红素是负责阻止损伤、修复前列腺细胞、逆转前列腺环境。那南瓜子提取物负责的就是解决这个排尿的症状，是双向解决问题啊。
0: 对，这样一来呀，前列腺不适的症状改善起来速度特别快。
1: 是的。
0: 之前有个患者75岁，就是瘙痒遭罪，常年尿道口痒，吃了药坐浴还是不能彻底解决，实在忍不住就用盐水洗，结果呀，会阴部皮肤都被盐水呀给烧烂了。
1: 哇，其实如果他要是早点配合用上多青番茄红素，也不至于说遭这个罪啊。
0: 后来呀，他确实加上了多青番茄红素，
1: 嗯。
0: 加上啊不到20天，尿道口啊瘙痒就开始明显减轻，不用啊再用盐水洗了，用完9瓶再没用过呀药浴，
1: 嗯。
0: 而且现在依然在用，没有任何加重复发的迹象。
1: 非常好。美国威氏多青番茄红素，它不是单一成分的普通的养护品，而是多青番茄红素加南瓜子提取物的黄金配方。一边呢是抗炎抗氧化，一边呢是改善尿流动力学，缓解症状，双向发力啊！这就是它呢改善得快一个核心的原因，也是孙主任一直推荐大家说搭配使用的一个关键了。
0: 还有一位患者呀，68岁，
1: 嗯。
0: 遭前列腺罪好几年，
1: 嗯，
0: 核心就是两个字：痛堵。
1: 哎呀，
0: 每次排尿啊，都像无数根细针扎尿道，刺痛钻心，痛得直咧嘴。
1: 这太遭罪了。
0: 尿线细的呀，像细针，排一次尿费好大的力气，
1: 嗯，
0: 到最后还总是感觉尿不尽，也吃了通淋消炎的药，
1: 嗯。
0: 不管是中成药还是西药，都试过。可是效果呢，只能临时缓解一下。
1: 哦。
0: 药一停，刺痛、胀痛、尿不尽的毛病又卷土重来，始终断不了根儿，
1: 嗯，
0: 反反复复好几年。
1: 听着都觉得很遭罪啊，像孙主任刚才您说的，这些药其实都是好药，能消炎，能缓解症状，但就是缺一个关键的多青番茄红素，没有它穿透前列腺包膜，进到深层清理病变的内环境，炎症和氧化就清不干净，所以就断不了根儿。
0: 后来呀，他也是在常规用药的基础上搭配了多青番茄红素调理，仅仅一周左右，排尿时刺痛感明显变淡了，
1: 嗯，
0: 不再像之前呢钻心痛。吃够3瓶，变化更明显，
1: 嗯，
0: 尿线变粗了，排尿也变得干净利索，再也没有尿不尽的困扰，
1: 嗯，
0: 小腹坠胀的感觉也基本消失了，整个人都轻松了不少。
1: 舒坦了啊。
0: 用到6瓶的时候，夜里基本不起夜了。能一觉睡到天亮，后来一直坚持吃，不是因为还难受，是纯粹给前列腺做日常保养，
1: 哎，
0: 牢牢守住前列腺健康环境，直到现在，那些折磨他多年的毛病再也没有复发过。
1: 嗯，他这个思路也发生了变化啊，这就是真正体现出美国威氏多青番茄红素的核心价值了。它有一个任何普通养护品都比不了的优势。能穿透前列腺包膜，直达深层，清理里面的炎症垃圾和氧化因子， 只有把这个内环境清理干净了，才能让常规用药的效果最大化，真正改善症状，真正的预防病变。今天活动第二天，还没报名的朋友一定要抓住机会，电话是400-1367-678 400-1367-678。
0: 除了怕病变怕遭罪，还有一类人建议赶紧用上复方多清番茄红素。
1: 嗯，哪一类呢？
0: 哎，就是啊，怕手术的人。
1: 孙主任，您这话说到大家伙心坎上了，咱说谁愿意往这个手术室去躺啊？
0: 你看泌尿外科的医生啊，他都习惯呢把重的跟你说在前面。这个我们很多患者都说，那医生在吓唬我。这个不是吓唬你，这个医生啊是怕你把病给拖晚了。
1: 哦哦，
0: 哎，怕耽误了。
1: 对，
0: 有些情况啊是必须做手术的，不做不行。
1: 这个时候就必须要做了。
0: 对，你都反反复复尿储留下尿管了，那这个时候肯定要做手术了，
1: 不能等了。
0: 你都恶变了，那都长出来的像蘑菇似的，他能不做手术把它切掉吗？
1: 嗯，
0: 对不对？
1: 对。那已经走到手术边缘或者已经做完手术的人，除了开刀，孙主任还有什么是能实实在在的帮上忙的呢？
0: 不管你啊还没做手术，哎，说快达到手术这步了，
1: 嗯，
0: 还是已经做过一次两次甚至三次前列腺手术了，
1: 嗯，
0: 复方多清番茄红素都得第一时间用上。
1: 嗯，
0: 哎，他就啊管两件事儿，没做手术的帮你啊踩脚刹车加把劲儿，
1: 嗯，
0: 让咱呢别走到做手术这一步。
1: 嗯嗯，
0: 哎，不用挨着一刀。已经做完手术的帮你守好现在的底子，不再复发，
1: 嗯，
0: 不用遭第二次开刀的罪。
1: 嗯，这两件事儿都是大事儿啊。
0: 对，
1: 就是没手术的让大家尽量的别走到那步，已经手术的防复发，两头都护住。
0: 所以我们很多朋友啊现在还没有达到非手术不可那一步呢。
1: 嗯，
0: 那就应该更加及时的用上多清番茄红素，
1: 别等了。
0: 哎，把病情按住，不让它往下发展。
1: 嗯，
0: 不让前列腺呢再越来越大，不让炎症啊反反复复在这里啊刺激，这个时候才能把手术啊挡在门外。
1: 嗯，
0: 这样的话呢给你稳住了，未来10年20年踏踏实实晚年活得体面，自在省心。
1: 嗯，而且它是复方的啊，里边还搭配了这个南瓜子提取物，就这一点也很关键。
0: 对，这就是复方高端的地方，一边给你拦病情防恶化防开刀，
1: 嗯，
0: 一边呢马上解决你当下难受的问题。很多人白天不敢喝水，一喝水就想跑厕所，出门先找卫生间，
1: 嗯，
0: 走远点心里都发慌，
1: 没底，
0: 尿线细分叉滴滴答答，站半天排不干净，又费劲儿又尴尬。有了南瓜子提取物帮忙，膀胱能存住尿，尿道变通畅，不用再憋尿遭罪。
1: 嗯，
0: 不用出门提心吊胆，排尿顺顺畅畅，该有的体面都找回来。
1: 那我也想问问孙主任，已经做完手术的人为什么也一定要第一时间吃呢？
0: 手术不是一了百了，很多人做完几年又复发，最后还要二次开刀，
1: 哦，
0: 遭二次罪。因为啊你前列腺中的炎症氧化还没有啊清理干净，
1: 隐患还在啊，
0: 哎，但是你的年龄还在增长。
1: 对，
0: 而年龄增长前列腺增生就要来了，所以说手术后第一时间吃上复方多清番茄红素，
1: 嗯，
0: 就是帮你堵上复发的口子，稳住前列腺内部环境，不让老毛病卷土重来。
1: 对，
0: 一次手术就到此为止了，不用再担心受怕再做下一次。
1: 所以男士朋友们想要接下来不受前列腺折磨不复发，那么就要把这个自身的抵抗力养好，而真正能守护大家前列腺的还得是多清番茄红素。
0: 对，就像眼睛啊离不开叶黄素，
1: 嗯，
0: 前列腺呢是天生就认多清番茄红素的，别的呀代替不了，
1: 独一无二的，
0: 没手术的趁早用，能拦住病情，保你10年20年不挨这一刀。
1: 嗯，
0: 已经手术的更要用上，保证啊这手术效果能持续的时间更久，
1: 嗯，
0: 更长。
1: 孙主任，大家把这款美国威士复方多清番茄红素拿到手，具体得怎么吃呢？
0: 男性啊一过45岁，哪怕现在一点毛病都没有，不尿频不起夜，没有小腹坠胀，别大意，现在就做个防护，不想老遭前列腺的罪，不想往后拖成增生炎症， 那你每天坚持吃一粒都够，
1: 嗯，
0: 刚好补上前列腺每天的消耗，
1: 就是提前给自己的前列腺上一份

0: 终身的保险了啊。
1: 提前坚持每一天做好防护，未来10年、20年、30年，就能躲开前列腺增生、炎症风险。
0: 嗯，
1: 不用后期担惊受怕，怕遭罪。但是已经有增生，炎症比较重，夜尿多，排尿费劲，坠胀反复，指标不稳的，心里总怕病变，怕手术的，
0: 嗯，
1: 开始可以每天吃2粒，
0: 嗯，
1: 坚持长期吃，越吃底子越稳，越吃越安心。
0: 对，一定要坚持用啊。
1: 做不到常年长期坚持的，这次活动也尽量囤够9瓶。
0: 前列腺是慢性病，不是说吃个2-3瓶就能彻底好的。
1: 哎，对，量不够，达不到深层清理，达不到逆转内环境，
0: 嗯，
1: 挡不住啊病变，挡不住手术风险。
0: 嗯，想真正起到作用，想逆转前列腺的内环境，这个9瓶啊是一个最低的门槛，少了它就达不到理想的一个作用了。
1: 不管是无症状提前保养，还是有症状想啊配合治疗彻底好转，
0: 嗯，
1: 还是做完手术怕复发，尽量用到9瓶。
0: 哎，
1: 这时前列腺内环境啊给你彻底逆转了，病变风险能给你啊明显降低，
0: 嗯，
1: 把人彻底啊拦在手术室外。
0: 这吃完心里那块悬着的石头才能算真正的落地儿了啊。
1: 有条件有能力的完全可以啊多囤，给自己往后10年、20年牢牢兜底儿。
0: 嗯，
1: 没法常年坚持也别减量，别再将就。这次活动啊争取啊拿到9瓶。
0: 嗯，
1: 这是啊给你补身体，给你晚年健康最起码的一道安全防线。
0: 是的，活动已经到2天了，名额也是越来越紧张，想给自己提前防护，怕遭罪，怕病变，怕手术的朋友，咱直接锁定啊最少9瓶，有能力多囤，抓紧时间拨打报名电话
2: 400-1367-678 400-1367-678。
0: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3: 你还在为夜尿频繁、起夜不断、一夜性好几次、严重影响睡眠而烦恼吗？
4: 你还在为排尿无力、淋漓不尽、尿线变细、上厕所要蹲半天而无可奈何吗？
3: 你还在为前列腺不适、小腹坠胀，甚至担心发展成严重病变而恐惧吗？
4: 前列腺增生的核心问题是机体老化，承受不住炎症、氧化的不断侵袭，长期增生，下一步就是高病变风险。美国哈佛大学指出，即使补充高含量多氢番茄红素，可以逆转前列腺环境，让增生不发展、不反复、不病变，被国际医学界誉为21世纪男性最应该吃的保健产品。
3: 本次首次引进美国威士多氢番茄红素，每粒含番茄红素300毫克，达到国际顶端水平，是真正的高端养护精品。
4: 多氢番茄红素打破单一成分养护局限，采用黄金复方配比，多氢番茄红素、南瓜籽提取物两大核心成分强强联合，协同发力，为前列腺健康提供双重保障。
3: 高活性多氢番茄红素，强效抗炎、抗氧化功效，逆转前列腺环境。
4: 特别添加南瓜籽提取物，专门针对尿流动力学进行调理。
3: 为了让大家获得更显著、更稳定的养护效果，特别推出3瓶、6瓶、9瓶阶梯周期调理方案，适配不同养护需求。3瓶为基础养护周期，初步缓解排尿不适，稳住前列腺基础状态。
4: 6瓶为深度调理周期，明显改善夜尿频繁、排尿无力等问题，前列腺机能逐步恢复。
3: 9瓶为巩固康复周期，坚持服用，遏制增生发展，杜绝病变，真正实现长效养护。
4: 1天1粒，补充前列腺所需双重核心成分，下到45岁预防，上到90岁调理，都能吃，都适合吃。
3: 本次首次引进专属活动，机会难得，抢完活动随时停止，抓紧时间，现在立刻马上拨打活动报名电话400-1367-678 400-1367-678。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0: 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2: 主任好，主任好。
1: 是我啊，
2: 主任长。
1: 嗯，
2: 我今天啊专门来报名威氏多清番茄红素。
1: 嗯，
2: 跟您说，主任，我用的是真不错，就怕报名晚了没名额了，帮我订上吧。
1: 好的，别着急啊，现在还来得及，先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上。之前用过这个威氏多清番茄红素吗？
2: 哎呀，首先谢谢您呐、啊，我用过，用的不错。我呢，71岁，这前列腺啊折磨我5-6年时间了。之前啊尿频、尿急、夜尿多，最遭罪的就到晚上他睡不好觉啊。
1: 啊，对，
2: 这不是我也听别人说过，说这个番茄红素啊对这个前列腺好。市面上这个番茄红素呢，我真的没少买，可是说实话呀、啊。真没感觉到有多大作用，起夜呢还是照常起夜，难受啊还是照常难受。后来啊用上咱们这款美国威氏多清番茄红素，
1: 嗯，
2: 和我以前用的这个普通的番茄红素啊还真是不一样。你看我吃了有半个多月的时候吧，就体会出来了，晚上起夜次数明显减少了，没那么多了。以前啊我一晚上得起夜个7-8次，刚躺下没多久就想尿尿，
1: 嗯，
2: 啊，一趟一趟往厕所跑，这一整晚啊，这个睡不了一个这个安稳觉。
1: 嗯，
2: 你看现在行，现在一晚上也就那么1-2次，终于啊能睡一个踏实觉了。
1: 这个咱说了，为什么你吃了那么多番茄红素都没有什么明显感觉，一换上威氏感觉都不一样了？核心呢，就是之前那些它含量不够，白补了。市面上普通的番茄红素啊含量低，也就20-30毫克，有效成分不足，这个量啊吃到身体里根本达不到啊前列腺需要的浓度，杯水车薪，所以说吃了再久也没用。威氏多星番茄红素啊，每粒番茄红素含量总共高达能到300毫克呢，它是真正的高浓度高含量，补得足，而且关键补得透，这才是你用完之后明显感觉跟以前用的不一样，就是很明确的我就能知道症状改善了，就是这个原因。
2: 那你说呀，我也明白了，你看以前啊这钱啊真的是白花了，冤枉钱了。
1: 嗯，
2: 那几年啊您不知道，主任遭老罪啊，为了少起夜，我一到下午啊我都不敢喝水，
1: 嗯，
2: 晚上就更不敢喝了，口干舌燥啊也得忍着，可就算这样啊，这夜里边这照样一趟一趟跑厕所，刚一迷糊，哎，又被尿憋醒了，醒了之后有时候就再也睡不着了，哎呀，翻来覆去的一直熬到天亮。
1: 嗯，
2: 不光自己遭罪，老伴儿也跟着一起休息不好，你说他能不抱怨吗？
1: 嗯，
2: 弄得家里边气氛都特别差，白天啊这个没有精神头，心慌烦躁，浑身没劲儿，早上起来啊这心脏感觉这突突跳。
1: 嗯，
2: 出门办个事儿啊都没有底气，以前那个日子真的太难熬了，现在用上这款高含量的多清番茄红素，
1: 嗯，
2: 哎，晚上的确睡得香了，白天呢人也有精神了，心情呢也好了一大截，人也轻松，前列腺这些安稳的，我就觉得这才是怎么说啊想过的好日子呢。
1: 对，咱71岁这个年龄，前列腺问题时间长，炎症累积的也是有，哎，所以说更啊要用这种高含量够标准的产品，而且一定要按周期按疗程吃，3瓶啊这是一个症状稳固量，夜尿呢你这个时候就感觉慢慢减少，睡眠改善，6瓶的时候呢就会发现呢、啊、排尿顺畅了，尿不尽尿无力的这些问题啊开始慢慢恢复，9瓶就能把前列腺状态也彻底稳固住，控制增生不发展不加重，把风险呢挡在外面。
2: 没错，主任，好产品呢看来这就是不一样啊，高含量呢就是硬道理，以前呢我也走了不少的那么弯路，
1: 嗯，
2: 现在终于啊是找对东西了，我呢绝对不能把它错过去，多炖一些，长期吃下去，稳稳当当的把这前列腺啊保护好，不给身体添乱，不给儿女添麻烦。
1: 你这想法呀是非常正确的哈，前列腺养护啊这是一个长期的事儿，尤其上了年纪稳得住不遭罪，这比什么都重要。你坚持吃这款高含量的多星番茄红素，把腺体啊保护好，睡眠养好，身体就不受啊前列腺问题困扰了。
2: 对对对， 真的谢谢您主任，这次找对了，一定啊多囤点，我得长期坚持吃。
1: 没问题，工作人员呢已经帮你登记好了，你放心啊。
2: 好好好，谢谢主任，谢谢主任。
1: 啊，不客气，
2: 真长帮我解决大问题，谢谢您了。
1: 啊，不客气，好，再见。
2: 哎哎，主任再见。
0: 好，再见，这位朋友。多青番茄红素复方配比，高活性多青番茄红素强效抗炎抗氧化，稳住前列腺内在机能，让疾病不发展不病变。搭配南瓜子提取物，专门改善尿流动力学，让排尿更顺畅。两大核心成分各司其职，相辅相成，是中老年男士前列腺养护产品里性价比最高、刚需必备的健康产品。一天一粒儿，补足前列腺所需的核心营养；一天一粒儿，强效抗炎抗氧化，改善夜尿多、排尿无力、淋漓不尽的各种困扰。长期吃没有经济负担，调理前列腺机能，稳住症状不加重不发展。活动报名电话：400-1367-678 400-1367-678。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
3: 哎，孙主任你好。
1: 哎，是我啊。
3: 我呀替我老伴儿报个名。嗯。我想订那个酒瓶那个疗程量，我俩都打电话。我就怕报不上。
1: 啊，没问题，别着急，我先工人给你登记一下，介绍一下他的情况。
3: 这老伴儿岁数大了，前列腺的毛病啊快10年了。
1: 嗯。
3: 就得常年呢吃消炎再一个舒缓排尿的药。这药一停啊又犯病了。关键是尿频尿急，整个厕所一股尿骚味儿，还拉了那个鞋上。这夜尿多，一晚上得起4-5趟，整的我呀睡不着觉。
1: 嗯。
3: 哎呀，你说尿完还难受，在床上，哎呀窝着脚都哼哼，哎呀我这心呐，既心疼的也心烦，睡不着觉。而且他本身吧，跟你说他就是年轻时候就那个哪的，在工厂上班，完了他就吃不好饭，就肠胃不好。常年吧就那吃药就刺激可烈了，吃完饭以后吧这胃胀啊反酸呐、啊、吃不下饭。前阵子我就先带他复查吧，大夫看完报告把我当时留下，我当时有点慌神了，心里咯噔一下，怕有啥不好的事儿。
1: 大夫单独给你留下具体说什么情况啊？
3: 说得定期筛查，重点防止细胞病变，还让我吧一个月带老伴再来看看，挺吓人。一路回家这心里就打鼓，越想越怕，总觉得他这情况已经临就是病变不远。我们老两口啊都这个事儿了，哪一个先走啊另一个也挺不住。我现在吧就天天给他买那个枸杞呀、啊、南瓜籽啊，啥对前列腺好就往家搬，就怕真有个三长两短，你说一旦他走了我一个人咋活呀。我俩这辈子没想过啥大夫，就想着互相照多活几年呗，要是真没一个另一个也摇不过去呀。
1: 那他平时生活有什么症状吗？
3: 平时吧他就最爱打麻将，就是坐不住，顶多玩2圈这个脚步就最大，尿频呐、啊、上厕所跑，还有都笑话他走上厕所，出门更不用了，不敢多喝水，就是渴的话也只能抿抿两口，就怕找不到厕所。旅游啊逛公园这些活动啊我俩好久都没参加了，而且夜里总起夜，我也跟着睡不好，天天呐、啊、提心吊胆，就怕哪天真出了大事儿，一闭眼就琢磨是不是病变了，以后就剩下我一个人，压力大的喘不过气。听这节目才知道前列腺的毛病啊，就是去哥最多用什么番茄红素好好养的，就这么我给你打电话的。
1: 杯氏复方番茄红素啊，在预防前列腺病变的时候它是有一定作用的，它是纯天然植物萃取，哎，没有啊添加，没有激素，完整保留啊高活性的多青番茄红素和南瓜子提取物。多青番茄红素分子小，能直接穿透啊前列腺包膜，深入腺体啊深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阻止细胞变异。再搭配啊南瓜子提取物，南瓜子提取物可以抗炎舒缓，修复受损的腺体组织，从根源上啊改善前列腺内环境，让它细胞稳定，自然呢就能降低病变风险。
3: 嗯，那挺好。那我老伴吃这个多青番茄红素之前的药物，就问你一下，还继续吃吗？他吧吃了这么多年药，突然停了，我也不放心，而且大夫也没说让停。
1: 不冲突， 而且必须在常规用药的基础上额外搭配复方。

0: 多情繁体红素。同步调理，我们一边靠药物啊做基础维持，压制表面症状，一边靠多情繁体红素从根源调理，抗炎抗氧化，修复内环境，哎，慢慢减少药物依赖。而且它是有机番茄原料做的，纯天然的，没有任何负担。像你老伴这种啊，胃肠不好，常年吃药的情况，完全能放心长期用，一点啊不刺激身体。
1: 那行，那我问一下，那我选这个九瓶疗程的量行不行？是不是觉得少点？毕竟你说他这得病这么长时间了。这大夫还特意提醒我病变的风险，我也害怕，我就让他吧，就多吃点，你心里是不是踏实点？
0: 你老伴儿多大岁数了？
1: 哎呀，我老伴儿啊，65了。
0: 这样的哈，这种情况，这个年龄啊，酒瓶确实少一点，哎，能定15瓶啊最好。因为什么呀？因为多清番茄红素啊，它治疗前列腺，针对前列腺的。那前列腺这个增生啊，这是前列腺老年人呐、都要出现的问题。男性啊，一般的到65岁以后也要进入更年期的，前列腺的生长，它的健康啊是要由激素来维持的，就是雄性激素。所以说你到这个年龄之后，肯定每年雄性激素都要下降。那随着雄性激素下降啊，增生肯定要加重。所以说前列腺病就是这样的，哎，就是你不管用什么方法，随着年龄增长，它肯定啊要往前走。所以说的话呢，你这个年龄我们说了用药为什么要用时间长一点呢？因为病的特点是你病因去除不了，你能把这个更年期能把年龄改了吗？那改了也没意义啊，对不对？
1: 对，
0: 真到75、85、95，那这个时候如果再出问题想治，那身体状况啊就会很复杂了。所以说用的时间长一点的目的啥？不是解决现在的问题，也是为以后我做好准备，保证未来10年20年呢，前列腺增生不再加重。所以说的话，能定15瓶最好，至少也12瓶。服用时间越长，对病变风险呢控制就越高，效果也越好，改善呢症状，尿频、尿急、尿滴痢这些问题，追胀不适的问题，夜尿增多的问题。这样你出门啊敢喝水，睡觉能睡好。关键彻底修复腺体，别让这腺体里啊继续有这些炎症氧化物去刺激它，加速它的增生速度，而且清理一下前列腺的环境，环境干净了才能降低病变风险，咱以后也不用再天天提心吊胆了。
1: 行，那我就听你定15瓶。我这么想，只要啊能让老爸平平安安呐，防止病变，多定点啊，我心里踏实。
0: 工作人员呢已经给你登记好了啊，放心，哎，以后啊症状有什么变化都可以随时再联系我们。哎，你用上之后，首先你能感觉夜尿少了，精神头足了。好，再见。
1: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港药直通车啊，首次引进多清番茄红素，它是当下呢中老年男性最应该用的保健产品。随着年龄增长，很多人起夜频繁，排尿无力，淋漓不尽，这都是前列腺机能衰退发出的预警信号。日常普通营养品达不到深层调理的效果，多清番茄红素分子更细小，脂溶性更强，深层次抗炎抗氧化，短期可以改善排便不适、瘙痒、疼痛等症状，长期预防增生病变。活动报名电话：400-1367-678，400-1367-678。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你好，是孙叔是吧？
0: 哎，是我哎。
3: 哎，你好，你好，孙叔，我要报名3瓶试试。
0: 好的，工作人员现在登记上了啊，今天活动第二天。能抢到很幸运，你跟我说你具体情况吧。
3: 哎，好好，我这前列腺增生吧，已经快8年时间，之前也是前前后后啊，也吃了有10来种药，什么中药、西药我都试了，花了也是快20000块钱，可是一点效果吧都没有。这晚上吧都要起来4、5次、5、6次，小肚子吧还疼，也没怎么缓解。后来我听了你节目以后，我才听明白。是不是那些药根本就没法，就是穿不进前列腺那层膜的事，吃什么药都白搭的事？
0: 这个很多前列腺患者都有这困惑，为什么吃药没效果？核心呢是普通药物、普通的保健品呢穿透不掉前列腺包膜，药进不去，腺体深处的炎症氧化损伤就没有办法解决。
3: 现在我怕啥啊？我就怕我这以后更严重， 病变这些，那就完了。是去年查出我这 PSA 啊，这指标也是偏高，一开始医生让我3个月复查，后来就改成1个月，现在直接半个月吧，就要求我检查一次，一天到晚吧。我现在就感觉我这心里吧揪着挺难过的，这日子怕病变了。是
0: 这个确实是这么回事哈。前列腺的病变呢，已经是男性的第二大病变了，仅次于肺。就比我们经常说的肠的、直肠的、胃的、肝的都要高。所以说的话，确实一定要重视。而前列腺的病变的基础是什么？就是长期的炎症和氧化因子、过氧化物啊，在前列腺这里反复刺激前列腺细胞。慢性炎症会引起细胞不断的增生。而细胞不断增生，它是在一种啊不正常的环境中增生，这种增生就非常容易变异，变异的细胞突破了免疫的防护之后，就变成啊病变了。所以说这个时候啊，你必须要配合番茄红素。医生建议你复查，肯定是你前列腺抗原标志物出问题了，风险就已经很大了，一定要抓紧时间把这个番茄红素用上。
3: 真的，我现在做梦吧都梦见到医院检查。哎呀，这万一检查什么不好，不光是自己遭罪，还拖累老伴儿还有小孩啊。
0: 嗯，
3: 我这岁数真的实在不想手术，而且我听人说这前列腺手术复发率吧还挺高的，是有的术后吧一年就复发，到时候还得什么二次手术，那真的更遭罪。而且术后还听说什么容易尿失禁，这哪说尿就尿，你说这多难过的。
0: 前列腺手术5年后复发率也能达到30%，10年呢是一半50%，而年龄大的人术后更容易出现炎症和复发，排尿啊的问题更容易受到影响，而且术后恢复啊还得下导尿管。现在是啊增生8年 PSA 偏高，病变风险呢在增加，所以说危险是越来越近了。这个要提醒你，再耽误下去啊，如果指标突然间升高的话，那再想保守都没机会了，只能啊上手术台呢。所以说你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啊用正常药物的治疗基础上，一定要记住是长期补充多晶番茄红素，长期用。
3: 哎，那行那行，我之前还在想啊要不要先买3瓶试试，我现在听你这么一说，必须吧一次性给它买到位，坚持用下去。
0: 对，只有啊坚持用，才能彻底逆转前列腺病变环境，把炎症啊清理干净，指标降下来，直接阻断呢、啊、病变的风险。而且坚持下来，夜尿多、尿不尽、小腹坠胀症状啊也会得到慢慢的改善，夜尿次数减少，可以不起夜，尿线变粗，小腹不胀，整个人呢也都轻松。
3: 好好好，有你这话我就放心了，这次我就直接用够量吧，想让自己好的利索点啊，免得什么反复折腾也是挺遭罪。
0: 对，
3: 也不用什么天天提心吊胆的，你说是吧？
0: 对，短期改善是小事儿，关键是长期防大病、防恶变，不用再频繁复查，天天呢担惊受怕。我已经让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好了，放心啊。
3: 嗯嗯。
0: 哎，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我们今天聊到这里。
3: 好好好，谢谢你啊，孙主任。
0: 啊，不客气。哎，好，再见。
3: 哎，好好好，再见，好好好。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美国威氏多清番茄红素每粒300毫克，靶向吸收，强效抗炎，深度抗氧化，从根源上养护前列腺机能，稳住身体状态，让老毛病不加重、不发展、不反复，周期服用效果明显。3瓶基础养护，先把身体底子稳住；6瓶深度调理，改善起夜多、排尿不畅等症状；9瓶周期巩固，吃得越久，养护效果越稳固。想要周期调理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活动报名电话：400-1367-678，400-1367-678。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4: 哎，孙主任，你好，孙主任。
0: 哎，是我啊。
4: 哎，孙主任，我打电话来，我就想报名，我就想是多定点。
0: 啊，你先介绍一下你情况。
4: 哦，是这样，你看我今年66了，就有这个前列腺增生的6-7年了都。
0: 嗯，
4: 而且现在就感觉到越来越明显，平时啊我就尿尿的时候就感觉特别费劲儿，哎呀站在那个里边厕所得等个4-5分钟这才能尿出来，而且这个尿的时候那个尿线也特别细啊，还尿不干净，总感觉这跟尿完了还有一点上没排干净似的。
0: 嗯，
4: 再一个就是尿完了以后还那个尿道还有点那个灼热的那种感觉，晚上吧这个起夜哈都三四次，我也吃过你像那个番茄红素，没有十种吧，我都记得得有个八种了。
0: 嗯，
4: 你像药房呀、网上呀买的那个地方我都去过，你说他们卖的啊都是单一成分的那个番茄红素，含量哈不一样，吃的最高那个含量是100毫克。就在吃这个十多天呢，它有一种那种隐约的有点那感觉啊，像小肚子感觉哈、啊、没那么胀了，但是这个排尿呢还是费劲儿，还得这个晚上起个两三次。你说有改善吗？它有一点儿，你说有好吧，还真是没有感觉到。
0: 你这个是典型的长期增生压迫尿道，加上慢性炎症啊反复刺激导致的，前列腺体慢慢肿大，挤压尿道。炎症啊又一直附着尿道黏膜，所以才会排尿等待尿性细巨胀灼热。之前吃的这些番茄红素不仅含量低，而且单一成分，还不是多型番茄红素，效果啊肯定跟这个是没法比的。
4: 可不是嘛，你看我去年我去那个香港旅游嘛，在当地那个药房偶尔看到了这个威士的这个复方款，我就想着试一试吧，结果呢吃上以后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这才吃了三天，你像那个晚上那个起夜的次数就少了一次了，不用总被这个尿尿给憋醒了，排尿的时候呢也不用等那么久了，像那个站上一分钟左右我就能尿出来，并且这个尿线啊比以前也粗了点，排完以后这个尿道的那种灼热那种感觉也减轻了不少，像那个腹股沟的那个坠胀那种感觉啊，哎也没有那么明显了。
0: 嗯，
4: 坐着的时候啊终于能踏实点了都。
0: 这种感觉实际上我们说了，像你还三天就能有效果了，这个那就得益于啊高含量的威力，这比一般人呢、啊、幸运多了，你就碰到这款。哎，要知道这种复方多型番茄红素之前呢只出口到中国香港地区，其他地方没有，就是你平时要是来找我，我也只能建议你去香港买，买不到就只能再吃单一成分的，效果慢还不彻底。现在不一样了，大家不用特地跑香港，不用折腾，
4: 嗯，
0: 坐在家呀就能用上这款针对性调理前列腺的复方多型番茄红素。
4: 对对对，可不是吧？哎呀，我当时还想着吃完了我再去一趟呢，没想到现在还在咱们这里边就能订上了，真是太方便了。我现在这不是已经吃了四瓶了吗？这种改善啊，这效果是越来越明显，啊，夜里啊基本上就是起夜一次，啊，有的时候这一觉都能睡到这个天亮。
0: 嗯，
4: 像这个排尿呢也不用懂了，站着的就能尿出来，尿线呢要粗又有力，尿不尽那种感觉也没了，尿道那个灼热呀、腹股沟的这种坠热这种感觉，这些毛病啊就全都消失了。
0: 嗯，
4: 现在出门遛个弯儿啊，坐在沙发上看个电视啊，这都踏实多了。现在
0: 对咱们这款复方多型番茄红素每粒含量啊高达300毫克，而且是黄金配方，多氢番茄红素分子小，能直接穿透前列腺致密包膜，深入腺体深处，抗炎抗氧化，把炎症因子、自由基这些垃圾也彻底清理干净。再加上南瓜子提取物，能放松尿道平滑肌，增强膀胱收缩力，让排尿系统啊恢复正常运转。两者协同作用，才能让你这么短的时间呢、啊、就感觉跟以前用的不一样。
4: 真是的，效果就这么好啊，我就不想着停。这次这个合计就打电话，我就想着多订点，我订个10瓶呀、20瓶的，反正以后这不是也有需要吗？
0: 这种啊6、7年的老毛病，坚持按疗程吃，一方面呢能持续修复之前前列腺的损伤，另一方面呢能逐渐把你前列腺内部环境逆转过来，让炎症啊不再反复，增生不再加重，以后不用啊再为前列腺事操心。但是我说今天要提醒你，活动第二天。我不确定啊，你当地还有没有这么多了？我现在把电话转给导播，跟他说一下情况，让他帮你啊，看能不能定一下。
4: 好嘞，好嘞，行、
0: 哎，那我把电话转过去。好，再见。
4: 好，谢谢老师。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吃番茄红素，认准美国威士多氢番茄红素，每粒呢含番茄提取物300毫克，搭配120毫克南瓜籽提取物，含量达到国际顶端水平。威士多氢番茄红素从根源抗炎抗氧化，适合45岁以上的男士，尤其适合前列腺。
5: 北京时间6点整。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九十二点五
0: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92.5
2: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4: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5: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6: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7: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8: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6: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7: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8: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6: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9: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6: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0: 今天是2026年5月21号，星期四，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好的天气，东风3到5级，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15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转阵雨的天气，西南风3到5级，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5度。提示大家注意天气变化。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925音乐早餐。
1: 早上好，
2: 早上好呀，
3: 早上好，
4: 哎，早上好，
1: 早上好，
5: 早安，这里是专治起床气的音乐早餐，用 disco 搅拌太阳蛋。

0: 摇滚乐兼培根，城市第一口新鲜歌单正在派送，没有起床气，只有好心情，音乐早餐就要大声听，
1: 音乐才是我的解药。

早上的6:05，收听到的这个声音呢，来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是今天早上由天文陪伴大家的音乐早餐。各位早安，我是天文，在直播间当中问候各位。今天呢是我们2026年5月21号星期四，农历呢是我们今天的4月初五，也是我们24节气当中的小满节气。所以天文要在这里祝福大家这样的一个小满节气能够幸福安康。那小满节气大家会想到什么呢？是不是幸福美满呢？所以在这里希望大家都能够有这样的一种好运气。好了，那我们今天的开工音乐就来自一首非常非常契合这样的一个节气氛围的歌曲，来自音阙石听和王子玉带来的歌曲，就叫做小满，也让我们在音乐当中等待更多好朋友们的加入。开工音乐小满送给大家。

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音阙诗听和王自宇带来的歌曲叫做小满。那音乐音阙诗听呢也是花了整整6年的时间把24节气当中的一首一首都写成了歌，而小满一直是这个系列里面听众投票最高的一首歌。没有复杂的电子编曲，只用清亮的琵琶包括竹笛，配上王子玉干净的嗓音，一开口就能够把这样一些初夏的风揉进了旋律当中。所以你在听这样的一首歌的节奏，像不像田埂上那些晃动的麦芒，像不像屋檐下滴答的雨夜呢？小满这天北方的冬小麦开始灌浆，南方池塘里面也是刚刚打出荷花的花苞，所有的生命都在慢慢的生长，所有的期待都在慢慢的靠近，就像我们今天一样，刚睁开眼，一切都还来得及。早上的6:11，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25音乐早餐，各位早安，我是天文，一起来关注一下卢女士发布的寻物启事。昨天晚上9:26，从民生上都瑞园打车到哈西的7080城市公馆下车，将一个苹果手机落在了车上。那如果有朋友捡到的话，一定要及时联系卢女士，联系电话151-2453-2169，151-2453-2169。再来和大家来重复一遍，卢女士发布寻物启事，昨天晚上的9:26是从民生上都瑞园打车到哈西的7080城市公馆下车，将一台苹果手机落在了车上。联系电话151-2453-2169，151-2453-2169。李健的歌《风吹麦浪》。

风吹麦浪来自李健的歌。那如果要是说到麦田，怎么能少得了我们哈尔滨老乡李健的这样的一首歌呢？很多人不知道，风吹麦浪真的是李健写给故乡的歌。他小的时候呢，在五常的农村长大，夏天当中最深刻的记忆就是放学之后和小同学们、小伙伴们在麦田里面奔跑。那风吹过的时候呢，麦浪一层一层的翻涌，像极了在金色的大海当中徜徉一样。后来李健去北京上学，去北京打拼，有很多个失眠的夜晚都会想到那片麦田，没有车水马龙，没有工作的压力，只有风吹过麦子的沙沙声。所以你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就是感觉没有到华丽的编曲，只用简单的吉他和和声，却能够瞬间把我们带回到那样的一个安静的午后。所以闭上眼睛，仿佛真的能够闻到麦香，感受到风拂过脸颊的温柔。

0: 这首歌来自房东的猫，叫做青梅。不知道大家在生活当中有没有那样的一个青梅竹马的小伙伴啊？初夏，我觉得除了麦香，还有一种独有的味道，那就是青梅的味道了。酸酸的，甜甜的，带有一点点的青涩，像极了我们十几岁的年纪。所以这首歌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房东的猫，两个女生真的非常会唱这样的一种小清新的歌，她们的音乐就很像夏天的一杯柠檬水一样，干净透亮，喝一口整个人都会变得凉爽清透。这首歌没有轰轰烈烈的情节，只有巷口的老槐树，放学路上的自行车，还有那个穿着白衬衫的少年，是我们每个人都有过的，也是最纯粹的青春。
1: 对这个世界，如果你有太多的抱怨，跌倒了就不该继续往前走。
0: 所以小满前后呢，正是青梅成熟的世界。不知道你小的时候有没有吃过这个家里面人腌的青梅呢？咬一口可能酸得会皱眉，但是却忍不住的想再吃一颗，就像那些年少的时光一样，有点酸，有点甜，却让人一辈子都忘不了。

如果要说到童年，我想没有人会错过周杰伦的这样的一首歌《稻香》。这首歌2008年发行的，到今天已经是18年了，但是每次听到都会觉得心里面暖暖的，因为这个应该是我在小学的时候音乐课上学的周杰伦的第一首歌。应该是前几首歌了，不是第一首就是第二首。很多人不知道周杰伦写这首歌的初衷呢，是为了安慰汶川地震当中受灾的人们。他看到那么多人失去了家园和亲人，就想写一首歌告诉大家不要绝望，想想童年的那样的一些美好的瞬间，想想家里的温暖，我们还要有重新站起来的勇气。所以他把自己童年在乡下的经历写进了歌里面，有稻田里面捉蜻蜓，在河边摸鱼，躺在草地上看星星，所以这些最简单的快乐其实就是最治愈人心的。现在我们的生活可能会越来越忙了，压力也会越来越大，但又有的时候呢，也不妨停下来听听这样的一些歌曲，给自己好好的充充电。6:23，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吧。爷爷来了说早呀天文，嗨早安。醒醒也来了说早上好天文，早上好呀，早上好。还有我们的好朋友帝豪咖啡郎也说早啊天文大帅哥，早上好呀，欢迎各位。今天是5月21号星期四，全新的一天，祝各位早安。文兰，夏天的风。

夏天的风，来自温岚的歌。就是不知不觉啊，好像春天没怎么到来，突然一下就入夏了。最近的这个气温啊，也是忽高忽低，最高的气温可能是已经来到了26度或者是30度，但是最低气温可能还会有10多度。提示大家注意这个防寒保暖吧，然后就是一早一晚是比较凉的，一定要注意添加衣服。那就是这样，夏天悄悄来到我们的身边，所以你有没有发现最近的风也会变得特别的温柔呢？吹在脸上也是暖暖的，带着一点点丁香花的味道。所以这样的一首歌可以说是夏天的代名词，夏天的风。那同样这首歌也是周杰伦04年为温岚量身打造的，收录在他的专辑当中。每次听到这样的一些歌，都会想到上学的时候，放学路上和同学一起回家一起走，那样的感觉真的是属于夏天的，属于我们童年的。夏天的风，希望我们都会永远的记得那些闪闪发光的日子。6:27，我们前半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麦浪。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

0: 我们听音乐，
1: 我们听虫鸣，我们听鸟叫，我们听
0: 什么呢？
1: 我们听音乐早餐，
2: 我需要更快乐。
1: 每早六点，音乐早餐。

音乐早餐就要大声听，早上的6:31，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收听到的这个声音呢，来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我们的音乐早餐。各位早安，我是天文，在直播间当中祝各位早上好啦。今天是5月21号星期四，农历的4月初5，24节气当中的小满，再和大家来同步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好的天气，最高气温是26度，最低气温是15度，非常舒适的一个天气啊，非常适合出门走一走。那刚刚前半个小时我们也在音乐当中从金黄的麦田走到了青色的青梅树下，又想起了那些童年当中无忧无虑的时光。那现在也欢迎大家一起来参与到我们今天小满这期当中的话题讨论，就是说一说小满的小满足，今天做一个什么样的事情会让你觉得特别的幸福，特别的满足呢？欢迎大家来一起说说看吧。可以在我们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包括视频号当中一起来留言分享。不知道昨晚你睡得好不好啊，这个早上欢迎你。所以接下来也让我们继续在音乐当中等待更多好朋友们的加入，也让音乐继续为大家早上的出行路上一路护航。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金莎和林俊杰，《被风吹过的夏天》。

被风吹过的夏天，有没有吹到你的心里呢？6:36，希望这样的一阵夏日的微风能够吹过你的面颊，吹到你的心田。这首歌其实发行在2005年，到现在已经有21年的时间了，但是每次听到前奏都会忍不住的嘴角上扬。很多人不知道，这首歌其实是林俊杰根据自己一段校园暗恋的经历所写的。他说，上学的时候呢，喜欢隔壁班的一个女生，夏天的时候和她一起在校园里面散步，风吹过树叶的声音还有她的笑容特别让林俊杰所难忘。后来他就把这种感觉写进了歌里面，送给了当时刚刚出道的师妹金莎。虽然故事里那个夏天已经过去了很多年，但是这首歌却能够把美好的瞬间永远留下来，就像我们生命当中的那样的一些夏天，虽然短暂却永远热烈而灿烂。6:37，我们来看大家的留言吧。言语几日来问候了，说天文小哥早上好呀，说昨天早上吃的肉夹馍吗？早上好呀。这个肉夹馍啊，真的是排队的人特别多，因为在学校门口好多的学生都在那儿排队没吃到。哎呀，真是。还有我们的视频号当中，秋叶来了，说天文早上好，周四快乐，小满快乐，早上好呀。妍妍说，我就知道今天天文一定会放被风吹过的夏天。哇，被你猜中了。 A58TV 来问候了，是早安，早上好呀。周深，小美满。

自己就是自己最好的陪伴。听到了这首歌，来自周深《小美满》。其实我觉得，这首歌唱出了我们普通人向往的生活吧。就早上醒来有阳光，晚上回家有热饭，身边呢有爱的人的陪伴，不用大富大贵，不用轰轰烈烈，只要平平安。

安安健健康康，一家人在一起就是最大的一个美满了。就像小满这个节气一样，未满但是刚刚好。早上的6:41，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早餐，各位早安，我是天文，在直播间当中祝各位早安早上好啦。来关注一下我们九号交通广播在近期的短途游，那现在还有位置的呢，是我们6月5号出发的宝京2026城市神文计划解锁县域微旅行，跟着我们一起去宝京观赏世界上最大的栀樱花海，沉浸式体验一下度假生态之旅，吃当地的特色美食，夏天错峰出游，观赏栀樱花，全年就这一般行程了，一个团了，错过就要再等一年了。6月5号出发，3天2晚的时间，6月7号返回，全家人都可以轻松出发。那现在呢，宝京有4000万株世界上最大的栀樱花海已经全面的盛放了，只有在宝京才能够看到4种颜色，像深粉、浅粉、白色和紫色交织而成的梦幻花海，面积呢足足有50公顷，漫山遍野就像一条粉色的地毯一样，随手一拍都是刷爆朋友圈的大片。更有宝京当地的融媒体中心的专业的工作人员为我们来提供旅拍服务，帮助大家定格最美的初夏瞬间。那这片花海可以说一年只有一回啊，6月5号也是我们今年唯一的一个最佳的观赏团期，花期转瞬即逝，错过就要再等明年了，所以之后呢也不会再发这样的一个赏花的行程团了。所以如果想亲眼看到这片花海的朋友们，一定不要错过这次的出行机会。那除了花海，所有的景点也是都包含在内了，像1:1还原黄鹤楼的文昌阁，逛逛烟火气十足的特色影视小镇，包括打卡我们藏在龙江大地之眼的绝美的翡翠湖，漫步在夏日风光正好的彩云岭，看一看宝京县博物馆，了解一下城市的底蕴，还有等等等等一些好玩的地方。这次的美食也是不重要，会带大家吃到当地特色的刚刚出锅的老字号的水煎包，充满年代感的国营大饭店的怀旧餐，香飘整条街的鹅府铁锅烤大鹅，包括还有鱼掌柜的地道鱼鲜，顿顿不重样，让你玩得好更要吃得好。那这一次呢，我们依然是入住到一晚高端的洲际酒店，一晚是宝京做当地政务接待的宝京县宾馆，让大家住得更安心。我们6月5号出发，3天2晚的时间，听友专属价格是888元，1米2以下的小朋友呢是688元，所有的费用全部都包含在内了，不会让大家再花一分钱。6月5号出发，3天2晚，成人是888，1米2以下的小朋友呢是688，还有一些名额。如果有朋友想去的话，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了。报名电话0451-8211-9002，8211-9002，或者是87997337，87997337，8211-9002，或者是87997337，6月5号出发。

看到我们的好朋友严玉吉来留言了，说我准备去买包子吃啊，到终点。这个早上真的还是要吃饭的，尤其是像我们大家要工作一天啊，真的是这个早餐一定要吃得好一点。包括这个学生朋友，这个上课就要上一上午，在那儿一坐，真的很辛苦，而且还是一个脑力工作，所以这个早餐一定要吃好的啊。这个包子最近我发现，最近这两年啊，非常流行这个透汁包子，就是非常多的汁水，一口咬下去这个爆汁的那种包子，大家有吃过吗？6:45，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早餐，关注一下路况信息。高速方面，哈大高速卧里屯往大耿家的方向 K587 公里处车辆故障，距离完毕，恢复正常通行。笨蹲兄弟的歌《小满足》。

这首歌来自半吨兄弟，叫做小满足。就是半吨兄弟他们沙哑又磁性的嗓音，唱出很多成年人的心声。就是年轻的时候可能会想要很多的东西啊，想要大房子好车子，想要轰轰烈烈的人生，但是越长大你越发现真正的幸福其实都很简单啊。比如说对于奔波的人来说是下班回家的一盏灯，那对于疲惫的人来说呢是一个安稳的好觉，那对于想家的人来说是一顿自己家人做的饭。所以小满小满，小得盈满，人生最好的状态就是学会知足，珍惜当下所拥有的一切，你会发现满足感无处不在。6:48，来继续跟大家说一说我们交通广播给大家带来的福利。925城市身份计划，我们第二期的陈斋五常纯纯的柿子香，还有最后一天的时间，我们灌资奶香小柿子925交通广播的专属团购活动又来到了。那上个月呢，我们也是团购了一批奶香小柿子，现场很多朋友都来取货了，然后回家尝了之后都会说非常非常的好吃。是的，包括我们很多工作人员也都是买了，我们在导播间也会送来了很多这样一个试吃装，让我们来进行试吃。早上的时候还吃了几颗呢，非常的甜，非常的脆。那上次错过的朋友，这次一定要抓紧机会啦。那我们这次的奶香小柿子呢，就是清晨采摘，当天中午直达，从枝头到舌尖快速的锁鲜，是安心种植无公害的标准培育，拒绝催熟膨大农残，老人小朋友包括孕妇都可以放心吃。同样呢，这个也是脆甜多汁，果香浓郁，超高回购率，让我们来承包您全年的小柿子。这次也是我们权威联名，是罐子草莓和我们925交通广播联名联合打造的品质优选，全程放心团。我们听友的福利就是市面上买不到的小柿子，牛奶浇灌，无公害种植，自然成熟，肯定让大家吃了一次还想再吃。之前呢是主要发往的是外地的高端市场，复购率达到了95%以上，也是特别的新鲜。现在报名呢，我们今天是星期四嘛，我们今天晚上的6:30就要截止报名了，然后今天晚上一直到明天凌晨会进行采摘，然后在明天上午的时候会直达送到我们华山路1号的925取货门市，中午大家就可以来取货了。那这个口感也是非常的脆甜香，非常的有回味，能够闻得到的像那种小的时候自己家那种小院啊、小园啊、大棚里面种的那样的一些小柿子。我们的取货方式呢是自提，没有办法邮寄，所以现在定呢明天中午的11:00一直到17:00这样的一个下午的时间是取货时间。那本次的团购时间截至到今天下午18:30，晚上的6:30就要接单了。这样如果大家能

能够确保明天中午11点到17点能够来取货的，大家再订。所以如果你在外地没有办法来取货，那就很遗憾，没有办法订购了。我们的团购价格非常的划算，非常的合适，一份呢是两盒装，两盒一共是3斤，也就是一盒是1.5斤，1斤半，一份是3斤，市场价呢是28元一斤，3斤就是84元，那是我们这次的团购价格，58元就是3斤一份，跟上次是一样的价格，一份58元，再送大家1斤的罐子红花生小柿子，也就是58元，到手4斤柿子，3斤。我们的黄色的奶香小柿子，1斤红花生小柿子，买的越多赠的越多。那如果你买2份会赠送您2斤红花生小柿子，买3份就会赠送您3斤的红花生小柿子，买的越多赠的越多。我们的报名电话0451-8211-9002 8211-9002，或者是87997337 87997337，非常的好吃，真的，我可以打包票，非常的好吃。现在订购电话0451-8211-9002 8211-9002，或者是87997337 87997337。报名成功之后呢，会有导播老师来添加大家的微信，然后缴费成功会给大家发送一个取货的位置，大家就可以在明天中午的11点一直到下午的17点找一个时间来进行取货了。

早上的6:55，看看大家的留言吧。中国人来问候了，说每个清晨都很美，声声祝福让人最健康平安排首位，开心快乐到百岁。早上好，这样的一份祝福送给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现在6:55，那我们今天由天文陪伴大家的一个小时的音乐早餐到这里要和你说再见了，要感谢你一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也和大家用音乐度过了一个温柔的小满的早上。我们也收到了很多好朋友发来的祝福，非常的开心，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给你带来一整天的好心情，也希望你在这样的一个夏天收获到属于自己的小美满小满足。记住，小满未满，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我是天文，今天是周四，祝你早安，也要祝你周四快乐。明天周五的早上6:00不见不散啦。稍后您将听到的是由有亮和林妹妹为大家带来的925央广早高峰。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92.5
0: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4: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0: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5: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6: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7: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6: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8: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6: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0: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6: 所以这一分钟
9: 请别省略。
10: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电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11: 城市早间新活力，每天焕发新光彩。
1: 925交广早高峰，925交广早高峰。
11: 资讯随身，路况随时，城市交通出行参考。
1: 上班路上，真情相伴。
11: 925交广早高峰。

0: 好，北京时间7:07，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大家早上好，我是尤亮。
1: 大家好，我是林妹妹。5月21号星期四7:07，欢迎大家呢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来留言互动，也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当中在线收看视频直播，也能看到黑龙江省高速公路部分出入乘客的情况。路况提供专线和寻人寻物启事8799-7337-821-9002。今天呢是24节气当中的
0: 小满，
1: 人生小满胜万全。也希望在5月21号这样的一个小满的节气，大家都能够圆圆满满。

0: 好，来关注天气。哈尔滨市气象台今天早上五点发布了21号白天到夜间全市的天气预报。21号白天呢，全市多云转晴，偏东风2到3级，最高气温24到27度。21号夜间全市晴有时多云，偏南风2到4级，最低气温11到15度。今天呢，气温略有回升，早晚体感呢偏凉，需要及时的调整衣物，防范感冒。今天呢，没有明显的降雨，比较适宜开展农事活动，建议还没有完成春播的农户呢，抢抓有利的时节，加快推进。
1: 我们首先呢来关注一下地铁出行。哈尔滨地铁一号站哈达站到核心路站区间呢，有6处的出入口电扶梯改造以及设备的调试工作全面的完成了啊，比原计划呢是提前了40天竣工呢。昨天开始呢，已经正式的对外开放投入使用了。那这次呢，率先完成了升级改造的6个地铁出入口，具体呢是理工大学的1号口、哈达站的1号口、医大二院的3号口、黑龙江大学的3A号口，以及学府路2号口和核心路2B号口。
0: 好，再来关注一条省内高速公路通行的信息。目前呢，因为设备故障，17高速双河站入口禁止货车通行。因为施工，大气高速庆东站封闭，随大高速随化到卫星方向互通匝道封闭，大广高速莺歌站入口禁止货车通行。省内的其他高速公路呢，目前路况正常。

0: 看到了视频号当中 Very Good 留言了，他说早上好啊，有亮放的这首歌真好听，是个翻唱的版本，童年的翻唱的一个版本啊，好像也是一个 AI 的一个版本。手里的漫画，心里初恋的童年。姚明信息员提供了一条路况，他说工兵路由朝家道口往德强学校方向车型缓慢通过，需要十分钟以上的时间。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概念的书都没有念。昨天呢是5月20号，那今天呢是5月21号。每年就是到这个时候，就是大家领证的然后办婚礼的朋友都
1: 特别
0: 的
1: 多。
0: 对，那5月20到5月21，哈尔滨市民政局也是联合了七大城区启动了爱在尔滨领证游翔想法啊，领证有想法，这个想呢是享受的想啊。婚姻登记主题活动，那升级登记服务呢，为新人们也打造了特色的领证体验。这次的活动呢，是打破了传统的排队填表盖章的模式，然后它是结合了咱们哈尔滨文旅的一个特点，打造百年建筑宣誓、太阳岛见证、中央大街誓约、巴洛克街区旅拍等多元的场景，获得新人的广泛好评。那为了应对登记高峰呢，全市也是提前开通了线上预约，增设窗口，延长服务时间，官方的短视频预热也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对着天空发呆，就这么好奇，就这么幻想，这么孤单的童年。
1: 好，来关注几条省内高速公路通行的情况。目前呢，因为设备故障，17高速双河站入口禁止货车通行。因为施工，大齐高速庆东站封闭，绥大高速绥化到卫星方向互通匝道封闭，大广高速莺歌站入口禁止货车通行。省内的其他高速公路呢，目前路况正常。
0: 就今天的歌曲都主打的是一个童年回忆呗。
1: 嗯
0: 啊，昨天的时候咱们带大家跳了那个手指舞，
1: 对，
0: 就是广播体操，然后
1: 1 2 3 4 2 3 4 5 6 7 8 2 3 4 5 6 7 8，
0: 我们跟着这个节奏，然后你就手指，他说到一你就比划一，说二就比划二。然后昨天咱俩开玩笑说给大家找那个马兰开花21的
1: 进阶版的，是不是？
0: 对，然后我发现这个真的是一家有点像那种康复训练的医院，然后他们的大夫率先推出了这样的一个手势操的一个模仿。当然了，他大概的想法就是要让这个手和脑同步协调能力配合起来，
1: 多动手指。
0: 对，就是特别是收音机前的老年朋友，或者是你可能长时间不一定有指尖活动的，就是建议大家可以尝试一下。一会儿我们给大家发一下，然后你可以自己偷摸的练一
1: 练
0: 练啊。
2: 十马兰开花21，2825-6，2825-7，2829-3-11，3835-6，3835-7，3839-4-11，4845-6，4845-7，4849-5-11。
1: 好，大家这个跟上了吗？其实平时大家可能就是真玩这个游戏的时候哈，没这么慢啊，这个速度明显变慢了啊。
0: 嗯，那一会儿你想给大家加速版的2826、2827，就你说呗。
1: 就左手六五那个右手七了，该一会儿
0: 啊。对，哎，我小的时候还玩了一个这个，就是左手比四，然后右手比八，然后4848这样来回的那个换。
1: 天哪！这难度太大了。
0: 你试验试验，就是左面手是四，然后右面手是八。
1: 我怕一会儿抽筋了，我这你就得坐这边骨头机器了啊。
0: 那没事儿，我啥都能干。就是你的那个节目的电话就送我了
1: 啊。好嘞，
0: 下去吧，
1: 我下班了。再见。
0: 你到那个中华巴洛克去找那个姜文新去吧。
1: 我看行。
0: 姜文新呢？
1: 哎，今天咋叫大名呢？一叫大名不是啥好事儿啊。
0: 那个我们问一下那个姜文新警官，今天路面上的交通状况怎么样啊？
1: 姜警官说了，你咋的？你说这咋叫大名了呢？叫大名不对劲儿啊。
0: 不是，他应该很庆幸，就咱俩一叫的心或啥的，就要给他

0: 一斤，
1: 打个那个12折，就这样，
0: 60一斤，
1: 对对对，就凑凑个整啊，60块钱一斤就完事儿了啊。
0: 嗯，
2: 好的，那我们现在关注路况，下播之后再给我邮过来。今天的这个路况，目前来看整体还是比较顺畅啊，多数的这个路段啊，这个行车的这个状态都比较理想啊，像跨线桥啊，包括目前的这个城乡路高架桥啊，像目前的这个西洋路的沿线、南京街的沿线、长车街的沿线，包括会展周边、南直路、长江路、黄河路、红旗大街的这个周边啊，包括现在群力的像丽江路啊、群力大道啊、群力的西大道啊、朗江路啊等等这些路段，目前通行的秩序都是比较好。有几个压力比较大的地方，大家还是要格外的注意。一个是在这个哈西啊，今天早间复旦街，尤其向东进入到一大二院的这个方向，目前呢这个车尾大概是有这个500多米。那么通过呢需要2到3个相当周期，通过之后呢沿线进入到正义路的方向进入到哈平路的方向，沿线还是非常顺畅。相同的这个路径的这个驾驶员朋友可以适时的选择中兴大道来进行提前的分流或绕行。目前呢中兴大道沿线的这个通行的压力相对来说会弱一些。其他路段呢，像目前的这个厢房在这个香槟路由北向南来进入到鹤翔路进入到鹤翔路内部的，包括这个凤华中学的这个门前，目前呢这个路段也是行车的这个速度比较缓慢，受到早间上学车流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通过这个鹤翔路之后呢进入到襄横路，进入到规划街的这个方向，沿线的这个秩序还是比较好通行的速度也都是非常快的。其他路段呢，像目前的这个南岗的辖区，主要的流量还是集中在这个博物馆的这个附近，就博物馆进入到国立大街的这个方向稍显缓慢通过需要2个左右相当周期通过之后呢进入到一大一的这个方向，进入到烟厂宽城街的这个方向，沿线呢还是非常通畅的一个态势其他路段呢今天早间表现的都是比较良好的，大家可以放心的进入。好的，主持人，今天早间交通的情况就是这样。
0: 好，感谢蒋警官给我们做的介绍下次连线我们再见。
1: 拜拜。快点想听柿子拨打821。
0: 你真得抓紧了。
1: 8799733。刚才我俩才反应过来一个事儿，为什么说今天早上不让蒋警官订购了，直接叫的姜文新了。因为这个小柿子今天是最后一天，我们不想让那个蒋警官
0: 跟咱们抢了。
1: 因为我们正常情况下为大家带到的这个柿子呢，就是明天的中午11点人家采摘园的工作人员在明天的清晨准时给我们采摘。采摘过后呢，上午来进行打包封盒，大概是中午11点之前会送到我们台里，然后咱们925的听友11点钟到晚上的17点，就是明天的11点到晚上的17点钟，就可以来我们台里来正常的进行领取了。今天是为大家带到最后一次的这个奶香小柿子的团购。我说这个柿子你在外面是吃不到也绝对买不到的，因为你在市面上任何就是你曾经吃过的任何一款小柿子都没有这个味道。这是灌资奶香小柿子大棚他们家独家来为925听友定制的。我们整个的现在大家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看到的这个棚是925交通广播专供，不供本地的货源，就是除了咱们925交通广播的听友之外，哈尔滨市的其他的好朋友在任何的商超都是买不到的，所以咱们是有唯一性的。为什么这么好吃？因为它供外地的高端的商超的时候，价格一斤都卖到了20多块钱，但是我们925听友3斤为一组才58块钱的一个听友特惠价，然后咱们额外又给大家赠送了一斤灌资红花生的小柿子，这是赠送给大家的，所以这个活动就特别的给力。你在外面吃不到这种奶香小柿子的原因，就是他们家那个整个的生产的工艺是不一样的。首先就是牛奶浇灌，它那个大棚特别的干净，就是你去了之后你就能够看到，完全是没有任何的人工的这个添加呀，或者说喷
0: 农药啊
1: 没有。他们家的工人就是负责一个事儿，看看这个藤歪没歪，然后绑一绑，捆一捆，就是观测这个柿子的一个生长情况，完全就是天生天养，
0: 就不人
1: 工
0: 干预。
1: 对，是的。所以你吃了一次呢，还想再吃第二次，真的是非常好吃，就是建议大家团一点，因为这是就是挺有福利。你想想，58块钱的3斤的这个小柿子，额外还赠送给你1斤，对于商家来讲，对呀，其实他没有什么样的利润的成本，他就是为了把这样的小柿子带到给我们925听众，而且他真正的这个货源地其实不是在咱们本地，是在外地货源。大家呢，如果要是想要
0: 销售地
1: 对报名的话，大家可以拨打电话8211。

0: 1900287997337，你如果订一组三斤是赠送一斤红花生的小柿子，如果你订购两组的话那就是六斤，额外再赠送两斤，以此类推，就是你买的越多赠的越多。所以我建议你多买几组，你比如说给孩子啊，周一的时候他能带着水果，或者周末你们要出去玩了，或者说你到爸爸妈妈家去，你就可以多买一些多囤一些，然后给他们直接就顺带带过去了。
1: 对啊，这个柿子真的是就是很多50后60后70后80后小时候吃的那个柿子的那个味道啊，特别的香甜，而且这次呢就是比我们上次的那个感觉就是更甜了，它可能是到季节了啊，就是更甜。
2: 天气有点冷。
1: 对，那时候是天气还是有点冷的，
2: 但那时候就很好吃。
1: 对，那时候就已经非常非常好吃了，现在这个柿子就更甜了，比上次更甜。
0: 就如果说你上次买到的话呢，上次的柿子没有一点点的酸味儿，就完全是那种小柿子清甜的味道，但是这次的味道是香甜，比上次的味道稍微再甜一丢丢啊，但是它是那种，就比如说，哎呀，那我不太能吃甜的也没关系，
1: 没事，不是
0: 齁甜，
1: 那
0: 本身是
1: 柿子
0: 啊，
1: 但
0: 是柿
1: 子不会那么甜的啊。
0: 对，大家现在打电话就行了，打不进来的现在都电话都满线了，82119002877997337，82119002877997337，大家直接打电话订购就行了。今天我们的是值班导播鹏鹏，所以涵涵，今天呢，我就是说的特别的早，就因为我想让大家团购的时间再长一点，就是你现在赶紧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我们今天就会截止所有截止的名单，大家订购成功的名单不再能够加单了，
1: 今天晚上就截止。
0: 对，因为我们在凌晨的时候会给大家集中的采摘，采摘完了之后我们明天的中午就能来取了，你保证明天的中午11点到下午的17点能来取的朋友才能订购，否则的话订购不了，而且这是近期最后一批的小柿子了哦。82119002877998219002877337

0: 亲爱的，人间浪漫
1: 落下。我发现它的这个甜味儿，我突然想到了有一种那个蜂蜜的那个味道。
2: 是吗？
1: 对，就像用蜂蜜洗的似的。
2: 反正它就是那个甜味儿，就是特别的，怎么说，真实的那个甜味儿。
1: 对，很扎实的那种香甜的这个感觉啊。十七岁刚才也提到了，说牛奶喷洒的甜味儿是不一样的，和那个甜蜜素是两个味道。对，它没有任何的人工的干预，就完全是一个让它自然成熟的一个过程。所以它为什么说团购的时间也慢？你像哈尔滨那个柿子，基本上2月3月大家都能吃到挺好的小柿子了。但是我们这个柿子是到4月份的时候才有，
2: 吃到第一批，
1: 就是没有任何的人工干预，也没有一个催熟的过程，就是让它自然的去生长。所以你看到每个小柿子都是非常的饱满，而且愣愣实实的，没有那种就是不好啊，特别软的或者有烂了的情况，什么都没有，真的非常好。大家想那个订购的话，就继续拨打电话8211900287997337。
2: 好，那今天机场运行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现在来连线的是机场小斌，请小斌呢给大家做一下介绍。早上好，小斌。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哈尔滨机场今天最高气温26度，全天航班量330班次，目前运行正常。小斌建议您至少提前2个小时到达机场办理乘机手续，请您在出行前确认您的登机箱尺寸要符合您所乘坐航空公司的相关要求，及时将超大、超重、超件这样的三超行李办理托运，避免在登机时因行李问题耽误您后续的行程。温馨提示，民航局禁止携带，旅客携带没有3C 标识、3C 标识不清晰、被召回型号或批次的充电宝乘坐经理航班，谢谢。
2: 好，感谢小斌给我们做的介绍，下次连线我们再见。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东北超的资讯内容。在历经了107天的外训之后啊，5月17号即将代表冰城征战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的哈尔滨队，来到了阿城区的文化体育中心，进行了返乡回家之后的首。

场适应性的训练。那球队的教练组和队员们纷纷表示，时隔三个多月之后返回咱们哈尔滨，让他们充满了亲切感。那同时呢，也盛赞了球队主场的条件。那表示接下来的几天时间里呢，球队将会按照计划进行备战，力争在揭幕战当中打出一场精彩的比赛，展示出槟城足球的拼搏精神与城市的风貌。就是后天周六的时候将会迎来5月23号的开幕式以及首场哈尔滨队对战大连队的比赛。

0: 哥，5月21号的维密莎送给你的，这个我就特意啊，
1: 这个
0: 哥整了两双，你
1: 这哥穿不了这个，这
2: 啥呀？
1: 这高跟的，哥这个头再穿上它那更高了。
0: 不是，这是。啊，这女款，
1: 对，高跟的、
0: 啊、这两双你都是送我的呀
1: 这得有40号吧，你能穿吗？
0: 40号38号，多大号鞋有多大号脚不行吗？我还非得我你干啥呀，
1: 掉了、
0: 大家那个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可以看一下啊。
1: 今早这话我怎么听两遍了呢，好像都盯着我的鞋呢，我跟你说一下。
0: 那个天文看我俩拿那个就是
1: 样品，
0: 对、然后他就是说哎呀哥你给我买的鞋呀
1: 我说怎么的，
0: 哎，
1: 我说你这穿不了，他说
0: 今天关键词是啥呀，
1: 今天关键词
0: 是
1: 鞋
0: 鞋，大家这样、啊、
1: 这小鞋真挺漂亮啊，
0: 我哎这也挺好看
1: 啊，
0: 哎他咋没把那个啥拿来呢，
1: 那你故意的就是没给咱拿，咱能穿的尺码
0: 啊，
1: 就是特意先打掉，哎就是你俩多大脚，完了我们不拿，避开这个。

0: 他咋直接说，哎呦，我们当时给大家试的时候穿走了。这多大号的呀，哎呀妈，这都穿不了。
1: 我感觉咱俩是肯定穿不了的呀。
0: 对，大家那个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一个字鞋啊。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宠粉福利老洋气了，他呢是 TODUGG， 是澳洲的本土家喻户晓的这个大牌，大家可能不是很了解的这个牌子，但是这个牌子我特别的有发言权啊。为什么呢？因为曾经我就想买那种雪地靴
1: 啊啊，
0: 然后我想买一款什么样子的呢？就是买那种跟底儿很厚
1: 的，厚
0: 的，然后还是运动款的。
1: 啊、
0: 但是我在咱们这边就没买到、
1: 嗯，
0: 我在网上我就找到了一个代购，然后他在澳洲帮我代购了一双，也不贵，挺便宜。但是你知道那双鞋我穿了多少年吗？
1: 嗯嗯，
0: 我是大学刚毕业的时候我买的，就是我刚上班那会儿买的、
1: 嗯、
0: 现在这双鞋我还没有扔，可结实了，而且样子非常的好看、
1: 嗯、
0: 就是我这么跟你说吧，他家的鞋结实耐穿还耐磨，脚感还非常好，而且主打的就是超软的牛反绒的材质，上脚舒服还不磨脚，而且还有隐形的内增高、
1: 嗯、
0: 就是我们夏天的时候可能你穿的这个鞋很容易就暴露出来，比如说你这个鞋跟不高，然后喜欢穿那个高一点的鞋的朋友，你比如说你可能穿跟高一点的，你就会把个子、
1: 嗯、
0: 给它高起来，然后比如说你穿那种长一点的连衣裙，或者是说你穿长裤子，你穿不了高跟鞋太累了，那你穿这种鞋既时尚然后还舒适、
1: 嗯、
0: 最关键的是它的内增高隐形增高的功能还能把你的这个身高给它抬起来、
1: 嗯、
0: 所以就是真的这款鞋我建议大家都一定要去穿一
1: 穿、哎、好多款式呢，
0: 老多款了，
1: 对，好多款式呢、啊、
0: 但是我建议大家优先买那双勃肯鞋，因为勃肯鞋是可以踩跟穿的、
1: 啊、
0: 就是可以单包跟的也可以半包跟的都行，就是今天他特意他没给咱俩拿那个鞋，就怕咱俩相中了然后给他带走了啊。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一个字
1: 鞋
0: 就200多块钱、
1: 啊、
0: 非常的便宜，而且是正品保真的 TODUGG 官方旗舰店、
1: 嗯、
0: 一双勃肯日常的鞋都要卖到1200块钱左右。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到的这个宠粉福利跳过了所有的中间商，直接对接的是澳洲工厂，跨境直采，一双鞋309块钱。如果说你要是想买那个豆豆鞋，或者是想买男士的休闲鞋，才200多、
1: 嗯、
0: 就你看这款200多，
1: 对，这男士休闲鞋也是就是一脚蹬的那种啊、
0: 嗯、
1: 就非常的方便啊，真是挺好看的，而且挺好看的啊！大家现在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关键词，就一个字儿鞋。我们今天就给大家拿来了两款的这个样品。
0: 这个大家如果你在视频号当中是不能发关键词，但是你可以看一下我们实物展示的这个样子。
1: 嗯，嗯
0: 这个鞋呢，它是就这么说吧，它是一双豆豆鞋，它呢里面的跟儿挺高，因为豆豆鞋一般是相对比较矮的。你看它这个
1: 就平底
0: 鞋垫里面做工这儿、
1: 啊，
0: 要为什么说呢？我说他鞋特别结实、
1: 嗯嗯嗯、
0: 就做工真的是非常好，而且呢它这个颜色，就我建议大家拍这款沙色的、
1: 嗯、
0: 就这款沙色的、
1: 嗯、是不是
0: 特别的好看，
1: 这是哪个？
0: 这款的颜色很时髦，就建议大家拍这款的颜色，
1: 是这个吧、
0: 豆豆鞋，豆豆鞋
1: 这个吧，
0: 它是那个
1: 是这个、这个、
0: 对全包的勃肯鞋，
1: 平底勃肯鞋、
0: 这个、那这个也可以，
1: 是是
0: 对,
1: 对，
0: 或者是，但这款就是我拿的这款，我不太建议大伙去那个买，我建议大家就是拍那个勃肯鞋，
1: 嗯，
0: 就是两款的样子都很时髦，
1: 这个、
0: 是吧、
1: 嗯？
0: 我觉得那款也挺好看，
1: 这个、
0: 但这款舒服。这款你比如说出去遛个狗啊或者什么的，你直接一踩就完事
1: 了。这个叫什么全包侧扣真皮平底勃肯鞋，
0: 对，你自己去弄、
1: 啊、
0: 然后还有那个包头的，就是它那个头特别大的半托的那种厚底的勃肯鞋，就是我手中拿的这款，然后还有的是那种比较扁一点的那种勃肯鞋，就是就是侧面是比较厚底的，就这款勃肯鞋，
1: 嗯嗯，叫厚底侧面单扣真皮半托勃肯鞋，
0: 半托勃肯鞋我是比较建议大家买，还有这种就是全包底的勃肯鞋、嗯、建议大家去买这两款、哦、
1: 对啊、
0: 嗯，
1: 露露在线上呢，问一下露露这个鞋码现在全不全，露露
2: 鞋码咱目前是全的，
1: 嗯、
2: 目前是咱们是39到42码，就男款女款的鞋码都是全的、
1: 嗯、
0: 哦，我建议你就是不是能正码正拍、
2: 嗯像它分款，有一个款式咱就建议大家是拍大一码，就是全包侧扣真皮平底的那个、
0: 啊、就这款、
1: 啊、就是咱们刚刚拿
0: 这个
1: 样
0: 品，我们拿的这款要怎么拍，
2: 对对对，
0: 这款怎么
2: 样品的那个，
0: 这款怎么拍、嗯、这款是正码正拍还是
1: 这个大一码，
2: 这一款是建议拍大一码，然后其他款咱就正码正拍就可以、
0: 哦、好的，就是大家可以拍大一码、
2: 嗯、
0: 比如说你要是真卡码了在两个码脚中间了，那你就可以拍大一码。

0: 一码。他那个全包侧扣真皮那天，他后面写了，就建议拍大一码，
1: 建议拍大一码。
0: 其他的大家就是都是正码正拍就行了。而且这种鞋穿着非常的舒服，它透气性也非常好。你看它的这个鞋子，其实不是非常的那个什么的，不是特别的厚，就是挺轻便的那种。我建议大家，这两年非常的流行沙色，它是很温柔的，上班族可以选。但如果说你想买经典的，那你就买栗色就可以了，妥妥的老前锋。你喜欢这种风格的话，那你可以买卡其色，就是不同的颜色和不同的款式。我们建议大家拍两款啊，第一个呢就是我们手中拿的这个全包跟的，然后带一个侧扣的，拍大一码的这款。然后第二个呢，我建议大家拍的是厚底侧面单扣真皮半波勃肯鞋，
1: 这个
0: 对，
1: 就第二个
0: 也是标了
1: 热销的那个
0: 热销这两个字的，就是优先拍这两种样子是比较好看的。当然，如果说你平时就是想遛个狗啊，或者是说你就特别喜欢那个这种雪地靴的这个头的这个型大头的，你也可以选包头两穿的这种，也是可以的，因为它后面带个后袋，但是我不太喜欢后袋的这个感觉，就大家根据自己的需要，也可能会
1: 有
0: 些朋友
1: 喜欢，特别喜欢，
0: 对，因为他觉得这样会兜那个脚比较方便啊。大家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一个字鞋，
1: 露露多长时间能发货？
2: 咱都是现货现发的，
1: 现货现发哈。
2: 下单的话，马上就会给大家。
0: 不用等，
1: 好，不用等啊！大家抓紧时间吧，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关键词，今天的关键词就一个字儿鞋啊！今天的关键词就一个字儿鞋，然后呢，你选好了尺码，那个上面有，如果需要拍大一码的话，你就正常拍大一码。如果那个没标的话，你就正常拍你正常的尺码就可以了。
0: 哎哥，你发现一个事儿，咱俩刚才在这个直播间，其实相对比较封闭的空间，咱俩同时打开了两双全新的鞋子，没
1: 有味道，
0: 胶的味道，你发现了吗？
1: 对，
0: 就是好多鞋你是一打开是有那种很浓郁的胶的味儿的，但是这双没有，就是真挺好的，200多块钱
1: 啊，200-300的，
0: 就是大家根据自己需求吧。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一个字鞋。它像眨眼的小太阳。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发啊，视频号是只能看我俩拿的样子，但是看不到鞋。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啊，2026年5月19日，在第16个中国旅游日黑龙江省分会场活动暨哈尔滨丁香赏花季启动仪式的现场，哈尔滨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为八方宾客呢送上了一份惊喜大礼。2026哈尔滨文旅消费券，2026年哈尔滨呢计划分3个季度投放总额1亿元的文旅消费券，以真金白银的政策红利助力全市文旅消费市场持续升温。目前呢，第一批4000万元的消费券呢已经在春节假期前上线，由美团携程平台牵头发放。第二批2000万元呢在5一假期前上线，由京东抖音平台承接。两批合计6000万元，覆盖了景区的门票、酒店、民宿、文化娱乐、餐饮消费、旅行社跟团游5大消费场景。优惠幅度呢统一是20%，让每一位来哈尔滨的这个游客啊都能够切实的感受到实惠。领券的方式呢也非常的方便啊，游客无需下载新的 APP， 打开平时常用的平台就可以参与。在美团、携程、抖音、京东4大平台分别搜索哈尔滨文旅消费券、哈尔滨政府消费券或者是哈尔滨文旅券，就能够直达活动的页面一键领取。
0: 我们在这儿啊想寻找一位警官，呵呵，这位警官呢正在宝剑路与征一路的交口执勤的一位交警。刚才呢我们有一位听友孟先生在行经宝剑路与征一路交口的时候啊，碰到了一位执勤的交警。这位交警呢正在挪移共享单车，
1: 共享单车，
0: 对，因为
1: 摆好
0: 有很多辆的共享单车影响到行人通行了，然后当时呢在附近去这个执勤的警力就看到了，然后他就到了这个路口的位置，把这些车辆都挪到了不碍事的地方，而且是一一的整齐摆放，看到了吗？
1: 这应该是南岗大队吧？
0: 对，我们为这位执勤交警啊点个
1: 赞，
0: 在宝剑路与征一路的交口来进行执勤的这位交警。但是在这儿呢，我们也是呼吁大家啊。
1: 你的车骑完了你就板板正正的摆在那儿呗，是不
0: 是？
1: 你乱放干啥呀？
0: 你说你，哎呀，
1: 反正也是停，是不是？你就都好好摆那儿呗。
0: 对，有的时候吧，就是你比如说在那个就是地库里，你看着那共享单车。
1: 地库里还能看着他咋的？那地库里他能锁上车吗？
0: 那不咱不知道啊，他怎么整的呀？
1: 地库里好像锁不上车吧？
0: 但是确实你能看到啊。
1: 哎呦天哪！
0: 就所以大家呢，你的这个车辆既然是共享单车，你就有责任和义务以及相应法律法规的规定，你就必须得是从哪儿给他放的，你就给他放到正规的地方。

0: 就这平台啊，就是看到这样的，比如说那个自行车整到地库里边那样的，那下次就不能让它再骑了。
1: 对，
0: 嗯、
1: 就应该有
0: 一些就给拉黑名单里头，
1: 惩罚的一些措施、
0: 啊，
1: 是不是？
0: 对，
1: 嗯，我建议大家啊，还是咱们一定要遵守公共交通的一个通行的秩序。
0: 嗯、
1: 那这个秩序里面不仅仅包含着咱们的机动车辆的秩序，也包括咱们行人的一个秩序，
0: 嗯、
1: 当然也包括咱们所有的。来共享社会上公共车辆的这样的一个秩序和行为。
0: 好，再来关注路况信息啊。严玉吉发来了信息，通达街由建国街往西洋路方向车行缓慢，已经排到了建国街。另外呢，张喜超发来信息，征宜路由保健路往学府东四道街的方向车行缓慢，车呢已经排到了保健路。
1: 嗯，我们也要感谢这位给我们提供相片的孟先生啊，说明他也有一双发现美好的眼睛，在24节气小满的时节。
0: 嗯嗯，
1: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则东北超方面的资讯内容。想要参加东北超的朋友，我再问一遍啊，谁买着票了？
0: 对，
1: 咱们
0: 这个票实在是非常的难抢、哦、
1: 对，咱比赛场地呢是在二城区的文化中心，文化体育中心。那去城呢接驳的比赛日开通了四条接驳的专线，当天呢周六15点到18点运行，持东北超联赛门票、电子观赛凭证免费乘车。线路之一呢就是乐松广场接驳点到体育中心，车程呢是60分钟啊。人民广场接驳点呢体育中心出发，那车程呢是90分钟。线路之三呢就是哈尔滨站南广场接驳点到体育中心下车，车程是90分钟。线路之四呢就是哈尔滨西站东广场接驳点到达体育中心，车程呢大概是90分钟。那去城呢接驳车坐满就发车了、
0: 嗯、
1: 单向直达，中途是不停的。那赛程结束之后呢还设置一条返回专线，就是赛后就开始启程。乘车的地点呢是体育场的东环大街一侧出口，还有呢就是体育中心，比如说乐松广场，然后到红博广场，然后一直到哈尔滨站南广场、人民广场，一直到哈尔滨西站，就它是一个环线。
0: 嗯、
1: 你车程呢这几个站点是经停的，然后返程呢是120分钟，两个小时。
0: 就两个小时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个好消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携手万象装饰呢，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带来爱有万象焕颜新家的活动，大包整装呢只要48800的优惠装修价格，大包整装呢只要48800，让您体验拎包入住一站式的服务。有这装修的听众朋友啊，这个需求的话，一定记住电话86239797，86239797。万象装饰啊，专业的新房装修、老房翻修，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修呢，都有好礼赠送。新房好礼，比如说18投影的 ENF 级别的定制衣柜；老房好礼包括像全屋拆除啊、垃圾外运呐、啊、全屋70铝塑铝窗户以及全屋的暖气片、全屋换线。只要在活动期间拨打电话呢，额外还赠送海尔的烟机、海尔灶具。赶紧拨打电话。86239797，86239797，万象装饰大包整装48800，让大家的房子呢焕然一新。在这儿呢，保证啊，这个全程零增项，所有的主材呢全都是一线品牌，环保标准达到 ENF 级别，隐蔽工程呢终身质保啊，表面工程呢质保10年。大家赶紧拨打电话86239797，86239797。万象装饰呢还有2700平的材料的展厅啊，和1:1的还原的样板间，随时欢迎进店参观。道里区康安路107号万象装饰。

0: 我就特别羡慕啊，今天5月21号、我就羡慕谁，我就羡慕高原。
1: 啊，他今天出发呀？
0: 对，他带着我们听众去桂林，
1: 可不怕。
0: 多好。
1: 哎，原来有歌怎么唱的来着？
0: 我想去
1: 桂
0: 林
1: 呀，
0: 我
1: 想
0: 去
1: 桂
0: 林
1: 啊，
0: 可是有了时间的时候
1: 我
0: 却
1: 没
0: 有
1: 钱。
0: 我想去桂林，可别唱了，一会儿把听众都唱跑了。但是我是觉得有的时候你像我们
1: 桂林机会没抓住的朋友，你可得抓这个机会了。
0: 你桂林再不会有这个价格了，就是我们再也不会发这个价格了，3200多块钱的这个去桂林的这个行程了，不会有了。就是我们桂林会有，但是绝对不会是这个
1: 价
0: 格，因为咱从来都没发过这个价格。所以就是大家如果想要跟着我们925交通广播走，我们有的时候给大家争取到的团费的价格，真的是我们一块一块一个一个地方去给大家算的，就是甚至是精确到了，比如说我们什么样的大巴车是什么样的价位，我们都要，比如说湖南团，我们都一定要让大家坐的是2+1的那个宽体大巴车，就是一排座椅，一个是一个座的，一个是两个座的这样的一个座椅。我们都要给大家配备的导游都是那种讲解型和服务型的导游。我们这个团的标准必须得是没有任何的购物店，然后也没有任何的这个推荐的自费项目的。我们的这个湖南团的标准必须得全程升级的是4钻的酒店，而且酒店的每一个酒店都必须你得有特色，要不然你旁边吃东西方便，要不然你就是离就什么地铁口近，我们都是有这样的标准的。所以不是说我们随便的组一个团，然后随便的给大家定的价格，我们都必须得保证这个湖南团是南航直飞的。而且那个我们跟旅行社去要机票的时候事儿特别多，必须得要那个早出发晚返回的，就比如说你半夜才出发的，除非哈尔滨没有其他航班了，要有其他航班你就给我们选其他航班的。所以
1: 就是航班的时刻给大家选的都是好的，让大家尽量在那边多玩。
0: 我们去湖南的这个团就是南航，往返南航直飞，早上出发晚上才返回的，这样的话能够确保大家玩6整天。而且湖南现在市面上做的湖南，你会仔细看它有一个别样的名字叫做湘西，但是我们叫湖南全景，这个差别就很大。因为我们除了把湘西的经典景点，湘西有哪儿，就是主要是张家界的那边，张家界、天子山、天门山都是在湘西。然后但是很多的团他长沙他不去，他不逛，他不带你逛，他也不给你安排自由活动的时间。然后长沙的那个橘子洲头他也不带你去，我们长沙的经典景点
1: 也给大家
0: 安排了。然后包括湘西的张家界、天子山、天门山，包括凤凰古城咱们也都会去。凤凰古城那咱们还单独再看一个表演呢，都是免费赠送给大家的。然后魅力湘西表演咱们也是免费赠送给大家的。所以真的所有的行程和线路都是非常非常美好的行程和线路，全程的酒店也好，咱们都是拒绝走那种走马观花，然后咱们都保证大家让大家睡得好，然后第二天呢有满满的这个精神头
1: 去
0: 逛景区景点。
1: 对，
0: 而且怕大家累，你因为现在能报名的大多数都是叔叔阿姨或者是有年假的朋友，他不想就是你休回假然后出去玩还那么累。我们为了让大家不累，就是我们把所有的景区的小交通都给你买了，就是包括那个天梯，百龙天梯，就网上贼有名的百龙天梯特别贵，我们都给大家安排了，索道包括电梯都给大家安排上了，就是不让你累。所以3999块钱的特惠我给你讲完你就知道我们的性价比有多高了。我们5月30号出发的这个湖南团，我不敢保证之后有没有湖南，但是我能说的是基本上不会再有比3999块钱低的这个价格了。因为我们湖南团这次真的就像桂林一样，给大家已经把价格压到底了，而且能够保证是4钻全程，每天晚上都是住的是4钻。我去年带湖南团的时候我们全程是3钻酒店的入住，这个比我那会儿的标准还要高，
1: 就是升级了。
0: 是的，大家想要报名的话反正湖南也不剩什么名额了，我们这周就收团，大家想报名那就加林妹妹的微信15114518722，15114518722。大家呢如果想报名湖南那就加林妹妹的微信，加微信哦，这不是电话号，大家加微信就行了，15114518722，15114518722。
1: 好，再来关注一条省内高速公路通行的信息。目前呢，鹤大高速西湖秀到林口方向478公里处车辆故障处理完毕，恢复正常通行。鹤大高速西湖秀到林口方向478公里处车辆故障处理完毕，恢复正常通行。
0: 大家加微信啊，我看还有朋友给我打电话，不要打电话，大家直接加我的微信就行，然后我给您发具体的湖南游的行程和线路。六月份不一定能有湖南游，然后我们六月份的其他排期都没出来，大家想要错峰去湖南的话只有这一个团，15114518722，这是微信号。
1: 好，我们再来关注啊，这个东北超的赛事期间呢，松峰山景区推出了专属的优惠政策，手持东北超的票根的七座参赛城市的球迷可以享受松峰山景区免票的福利。5月22号到24号、6月12号到14号、7月24号到26号、8月7号到9号，参赛城市的球迷呢持客场，就是当地身份证，包含啊，沈阳、大连、长春、延边、鸡西、呼和浩特、通辽以及东北超门票的票根，可以享受松峰山免门票的政策。

除非你真。另外呢，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啊，为冰城市民呢推出了市民专属的畅游卡，200元承包你一整年的冰雪快乐。购买这张只售200元的哈尔滨市民的畅游卡，激活起到2026年的12月10号，每天呢都能够进梦幻冰雪馆畅玩一次。雪花摩天轮开放期间，每天呢还能免费的再坐一次摩天轮。

性价比拉满。室内的冰雪主题乐园梦幻冰雪馆，五大主题20多组亮点景观呢，全都是真冰真雪，没有隐形消费啊，保暖服雪圈全都免费提供。乘坐啊这个冰城的网红地标雪花摩天轮，还可以从120米的高空重新认识咱们生活的这座城市。那这份专属于哈尔滨市民的福利，能把这个梦幻冰雪和城市的景致呢一同收藏，畅游卡限量发售，大家呢赶紧来抢购。

0: 调整运行，
1: 快乐加速，
0: 925
1: 交广早高峰。
2: 堵车不堵心，叔叔阿姨一点好心情。喂。

0: 加入交港早高峰，欢迎回来。5月21号星期四7点55分，我是林妹妹。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尤亮。
0: 刚才一直有朋友在那个视频号当中问我们说在哪能买到鞋，我们一直没有解答啊。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您能够输入关键字一个字鞋，然后您就直接能够看到这个鞋的样子了。今天我们为大家带到的这个鞋呢，它是澳洲本土的品牌 TODUGG， 就是夏天的时候我们曾经给大家带到那个雪地靴，很多的明星和博主都在穿。然后它不只是雪地靴特别的出名，他家的那个博肯鞋也是王牌的一个爆款。如果说你想要那种温柔的感觉的上班族的感觉的，那你就可以选沙色的那款包跟的

0: 起，就建议大家呢可以稍微拍大一码。如果说呢你想平时比如说遛个狗啊遛个弯啊出去玩的时候、啊、
1: 穿的方便的
0: 休闲一点的穿呢、啊、或者是上班的时候你觉得在适合的场合的时候可以穿的话，那你也可以买他家热销的那款鞋。他家的 那款鞋呢就是侧面是带一块小后跟的，就是它那个底儿也挺厚的、
1: 嗯、
0: 就是如果说你穿比较长的裤子、
1: 嗯、
0: 或者穿长连衣裙也能够完全支撑起来的。它的价格呢也是200或300块钱的这个价格，就建议大家可以首选两款。当然了，如果说你想选那种自带老前锋的那种感觉啊，你也可以选卡其色。如果你想选经典你就选栗色，如果你想温柔一点的你就选最浅那款沙色，都是可以的。但是其实我是比较推荐卡其色和沙色，因为这两年它更百搭一点啊。现在的尺码呢是从35码一直到40码，现在码数都是全的，从35码到40码啊，码数都是全的。
1: 男款的是从39到44都有。
0: 对，男款的也有，男款也有200多的，就是各种各样的款式都有，这个根据你的选择吧。其实我们只是举了几个例子，就是我俩的这个认为比较好的，而它整体销量比较好的。但如果说你就喜欢哎带个蝴蝶结的，那也没问题，他家也都有，就是样子也很全。啊、大家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一个字鞋，正码正拍就行了。除了那个全包侧扣真皮平底那个勃肯鞋需要拍大一码之外，其他都可以。但是如果说你女孩子脚比较瘦，
1: 你就正码好像也没问题、
0: 也没问题啊、就是他家的如果鞋子尺码不合适或者怎么样你都可以退换的啊、大家可以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一个字鞋。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